0: 浙江的破题之道就是深耕土特产赋全链发展，推动乡土的初级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的蜕变。九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1: 八点到九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8月27号7点，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75公里，七级风圈半径是350到4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浙江北部沿海今天阵风10到11级，局部呢有12到14级。浙中南部沿海今天阵风是12到13级，局部呢可以达到14到15级。今天到明天上午，浙中南内陆阵风8到10级，其中温州、台州、宁波南部10级到13级。浙北内陆阵风7到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达到10到11级。目前呢，省防止依然维持2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抓紧对台风登陆之前的窗口期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流域，梯次有序实施相应的举措，推动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有章可循、井然有序。请广大市民呢尽量减少外出，若确需出门，一定要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避开积水路段，切勿呢涉水前行。地下车库、下沉广场等低洼区域提前布设沙袋、挡水设施，做好的雨水倒灌防范。出行车辆要避开涵洞、隧道等易积水的路段。现在啊，我们对于台风呢都已经开始变成生理性厌恶了啊，你看这一个又一个。但今天呢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啊，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浙江之声，有最新的消息呢我们也是随时向大家进行通报。好，我们继续往下看。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发生了泥石流灾害，截止到当天的20点，灾害呢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265人失联，伤亡数据呢仍在进一步的核查，各项的救援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同日呢，尼泊尔方面通报山洪灾情，截至当晚7点，已经搜寻到了97具遇难者的遗体，另外呢有54人获救。接连发生的地质灾害再次敲响了防灾减灾的警钟，山地条件特别脆弱，极端天气呢也极易诱发泥石流、山洪等突发性的灾害。那我们也是随时关注啊最新的救援的情况。近日呢，厦门爆出了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一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8月24号，当地湖里区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对涉事企业消杀用品进行抽查取证，扣押库存药品，涉嫌经营场所已经关停了，将依规处置。为从严处置该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呢对此案挂牌督办，联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疾控局啊，组建了工作组，赴当地呢督办查办，要求呢严惩违法主体，开展行业风险排查，筑牢群众餐饮安全的防线。说到敌敌畏呢，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高毒的农药，严禁呢用于餐饮场所的消杀，违规使用呢将会直接威胁食客的健康安全。餐饮门店的消杀工作有着严格的规范，那企业呢也必须要严守标准，监管部门也应该常态化的巡查，堵住监管漏洞，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这个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啊，敌敌畏居然可以用在餐饮场所的消杀啊，这个必须要进行严惩。

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守护大家舌尖上的安全。咱们接着往下看，长期以来呢，机票天价退改费啊，是广大旅客投诉的高频问题。据统计呢，仅2026年的上半年，这个机票退改相关的投诉就已经超过了 1.3 万件。不少旅客呢，提前多日退票，但是仍然被收高额的手续费，尤其是国际航班。8月26号的消息，中国航协正在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呢年内落地。新规要求啊，购票平台还有航司需要通过弹窗、醒目提醒这样的方式，支付之前呢，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帮助呢广大旅客了解相关的情况。同时呢，也要重点整治国际机票退改的乱象，推动跨境规则的透明化。目前像东航呢，已经率先推出了国内客票啊，提前14天可以免费退改的政策。那这个标准呢，也是在破解规则的隐蔽、扣款不合理这些痛点，改变信息不对称的现状，也倒逼行业呢要进行优化服务。其实啊，机票退改规则的透明化，这肯定是大势所趋。新规落地呢，有望破解霸王式的扣费，也切实呢维护广大出行旅客的合法权益。那本来你说我这个机票提前买了，但我确实有事儿啊，我去不了。好家伙，你直接就给我退2%，甚至10%，对不对？就确实让人难以接受。接着往下说，近日呢，广东的旅客侯先生啊，一家呢到青岛崂山某酒店入住啊，就是出去玩去了。结果呢，家属有一枚价值80000块钱的1.2克拉的婚戒丢了，这是一个钻戒啊。据家属描述呢，说这个钻戒啊，当时就放在房间的洗手台了啊，结果呢，外出归来之后不见了。房间呢，仅有酒店的工作人员可以进入，打扫人员的相关轨迹呢，也让家属产生了怀疑。但是酒店方呢，则表示啊，没有证据证明你戒指就遗失在了我们的酒店，而且呢，客房打扫属于正常服务，不能以此呢推定员工涉案。涉事员工呢已经配合警方进行调查。7月11号，当事人报警，警方呢作为盗窃案予以受理，但是呢截止到8月26号，这个案子仍然在办。酒店方面呢有相应的安保服务，那么旅客呢其实啊也是有妥善保管贵重物品这样的职责。这个案件的最终结果还有待于呢警方的侦破，到底是丢在别的地方了，还是真的被打扫人员拿走了，那谁告谁举证呗，是不是？最终呢，相信法律一定呢会让整件事情真相大白。

0: 11: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4: 浙江之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首先来关注隔夜海外市场表现，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跌，道指下跌 0.21%， 标普500微跌 0.02%，纳指小幅下行 0.08%。 科技七巨头走势分化，英伟达收跌 1.59%，苹果、Meta、微软逆势上涨，谷歌、特斯拉、亚马逊有所回调。盘后，英伟达公布最新财报，交出一份超预期的业绩答卷，二季度营收962亿美元，同比大增106%。数据中心业务营收890亿美元，同样超出市场预期，同时给出了乐观的三季度营收指引，业绩成色得到验证。后续市场将重点关注下游客户的盈利水平，以此判断全球 AI 资本开支的持续性。板块方面，光通信板块延续强势， Lumentum 大涨超6%，康宁、Coherent 同步走高。存储芯片股多数回暖，西部数据涨幅超4%，西捷、ARM、闪迪也实现上涨。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跌0.61%，成分股涨跌分化，斗鱼、富途小幅收红，网易、爱奇艺、小马智行等个股跌幅居前。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法股市小幅下挫，德股小幅收涨。大宗商品集体走弱，国际油价小幅回落，金银价格同步下行。通胀数据带来流动性担忧，压制贵金属表现。消息层面，美国公布了市场高度关注的七月核心 PCE 数据，核心 PCE 环比0.2%，同比3.3%，符合市场预期。通胀依旧具备粘性，也使得市场对于美联储下月加息的预期有所升温。地缘方面，特朗普谈及伊朗谈判表态没有时间表，并不急于促成对话。而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及收益分配达成协议，中东局势出现局部缓和信号。另外，苹果官宣秋季新品发布会定在9月9日，市场静待新一代 iPhone 等硬件产品亮相。视线转回国内产业与公司动态，亨通光电披露半年报，业绩实现大幅增长，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大增93.38%，二季度净利润环比大幅提升。知名投资人张建平新晋前五大股东，受到市场关注。锂电方面，碱下涡锂矿环评公示被撤销，宁德时代相关项目审批节奏延后。国家电网出台155碳达峰配套举措，明确多项硬性指标。规划期间年均新增新能源装机约2亿千瓦，新投产跨区直流15回，新增新型储能装机1.4亿千瓦，为新能源储能产业链带来长期的政策支撑。综合来看，当下市场两大核心变量已经落地，英伟达财报超预期，一定程度上提振全球 AI 产业链信心。但 PCE 通胀粘性仍在，美联储政策的不确定性尚未消除，市场短期或维持震荡博弈。光通信、存储板块在外盘出现阶段性修复，但不宜盲目追高，需要观察 A 股相关板块能否形成有效共振。中长期可以持续跟踪新能源、储能等政策明确发力的赛道，同时关注消费电子随苹果发布会临近带来的事件性机会。操作上依旧建议保持均衡配置，做好仓位管控，理性看待板块轮动。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3: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各位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立秋之后呢，便利店的冰依旧呢是热度不减，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这天啊好像还没有到秋天。不少消费者呢购买这个冰杯，然后呢搭配饮品自制特调。有数据显示呢，说我国食用冰的市场规模大概是在600亿，这种冰杯品类啊连续2年是增速超过了300%。不少人就疑惑呀，为什么商用冰比家里头自制的冰更贵，融化更慢呢？专家就解释了，说差别呢主要是来自于水质和制冰的工艺。咱们家里头用冰箱啊做的这个冰基本上呢都是自来水速冻啊，水中的杂质啊气泡啊被封在了冰里头，这个冰块呢就疏松易化。但是这个商业的食用冰，它是要先经过多重的净水处理，采用的呢是活水缓冻的工艺，让这个气泡呢不断的排出，冰块的晶体呢更加的紧密。这普通的冰块制作呢要6个小时，但是高端的慢溶冰它冻结的时长应该是在20个小时以上。所以说冰杯走红不只是消费潮流，也体现了食品加工精细化的升级。小小的冰块正是食品工业细分赛道不断深耕的一个缩影。不知道各位在夏天的时候有没有买过这种食用冰啊，就是冰啊，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这个还是得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干啊。咱们接着往下看。根据8月26号媒体的报道呢，说河南有一名30岁的女子，她这个人呢、就因为长期的顿顿吃外卖、喝奶茶、买麻辣烫，然后呢又缺乏运动，身高1米58，体重360，已经出现了心衰和呼吸衰竭的征兆了。她现在呢只能坐着睡觉。近年来啊，这个年轻人因为不健康的饮食然后患病的案例呢是屡见不鲜啊，外卖所带来的健康风险也是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啊。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食用冰，但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就是大家伙在逛街的时候哎直接就买了，是不是？但有些人呢连街都不想逛，每天就在家里头宅着，饿了点外卖，渴了喝奶茶，是不是？专家也分析啊，说长期吃外卖呢会损伤各位的心血管的功能。这里头呢主要是有3大原因啊，就是一定要不吃甚至少吃外卖。最主要的就是外卖呢它普遍都存在着高油、高盐、高糖。这个呢就加重了你心脏的负担，极易呢诱发重度的肥胖，大幅度的提升你心衰的患病风险。还有呢就是外卖的塑料包装，它呢其实也是会吸出有害的物质，也会干扰你身体的机能。专家就建议说外卖平台呢可以增设一个健康商家的认证，然后呢标注营养成分，商家优化菜品，而年轻人呢更要主动的去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减少长期点外卖，坚持运动，守护自身的健康。外卖为了让这个菜呢更好吃，那一定要加油啊！那你想想，这油吃多了，盐吃多了，对身体它只有害没有好处啊。说完了外卖呢，咱们再来说说压货啊。压货呢，对于很多浙江人来说并不陌生，尤其是对于杭州人啊，这个压货呢，主要就是那些什么周黑鸭呀、绝味啊、煌上煌啊，就这些东西。

近期呢，这三家公布了2026年的中报啊，行业呢是整体承压。你像爵位，它的营收和净利润呢是连年下滑，而且现金流已经出现了负数。周黑鸭呢，营收上出现了上涨，但是呢利润却下降了，也陷入到了一个以价换量。煌上煌的增长呢，也是来自于并购的业务，传统鸭货的主业收入下滑。此前呢，行业快速扩张，大量的门店啊盲目开设，如今呢，不少低效的门店就陆续关闭了。你就以杭州为例啊，以前好多地方、好多街路是不是都有这些店？但现在你看还有这么多吗？究其原因，核心就是定价陷入了一个尴尬期，尤其是这个鸭货呀，它的单价特别高，你要想美美的吃上一顿，没个50-100的根本不可能。但是呢，你要是作为零食，这个已经是超出了广大消费者的预算了。作为家常菜呢，又很少日常购买，因为它辣呀，这个呢也就挤压了它的消费场景。所以说零食赛道显得贵，但是呢如果说是家常菜赛道，它又进不来，就处在这么一个尴尬的环境当中。不过呢，鸭货口味受众基础仍在啊，行业呢仍然是有突围的机会。当然品牌呢更需要调整的就是它的定价策略，哎，优化门店的布局，深耕社区消费场景。好吃是好吃，但是呢你别搞太贵啊，你弄太贵了，谁能吃得起。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手办啊，这手办是什么呢？手办其实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啊，就是动漫的一些形象，哎，最后呢变成像小雕塑的这样的东西。如今呢，这动漫的手办啊也是广受青少年的喜爱，对吧？青少年就很喜欢动漫嘛。但是呢，不良商家售卖一些露骨的、带有性暗示的擦边的手办啊，比如说这个短裙、大长腿啊、大胸部啊这种的，对吧？悄悄的就流向了未成年人。记者呢在走访当中就发现啊，说线下潮玩店未成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购买一些不良的手办，那线上销售呢更加的隐蔽，商家呢基本上会使用暗语或者说呢缩略语规避监管，诱导呢未成年人下单。如何去界定这类手办的性质也成为了难题，但是近期呢江苏上海的案件给出了答案，就是多款啊低俗的手办被认定是淫秽物品。案件当中呢，嫌疑人批量制作贩卖淫秽手办超过60000件，而且还卖出了上万件，涉案金额呢高达100万。最终呢，相关被告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所以说现在啊，各位家长也应该注意了，这些低俗淫秽的手办其实它会严重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包括平台、市场、公安啊，需要呢多方合力加大呢排查打击力度。作为家长也要多关心关心孩子，看看他平时玩的东西到底健不健康。毕竟啊他是未成年人，对吧？在很多方面呢还心智不成熟，容易出现问题。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6: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7: 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9: 世界水日每年的3月20日，世界地球日每年的4月20日，世界无烟日每年的5月3日，世界环境日每年的6日，世界海洋日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9月16日，世界动物日10月4日。
10: 你能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吗？其实你并不需要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应该是每日。爱地球，每一日，每一日。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4: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今天早上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呢，是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33-1912。各位呢，可以现在就拨打好视力眼贴，26年大品牌。各位如果说啊，您经常刷手机啊、看电脑啊，这眼睛时间久了就会出现模糊、干涩、迎风流泪这样的情况，我强烈推荐您使用一下好视力蒸汽眼贴。今天呢，拨打400833-1912这个电话呢，将会多送您价值78元的这个蒸汽眼贴体验装，同时呢，还有叶黄素、多功能收音机以及健康枕。啊，都是你的。所以说各位啊，解决眼睛干涩的问题就找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
15: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4: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台风的相关信息。8月27号今天早上的7点，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的位置呢是在浙闽交界东北偏向，大概是475公里啊，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很可能这次呢就在我们这儿登陆。目前它的7级风圈半径是350到400公里。

0: 然后呢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内陆来靠近。那受此影响呢，今天浙北沿海会有阵风10到11级，局部地方会有12到14级。浙中南今年也是多次啊经过这个台风的袭扰，那今天这个风力也很大啊，10到11级，局部地方可以达到12到14级。另外呢，今天到明天上午，浙中南内陆阵风8到10级，其中呢，你像温州、台州、宁波有10到13级，浙北内陆啊，也就是我们包括杭州在内啊，这个阵风呢是7到9级，高山海拔区域还有江河湖海，局部呢可以达到10到11级。目前省防指是维持着2级防台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抓紧时间啊，尤其是这个窗口期，要树牢底线思维，还有极限思维，紧盯着重点的区域，还有重点领域、重点流域，梯次有序地实施相应的举措。台风对我们来说呢，也不太陌生了，对不对？这2个月了吧，已经来3回了，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该如何去应对，尤其是作为我们普通的民众啊，大家呢在台风天还是要特别注意啊。以前这些提醒呢，现在依然有效。能不出门不出门啊，尤其是下大雨的时候，远离大树、广告牌，还有临时搭建的这些棚子，避开呢积水路段，切勿啊涉水前行。像地下室啊，还有下沉广场啊这些低洼地段，提前呢都要准备好沙袋，防止啊这个雨水倒灌，给大家带来相应的损失。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一段时间呢，中国的海外留学生在国外遇害的事儿呢是屡屡发生啊，尤其是最近中国留学生呢在韩国遇难了，也是牵动着国人的心。我国呢驻釜山的总领馆已经介入，督促呢当地警方要彻查此案，做好呢家属的善后。随着出境人数啊逐年上涨，你像2026年上半年，内地居民出境已经超过了8800万，那海外的安全问题呢也是愈发的受到了关注，包括像留学生啊，还有外出的务工人员，在这个陌生的环境当中，应急经验不足，更容易呢遭遇到危险，包括像杀害啊、抢劫啊、强奸啊等等等等。还有呢就是这个极端天气啊，极端天气呢有的时候也会造成对我们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当地法律呢差异啊，这些因素，所以说呢会使很多出国人员不太适应，需要呢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筑牢防线。国家也是不断的完善领事保护啊，出台的相关出境管理新规，部分外媒呢却刻意的曲解政策。这起悲剧呢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啊，出境之前呢务必要做好目的地的风险评估，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同时呢国家也在持续的织密海外公民的安全防护网，守护每一位在外的同胞啊。那这个问题其实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呢是我们自身看看是不是一定要去，第二个就是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剩下的是国家托底啊，这是必须要我们在一起合作才能够最终让大家都安全。接着往下看，8月下旬，四川的自贡荣县有一位52岁的蓝某，52岁喽，是位女性，她呢就到河西派出所求助，因为呢她接到了辽宁的电话，对方呢说她是在逃人员，她就担心嘛自己遭遇电信诈骗，希望呢民警能够帮她核实，民警呢就依法核实。结果呢意外的发现蓝某确实是一名网上在逃人员，这简直就跟电视剧一样啊，就是网上通缉的在逃人员到派出所问警察说，警察你能不能帮我查查我是不是外逃人员，哎，警察一查，嘿，你还真是啊，就这么个情况。 经查呢，这个蓝某啊曾经向多人推介这个蓝池资本 APP， 宣称呢投资啊就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息回报。那这个平台呢其实在2026年4月就关闭了，造成了辽宁约200名投资者损失近1000万。蓝某呢因此被辽宁丹东警方列为了在逃人员，民警呢当场就把他给控制住了啊，后续呢将会移交给丹东警方处理。警方呢借此也提醒说，法网恢恢啊，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呢都逃不过追责，敦促所有在逃人员一定要主动自首，争取呢宽大处理啊。这老人家也很有意思啊，也不算老人家，52岁啊，直接去问警察我是不是在逃的。警察说那我给你查查吧，嗯，你还真是。接着往下看啊，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 AI 呢已经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方面啊，但是这个 AI 像人，或者说呢有活人感，是他追求的目标。但最近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譬如说呢像 AI 演员啊， AI 的虚拟人啊，存在着一个侵犯肖像权的问题。那怎么办呢？就得取得授权，于是乎就有了这么一个产业，卖脸。人的脸现在可以明码标价了啊！据说呢有一位银行的员工把自己的脸呢卖了7次啊，然后到手2500，看来脸也挺值钱啊。最近呢人脸授权交易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成都呢有一家平台就开展了人脸肖像授权业务。有一名银行的职员在这上面呢把自己的脸卖了3天啊，一共呢是被买了7回，到手2500。当下呢像 AI 短剧爆发，市场呢对于真人面孔需求激增。2026年的 AI 短剧啊预计市场规模可以达到400亿。那全球多地呢也涌现出了人脸交易平台，像演员啊、网红啊、素人呢，你都可以把自己的脸部数据啊挂牌授权使用。目前呢也有打包采购的啊，签约 AI 演员交易平台撮合这样的模式，单次授权呢最低是500啊，就是我这脸你可以用，但是呢我授权你2年，你给我500块钱。那有一些脸比较有特点的，可能人家出价就高一点，也可能给你1500啊，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呢这个行业啊目前还是一个起步阶段，缺乏呢完善的监管。人脸呢是属于重要的生物信息，交易背后呢其实也是隐含着隐私的泄露啊，并且呢滥用风险也不容忽视。万一你说拿你的脸不是去做 AI 去干别的呢，是不是？尤其是现在 AI 换脸已经技术相当成熟了，普通人很难甄别。所以说这也是亟待要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啊，有一个边界，保障呢个人肖像权和生物信息的安全。脸是可以卖的，但是呢你要想好后续的一些安全困扰，别一时贪财说哎呦你看我这脸都能卖钱，反正就授权他2年嘛，2年之后呢使用权还归我自己。不一定啊，因为现在呢确实是缺少监管，就像你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不能够随意告诉别人是一样的，那脸更重要，对不对？因为千人千面嘛，所以说大家在卖脸的过程当中还是要三思而后行。

0: 不如抱一下。
1: 早高峰大搜索，听世界，见自我。

0: 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呢已经是8:48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说一说这个台风的事儿。刚刚呢在介绍台风相关情况的时候呢，我就说到了啊，台风现在似乎我个人感受啊，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有一种生理性的厌恶，因为太频繁了。你看往年呢咱们也就一个是吧，结果这可倒好啊，三天两头的就来一次，就烦死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那过一会儿呢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啊，因为这里面呢已经破了相关的记录了。2024年全年咱们才登陆三个台风，你想想这2026年了，对不对？这才俩月就不断的有台风来，尤其是沙德尔呢这次又步步的逼近。最新的气象预测路径显示呢，在浙江的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有气象专家也分析啊，

0: 说它整体呈现北调的这种趋势，登陆浙江的概率呢又大于福建，较大可能呢是直奔温州啊。那到底怎么样咱们也不知道，您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相关的这个信息。总之呢，预防很重要。报时之后咱们接着说。
1: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 整一个。
1: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 整一个。
1: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 整一个。
1: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2: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 So easy，
2: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3: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5: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4: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66。
0: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啊。刚刚说呢，这个根据相关的推测啊，这个较大可能呢是奔温州。如果说这个沙德尔最终呢在咱们浙江登陆，那今年浙江呢将会追平2004年全年呢登陆3个台风的最多记录。但是这秋天刚刚开始，以后还应该会有，是吧？所以说就很烦。说到这个沙德尔呢将会带来哪些影响，路径又有哪些相似之处，咱们防范的重点在哪儿？8月26号下午呢，温州气象局以及温州海事局呢就联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啊，做了相关的解读。首先呢就是防范风雨潮三碰头啊，台风嘛，强度大，风力大。26号下午5点啊，刚刚说到这个沙德尔，它呢还在这个偏北方向600公里。刚刚呢我们就介绍说7点。大概呢还是在往前推进啊，不过它的速度呢并不快。根据温州气象台的分析呢，说它属于强度大啊，风力大，破坏力极强。那受其影响呢，温州沿海的海面啊，26号的夜里一直呢到现在，这风呢都已经起来了啊，尤其是27号的夜里，就今天夜里到明天，估计呢得达到12到14级。而且呢这个雨量啊同样是不可小觑。预计呢温州27号夜里，也就是今天晚上，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呢会有暴雨。28号是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呢会有特大暴雨，那特大暴雨就更大了啊，是局部的。29号的是阴有阵雨。所以说呢最大的风险应该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说到这个沙德尔的路径啊，怎么讲呢，这一次也是让我们感觉到有些小严峻啊，就是它正好恰逢是天文大潮，所以说呢就会形成一个风重叠加的这种特点。这一次台风登陆的时间大概是8月27到28，正好呢是农历7月15到16。大家也都知道，就每年农历初一、15前后不都有这种潮汐的现象吗？成为这个天文大潮，结果他再一来这么一折腾，是不是就变样了？这风暴潮在叠加，所以说呢这个就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能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台风会伴随着暴雨，上游山洪，内河呢来水汹汹，入海口呢又有高潮被顶起，洪水呢排不进海里，就只能向低洼的地方倒灌。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最烦的一件事儿。因为大潮本身就是往上涌，本来咱们说这个雨下来之后排到海里，内陆不就是少受一些影响吗？但是一有潮的话，它推着这个雨它下不去。那是不是低洼路段、低洼地区这水不就得涨起来吗？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呢，现在正好是7月、8月啊，这个台风呢也确实很多，你像那个巴威啊、白海豚呐，登陆了台州的玉环啊，后来又登陆了温州的乐清，一样的配方是否还会复制粘贴，这个现在呢

还不太清楚啊。但是历史上你说一年连续三个台风登陆浙江，那是非常罕见的。咱们在浙江生活了这么多年，你哪听说过一年仨台风的，是吧？可倒好啊，这一次就出现了。所以说呢，记者也了解到啊，这个历史上呢登陆浙江的台风呢较多的都是在台州，除了这个大气环流独特的地理地形，它呢也是锁定台风啊。那说到这后面呢，其实主要就是地理位置的这个问题啊。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抓紧时间，哎，进行这个未雨绸缪吧。就目前这段时间还是比较暗淡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按照这个省里面的相关部署，大家呢抓紧时间，哎，该协调的协调，该这个进行撤离的撤离，对吧？牢牢稳住和守住咱们这个防台的啊这种底线。另外呢，温州海事部门也是温馨提醒啊，各类船舶呢要抓紧时间做好最后的防台工作。广大水上从业者还有海岛居民，在台风预报解除之前，大家呢不要冒险出航，注意自身的安全。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7: 哎，吃饭了吃饭了。
8: 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7: 走啦走啦。
8: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7: 该睡觉了。
8: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了。
9: 哎，快递
10: 楼下。
9: 哎，快递快递
10: 快递，快来拿一下快递。
11: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
12: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今天阵风10到11级，局部12到14级。中南部沿海今天阵风12到13级，局部14到15级。从今天到明天上午，浙中南内陆阵风8到10级。那温州、台州、宁波南部10到13级，也就是沿海的一段哈、啊。还有浙北内陆的阵风也是大的，也是7到9级。高海拔山区还有江河湖面局部10到11级。目前省防止维持2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还是要强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领域还有重点流域，梯次有序实施相应的举措，要推动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有章可循、井然有序。也再次提醒广大的市民要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确需出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的棚子，要避开积水路段，切勿涉水前行。还有地下车库、下沉广场等低洼区域，要提前布设沙袋挡水防湿，要做好雨水倒灌的防范。出行的车辆要避开涵洞、隧道等易积水路段，还有山区林崖路段，切勿冒险涉水行进。遇到紧急情况呢，也要及时的拨打求救电话。就是有一些出门你要提前有一些准备量，不能说到那个时间了我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所有的一切不能光等着别人来告诉，到那个关键已经出现危险的时候让别人来救你，而是应该哦，知道有台风要来了，那自己心中也要有点数。实在也觉得自己的自救力比较弱的话，那么待在家里安全的地带，这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吧。这首歌来自邓紫棋。

0: 竟是结局。
1: 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今天也没有通过视频来直播。接下来这则消息也是让人感到非常

我们的突然，昨天十点，昨天的10:30左右，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以及失联。那么截止到目前，已经有多方力量赶赴受灾区域。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之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那本架飞机承载111名中国救援队人员，预计今天早晨的8:30啊，在之前呢已经抵达了定日机场。那相关的情况呢，我们现在也了解到，这是总台的记者何小月今天早晨最新了解到，在吉隆镇消防救援车辆已经待命，吉隆口岸受灾区域附近的道路因为有淤泥暂时已经中断，抢通工作还在进行当中。记者也了解到，从吉隆镇到国门方向的道路已经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了应急救援和抢险的车辆人员之外，社会车辆暂时不能通行。那么目前呢，看到的就是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一共造成受灾区域5个基站退服，截至目前全行业一共出动的应急抢修人员77人，应急车辆45台，发电油机18台，卫星电话36部，熔接机7台，应急光缆18千米，便携式卫星应急设备10套。此外呢，国网西藏电力在吉隆镇集结了应急保电力量，然后呢，截止到今天凌晨4点，已经到达抢修人员85人，发电车7台，发电机2台，照明类的装备19台，就近统筹调配应急保电人员30人，以及发电车5台，发电机42台，照明类的装备18台。当然呢，这次的灾害，西藏日喀则军分区一共出动了158人，但是现在呢，因为吉隆口岸方向已经发生了堰塞湖的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大约是2.5公里，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你想一下，这个泥石流它的边缘厚度就1.5米，就最薄的位置有1.5米，就是一个身高啊，你按身高来想，1.5米那么厚，所以它给后续的救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那么这件事儿呢，我们也特别的会关注，也请大家通过官方媒体的发布，及时的去做一些了解。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或农行各网点。

走在路上的朋友大家好，听了一些消息感到有些意外，也会有些沉重，但是生活是这样，有些人的日子处在快乐当中，有些人忧伤，有些人悲痛，那又有些人处在小小的烦恼当中，就是每个人的境遇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我们一边会有一些悲悯之心担忧，但另一方面呢，还是要好好的过好自己的生活，就是不断的提升自己，通过学习啊，然后让自己的认知有所提升，这样我们心里的底气也就更足一些。现在中秋国庆假期请三休十三说火了，因为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中间就隔了三天，所以现在这个拼假方案就走红了，请三休十三。怎么个请法呢？说9月25号、26号、27号这三天呢是休息的，因为他

啊，是中秋节嘛，在之后呢，28、29、30呢，你是不是还有年休假可以把它用起来？这三天，再加上国庆节的这些天，哇，从25号一直可以休到7号。所以现在呢，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各地的线下旅游门店已经迎来不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希望能够面对面的敲定自己的假期出行计划。现在看来啊，新疆啊、西藏啊、甘肃还有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还有亲友小团游最受欢迎。其实我内心是很感慨的，就是有些人只要逢到假期就很想让自己动一动，绝对不会说啊，我要在家里躺平，我要懒懒的过。你仔细的去想，你出去了一天也是一天，你在家躺着也是一天，但这一天过完之后，你感觉到自己有什么变化吗？可能出去以后流了汗，吹到了风，甚至受了一点苦，就是排队呀、等待呀、焦虑呀等等，但是那一天好像内涵物就特别的丰富，但你在家懒散散的躺一天，内涵物好像就很稀少。所以这个假期那么长的日子，你到底怎么样去安排呢？还是早一点做计划比较好。下面这首歌来自许巍，歌的名字叫《故乡》。

查了一下我的 QQ 歌单，发现许巍的歌是播放率非常高的。我在想为什么我会喜欢他的歌，第一呢，有吉他，就是一个弹着吉他唱歌的人本身就会对他产生很大的好感，另外呢，就是他自由创作，还有一点就是他的歌特别适合在路上开着车听，就是你开着车，你的方向盘握在手里，你看着外面的云，你看着旁边走过的车呀人呐、等等，就是窗外的世界跟你之间在他的歌声里头会产生一种很神奇的关联，然后那种心境呢就好像很悠远，又有点天马行空，又觉得自己很自由，尤其是自驾游的时候，许巍的歌好像就可以把你带到很自由的状态当中。哎，认同我的朋友可以在我的任何一个群里头发言，但如果你此刻正好在路上坐在副驾驶，还有那么一点点好奇心的话，也可以通过抖音或者微信视频号关注我。你此刻的关注就让我知道你此刻在路上，你的状态和我的状态就会产生一种神奇的交叉。

0: 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9: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10: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1: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1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695566。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5: 又一次太阳照常升起，起床让流水洗去昨天的影子，出门向今天的世界发出邀请。闻弦歌知雅意，故人重逢就像老歌重唱，歌词没变，只是意味深长。欢迎来到方宇的声音世界。
16: 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

一直没有特别认真的听过这首歌，哎，今天真听出了那种无奈哈，尤其是那个广播里嘶哑的声音，你会不会再次奔向我？就整种的这种描述都让人感觉到了那个岁月的无奈，就是我的白发，我走样的身材，可能都变成我羞耻的一个笑话，但是你还会奔向我吗？你还会来看我吗？就这种漠河舞厅、1980这些带着强烈的时光倒流的字眼，让你想起那些60年代的人，他们的周末、他们的聚会可能就是一个舞厅。那现在依然有一些舞厅，在全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这样的老人的舞厅，他们到了周末，他们到那里去跳个舞，好像遇到一些老朋友，也是他们一种让自己显得年轻，或者说回味往昔岁月的这样一条路径，一个长河吧。哎，听这首歌，今天真是听出了那种岁月的沧桑感、无奈感。但与此同时呢，我居然一下子想起了另外一首歌，张学友的那首歌

一首歌本来只是一首歌，可能只有在演唱会啊听 CD 的时候会听到，但是也会有一些影视剧对一些歌它有一个放大作用，因为那个影视剧连续的播，每天你都听。你记得那时候上海滩嘛，啊，大家都在唱浪奔浪流，对不对？还有什么万水千山总是情，那时候的影视剧的歌曲啊流传度非常广。那现在大家看剧的时间少了，追剧的时间多了，但是追剧的时候恰巧又是掐头去尾只看剧情，所以那些歌啊也很难广为流传。关于台风的最新消息，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央气象台最新研判，沙德尔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咱们浙江的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气象专家介绍说，沙德尔生成之后稳定地朝西北方向移动，但是在今天凌晨出现了路径的转折，转为西南方向。哎，本来是西北方向在移动，然后又转为西南方向，南和北不是南辕北辙吗？所以比较罕见。登陆地点上，由于巴威白海豚连续在台州南部和温州登陆，前期影响的区域有叠加的现象。你看台州连续都是在玉环，温州连续都是在乐清，这也是比较罕见的。另外值得关注的就是台风影响的时间又拉长了，30号31号华东华中华南都会受到降水的影响，很多地方山体含水已极其饱和，极可能造成小流域的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所以一定要加强防范。再来看一下浙江省气象台的消息，就是今天早晨沙德尔的外围云系已经慢慢的触碰到浙江沿海地区，浙南和沿海地区的小伙伴们，今明两天请

必密切的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安全第一，不要掉以轻心。那最近几次台风，不管是巴威还是后来的白海豚，我们浙江广电集团在各频道做直播的时候呢，我的方宇号，就是方宇这个视频号，也是同步的做直播，也让更多的人通过另外一个渠道啊，了解台风的最新进展，包括我们浙江之声、浙江广电集团的其他的记者都奔赴一线，让大家看到了，就是你在家里头你是看不到的，但是你通过屏幕就看到，其实台风来的那个景象还是很让人惊心动魄，也非常危险。希望这台风啊，每次过境，这也是没有办法的，这就是沿海地区必然每年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希望这个沙德尔能够温和一些。下面这首歌也来自刘爽啊，他的这首歌也挺有意思，叫《玫瑰窃贼》，这种表达好就已经带了年轻人的风格。

听歌的过程，其实你的思维也会有一些跳跃，就好像你的记忆会有跳跃，突然在1980年，突然就到了2000年，这都是一种跳跃。而在这一刻，我跳到了我曾经认识的，确切的说是我采访过我接触过的一位歌手，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就是以意外的方式告别，但是他的这首歌，他的作品留了下来。

0: 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4: 节目结束前指的是10点钟，也就是说从现在到10点钟之间，你要是拨打电话而且是订购的前提下，就会送你护眼眼贴。那这个眼贴呢，它有十几种的中药精华，贴上去啊，眼睛还是挺舒服的，因为你大概10到15分钟之后拿下它。另外它有一个眼罩，它是热敷的，相当于有液体的精华贴在眼睛上，然后又有热敷的效果，它会渗透力更强。如果你在这个时间段之中拨打订购的话，会有不少的礼物赠送。好，马上是广告时间，我们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浙江之声冯宇的朋友圈。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4: 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关于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消息，就是它离温岭市已经很近了，大概是偏东方向约335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台风级的13级，7级风圈半径是350到400公里，它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我们看到它基本上移动的速度最慢呢是5公里，快呢也就25公里的样子，这就是它的常态。东海海域今天的阵风11到13级，部分海域14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以达到16级。28号东海西南部海域还有11到13级，部分14到15级的阵风。那今天的傍晚到明天，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还有宁波中南部等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局部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目前省防指维持2级台风的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也要密切的监测台风的走势，聚焦防台风，还有防强降雨，防地质灾害，持续加强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改，扩面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全方位落实落细各项防台措施。那广大的市民应该尽量的减少外出，远离河道边坡，围挡广告牌。

临时建筑物等风险区域，还有工业企业要全面的排查加固厂房、仓库、屋顶、门窗、室外设备以及临时设施，防范强风掀了顶然后坠了物。另外低洼区域呢，要预置挡水板还有沙袋，防范雨水倒灌。在建工地立即停止户外施工作业，加固脚手架、塔吊、围挡等设施，落实人员撤离转移安置。内容呢，每次台风来都差不太多，但是我们也看到每次台风来的影响也确实不一样。有时候呢是听起来前期啊好像很厉害，就后来好像就降了点雨，大家说哦大惊小怪，但其实因为他每次来琢磨不定，阴晴不定，他的情绪好像波动也挺大，我们也把握不好。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防患于未然，尽量把他想的强大一些，防护措施做的周到一些，这样事后的灾害呢会尽量的减少一些。前面那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那个歌者叫陈琳，你还记得他吗？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们来刷新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8月27号9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温岭市偏东方向，大约33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为台风级，7级风圈半径为350至400公里，将会以每个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东海海域今天阵风11到13级。部分海域14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6级。28号，东海西南部海域还有11到13级，部分14到15级的阵风。今天傍晚到明天，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方部分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呢局部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目前省防指维持2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密切监测台风的走势，聚焦防强风、防强降雨、防地质灾害，持续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改，扩面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全方位落实落细各项防台措施。也请广大市民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河道边坡、围挡广告牌、临时建筑物等风险区域。工业企业全面排查加固厂房仓库屋顶、门窗、室外设备以及临时设施，防范强风、掀顶坠物，低洼区域预置挡水板、沙袋，防范雨水倒灌。在建筑工地立即停止户外施工作业，加固脚手架、塔吊、围挡等设施，落实人员撤离转移安置。
0: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2: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3: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2: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
6: 意外。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8: 我担心你们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

0: 少先服务院院长蔡秀军。
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安。
3: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4: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5: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6: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7: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8: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军。
9: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10: 我是浙江省临床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11: 进入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也邀请大家在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观看直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现在呢，随着我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啊，可以说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肥胖，我们俗称叫做三高一重，已经成为威胁现代年轻人血管健康的一个主要因素了。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这些指标，让血管保持年轻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心血管的专家，为大家详细的解读血管年轻化的奥秘。来，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医院心脏康复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王燕。王主任，欢迎您。
1: 好，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和王主任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保持我们血管的年轻化啊。如果在这个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随时留言。今天的视频直播也同步通过我们浙江医院的视频号在进行，大家也可以在浙江医院的视频号来同步的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那节目的开始呢，想请王主任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说为什么血管的年轻化和我们的健康长寿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讲一下怎样保持年轻，相信大家呢一定都会很感兴趣。然后呢，咱们讲的不仅仅就是表面的年轻，我们是更讲着血管的一个年轻化。因为什么这么说呢？血管，我们打个比方吧，就像是人体的一个高速公路。那么我们血液里携带的就是我们的氧气和养分。那么血管到哪里，营养就输送到哪里。所以说，只要我们人体任何一个组织器官如果出现供血不足的情况，那么就会出现相应的疾病了。那么血管如果出现了动脉硬化，那就是老化了，那么当然就会造成各种器官供血不足的这些现象。所以说呢，我们要讲年轻不单是追求我们表面的年轻，更加要追求内在的血管的年轻化。
0: 其实刚刚节目的开始我们提到了，像三高一重，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我们的肥胖，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管健康。那接下来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血管健康，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我们的血管健康吗？
1: 三高一重呢，其实这几年呢大家提的很多，其实就是指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肥胖。那么为什么这些因素会导致我们血管出问题呢？其实这些疾病呢，我们都是生活方式疾病，或者说都是和我们的代谢相关的。那么我们知道动脉硬化，它全称称之为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说我们的胆固醇将钻入到血管的表面，沉积在血管的内膜之下呢，形成动脉粥样的斑块。那么光有这个斑块可能还这个情况不算太严重，但如果我们同时又有血脂高啊，同时又有血压高，还有血糖，甚至肥胖，以及刚才子格说的，还有比如说我们的尿酸高，还有同型半胱氨酸这些指标高呢，就相当于是什么，就给我们这锅粥上面又加了一把火
0: 啊。
1: 那么这些指标呢，都会引起我们血管的内皮破坏，而血管的内皮呢，我们

0: 个比方吧，我们健康的血管就像是一根富有弹性的一根硅胶软管，
1: 嗯，
0: 它的表面啊是非常非常薄的一层细胞。大家都吃过鸡蛋，哎，我们剥鸡蛋壳的时候，可能看到鸡蛋表面有很薄的那一层膜，
1: 嗯，
0: 啊，这是膜非常薄。那么，但是呢，它就是会受到这些三高、甚至四高、五高、六高这些因素的破坏。那么再加上血脂高，那这锅粥啊，再添上一把火，那么就形成了动脉粥样的斑块，
1: 嗯，
0: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有些斑块啦，我们称之为软斑，
1: 嗯，
0: 那么万一哎破掉，一下子出血，那这时候呢就会导致我们血管的狭窄，甚至是堵塞，出现一些非常不愉快的一些后果了。
1: 嗯，其实刚刚王主任讲到的动脉硬化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词啊，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体检报告当中也会看到这四个字，而且现在有很多的人都会出现动脉硬化，尤其是老年人。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王主任，如果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出现了动脉硬化，他接下来需要怎么做？
0: 嗯，好，其实呢我想就是为动脉硬化先证明，就是，
1: 嗯，
0: 这动脉硬化呢，在我的理解，比如说我们七十几岁的人，甚至六十多岁体检出来有非常非常小的，可能就是一个毫米左右的一个动脉硬化的斑块，
1: 嗯，
0: 其实在我的理解呢，这更多的是一种血管和它年龄相匹配的一些老化
1: 啊。
0: 就像我到了这个年纪我就想白头发，它是一种老，并不是一种病，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看到哎报告单上啊动脉硬化，不要那么害怕，
1: 就不要那么紧张
0: 啊，对，也不要就是马上就是一头栽去哎被各种保健品，
1: 嗯嗯，
0: 哎被各种保健品所忽悠了啊。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它报告哎狭窄程度很重，比如说甚至到50%了，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斑块可能还是软斑块，
1: 嗯，
0: 同时可能还伴有你生化报告里面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个指标啊，
1: 嗯，
0: 特别重要，然后那个指标还偏高，甚至有些人同时还有哎不单是血脂高啊，
1: 嗯，
0: 可能还有血压、血糖等等各种合并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看动脉硬化要不要紧，真的是一个综合评估的过程，
1: 嗯，
0: 那么如果合并有多种危险因素了，那也许我们这时候呢就需要通过一些药物啊来防止动脉这样硬化的这个斑块的发生发展了，
1: 嗯，也就是说有这个动脉硬化几个字我们也不用过度的紧张，我们接下来可能还要关注一些指标，比如说我们的报告单上有没有血管狭窄，我们狭窄的程度是多少，另外我们的生化指标也要关注，低密度脂蛋白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
0: 对是的，
1: 为什么
0: 这个呢我还是给大家打个比方，
1: 嗯，
0: 就像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它一定要有原材料，对不对，那这个原材料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嗯，
0: 哎，前面讲到我们的血管表面有一层非常薄的一层内皮细胞，
1: 嗯，
0: 这层细胞呢很薄，哎，容易受到就说血压高啊血糖高，甚至有人抽烟容易受到这些因素的破坏，然后在这个内皮细胞的表面就会形成可能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些小损伤小伤口，那么这时候呢咱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因为它的体积比较小身材比较小，它就可以从这些缝隙里钻入到我们的血管表面钻下去，形成了动脉的斑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指标就相当于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原材料，
1: 明白了啊，一定要控制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啊，我们在做生化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指标。那今天我们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我们浙江医院心脏康复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王燕王主任，王主任呢他主要擅长的是心血管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
2: 10:15，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4: 在这里
3: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我们继续来刷新台风的最新情况啊，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一早呢，杭州是阳光在线的，但是台风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中午开始呢，杭州风力加大，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大家出门的时候要记得备好雨伞。目前呢，台风沙德尔继续向浙闽沿海逼近，已经减弱为台风级。但是今天明天沿海以及浙南地

0: 区会有大雨暴雨，其中像温州、台州、丽水、宁波的中南部这些地方部分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也希望各方面都要注意。预计杭州今天白天是多云的，部分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会达到中到大，明天夜里阴有时有阵雨，后天全是多云，部分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上午偏东风三级，阵风四到五级，今天中午开始逐渐的增大，最大阵风六到八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6度。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上来实时的互动啊，实时的爆料，也可以说一说目前您所在的区域天气情况到底怎么样。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及时的了解台风的动态，查阅台风预警的信息，了解政府的行动对策，渔船及时回港避风，还有我们的门窗一定要捆紧拴牢，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形，以防玻璃破碎。收起屋内外的各类容易被大风吹走的物品，比如说花盆，还有幼儿园那学校啊，应该及时的采取暂避的措施，必要的时候要停课。露天集体的活动还有室内外的大型集会应该及时的取消。台风天气经常会引发停电，要提醒大家注意，要准备好手电、蜡烛这些照明的设备，储备的饮品、食物、药品这些生活的必需品要准备好。那各位啊，也可以实时的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
1: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0: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刚刚呢，其实王燕主任和大家科普了我们的血管健康和我们的身体健康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了，如何保持我们血管的年轻化啊？我们先从预防来说起吧。接下来想请我们的王主任帮我们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很多朋友会问到说，没有症状就会代表我血管健康吗？我需要关注哪些指标？
2: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平时啊在门诊中有很多病人在问的。他说我不难受啊，哎，怎么到医院一体检，很多其实可能去看其他科室，打个比方，口腔要拔牙了，然后医生呢现在也都很重视啊，就说你去量个血压吧，突然发现血压就是高到180-200，然后其实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么包括我们的血脂、血糖，所以说呢，我们千万就是不能用自己的症状来感觉我有没有病，
0: 可能一旦出现症状就是比较晚了，对吗？
2: 对，非常多。其实呢，我们在平时临床工作中真的会发现，我们很多年轻人的指标啊真的还比不上老年人，所以就相当于30岁的人啊60岁的心脏，我们很多患者甚至他刚开始就是以一些并发症的形式来到医院，比如说血压很高，直接就是以中风来到医院的，那时候发现啊，原来是罪魁祸首是高血压，或者有些是心衰等等，那么再发现它背后的原因，可能就是一个血脂特别高，血压特别高，血糖甚至已经高到了一个酮症酸中毒的情况了，他自己其实没有任何感觉。所以说呢，就建议大家每年的体检真的是非常重要啊，咱们大家其实道理都懂，就是花小钱防大病，
0: 对
2: 啊，这些指标其实很非常容易的就发现问题。
0: 那接下来就请王主任给我们说说，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在日常体检过程当中，我们到底要关注哪些指标？
2: 好，那么其实呢，我们常规体检生化是一定会检查的，那生化里面呢包含哪几个我们要关注的指标呢？和我们的血管特别有重要关系的其实就是血脂啊。那么血脂、血糖、尿酸还有同型半胱氨酸，这几个指标。那么讲讲血脂吧，可能呢大家会认为血脂可能就是甘油三酯，其实呢我们血脂里面啊也有四五个指标， 甘油三酯当然要关注。
0: 嗯，
2: 那跟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更重要关系的呢，是叫做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0: 嗯，
2: 啊，前面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它是形成我们动脉粥样斑块的原材料。那么还有一个好的胆固醇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0: 嗯，
2: 叫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0: 对，
2: 那这个指标高，它可以抵消掉一部分低密度胆固醇高带来的副作用。
0: 嗯
2: 啊，所以这是一个好的胆固醇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还关注血糖啊，嗯，那么还有就是尿酸，
0: 嗯，
2: 还有同型半胱氨酸，哎，这个指标呢其实都很方便，
0: 嗯，
2: 我们在生化里面都一管血就可以发现这些问题了。
0: 嗯，
2: 那么如果我们年龄大于35岁以上的这些朋友们，尤其是男性朋友们，
0: 嗯，
2: 那我建议呢，你们就可以加做一个血管的 B 超
0: 啊，
2: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颈部，
0: 颈动脉，
2: 对，颈动脉非常方便，
0: 嗯，
2: 因为这根血管啊比较表浅，那么看一下颈动脉有没有斑块啊？为什么呢？也是一个道理，我们的血管是全身性的，那么颈动脉斑块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窗口，我们通过检测颈动脉的 B 超，我们来推测全身血管的情况，
0: 嗯，
2: 啊，那不是这么绝对，但至少呢也是可以给我们提个醒儿。
0: 啊，讲得非常清楚啊，有几个生化的指标大家尤其关注，一个就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和高密度脂蛋白。诶，我想问一下王主任，嗯，很多人说这个甘油三酯高是说我们吃出来的，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2: 嗯，有道理。嗯，甘油三酯呢，它其实和我们的摄入更有关系
0: 啊。
2: 但是也有些朋友呢，他说，诶，我甘油三酯高，我不吃肥肉啊。
0: 嗯，
2: 但其实大家要这么想啊，就是我们人体啊，就是特别喜欢储存脂肪，因为啊，我们的基因可能和我们30000年前的山顶洞人没什么区别，
3: 就是要保护我们，
2: 对对
3: 对吧？
2: 就是感觉有点能量，哎，没有用完，哎，赶紧把它储存下来啊，就是为了以后不挨饿受冻。
0: 嗯，
2: 但是所以说呢，我们基因到现在还是没有什么变化。那么我可能哎，油不吃了，肥肉不吃了，
0: 嗯，
2: 那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有没有饮料，甜味饮料喝的比较多
0: 啊，
2: 或者有时候特别爱吃一些水果。
0: 嗯，
2: 有些女孩子她说我减肥，我不吃主食，我也不吃肉，嗯，但是可能我水果要吃，然后女孩子呢每天一杯奶茶肯定是少不了的。
0: 嗯，
2: 那么这些里面的甜味剂或者我们说其实也是碳水化合物啊，它在身体里面如果没有作为能量被消耗掉，
0: 嗯，
2: 比如说哎，我今天可能哎，嘴巴有点放松了，那我去跑几圈消耗掉也就算了，但我们没有被消耗掉，这些能量呢就变成在它体内，它会转化成甘油三酯，也就是我们的肥肉，我们的游泳圈，
0: 嗯，
2: 在体内就储存起来了。
0: 嗯，
2: 但是我们现代社会肯定是不欢迎这些肥肉的啊。
0: 嗯，好，刚刚提到的指标，一个是我们血脂的指标，还有血糖的指标，包括我们血压啊，甚至还有35岁以上，尤其是男性朋友，王主任建议大家你可以增设一项，就是我们的颈动脉 B 超来看一看啊。那像颈动脉 B 超有哪些词汇和字眼需要我们格外的注意？
2: 嗯，好的。那么颈动脉 B 超呢，其实我发现啊，我们门诊很多病人啊，其实哎，我觉得这些年的健康科普真的是非常有成效。
0: 嗯，
2: 他们会问，哎呀，王医生，这个写他的描述上啊，他有软斑硬斑
0: 啊，
2: 哎，我听说啊，这个软斑啊是不是
3: 更可怕，
2: 很危险，哎，会不会破掉？嗯，我首先是，所以说我说我们的病人们啊，真的是很了不起。
0: 嗯，
2: 哎，其实呢，我们的确是这样的。斑块呢，我们的颈动脉上它会有回声，它会写着，哎，强回声或者是低到中度回声。
0: 嗯，
2: 那强回声说明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斑块啊钙化了。
0: 嗯，
2: 钙化大家想就像石头一样很硬，是吧？
0: 嗯，
2: 那么这是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斑块很稳定，它就长在你的血管上，你也不用担心它掉下来，也不用担心它破了，所以这个血管是一个稳定的斑块，就这个斑块。
0: 嗯，
2: 但是如果它描述哎，低到中度回声，
0: 嗯
2: 啊，那个软斑块，甚至呢，这个软斑块啊，狭窄程度哎，达到了这个血管直径的50%了。
0: 哦，
2: 这个呢，一定要引起重视。那么，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
0: 嗯，
2: 就是那些大大的软斑块，就像是什么，就像我们最爱吃的那个薄皮儿大馅的饺子，
0: 哦，
2: 是吧？我们 饺子一定是皮薄馅大，这个饺子才好。但是如果我们的斑块也是皮薄馅大，那是万一比如说我们突然的情绪，情绪激动，或者突然的一个气候变化，血管痉挛，或者突然的血压增高等等，就很容易把这个斑块给冲破了。那么斑块一旦破掉，在血管内破掉，大家一定手上有小伤口出血，如果在表面的血管破掉，表面破掉就会形成血痂，那么很快血就止住了。但是大家想，如果我们在血管内这个斑块破掉，它也会形成血痂，但这个血痂是在血管内呀，那会造成一个怎么样的后果呢？就是把我们的血管可能就堵塞掉了，那么这时候就引起急性的心肌梗死，急性的脑梗死，这个后果呢就很严重了。所以说大家看报告的时候啊，我们不单就是要看斑块，斑块有没有，斑块的大小，还要看斑块的性质，是硬斑还是软斑。
0: 好，汪主任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大家可以拿着你的颈动脉 B 超来对照一下啊，看看自己是否出现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程度。首先关注我们斑块的性质到底是软斑还是硬斑，我们也可以通过回声来进行区分强回声和中低回声，另外还有狭窄的程度是否达到了50%以上，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格外关注的啊。那其实今天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共同聊到血管的健康，也要和大家提到一个词，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医学啊。那这个词其实这两年提的特别多，尤其是今年我们体重管理年啊，很多人都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它对控制我们的三高一重，科学管理我们的三高一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接下来也想请汪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如何通过生活方式来干预科学的管理我们三高一重。
2: 生活方式呢，现在我们已经上升到也是一门医学啊，我们有生活方式医学，其实它和我们的疾病很多很多系统的疾病都有关，比如消化系统疾病啊，甚至是精神系统啊。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主要还是围绕着我们的心血管系统。那么说的最通俗一点，其实生活方式的管理呢，六个字大家注意记住先，管住嘴迈开腿啊。那接下来还有六个字呢，就是多喝水不抽烟，应该是啊，
0: 不抽烟
2: 多喝水。那么还有提醒大家心态乐观也非常重要，
0: 心态也非常重要。
2: 对，我们看到咱们杭州西湖边少年宫每天都有晨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都是活力四射的老年人，我觉得他们两点一定是有的，就是一个乐观的心态和健康的身体。
0: 那我们说心态非常重要，我想知道这个心态和我们的三高一重，包括我们的慢性病，它是有着怎样的关联？
2: 其实呢，我们大家想和我们心血管疾病啊关系比较大的啊，就是那种叫所谓的 A 型性格，那个不是 A 型血液，是叫 A 型性格。那 A 型性格呢，或者它其实就是一种事业成功人士啊，常常有的性格，就是比较急躁，追求完美，
0: 对自己比较苛刻，
2: 对自己比较着急，然后脾气呢可能也比较着急，做事情呢也特别有冲劲啊，是这样。但是从心血管角度呢，这样一个性格容易出现急性心血管事件，所以说呢，我们讲到心态的乐观非常重要。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抑郁这个问题。其实抑郁呢，在现代社会也是高发病啊。那么我们在2024年，中国啊，就是我有我们的心理心血管的专家和我们的精神心理的专家一起写了一份专家共识，就是在心内科就诊患者的心理处方。中国专家共识，他就讲到抑郁也是造成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子，因为大家知道抑郁的人他的生活方式可能就并不健康，不愿意动是吧，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劲儿，可能在家里点外卖，甚至连扔个垃圾他都可能不愿意，更不要讲我刚才说过的管住嘴迈开腿，这些更不用提了，所以说在抑郁的人群中，我们其实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5: 北京时间10:3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我们继续来刷新台风的一个最新情况啊，台风沙德尔今天呢已经移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早上的9点距离浙江省温岭市偏东方向大概是335公里。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研判，沙德尔预计将于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气象专家介绍呢，沙德尔生成之后稳定地朝西北方向移动，但是就在今天凌晨出现了路径的转折，转为西南方向是比较罕见的。登陆地点上，由于巴威、白海豚连续的在台州南部和温州登陆，前期影响的区域有叠加的现象。另外呢，值得关注的是，台风影响的时间拉长了，30号、31号，像华东、华中、华南都会受到降水的影响，很多地方山体含水已经极其饱和，极有可能造成小流域的山洪、滑坡这些地质灾害，要加强防范。另外呢，根据我们浙江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天早晨沙德尔的外围云系已经慢慢的触碰到浙江沿海地区了，浙南和沿海地区的小伙伴今明两天请务必密切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千万别掉以轻心啊！也希望大家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来实时的互动，可以说一下您所在的区域是哪里，目前的天气状况到底如何。
1: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疑虑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9: 去年6月份出了个
1: 多学科网络会诊。
10: 像他的话呢，其实
1: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0: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刚刚呢其实我们王主任 已经从很多的方面啊教大家如何保持我们的血管年轻态了，尤其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啊，提到了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不吸烟，还提到了我们的心态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希望能给我们视频端的网友朋友、广播端的听友朋友啊一定的帮助。那接下来呢，我们针对特定的一些人群来教大家如何血管养护。那关于心血管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刚刚我看到直播间很多朋友在问啊，我们稍微来解答几个啊。王主任，有朋友说低密度脂蛋白到底怎么降？王主任，
11: 好的，看来我们朋友们已经把我的话听进去了。低密度脂蛋白呢是形成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原材料。那我们当然希望它是the lower the better， 就是低一点好一点，当然不能说越低越好，它毕竟也是我们身体所需的一个成分。那么怎么降呢？当然我今天可能更多的和大家谈一下就是非药物治疗的方法啊。其实低密度脂蛋白的升高，它是和我们的代谢有关。尤其是呢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即使我开个玩笑，就是我们天天吃白水煮白菜，可能我的胆固醇都会增高。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胆固醇其实呢并和食物的关系呢不是这么密切，更多的是和我们的代谢有关。那么要怎么样提高我们的代谢，其实呢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么现在也就也建议大家啊，低到中等强度的运动，每天30分钟，一周5到7天。那么比如说很简单，慢跑啊、快走啊、跳广场舞啊都可以，就是也不用把自己搞得很累啊。尤其可能我们一些有三高的朋友，如果要做大运动量的一些运动的话，更加应该到医院里来做一些评估。
0: 好的。还有朋友问到了啊，是帮助她老公来咨询，她说我老公是患有肾病的，王主任，现在呢温度高了，但是血压一直很低，不吃药也很低，可能之前一直吃降压药，他说到现在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吃降血压的药了，但是血压还是很低，到底是什么情况？
11: 好的。那么因为肾病的患者往往同时也会有高血压，所以我相信呢您在冬天的时候一定是要用药物来控制的。但是我们的人体啊，它随着夏天这个气温的升高，可能我们不吃药，血压本身也会下降5到10毫米汞柱。可能有些敏感的人他可能会降得更多啊，甚至有一些他在吃高血压的患者，有一些血管扩张的药物啊，还有一些带有利尿成分的药物啊，那么在夏天可能我们的血压就会更低了。那么如果血压的确是偏低，您适当的停一段时间，这个我也是觉得没问题。但是呢我有一个建议啊，就是你在停药的过程中啊，希望你至少隔一天能给你先生量一下血压，就关注血压的一个变化。有时候药停的时间久了之后呢，他血压又会慢慢上去啊。那么反正这时候您停了一周，可能呢原来这个药的这个血压浓度还在，药物的作用还在，所以说血压呢还是偏低的，这个也很正常啊。您可以继续观察啊，一边停药一边继续观察。
0: 好的。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这样一个问题啊，说王主任，颈动脉的 B 超显示是内膜毛糙啊，其他都正常，低密度脂蛋白呢是3.53，高密度脂蛋白呢是2.12，要不要吃药干预？他说是有慢性肾炎的。
11: 好的。应该说呢，颈动脉内膜毛糙这个程度呢比我刚才讲到的颈动脉斑块这个程度要轻多了啊。那可能呢因为我不知道这位朋友的年纪，那如果您是小年轻就内膜毛糙，那么我建议你呢要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3.5几肯定是不够的，我们要更加的严格啊，降到2.6甚至是1.8。但如果呢您已经60-70岁了，颈动脉内膜毛糙啊，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和您年龄相关的老化不用太过于担心。也不是说我毛糙了我马上就要去是不是去医院里该吃上什么什么药啦，那也倒是未必啊，该吃就吃，不需要吃呢咱们也不一定要吃。但是呢你低密度脂蛋白3.5几，虽然还没有完全超过正常啊，但是我建议呢，我希望能够控制的再好一点啊，你可以加上运动试试看，然后您的高密度是2点多，这个非常好啊，恭喜你。
0: 也就是说他暂时可以不吃药干预，先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来试一试。
11: 对对对对。
0: 好的啊，来我们来接听热线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1号线的王先生啊，王先生你好。
12: 哎，子哥好。
11: 嗯，有什么问题您说。
12: 王主任，我想问一下一个比较复杂但是很重要的问题啊。
11: 哎，
12: 一个麻烦就是综合症的患者，
11: 嗯，
12: 如果在术前血管怎么样让它控制变化的比较慢，有没有好的办法？
11: 麻烦综合症呢，可能就是发现的年龄都比较年轻啊，对吧？
12: 对。
11: 嗯，那么肯定是我们对血压还有对一个心跳我们都是有一个严格的要求的。
12: 比如说有过一次、一般通常情况是从奔头开始，那么接下来可能会胸腹阻，那么如果说这些患者的奔头有了问题以后，对胸腹阻的血管有没有什么日常当中有什么好的保护让它发展病情比较慢一点的办法？
11: 嗯，你前面有几个字我没有听清楚，可以再重复一下吗？
12: 就是如果说做一般通常情况是先做奔头嘛，就是阻断脉窦这儿
11: 啊，他已经做过手术了是吧？
12: 不是他，我指的是整个人群，就是我们患者人群啊。
11: 嗯、
12: 一般通常发病可能是主动脉窦开始先发，然后做一个奔头手术啊。
11: 嗯、
12: 那么现在也可能做戴维，你们医院也做过啊。
11: 嗯、
12: 然后接下来的胸腹阻、主动脉弓以及胸腹阻的血管可能也会病变，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能不能让这些血管病变得慢一点，或者说有什么好的保护办法？
11: 哦。啊，你好，我想这位应该也是，应该可能是我们是同行了啊，对吧？那么这个的话呢，可能
12: 没有，我是患者。
11: 啊，你也是患者，但你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
13: 专业，
11: 哎呀，可能在这方面真深入了解过了。其实呢，我们特别针对这个血管，哎，我有什么保护措施呢？其实我可能没有，但是我可能还是只能就通过一个血压、一个心率的控制，哎，来防、就是延缓它的一个发展。
12: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术后了以后，比如说。现在发现这么个问题啊，从主动脉左心室出来一直到髂动脉全部都换完了，
11: 嗯，
12: 那么他的血压呢就是低压一直维持在50几到60，不会超过60，
11: 嗯，
12: 那这是不是因为人工血管的弹性低比较差的缘故啊？
11: 嗯，这个的话呢，因为是那个我们量血压，你其实是量到那个双上肢，你有没有比较过？
12: 比较过，
11: 嗯，都是在低压50几，那高压呢？
12: 高压在现在是落活血的话控制在120，术前呢是没有高血压的，那么术后就有这个高压有140-150左右，那么现在落活血能够控制在120，但是低压是始终不变的。
11: 嗯，好的，血现在心率是多少？
12: 心率在60左右，
11: 心率就是也是用药物控制的，对不对？
12: 康心。
11: 康心是吃多少剂量？
12: 半粒。
11: 半粒2.5毫克，对吗？
12: 对。
11: 啊，是这样。
12: 刚开始是一粒，现在已经维持在半粒。
11: 嗯，行的。嗯，那个多少年龄了？患者是多少年纪？啊。
12: 40岁
11: 啊，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呢，就是也许和我们换的这个血管的啊，血管人工血管，但现在人工血管的弹性呢，其实我倒觉得不一定是引起你低压低的这个原因，你低压低呢，还是有可能和咱们的这个康心这个药物有关系。那么康心这个药物，我们就说，如果在用在就是不是你这位亲人身上啊，就是我们用在普通的高血压患者中，往往就是用它来降低压，效果会特别好。就是一些年轻的高血压，就是心跳快的。
12: 需要药是吧？
11: 那也不能停。我觉得，因为像您的话，需要用这个康心这个药来控制心率，然后呢，你的低压在50几，其实还是在我们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内的。
13: 嗯，
11: 它没有说低压低到，比如说，眼发黑啊，或者出现什么供血不足啊这些情况应该没有。
12: 但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久坐，比如说坐在车上久坐下来，腿不会动了，下肢供血不行了，或者说久坐东站起来，头要发，眼睛要发黑。
11: 但这个呢，倒不一定是这个低压低的原因。哎，那么如果啊，就是说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一个你肯定也是定期去检查啊。那么这个血压呢，也是尤其在夏天，你可以关注的再勤一点，
13: 日常监测。
11: 那么如果真的低压，可能有时候啊，就是出现这个问题，久坐站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我们有一个什么方法，就测量体位改变时的血压，就把这个血压机，我们现在血压机不是绑在袖带上都挺方便的嘛，坐的时候量一个，然后让它站起来的时候啊，一分钟再量一个，甚至就1分钟、3分钟，看它一个体位改变是不是血压变化的特别明显。那么如果就是真的有需要，你可以把康心在心率没有明显增快的前提下呢，康心可以给它稍微再减掉一点点量啊，因为对它来说。其实我们心率的控制也是很重要的嘛，是吧？但是就是其实很多就是这样的，咱们权衡一个合适的药物剂量和一个合适
2: 适的血压区间，这样、
0: 嗯、好吗？
12: 那王主任下午或者明天你在医院吗？
2: 嗯，好的，我们等会儿哦。这个星期这个星期不在，嗯，但欢迎你，下周可以来我这里。
12: 没有，这两天刚好住在你们新外的诊所。
2: 哦，刚好在咱们浙江医院住院是吧？
12: 对对对，在山东，在山东，对。
2: 哦，那这样好了，我今天下午会去，到时候咱们可以
12: 在诊所这儿啊。
2: 对对对，我去可以了解一下，
12: 好
2: 吗？
12: 啊，
2: 好的好的，哎，非常巧啊，非常巧。
0: 好，来五号线的王女士在线吗？王女士在线吗？来，我们的导播再和王女士联系一下啊，因为可能等待的时间太久了。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啊，通过我们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的。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血压经常是146/92左右啊，有时候是138/85左右。

0: 要吃降压药吗？血脂是刚刚及格。
1: 哦，好的，不知道这位朋友的年纪是多少？他有没有打上自己的年龄？
0: 没有。
1: 其实呢，虽然我们现在的高血压的诊断标准还是140，但事实上呢，我们一直也在跟大家强调一个理想血压是什么呢？120。所以说呢，不要觉得哎，我没有超过140啊，我就不是高血压。那我也可以说，你把自己当成高血压来防范，其实。绝对不会错的。那么包括血脂呢，也是一个临界啊，可能就是低密度胆固醇有3.几。那么还是这样，您再综合看一下，就是有没有比如说动脉的斑块啊，有没有血糖的升高啊，还有您抽不抽烟啊，还有有没有家族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说综合评估的要考量的一个因素，我们可能综合评估下来才决定啊，就是要不要吃药物干预，但其实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啊，更多的可能是非药物治疗，是吧？生活方式干预。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患者，他其实是通过减重啊，通过运动啊，不但把血压控制好了。血压、血脂、血糖，甚至是尿酸，都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
0: 好，
1: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从今天就开始运动起来。
0: 对，我觉得这位朋友啊，可以先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刚刚我们提到了管住嘴、迈开腿啊，同时呢，还要保持我们良好的心态等等啊。您先试一试，看看你的血压到底有没有控制好。
1: 对，
0: 如果控制的不好，可以再到我们医生这儿来进行纠正。
1: 对对对，
0: 啊、好，我们5号线的周女士回来了啊，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你好，大医生。
0: 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那个抽血检查出来了，有个指标哦，那个转氨酶有点高。
0: 转氨酶有点高。
1: 转氨酶是多少高啊？
2: 94。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50岁。
1: 50岁啊，有没有脂肪肝啊？
2: 脂肪肝就是那个胆固醇高嘛，是吧？
1: 就是有没有去做过 B 超？对，胆固醇也高是吧？有没有做过这个肚子的 B 超？
2: 现在做出来还是不高，就是那个转氨酶有点高。
1: 转氨酶有点高，胆固醇不高。然后那个有没有做过肚子的 B 超？有没有脂肪肝啊？
2: 脂肪肝好像做过，他没说。
1: 哦，是这样。那么就单独一个转氨酶高吗？其他肝功能的指标都是好的吗？
2: 我以前做出来那有的东西高嘛，这一次去做了，他说正常了。
1: 哦，好的。那么就看起来王女士，就是你的指标今年还比往年要好一点，对不对？
2: 对，
1: 那么往年这个胆固醇高吗？
2: 胆固醇是有以前有点高嘛，就是5.几。
1: 好的，那今年还好起来了。就是我们是这样的，肝功能的指标呢，如果是肝炎，那么肯定高的还不止这么一点儿啊，肯定会更高，而且不单就一个转氨酶高。那么往往呢，我们就是谷丙啊、谷草啊这些转氨酶的轻度增高，就增高1到2倍。一般呢，我们正常都是在50以内啊。这位王女士是90几，增高1到2倍呢，其实往往是和我们的脂肪肝有关系，高血脂脂肪肝。有更多的关系。那么今年呢，它还比去年好一点了，那我觉得应该是个好现象。
2: 以前做那个抽血做生化它抽出来它那个转氨酶不高的，就这一次才高的。
1: 这一次才高哦，如果以前是不高的话，那我建议你啊，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说你自己早早就抽血之前有没有，比如说最近身体不太好啊，感冒过啊，熬夜啊，你可以抽个时间啊，再去复查一次，好不好？因为其他指标都好的，就这么一个高，您可以再去复查一次看一下，
0: 好吗，王女士？
2: 我就是这个转氨酶高，它是什么情况引起的？
1: 因为你高的一点点，如果比如说有肝炎啊什么的啊，可能会高的更多。而且呢，可能不单这一个指标高，同时还会有好几个指标高。
0: 对，
1: 你可以呢，一个去复查一下。第二个呢，就是说也可以再去做一个腹部的肝胆的 B 超去看一下，好不好？
0: 好吗，王女士？
2: 我还问一下，我那个做那个颈动脉那个。
3: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5: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 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他能不能看得到？如果有甲状腺的话，看不看得到？
1: 可以的，做 B 超、颈动脉呀、甲状腺的问题都可以 B 超，都可以看见。
2: 啊，做那个颈动脉的也可以看得到那个甲状腺的哦。
1: 不，这是另外一个项目，要医生再多开一个甲状腺 B 超。
2: 我以为是做那个颈动脉的可以看得到那个甲状腺有没有位。看不到，
0: 这是两个、
2: 哦、
0: 您到时候到医生那儿去开两个就好了、嗯、好吗王女士？
2: 好的。
0: 好，来一号线的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6: 主持人好。
0: 有什么
6: 王主任好。这样的，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啊、哦
0: 嗯、
6: 我做过心脏 B 超，还有呢就是体检的时候，他第一次体检的时候说我是主动脉改变，第二次做心脏 B 超的时候就是彩超嘛，然后他说我主那个就是第一次说我心主动脉凸起凸、第二次我做那个心脏 B 超的时候他说主动脉改变、然后呢就是说心脏退行性病变、那第一次做的时候他有钙化点、然后我做那个颈动脉 B 超呢他说血管壁增厚、我不懂增厚和堵塞和那个斑块有什么区别，有这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还有采取什么措施。
1: 好的，周女士啊，我先请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啊？您再说一下。
1: 71岁啊、是这样的，朱女士是这样，71岁这个年纪呢，主动脉略有点增宽啊，可能动脉硬化、这个和动脉硬化相关的。你血压高不高？有没有高血压？
6: 高血压一直没有，但是有一段时间呢我没量、大概过了一年多呢，然后去做了个动态血压呢，它是突然高了，高呢也不是高很多、但是呢就是140-150吧，上面下面，但是它整天不稳定，下午的时候会好一些、早晨起来的时候会厉害、
1: 现在就是也没有用药治疗，
6: 现在也没有，现在我又测试了大概将近半年多、就是在正常范围之内，那个医生叫我测试就是每天早晨看，如果超过140那就不是顶好，但是偶尔会有一两次。
1: 好的，好。但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您的心脏 B 超呢，提示退行性病变，那么主动脉也是有点凸起，有点钙化，这个其实呢说白了就是和年龄相关的一些心脏的老化，我觉得这个不是病啊，甚至有一点轻度的瓣膜反流啊，这些都没有问题。那么您刚才讲到颈动脉内膜有点，那颈动脉有点增厚，其实这个问题呢前面也已经我们有一个朋友们问过了，就是颈动脉内中成膜的增厚，它这个程度呢在动脉硬化里面是最轻的啊，先是内中成膜的有点增厚，有点毛糙，然后呢是出现了斑块，那么斑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是发生狭窄，是这样一个过程。
6: 那么增厚是什么道理呢？
1: 增厚就是相当于是怎么呢，我打个比方，咱们的血管就是一根硅胶的软管、在咱们刚开始小孩子的时候啊，这个血管表面是非常光滑的、光滑，这个血流在前面都可以很顺畅的流的，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使用了，大家想那我们的这个血管表面啊不管怎么样都会有点老化，有点毛糙了。就是这个比方，就像我们厨房的一个下水道管道，就是这个道理。
6: 那么现在我表现的，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我现在表现就是胸口到时候有点痛，然后呢心悸特别厉害，比如说人家在旁边跟我说句话，我都会吓得一下跳起来那种感觉、如果稍稍有一点声音我就很害怕，就这个样子，其他倒没什么，就是左胸那个上侧就是到时候会有痛。
1: 好的，我问一下，这个痛呢是针刺一样的痛还是隐隐的痛？
6: 不是针刺一样的，隐隐的，也不是隐隐的，就是好像那种钝痛的感觉吧。
1: 每次
6: 就像乳腺增生的那种痛。
1: 每次痛会痛多长时间呢？
6: 有时候会痛几天，但是有时候会一两天不痛、但是这个地方就是偶尔会不舒服，这样已经一年多了。
1: 听你这样的描述呢，这样的疼痛并不是像，不太像心绞痛啊，但是呢你就是有些人是反应就我胆子小，人家一说我就吓一跳。这个呢其实不一定是血管的问题，不一定是血管的问题。这个呢您，我觉得您不用担心。
0: 周女士还需要做其他的一些检查吗？
6: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我觉得去可以啊，可以去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可以去看一下。
6: 心电图也做了，他就是说，那个房射有两次好像，其他好像还可以，就是勉勉强强吧。
1: 有什么房颤还是
0: 房颤是吧？
6: 不是房颤，它是房射，堵塞的塞，房子的房。
1: 这个
6: 要紧吗？
1: 这个房室传导组织好像我没有这个说法，要么就是房性早搏，室性早搏，没有房塞。
6: 啊，室性，对。
1: 哦，室性早搏两次，那个这个不要紧，这个完全正常。
6: 那我自从没开始有用吗？
1: 是这样的，就是像这些药物呢，就是它参与心脏的一个代谢啊，我想老百姓呢对这个药物呢就是应该接受度也比较高，反正至少就是我不反对。
0: 好吧，周女士。
6: 好，谢谢。
0: 今天时间有限啊，好，来，
6: 谢谢。
0: 还有五号线最后一路热线了啊，我们不再接听了。五号线的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说。
7: 我老公今年是35岁，体重是175斤。就是他蹲下起来的时候，就是头会眼前一黑，有点晕的那个，一下子晕一下，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那种。这个的话，他有什么危害？然后如果是要做检查的话，做什么检查需要？
1: 好的，你好，徐女士啊，我问一下，就是你先生的话，血压平时有没有量过血压？
7: 血压偶尔量过几次是正常的。
1: 是正常的，就是从你描述的这个症状看起来呢，他下蹲然后站起来眼睛一发黑，非常像一个叫做体位性低血压的表现。那么体位性低血压呢，就是你现在家里啊自己有没有血压机？
7: 没有。
1: 其实自己也可以简单的测一下。怎么测呢？就是比如说，他蹲下的时候你给他量个血压，或者躺着的时候也可以啊，量个血压，然后呢站起来的时候1分钟、3分钟再量一个血压，就看就是不同体位改变的时候，他这个血压，比如说躺着或者蹲着的时候血压有140，然后一站起来血压只掉到100了，那这个就符合，就血压下降超过20啊，就符合我们说的这个体位性低血压的这个诊断标准。
0: 按照王主任刚刚说的方式可以量一下血压。
7: 这个需要治疗吗？如果是这样的话，
1: 是这样，看程度啊。如果他眼睛黑，稍微扶着桌子几秒钟就好了，那么我觉得就平时自己注意啊，不要蹲着站起来马上就迈步，
0: 起来慢一点，
1: 对，这样就容易摔跟头，是吧？就起来慢一点，旁边扶着，让这一阵黑蒙过去之后，其实呢对日常生活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的。很多女同志都会有这样，包括我自己也是，因为女同志很多血压本身就是偏低，然后蹲着站起来就是容易眼睛发黑，所以说呢自己注意一下就好了，
0: 好吗，徐女士？
7: 好的，谢谢。
0: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科普啊，来不及了，之后我们有机会再把王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具体的做一下科普。那节目的最后想请王主任再来帮我们总结一下我们血管年轻化的一个核心。
8: 北京时间10:59，
9: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血管的年轻呢，其实是比我们表面的年轻更重要。我们的血管输送着我们的养料和养分到全身，如果是血管出问题了，那我们就会出现供血不足的情况。那么怎么样来保持血管的年轻化呢？其实我还是强调，生活方式是一切治疗的基础。那么简单的说，管住嘴，迈开腿，多喝烟啊，多喝水，不抽烟，
0: 不抽烟啊，
1: 心态好，家和睦，这样呢才能寿百岁。所以说我们看到咱们非常多活力四射的老年人，他们其实检查出来的指标真的比我们年轻人都要健康很多。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就。
10: 北京时间11:0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哇，
12: 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3: 去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4: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2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4: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点03分，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先来更新一下台风的相关信息。8月27号的9时，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温岭市偏东方向约33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7级，风圈半径为350到4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东海海域今天阵风11到13级，部分海域14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6级。28号东海的西南部的海域还有11到13级，部分14到15级的阵风。今天傍晚到明天，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部分有大暴雨天气，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局部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天气。目前省防指维持2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密切监测台风走势，聚焦防强风、防强降雨、防地质灾害，持续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改，扩面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全方位落实落细各项防台措施，请广大市民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河道边坡、围挡广告牌、临时建筑物等风险区域。工业企业全面排查加固厂房的仓库屋顶、门窗、室外设施及临时设施，防范强风、掀顶坠物。低洼地区也要预置挡水板、沙袋，防范雨水的倒灌。在建工地要立即停止户外的施工作业，加固脚手架、塔吊、围挡等设施，落实人员撤离转移安置。那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这段时间呢也是开学前的最后一个休整的时候了，又是一年开学季。其实从小学到高中，很多的孩子都将进入到自己的人生新阶段，迎来全新的学习生涯。有的是从幼儿园到高中啊，那每一次升入新年级，对孩子和家长其实都是一次全新的考验。面对学习环境节奏跟巨大的转变，孩子不光是会感到忐忑和压力，家长也会陷入到焦虑和迷茫当中。所以这时候家长最需要做的，不是你事无巨细的全部代劳，要顺应孩子不同的成长阶段的需求，来灵活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用理解、信任和科学的方式来陪伴孩子走稳每一个新阶段的第一步。所以今天我们来一块聊一聊啊，在新一年级

毛率。所以说先请各位一年级的家长们小学一年级的孩子的家长一定要稳定自己的情绪。你首先得保持一个很从容很积极的心态，给予孩子的正向心理暗示。可以多跟孩子聊一聊小学有趣的一面比如说你会认识到更多的朋友，会学到一些很新奇的知识，也可以在操场上奔跑嬉戏等等，用很坚定的向他传达这样的信息。而且小学生活比幼儿园更具结构性，所以规律的作息才是孩子适应的基石。要想让孩子更快地融入到节奏当中，那么家长还需要扮演他的生活习惯的一个总教练。所以不妨试一试，就在这一周了开学前几天了，要逐步地引导孩子过渡到上学的模式当中。比如说固定每天的起床吃饭包括学习一下呀，还有睡眠的时间，模拟学校的作息安排。那这样渐进式的调整可以有效缓解起床难的困扰。再说到一年级的重心也不在于你真的是考多少分主要是让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应该是孩子学习态度的引路人，真正的陪伴是点燃他们的兴趣，而不是施加压力说哎呀你上小学了你一定要好好学习怎么着。一开始孩子还没进去呢，你就提前给他设立了很多规则，施加了很多你对他的期待，那孩子可能在开学前就非常的焦虑，那么可能开学第一学期就很难适应好。所以当孩子在安静的学习，可以在旁边陪着他一块儿阅读或者工作，遇到难题了，家长也要引导孩子去独立的思考了，要尝试自己去解决。可能有人提到说小学一年级嘛还好啦，我们也没有那么焦虑。确实这个时候呢，小学是孩子一个社交能力发展的关键阶段，所以把握好这个阶段的主线任务也很重要。家长要成为孩子人际交往的一个催化剂鼓励孩子去主动的结交朋友。比如说在入学前可以跟孩子一块儿来通过角色扮演来练习如何向大家自我介绍，怎么样邀请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一起来玩游戏，以此的方式来提升孩子的信心和表达力。同时也要让孩子明白老师是他们遇到困难时完全可以求助的重要对象，要鼓励孩子勇敢的清晰的向老师表达自己的需求，没有什么很畏惧或者很害怕的，这些都不需要有。所以问一下各位家长，如果说您家的孩子现在也处于马上进入到小学一年级的状态，那么你们做好了哪些方面的准备，给孩子做好了哪些心理建设呢？也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一起聊一聊。

继续来说回孩子进入到了新的一年级，我们该怎么来调整自己的角色啊？刚说到的是小学一年级，那么现在来谈谈初中一年级应该怎么样来帮助孩子开启新的阶段。初中这个充满希望和挑战的时期啊，不光是孩子的一次蜕变了，对于每位家长而言也是一次新的成长，因为也要踏上初中的旅程，孩子也会面临着科目增多，压力增大，也需要适应跟新老师新同学的人际关系，所以这个不光意味着学业的升级，更是一次心灵上的远征啊，相当于。所以初一新生的家长一定要注重陪伴的仪式感，也要培养孩子的一个使命感啊，面对新挑战的责任。所以可以为即将迎来初中生活的孩子营造一个充分的仪式感，比如说给他制作一个3年啊这样时光的锦囊，具体方式可以是在这几天找一个很漂亮的盒子或大一点的盒子啊，作为一个家庭的时光锦囊，让孩子现在就要写下或者画出对自己即将进入到初中生活的一个期待，或者说一个目标，要么就是写自己的一个担心啊，一个焦虑都可以。那么家长呢也要写下自己对孩子想说的话，一起封存啊，可以一年打开一次，一块看一看，然后发现这一年自己的目标或者家长对他的期待有没有达成啊，然后我们一年一个脚步给他再写一个新的放进去。家长也可以在这段时间来帮助孩子发掘对初中学习的一个兴趣啊，让他们始终保持这一份热爱，这样可以极大的增强信心。而且初一新生的家长一定要多支持孩子那些看起来打引号的无用的爱好，他们这些爱好有可能是喜欢看漫画，有可能是喜欢卡片，这些看似跟学习无关，但是是孩子情绪的一个重要调节器啊。而且初中一些新增加的课程也许会点燃孩子新的兴趣火花，所以家长可以跟孩子在家里一块做一个小实验啊，看一部科普的纪录片，让学习变得生动和有趣起来。而且等到刚上初中的时候，孩子可能会暂时找不到方向，那这个时候呢也不用急着去用成人的想法去填满他们的时间，说哎，你找不到的话那我带你去学个这学个那，还是要给孩子一定的探索空间和试错的机会，陪伴他们在动脑思考跟动手实践当中来迎接挑战，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和热爱。在这个时间段就要学会等待，学会理解了，也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放手让孩子去做，相信孩子能够在初中的校园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绽放自己独特的光彩。当然在孩子需要的时候还是要给予他一个温暖的拥抱。接下来来说到了高中怎么来，高中一年级就是家长要自身调节的时候了，那孩子那个时候肯定想法特别多，可能真的不太需要你们在他日常生活当中管多少，还是要先调节好自己。因为高中啊一年级是孩子学习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面对的是知识密度提高，课堂容量也在扩大，而且对自主学习要求能力显著提高的高中生活，家长还是要主动的去调节自身的角色，以一个更加科学的方式陪伴孩子度过这个关键的时期。因为高中的知识体系更加的系统化和深入化了，很多孩子可能在初期就会面临着我听得懂老师在说什么，但是这个题我就是做不对，或者说这个公式我懂了，但是你应用到变形题当中我就是做错这样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高中的知识就是环环相扣的，前后关联度更高了，而且自由度发挥度更高。也建议家长可以引导孩子使用一个思维导图来梳理课程的逻辑框架，用错题本来分类归纳解题的方法，并将大目标拆解为每一个可量化的小任务，比如说每天掌握2类例题，那帮助孩子建立明确的学习节奏。那孩子对不同的学科呢也会有自己相应的针对性的策略，那比如说理工科类目题目啊，重在就是要厘清公式的推导过程，那文史类的科目呢就是需要构建一个好的清晰的知识网络，在此当中再逐步的建立孩子的学习习惯和学习自信。

继续说回孩子如果进入到了高中一年级，家长跟孩子都需要调整的部分在哪里？时间管理能力是高中学习的一个关键啊，家长可以协助孩子来制定一个弹性的计划，比如说固定在晚自习的前两个小时专攻难点的科目，那周末也要留出半天自主安排。家长可以通过提问引导孩子自己规划，比如说这周末你打算先复习哪一科，或者说你觉得每天多长时间用于英语的听力练习更加合适哈，等等之类的，让孩子去自己规划自主规划的一个能力。再来就是进到一个新环境，很容易让孩子产生焦虑跟挫败感，这时候家长就要成为孩子的情绪翻译官了。当孩子抱怨说，哎呀，我就是跟不上，我就是笨，我就学不会，家长应该先表达理解，再缓解他的焦虑，然后跟孩子一块儿来共同探讨我们在这个学科方面可以再着重一点，再加强的对策在哪里。日常生活当中呢，家长也可以引导孩子学习一些很简单的情绪调节技巧，帮助孩子建立积极的心态。而且到了高中阶段，亲子沟通也需要从管控转向引导了，要营造一个很开放平等的交流氛围。比如说当孩子遇到了同伴矛盾的时候，家长要做好隐形的助攻，来帮助孩子去自己思考解决的方式，不要直接告诉他说，哎，你应该怎么怎么样，让他自己去想，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了。家长也要鼓励孩子去多多的参加他们的学校的活动，社团的活动，在基于共同兴趣的团队协作当中来提网，提升一个交往的能力，培养合作精神。高中的三年是一个持续的成长过程，所以家长的陪伴就不再是事无巨细的代劳了，还是要以一个理解、信任和科学的方式来在背后给予孩子支持，因为最终要培养的是能够自主学习、自我管理、具有韧性和成长型思维的青年。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5: 今天这个福利是专门给孩子申请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听了，特别是孩子暑假在家喜欢玩手机、玩平板，或者说学习任务比较重的，经常眯着眼看东西，喜欢揉眼、频繁眨眼，千万要重视了。推荐使用好视力的青少年眼贴，专门给孩子研发的眼贴，简单一贴，瞬间缓解视疲劳，会发现孩子眯眼、眨眼、揉眼的次数减少了，眼睛也更加的清亮有神。今天呢，我们专门给孩子们申请了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家长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就可以领到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体验装，可以让孩子先试贴几天感受效果，觉得不满意直接退货退钱，没有任何损失。前100名打电话的再送给孩子一大盒的叶黄素饮，还有一袋叶黄素软糖，关键是叶黄素含量很丰富，每天赠送100份。家长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3: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6: 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3: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7: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8: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3: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9: 与我
10: 与我
9: 与我
10: 与我
3: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5: 接下来继续更新台风相关的情况。8月27号的90，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温岭市偏东方向约33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气急风圈半径为350-4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东岸海域今天阵风11-13级，部分海域14-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6级。28号东海西南部的海域还有11-13级，部分是14-15级的阵风。今天傍晚到明天，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部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天气，其他地区局部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目前省防指维持2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密切监测台风走势，聚焦防强风、防强降雨、防地质灾害，持续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改，扩面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全方位落实落细各项防台措施。请广大市民也要尽量的减少外出，远离河道边坡、围挡广告牌、临时建筑物等风险区域，工业企业全面排查加固厂房的仓库屋顶还有门窗、室外设备以及临时设施，防范强风掀顶坠物。低洼地区要预置挡水板、沙袋，防范雨水倒灌，在建工地立即停止户外施工作业，加固脚手架、塔吊、围挡等设施，落实人员撤离转移安置。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现在也是说到了哈，开学在即啊，在半年前跟大家聊了一聊进入到新的一年级，家长和孩子们需要做的哪些调整，尤其是家长需要调整自身的角色定位会更多一点。那么在前段时间 杭州市采荷中学的新初一的25个班级也是邀请了1000多位的爸爸们齐聚校园，开了一场爸爸家长会。那粗略统计一下呢，不少班级的爸爸到场率超过95%，甚至部分班级是全员到齐了。这个是采荷中学推行爸爸家长会的第3年，所以很多老师都在很惊喜的感慨说，哎呦，今年到场的人员更多了。走进教室的时候也是发现很多家长也是带着笔记本在认真的记录，还用手机拍下老师的 PPT 的内容。2个多小时的家长会，很多爸爸们都直言说一下就过去了，在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的，都说干货满满，意犹未尽。所以已经推行的3年爸爸家长会到底是带来了哪些改变呢？采荷中学家庭教育指导老师说，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很多爸爸开始主动说，我来管孩子了。那以前来家长会，说实话大家身边的朋友啊同事也都知道，爸爸去开家长会那真的是凤毛麟角，但是现在是半壁江山爸爸妈妈各占半壁江山。以前很多爸爸来开家长会的时候都说听完就走，那家里人也吐槽他们，回来之后呢一问三不知，那这个家长会你开了到底有什么用呢，去了跟没去一样。但是现在很多家长不光是在认真的记笔记，回家也会主动的跟家里人分享和交流，包括以前运动会啊、春秋游还有报名志愿者的都是妈妈来一手包办的，现在爸爸志愿者也越来越多了，还会主动的参与到一些设计的小组活动当中。特别是面对到这种初中已经进入到了青春期的孩子，那么如果有爸爸的参与，在把握大方向和稳定情绪方面也会有很大的优势。当一个家庭当中爸爸主动担责了，那么家里人妈妈自然就轻松很多，家庭氛围也会随之变得更加融洽的。所以离开学还有几天，家长该做些什么？除了爸爸家长会，老师呢也是在假期里用心的家访，让家校关系变得更暖更实。所以在这几天需要做什么，也是成了很多老师被家长问的最多的问题。建议家长不妨跟孩子一块儿调整一下作息，以一个饱满的精神状态来迎接新学期。同时也可以跟孩子一块儿来挑选一下新学期的服装比如说包括书包啊、书皮儿，还有添置一些学习的用品，读一读书，主打一个陪伴创设一个和谐松弛的家庭氛围。当然也要鼓励孩子进学校之后大胆的表达，可以聊聊兴趣爱好说一说对新学期的期待，甚至在开学之后可能有的一些担忧，那都不要着急给孩子去解决，认真听孩子去说完，然后再聊聊自己当年一些上学时候的趣事儿，就挺好的。毕竟到了新一年级、新初一，那么家长也要去鼓励孩子主动的融入进去。一个班级有几十个刚认识的孩子，要玩到一块儿、学到一块儿，确实需要一定时间的适应。那么融呢，也包括孩子跟老师啊、家长啊，包括家长跟老师之间都是需要推动孩子成长的一个双桨。小孩子顺利的融入到各个集体当中，也是需要各方的力量去同频共振，方向一致的，这样孩子的这一艘成长的小船才能够稳稳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去前行。

0: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语言是亲子之间最直接的桥梁，但是也可能在无意当中成为伤人的利器。有些家长觉得说会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认为对孩子无话不谈就是亲密，他们就会把自己的一些委屈啊、抱怨啊、职场的压力全部都告诉孩子。这些话有可能你也说过啊，比如说你知道赚钱多不容易吗？啊，这些事都是为了你，都是为你好，我们这么辛苦就是希望你能好好读书，你能有出息，你能考上好大学之类的。很多家长可能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本意并不是想伤害孩子，他们可能以为这样做孩子长大了就会懂自己的不容易了，理解自己的辛苦。那还有人觉得呢，也许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可以拉近亲子之间的距离，但是事实上就是有些倾诉哈，你越过了年龄和心智的边界，让孩子过早地接触到了成人世界的课题，反倒会变成压在孩子身上无形的重担。所以说成熟的亲子关系是懂得语言的边界。有哪几类的话哈，就尽量就是别跟孩子说。那么首先呢，就是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去非议他人，因为有些人就是很喜欢在孩子面前议论是非，比如说把亲戚之间的纠葛啊、邻里的摩擦呀、甚至是职场上的一些恩怨啊，都毫无顾忌的就拿到孩子面前，就跟孩子说，你可能是无意之间吧，你们俩在讨论，但孩子就全部听到了。那家长是孩子的镜子，他你的一言一行都被孩子看在眼里。班多拉社会学习理论也是提到，儿童的行为、态度和价值观主要通过观察、模仿家长等重要他人的言行来习得的。所以家长在孩子面前，你要是一直在说别人，或者说呢，你苛责他人啊，那孩子就很容易的直接复制你背后指责、外归因、贴标签这样的行为模式，所以久而久之就很容易形成一个缺乏包容、很挑剔、很狭隘的人格了。有远见的父母还是要在孩子面前管住嘴、守好心，就不要在孩子面前论人短长，还是要以言传身教去引导孩子心怀善意和包容。再来说到就是一些家庭之间的矛盾，就不要让孩子充当那个裁判了。生活当中可能

0: 能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我都听到了就不少。可能夫妻之间在下意识吵架，就会拉孩子来站队，说你觉得爸爸妈妈谁对？那你这句话你还怎么来回答呢？你们之间有冲突有矛盾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孩子是没有能力去评判成年人的是非对错的，所以面对家长的冲突，孩子更多的感受到的是恐惧、自责和无助。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当父母吵架扯上孩子，那么就是一种三角化的关系。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的家庭互动的模式，存在三角化关系的家庭当中，家长有更高程度的婚姻冲突和不满，那么他们的孩子也更容易感受到更多的家庭负面的情绪。父母双方都是孩子很重要的人，那么当孩子被迫卷入到家长之间的矛盾，被要求理解其中一方的痛苦，甚至呢有的是会暗示哎，你另一方的问题更大呀，那么孩子会陷入到情感两难的境地当中。所以比起向孩子去寻求一个情感的支持，家长更好的倾诉对象还是亲人和朋友了。那么如果你们的冲突确实无法避免，也确保让孩子明白这是家长之间的事情，跟孩子没有关系，不影响对孩子的爱。再来就是不要轻易的当着孩子啊，就是说自己的委屈啊，自己的委屈让孩子来承担。很多人的童年可能都听过父母说类似的话，说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都是为了你啊，我这么累那么懂点事儿。那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叫做亲子角色的倒置，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了。在儿童的成长过程当中，家长通常是最重要的安全来源，那么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本该被照顾的孩子反过来要照顾父母了，本该是给安全感的大人，但是却在向孩子索取情绪价值。其实这样的家庭模式现在也是有很多的。所以当孩子反复接触到家长对于生活的焦虑，可能就会感受到家庭环境的不确定性，进而会产生最基本的生存恐慌。而且未成年人现在都是尚未成熟的心智，没有能力去消化成年人的复杂情绪，那么家长如果说长期的倾诉自己的委屈啊，或者痛苦不满，就很容易在孩子心中催生出不合理的责任感，他觉得说那我必须要提前长大，我必须要担负起这一切，然后也会产生对亲密关系的不信任。最后一个不要跟孩子说的就是不要强调自己做出的牺牲。有些家长啊，确实喜欢在孩子面前强调自己为家庭做出的牺牲，比如说为你放弃了多少啊，为你我们付出了多少，如果不是你我也不会怎么怎么着，类似的话。适度的分享父母为家庭做出的努力是可以帮助孩子去理解责任、感恩和家庭合作，但是你一旦去反复的强调和放大这样的自我牺牲，并且将这些付出跟孩子的行为捆绑一起的时候，那么你这些话就会变成给孩子的一个情感上的压力和枷锁了。把父母的选择变成孩子需要去偿还的一个债务啊，在心理学上呢称为叫内疚诱导，指的就是通过唤起他人的内疚感来促使对方改变行为或者满足自己的期待。这种自我牺牲式的爱就是一种隐形的情感操控，那么对孩子来说是非常沉重的。所以更好的方式是什么？让孩子理解家庭责任是来自于每个人的参与，根据孩子的年龄让孩子参与到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庭事务当中，比如说可以制定家庭计划，参与到家务当中，也可以告诉孩子自己为家庭做出的努力是因为珍视这个家，要重视彼此之间的关系和爱，并不是苛求家长一定要成为那种永远坚强毫无脆弱的存在。因为真正的健康的亲子关系啊，不意味着父母就要成为无坚不摧的大人，也不意味着孩子就要生活在一个被保护的真空的壳子当中。那么孩子当然是可以看到家长很真实的一面，也可以知晓确实在生活里啊，就是会充斥着困难、痛苦和遗憾，但是在不同的孩子的人生阶段要面临的是不同的课题，所以一定要守好跟孩子之间的边界，守住自己的情绪和分寸，让成年人承担属于成人的课题，让孩子就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就好了。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上课啦！ 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3: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2: 那这是什么呢？
4: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2: 那么这个呢？
5: 树，
6: 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7: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8: 宝宝，你知道我们的家训吗？
6: 是妈妈在家里训我吗？
8: 家训啊，就是爷爷教给爸爸，爸爸再教给你的那句话。
6: 哦，我知道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8: 对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宝宝，以后也要告诉你的孩子哦。
9: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训传递向善的力量，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7: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9: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1: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米饭大会，
7: 我们要派最粘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8: 为什么？
7: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8: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呀？
7: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9: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0: 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9: 追问，
11: 您好，麻烦
9: 是我们读读时代，
11: 谢谢您的配合，
9: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2: 好，现在是中午的12点02分，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聚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那么目前的它的最新动态怎么样呢？今天稍早前我们关注到它的中心位置呢是在浙江温岭偏东方向大概335公里的海面上，当时呢是北纬28.6度，东经124.8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咱们转换一下，就意味着说每秒大概可以行进40米。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60百帕，7级风圈半径的是350到4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的是120到150公里。那么预计沙德尔呢，当时的每小时是10到15公里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台风啊时刻在变。到中午的12点03分，此刻我们关注到台风的最新动态怎么样呢？马上连线正在省气象台采访的本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13: 飞扬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刚才你提到了台风距离的一个位置啊，那根据最新的也就是11点的一个位置啊，它是来到了温岭市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一个海面上哈。那目前它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3级，强台风级。那今天凌晨的时候呢，台风是由强台风级降至台风级的哈。那接下来关注到它的一个最新的预报，那它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速度呢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会于明天的凌晨至中午在浙江的三门到福建的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根据刚才的这个最新的预报结论呢，我们可以给出2点一个关键词啊。第一个是它预报的时间有所推迟，推迟到了明天的凌晨至中午这样一个时间段。第二个可以预计到的是呢，它的登陆的点目前进一步缩小，目前基本上可以锁定是在温州的温州和台州沿海登陆。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一个情况是，从卫星云图上我们看到台风的西侧的螺旋云系啊，也就是它的外围云系，目前已经覆盖到了浙江的舟山、宁波、台州这样 带地区。此外呢，上海地区啊也是已经被覆盖到了。可以想见，以上地区的风雨目前风啊已经是明显的增强了。那我们很关心的是台风对我省的影响有哪些呢？我总结了主要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风，第二个是雨，第三个是风暴潮。首先来说到风吧，东海海域呢今天的阵风是11到13级，部分海域是4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附近的海域风力可达16级。那浙江的北部沿海呢今天阵风是10到11级，局部12到14级，浙江的中南部海域今天阵风是12到13级，局部14到15级。那今天到28号的上午，浙江中南部的内陆的地区有一个8到10级，其中温州、台州、宁波南部10到13级，浙北的内陆地区阵风也有7到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0到11级。此外呢，来关注到降雨的一个情况吧，预计今天到明天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的中南部局地是一个特大暴雨的一个量级。那浙江的其余地区呢是局部大到暴雨，特别大暴雨。那可以说呢，今天夜里到明天将会是此轮降水的一个最强时段。那再来关注到刚才说到的风暴潮，因为今天是农历7月15日。

0: 搬进来了，因为风马上就要起来，可能会产生高空坠物的风险，所以风雨情况。
1: 好，谢谢小赛的连线报道，这是今天中午目前有关台风沙达尔最新的预报预警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台风沙达尔逼近，目前全省防御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马上连线本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2: 飞扬你好，听众朋友们好。那么也是距离台风沙德尔登陆的时间越来越近啊，我也了解到全省的防御应对工作呢是正在有序的进行中。那我今天上午刚刚从省应急厅了解到，台风沙德尔是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那么会直接影响我省的沿海地区，登陆后啊可能会向西深入内陆，那部分地区呢灾害叠加风险高，防汛防台的形势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严峻复杂的。那我从省防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九点的最新情况啊，那全省在建水利工程啊是已经停工了400多处，在建工地呢已经停工了5000多个，全省共统筹落实了4000多支救援队伍。那省防局6个指导救援组也是分赴了宁波、温州、金华、舟山、台州、丽水，协助指导抢险救援工作，像冲锋舟、橡皮艇、发电机、排水泵、应急通信车、发电车等抢险救援装备呢是已经运抵了温州、台州、丽水等地。那8月25号8点以来，全省平原河网是累计排水了3.2亿方，大中型水库淤泄2.79亿方，全省已经累计关停了文旅场所110家次，关停高风险项目100个，取消了演出活动1场，涉海 A 级景区37家已经全部关闭，露营地呢是暂停营业的。那这次台风影响过程啊，恰逢天文大潮期，需要严防沿海的大风、高潮位和近岸巨浪三碰头的叠加影响。那尤其是像舟山、宁波、台州、温州近岸海域的海浪和沿岸的风暴潮是要特别注意的。那我也了解到相关部门啊也将继续加强渔船在港管理，加固港内船舶，同时呢保持海上客运航线停运，关闭滨海旅游区，加强海棠堤防的巡查，严防海水倒灌风险。同时啊也要提醒大家要及时将沿海的低洼地区、地下空间的车辆等贵重物品啊要挪到高处。那么还需要提醒的是，今天到明天象山县、宁海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象山县、宁海县、平阳县、苍南县等4县部分地区有地质灾害风险，需要加强防范。那么这次台风期间啊，地质灾害将是应急管理部门加强巡查的重点，比如说像针对传统风险点以外的，但是经过台风巴威和白海豚两轮强降雨之后，长时间浸泡，有些地方呢可能也会变成新的风险点，那么这些风险点需要进一步加强排查的。飞扬。
1: 好，谢谢新月的连线报道。这是目前全省面上的防御情况和准备工作，以及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我们及时的通过浙江之声的电波广而告知。目前我们的信息在做一个梳理，今天中午11点，今年第18号台风沙达尔目前的是13级，大概每秒行进40米的速度，位于温岭市偏东方向约330公里，7级风圈半径为350到4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浙江北部沿海呢，今天到明天上午有阵风10到11级，局部可能会达到12到14级。而浙江中南部沿海呢，今天明天的阵风达12到13级，局部是14到15级。今天下午到明天，浙中南内陆阵风达8到10级，其中温州、台州、宁波南部10到12级，浙北内陆阵风7到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呢是10到11级。目前省防指呢仍然维持的是2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坚持科学应对，根据台风路径、强度、风情、雨情的变化，分级分类有序的开展防御处置，做到预警精准、响应及时、施策靶向，杜绝打乱仗、疲劳仗。请广大听众朋友密切的关注气象，包括地质灾害的预警信息，远离海岸岸堤、近海礁石、峡谷陡坡、低洼涝区，杜绝临海观浪、进山逗留。船舶修造企业要抓紧落实船舶加固、锚舶固定，全面的排查船坞、起重设备、脚手架零件设施，及时的撤离作业人员。养老机构全面排查房屋的这个排水系统等等，那么这些安全隐患要及时的处置，听从属地避险指引，落实人员的撤离转移安置。那么更多点位上的相关情况，我们接下来继续连线报道。
3: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

0: 欢迎继续收听。台风沙德尔不断的靠近，温州乐清的乐城街道从昨天开始陆续的将居住在安全隐患点的居民呢转移到避灾安置点，确保大家安全。更多前方情况马上连线本台记者星林。星林你好。
1: 非常你好，今天上午呢我们的转移工作是在温州乐城街道的这个西门社区展开的。我先来介绍一下这里整体情况。房子呢看上去整体是比较老旧的，那个玻璃啊都是那种很老式的玻璃，就那种单层的，风可能大一些的话会把它震碎的那种状态。那么要转移的人员呢，这里一共有128位，而且我了解了一下，年龄呢跨度是挺大的，而且呢是以80多岁的老人为主，最高的高龄有101岁。那目前这边风雨情况来看啊，雨呢是没有下起来，风是稍稍有一点点感觉了，在逐渐的增强当中。我说一下整体感受，跟了一上午下来觉得，哎呀，这个工作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太琐碎太繁琐了。而且这边天啊，目前的这个天气很晴朗，所以大家的转移意愿不是特别高，所以特别需要我们的这工作人员去尽最大努力去调动大家。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转移的流程怎么样啊？首先第一步肯定是要确定名单，然后最难的就是上门动员大家这一步了。首先要敲门，那么如果是人不在的话呢，后面还要再来，就是一天当中要反复多次的来到这个社区去敲大家门。那么这个手指啊敲多了之后，我们的这个方世燕书记，街道的书记跟我们说，手指都敲肿了。现在呢，他们也更改了这个工作的方法，改进了，就是把用手指敲改成用那个就是夹子，去用夹子来敲，声音更大，而且还更省手指一点。那么如果说敲门没有人应答怎么办呢？那么第二步就是要拨打电话。也很有意思啊，平常呢社区打电话大家都是接的挺及时的，但是一到台风天气打电话，大家知道你可能是来转移了，而且天空这么好我不想动，就故意不接电话，这个情况时有发生。所以当敲门和电话都没有办法解决这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街道的工作人员就到这个楼下大声的喊，就是喊楼的这个情况出现了。而且这个整个街道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90后，大家说啊，尤其女孩子居多，说一开始真的挺不好意思的，张不开嘴，但是现在经过两轮这个台风训练之后呢，现在真的是那个声音啊非常非常响亮。而且如果这些办法都没用的话，因为是6点钟就要集中集合转移去那个安置点了，他们在6点之前傍晚的时候会到这个楼下挨家挨户看谁家的灯还亮着，如果亮的话那就真的是要上门去，你不出来也一直要把你敲到出来为止。那么6点钟转移的时候呢，因为这边老年人很多，所以根据以往情况来看，这个比如说101周岁的这个老年人，他要下楼的话就需要男同志来把他背下来了，这个非常耗体力的。那么女同志呢，这个体力方面要求其实也非常高，因为很多老人说，我们家这个冰箱，我们的洗衣机，那万一要是泡水怎么办呢？我很心疼，就是舍不得，不想走。那好，那女同志们就集体要上来，4、5个人把这个冰箱啊、洗衣机抬起来，抬到那个凳子上来。他们说啊，其实每次后面想想也挺后怕的，你说万一倒了之后，那出问题怎么办呢？但是那个时候是来不及多想的。那今天呢，我们是在一个数字化的时代，所以我也问他们，我说咱们这个基层工作啊，有没有一些数字化的方法来帮助我们？但他们回答我说呢，基层工作还是要靠跑断腿来完成的，面对面是最直接的，也是最有效果的。那前两次台风来的时候，他们真正做到了这个转移工作是不漏一户，不留一人。那这次呢，我们的这个转移工作还在陆续推进当中，方书记也说了，很有信心保质保量的完成转移的工作。那么这边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北洋。
0: 好，谢谢星林的连线报道。确实哈，这个我们对于转移安置其实呢大家一点都不陌生，我们在新闻当中，在工作要求上也都能够听到相关的一些明确的表述，比如说应转尽转啊，及时安置，但是落实落细到具体的工作当中，你看就有很多特别让人动容的细节，手指挨家挨户敲门，手指都敲肿了，可见频次之多，力度之大，这背后的焦急我们更愿意理解为这是守护一方百姓安全的这种急切之心呐、所以从敲手指再到喊楼，我们希望呢这样的一种特别直接的面对面的方式，能够及时的将需要转移安置的人员转移安置到位。当然，也基于此要呼吁一下广大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按照属地的这个约束和管理。

0: 管理的要求，及时的这个进行配合，确保呢最大限度的把风险点、隐患点的危险降到最低。好了，这是来自温州乐清的乐城街道这边目前的避灾安置点的相关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点位上的情况，马上来了解到的是台州温岭这边的最新动态，连线本台驻地记者陈博文，看看他目前掌握的消息。博文你好。
1: 飞扬你好。
0: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具体位置，目前台风正在逐步逼近，当地的情况怎么样？
1: 好的，飞扬。现在根据我了解，现在温岭全市245个避灾安全所已经全部准备到位了，可以容纳大概将近9万人。那我也是去了温岭市太平街道还有石桥头镇的避灾安置点，工作人员跟我说，反映群众主要是周边建筑公司的工人和居住在一些老旧房屋的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安置点配有一个完善的生活保障，包括行军床啊、一日三餐、无线网络都是有的。然后还是有由街道啊、公安、卫生等部门组成的一个保障团队，是24小时轮班值守，确保群众是转得来、留得住、生活好。另外，温岭这边今天也在开展一个各类风险点的排查转移工作，在石塘镇、大西镇等地，相关部门是盯着就是地质灾害隐患点，还有山塘、水库、危旧房屋等重点去。将以一个动态监测，太平街道萧泉村是紧急组织的173名居住在拆建安置区铁皮房的老人提前转移掉了，然后松门镇等地也在对正在对地质灾害点周边群众进行一个有序转移。在海上防御方面，温岭是坚持船进港人上岸，中小型的一个渔船已经全部回港避风了，海上养殖人员全部撤离上岸。在城区排涝方面，水利部门是也抢抓台风前的窗口期，江夏排涝系统连日来已累计排水820万立方米，提前降低河网水位。各类防台应急物资，包括救生衣、冲锋舟、抽水机等都也都已经清点到位了。目前温岭的一个安置转移工作还在有序进行中，我也会持续关注。对呀，
0: 好，谢谢博文的连线报道。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持续关注正在持续逼近的台风沙达尔，看看最新的动态如何，最终是否对我省带来更多的一些这个影响和这个叨扰啊。目前的点位上的相关记者已经逐步就位，将会持续的为各位带来最新的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梳理其中部分点位目前的相关消息。短短两个月内，玉环坎门街道东沙渔村已经接连遭到了巴威、白海豚两次台风登陆，目前那边的情况怎么样的，接下来如果这个沙达尔台风对这边又会造成影响的话，我们的防御工作如何更加精准有效应对，我们来听前方记者今天早上9点从现场带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玉环坎门街道的东沙渔村，整个岸边呢可以听到这个海浪不断敲打的这个岸边的声音，这个浪呢也是比较大的。虽然现在台风并不是很明显，但是沿途过来我们已经能明显感受到两次台风对这里造成的一个冲击。我们在村口看到了一艘渔船，是一个模型船，距离岸边有将近20米的距离，依然被打散，现在完全没有了修补的价值。有很多村民的这个水泥立柱呢，也已经在两次台风的这个冲击之后是有了破损啊，大家还用这个水泥进行了一个修补，目前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修补的痕迹。所以当地村民呢也是对这次台风高度的戒备，可以看到早早的就用木板呢把门窗进行了一个加固，并且采用三角形的一个加固的方式。那目前我们也来问一下当地的村干部啊，整个我们东沙渔村的这个防御情况现在进度是如何？
4: 前天我们关闭景区后，设置了警示牌和路障，并劝离前来观潮的那些游客。然后昨天我们已经将重点人员全部转移完毕，今天我们会陆续将剩下的豁免人员也转移完毕。
0: 这是坎门目前的情况，相关的应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再来关注临海，在前一段时间啊，这个也受到了台风的持续影响，尤其是白海豚登陆之后呢，对于这个临海的这个风雨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接下来台风沙德尔正在持续的逼近，临海临江或将面临着风雨潮三碰头的新考验，台州府城墙开启了24小时的值班值守，目前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记者稍早前带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浙江台州临海，那在我身后呢就是有着1600多年历史的台州府城墙。顺着我的手的方向看去，在整个城墙的正前方就是临海的母亲河临江，而在这堵城墙之后就是现在著名的景区台州府城旅游文化区，也是我们临海的老城区。那每到台风汛期，对面临江的水位上涨，此时的台州府城墙就成了一道坚固天然且必不可少的防洪护城屏障。那此次呢为应对台风沙德尔，当地呢也是早早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在现场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城墙门口像这样的白色沙袋已经堆放完毕，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应急的车辆也都已经整齐的严阵以待。那么呢现场呢我们也来问一问我们临海住建局的王主任，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具体的情况。王主任您好。
6: 你好你好。
5: 您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次咱们台州府城为应对这个台风沙德尔主要做了哪些措施？
6: 应对这个府城呢，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气门一缺口的这个防洪的这个薄弱点，那么准备了我们相应的闸板，也准备了一个配套的这个沙包啊。那么总共我们准备了这个沙袋的话一共是准备了是12万个，那么我们按照预案拉到现场，我们城门封堵需要使用的正常情况下应该是8.8万个沙包，那这些物资装备我们在昨天已经全部都在我们气门一缺口的就近点位已经运送到位了，接下来就是随时待命，万一上级下达这个城门封堵的这个指令之后，我们可以随时启动来封堵作业。
5: 嗯，那在现场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除了这个白色的防洪沙袋之外，还有很多车辆和其他的一些准备措施，您也稍微给我们介绍介绍。
6: 这个车辆的话它也是作为一个运输我们沙袋或者运输我们这个封堵物资的一个配套的一个机械跟车辆，那么总共气门一缺口我们准备了是60多辆这个各种机械车辆。以我们这个新山门为例，我们在现场能看到的是12辆这个运输货车，然后这个铲车跟挖机我们有4辆。所以这些车辆呢就是一方面在前期能够帮我们快速的在我们物资储备点把这些物资能够运送到我们城门点位，另一个就是在我们开启这个城门封堵作业之后，比如说挖机或者是铲车，它也能够辅助我们进行这个闸板的安放，或者是后续的这个沙包的堆砌或者沙包的吊装作业，然后包括这个货车，它后续也是会一直在我们这个城门周边待命的，万一出现紧急情况之后，它也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这个固定的物资储存点去来补充我们的这个沙袋这些物资。
5: 那我们现在就是我看沙袋啊，包括车辆全部都严阵以待的准备好了，那接下来的一个打算是怎么样的？
6: 接下来打算的话，我们现在就是随时待命，随时待命。那么根据防止的这个指令，那么防止也会根据这个水情跟雨情进行一个会山研判，万一一旦这个防止下达这个需要城门封堵的指令之后，那么我们就能够随时的启动封堵，我们的人员物资车辆都已经准备好了。
5: 嗯，就是说随时可以响应，随时可以准备完毕。
6: 对，
0: 好，我们再把视角呢转向宁波象山。宁波象山县石浦镇的铜瓦门村面朝东海，受持续的降雨影响，半个月前刚遭遇过内涝，那么这一次又正值7月14天文大潮，当地的情况怎么样？目前应对准备措施到底如何呢？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的铜瓦门村。那今天早上呢，我其实不到8点钟就来到了这里，一路是感受到了这里天气的变化之多端。大家看，现在其实是个阴天啊，然后云层呢离我们是非常接近，移动速度也非常快。天气变化如此之快呢，也是因为台风它慢慢的这个不断的去逼近。那现在呢，我可以感受到风力是不断的加大了，跟刚才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了。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现在所处这个具体的位置啊，这里呢是叫做国庆堂避风的锚地，它是整个石浦港一个非常核心的锚地。这里呢是停靠了300多艘的渔船。那我们近距离的来观察一下呢，现在所有船只的这个锚都已经扎根到了滩涂的深处，并且呢船体上的这个缆绳呢也是都已经收紧系牢了。现在就是说船与船之间的紧密相连，锚与锚之间呢也是相互借力互为支撑的，形成了非常之稳固的一个避风的方阵了。那我们知道这个铜瓦门村呢，它的内河其实跟大海是相互连接的，半个月前呢因为强降雨的影响也是遭遇了内涝，可谓是说防御压力也非常大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党员干部呢也是一直24小时的值守在现场，不 不间断地进行巡逻，不光是这个海面上的一些防御的工作，像岸上面400多个防汛的沙包呢也都已经就位了，并且还会根据台风的情况适时地进行的增加，并且呢一些重点的部位也是一直有人在不间断地值守的。那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这个同瓦门村的黄书记为我们介绍更具体的一些信息。那黄书记，我想了解一下，就现在咱们还有哪些这个防御的工作需要重点去突破的？
8: 下一步我们那个防御的工作基本上昨天之前都全部弄好了、下一步我们村干部会24小时值守，不间断那个巡查，比如说渔船走锚了什么的，断缆绳了这些问题，就还有那个低洼地段，就是雨水如果雨量大的话会不会淹什么，比如说电线杆什么的，广告牌什么的，也不间断的那个巡查的。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9: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0: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2: 北京时间12:30，
1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6: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4: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5: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走遍千山万水，有安全才有美丽的风景。
17: 旅游安全提示，找正规旅行社带齐证件，选择合适的装备结伴而行，听从导游指示量力而行，尊重当地习俗，不乱扔垃圾，不盲目购物，
2: 乐游天下，安全先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18: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19: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20: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21: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2: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11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您。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2: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那么节目当中也向各位推荐好视力眼贴，尤其是生活当中啊，这个不管是看手机看电视，眼睛的模糊不清亮，包括职场人士长时间的用眼，眼睛的非常的不舒服，您呢不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送上生日祝福，购买呢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电话呢是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咱们非常熟悉了啊，坚守26年的护眼大品牌，效果呢还是有口皆碑的。那么这款节目当中推荐的蒸汽眼贴，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一些中草药，简单一敷呢，深度的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啊也非常的轻松亮啊，干涩、酸胀、流泪呢等都有积极的改善。您不妨可以试一试，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送上生日祝福啊，可以及时的购买，将会有更多好礼等待各位。26周年超值生日礼包，10分钟之内限时赠送。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继续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达尔。那么在今天中午11点钟呢，它的中心位置是在温岭市偏东方向约330公里，七级风圈半径为350到4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浙江北部沿海今天到明天上午有阵风10到11级，局部呢是12到14级，而浙江中南部沿海今天明天阵风12到13级，局部呢是14到15级。今天下午到明天，浙中南内陆阵风8到10级，其中像刚刚我们所连线的温州啊、台州啊，还有宁波南部有10到12级，浙北内陆呢阵风是7到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是10到11级。目前省防指仍然维持2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继续坚持科学应对，根据台风的路径、强度、风情、雨情变化，分级分类，有序的开展防御处置，做到精准预警，及时响应，靶向施策，杜绝打乱仗、疲劳仗。请广大市民也要密切关注气象和地质预警信息，远离海岸岸堤、近海礁石、峡谷陡坡、低洼涝区，杜绝临海观浪、近山逗留。船舶修造企业要抓紧落实船舶加固、锚舶固定，全面排查船坞、起重设备、脚手架、零件设施，及时的撤离作业人员。养老机构要全面排查房屋排水、用电等安全隐患，听从属地避险指引，落实人员的撤离转移安置啊！台风即将更加快速的影响我省，那么相关的一些应急处置工作必须的落地落实落细。从这两天我们掌握的预警预判的信息，以及各地这个及时的一些这个准备工作来看，我们严阵以待，坚决打赢打好这次防御台风沙德尔的这个攻坚战。那么更多细节我们再来听记者稍早前带来的报道。
4: 随着台风沙德尔的逼近，我省海上防御已经进入决战阶段。
5: 台风马上要来了。
4: 上午，舟山市海洋行政执法大队搭乘执法船艇在市中心渔港开展巡查，渔政执法人员登上多艘渔船，一对一提醒船老大要做好渔船安全锚泊、避风加固，不得提前出海。宁波象山的大中型渔船也根据指令要求陆续回港避风。象山渔业局工作人员张文杰说，从25号开始，开进石浦港内的渔船越来越多，有些是寻找锚地锚泊，有些是码头卸货的。
2: 专项特许捕捞的渔船，目前都是以我们象山级的渔船为主，基本上能撤离回石浦港的渔船基本上都是往石浦港撤离的。
4: 记者从省防局了解到，截至25号下午5点，全省14000多艘海洋渔船已经全部进港或进入相对安全海域避风，500多艘休闲渔船已经全部停业，海上养殖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玉环市凯门街道是台风巴威和白海豚的登陆地点。上午9点，记者在凯门街道东沙社区看到，青海海面风力持续加大，层层浪花翻涌，不断拍打岸边礁石。作为临海核心景点的东沙渔村景区已经正式关闭，社区工作人员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家家户户已经及时加装防护木板，抵御狂风巨浪，防范海水倒灌。凯门街道东沙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李杰说，截至目前，他们已经完成200多户居民防台宣传和安全排查，避灾安置点内食品、饮用水、照明设备、抽水机等应急物资储备充足。
6: 东沙社区地理条件特殊，防台压力较大，各项工作我们都会提前落实部署。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加大海岸线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海危旧房屋的巡查频次，同步做好转移群众安置保障，随时应对各类突发险情，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在金华武义西南新源民建房地块住宅项目现场，当地住建局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防台隐患排查。建筑工程安全监督站站长徐建波说，
7: 针对本次台风来袭，我局开展所有在建项目地毯式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重点紧盯深基坑、脚手架、起重机械、施工围挡等重点环节，确保每个隐患消除到位。同时我们落实施工单位要求他们备齐防台防汛物资和应急抢险力量。
4: 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说，各地各部门要把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等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严密落实防控举措，确保人员转移到位，做足各项应急准备。27号之前要下沉6个省级救援制导组，前置大型工程机械、排涝设备、通信无人机，重点村落要做到一村一挖机。我们将打好沙的防御攻坚战，确保守好3条底线，实现一个目标。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昨天上午的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之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对西藏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梳理一下整个事件的进展，包括后续的一些处置。在今天上午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截止到8月26号的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这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也正在有序的开展。央视记者呢，在今天凌晨抵达当地，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央视记者今天稍早前从现场带回的报道。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日喀则市吉隆镇的一个街道上。那么从我们今天凌晨，也就是27号的凌晨1点多抵达吉隆镇之后，一直到今天早上的8点左右，这边是一直是一个下雨的天气。

0: 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路面其实还是有一点湿润的状态，甚至有一些地方呢会有一点积水。那这样一个夜间连续的降雨，其实也是会给我们的这个救援带来一些的困难。今天早上也就在不久前，我们团队的同事也是跟随一批救援的人员去挺进这个受灾的核心区域了。那么他们具体能够前进到哪个位置，也要根据现场的情况不断去做一个判断。同时啊，我们所在的这个吉隆镇的这个主城区，它的这个通信电水其实都是没有受到太严重的影响的。但是我们这个从吉隆口岸的这个区域啊，它的道路因为是有这个淤泥，所以是出现了这个道路的堵塞。那这个什么时候道路会恢复这个全面的通行呢？我们也是会持续的去关注，目前暂时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消息。那同时啊，我们还了解到今天呢也会预计开展关于这一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发布会。那么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会发布哪些重要的信息？我们的救援情况目前到底如何？我们也会在后续持续进行一个关注。消防人员呢是正在进行一个非常的紧锣密鼓的一个准备。那同时我们也了解到，这一次的救援力量其实是非常多方力量的这样一个集结，不仅有西藏当地的这个力量，同时也有来自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的这样一个专家和技术骨干，会来到我们在受灾的这个区域去进行一个救援的这样一个行动。同时呢，除了一些必备的这个救援的设施设备，他们还会带上一些必备的保障药品，保证咱们的这个救援人员在救援的这个现场能够去进行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作业。那同时啊，我们还了解到，从吉隆镇到口岸的这个方向，这个道路呢，它是正在实行双向的临时的交通管制，目前的管制的期限呢是7天。那具体会到什么时候结束管制，也将会通过官方信息进行一个发布。
1: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前方的最新动态。就在今天上午10:54，来自前方的最新报道，截至目前，这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目前也成功的救出2人。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之后，各方的救援力量在迅速的集结。当地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是救援力量进入吉隆县目前呢非常重要的一个中转站。那么目前这里的情况怎么样？
2: 我现在呢依然是在日喀则的定日机场，那在我旁边大家可以看到是一处非常忙碌的景象，因为随机抵达的这些救援装备现在正在不断的从飞机上卸下来的时候装车。大家注意到这些救援装备啊，一方面非常沉，而且箱子呢也有颜色差异，有黑色的也有银色的。他们告诉我，像这个黑色的箱子呢里边装的主要是针检装备，那么银色的大箱子里边装的主要是保障的装备，蓝色的箱子里边主要装的是应急通讯的装备。这也是我们中国救援队作为一支专业的救援力量，那么他对每一个装备不仅要进行非常细致的分类，那么从这个箱子颜色上就可以区分。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救援装备啊，带到现场的预计是有3吨左右。那么虽然说这些箱子很笨重，但里边装的装备呢基本上都是以小型化的装备为主，因为毕竟我们要前往救援的区域呢还是一个高原区域，那考虑到大家的负荷，还是尽量的用小型化的装备。那我们了解了一下，我们从现在所在的定日的日喀则机场到达受灾的吉隆口岸呢，正常情况下的车程应该是5到6个小时，但是因为受到目前这个相关泥石流灾害的影响，能不能到达吉隆口岸，到达到哪里，具体需要多少时间，还有待现场的研判，包括沿途的情况。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说我们是乘坐包机来抵达了日喀则的定日机场。那日喀则其实是有2个机场，一个是定日机场，这 这里海拔4300，靠近的是珠峰大本营，当然也更靠近中尼的边境，也就更靠近这次的受灾的现场。那还有一个机场呢，是更靠近日喀则市区的，叫和平机场。那么和平机场距离我们这儿呢，大概还有几百公里之遥。我们通过包机抵达定日机场呢，就可以节省至少5个小时的时间，比从和平机场到达吉隆口岸的话。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所在的，让镜头来跟着我，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定日机场呢，今天就成为一个救援的空中力量非常繁忙的一个现场。这大家现在镜头看到的是我们刚刚乘坐的这个从成都飞来的国航的包机。那我们刚刚从机场这边了解到，目前呢西部战区空军的运二零战机已经起飞，那预计呢会在今天上午的10:40左右抵达我们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定日机场。那同时呢还有一架飞机已经从北京起飞，目前也在空中，那预计在今天中午前后会抵达定日机场。这就意味着目前已经有2架跟救援相关的飞机呢现在正在飞往定日机场的途中。与此同时呢，相关力量还在不断的调集空中救援力量。那包括现在拉萨机场也准备了一架民航的包机，那随时根据需要从拉萨增加航班来到定日机场。那包括我们从当地了解到，现在相关部门也调集了4架直升机，正在相关周边区域进行备勤，根据需要今天随时有可能抵达我们所在的定日机场。那么这里会成为不管是直升机救援直升机还是这些救援包机的一个集结点，也是大量的救援人员救援设备的集结点。那与此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昨天晚上已经有一架应急的救援直升机已经抵达了定日机场，现在呢就在机场在进行待命。我们正在想方设法的打通空中通道，因为发生灾害的地点的确交通不太通畅。那么我们通过这种空中通道的打通，想尽办法尽可能的投送更多更专业的力量到现场去，争分夺秒展开救援。
1: 争分夺秒展开救援，尤其是失联人员的搜寻和救治，这是接下来的当务之急。与此同时，我们也特别的关心关注这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突然的泥石流地质灾害呢？而且目前面临的相关的地质灾害的风险区域还有哪些？另外今年的这种地质灾害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从应对上来讲的话，我们有怎样的一些特别的应对之处和应对策略？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专业分析。首先，吉隆口岸周边复杂地貌是如何加剧了这次灾害的风险的？
3: 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叫吉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并且这个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3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屑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缠刮，它为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吉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我们从一些下游的视频看出来，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有至少有3个阶段的特征。从刚才来看，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
4: 而且我们通过刚才跟前方的连线，目前还在下雨，这对于接下来的救援是不是也会有更大的这种挑战，包括次生灾害的这种发生的隐患会更大？
3: 我想至少有4个方面。第一个，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极容易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1: 另外，我们注意到这次自然资源部是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的二级响应啊。那么从这个级别的设置来讲的话，这意味着什么？与之匹配的又有哪些特别的措施呢？
3: 实际上自然资源部这个在西藏驻守的墨脱、林芝和山南的专家，下午的时候已经赶往这个灾区，自然资源部领导带队的这个专家组呢，今天又赶到赶往灾区，目的就是要指导次生地质灾害的防范，要指导抢险救援，因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有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对周围的山体的地质灾害的这个隐患的这个风险隐患的排查，但这里边因为太高了，可能要用一些这个遥感的措施，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在救援的过程中，那么上游的水情和雨情可能需要多部门协同的研判。
1: 这是目前二级响应之下相应的措施。那么我们看到包括浙江在内啊，这一段时间这个从巴威到白海豚，包括今天我们也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持续的关注正在持续逼近的又一个台风，今年第十八号台风，对吧？那么相关的影响呢还在持续的进行，沙德尔一个又一个是接二连三。那么其实在我国的北方地区，这种短时的强降雨包括强对流天气，而且呢雨势又大又急等等，这相关的因素叠加在一起，确确实实啊，这个应对的压力是非常之大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不管是我们所在的南方地区还是我国的北方地区，今年的汛期相比往年在地质灾害这个层面来讲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点评，听听看。
3: 给我的直观的感受就是地质灾害的时空的分布规律又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我们在南方，由于台风暴雨包括它的环流的影响，包括广西、广东、福建包括湖南、湖北就遭受的持续的这种强降雨的冲击。那同时呢，在北方地区它又有一些局地的强降雨，就引发一些滑坡或者说山洪或者泥石流，所以这两个它的这个分异性差异性是很大的。总体来说是无论是时间的分布还是空间的分布，它的非均匀性和往年相比有更大的这种差异，这一点呢也给我们的防范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1: 有极端性也有复杂性，当然也有不均衡性，所以呢对于我们的防灾减灾包括救灾带来的挑战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3: 至少有两个方面，因为我们一般的会认为哪个地方雨量大，我们看天气预报就它的雨量很大，持续降雨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呢雨量大它可能有诱发这个山体变形的破坏，包括我们的一些沟谷的洪流。但是这些地区呢如果持续的强降雨的话，我觉得一定要避免松懈的这种心理，绝对不能松懈，要考验我们的韧劲儿。另外一个方面，在北方一些地区它出现一些局地的短时的暴雨，可能很长时间没有下雨，突然间来一场暴雨，而这样又考验我们的机动性，也就考验我们所有的预案，我们的准备包括我们的基层响应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1: 今年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华东华南地区接二连三经历了四个台风，也跟厄尔尼诺有关，成为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从防御的角度来说，今年是不是需要有更多的一些应对办法呢？我们再来听一听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观点。
3: 其实防御的技术的进步或者我们防治的这种模式方法的这种进步，一方面来自于我们以往理论和实践的这种摸索，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实际上是由于气候变化这种客观的形势的要求。你比如说我们目前比较强调采用星空地的手段对全域的风险隐患的识别，也就是我尽可能多的尽可能早的去发现风险隐患在哪里。另外一个方面也强调我们的全程全方员和我们的专家我们的专业技术队伍在一起 通过群专结合，提高我们基层能够快速的第一的响应的能力，这样提高我们的这个响应效率。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多部门的协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同的部门协同形成强大的合力，它能更好的利于发挥源头防控和预警响应的效率。同时气候变化的实际上它的影响带来的影响的规律还需要局部的认识。实际上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强调我们的专家团队在做分区分类的技术办法的研究，争取能够早日提出更有针对性的防御措施。
1: 好了，这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那么有关这一次台风沙利尔的最新进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同时呢，我们也将持续的聚焦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我西藏日喀则市祁隆县的这边失联包括救援的后续的相关动态。也请各位持续关注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招聘启事。据说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
1: 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要求你站着，而且有很强的机动性。
2: 它需要你同时具备医学、金融和烹饪等多种技能，必须身兼数职。
1: 你必须等下属吃过饭才可以吃饭。
2: 所有假期工作量都会大大提高。
1: 你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2: 节假日，
1: 一年365天无休，
2: 每天24小时待命。
1: 待遇，
2: 免费工作，
1: 免费工作无薪水。
0: 这个岗位就是。
3: 妈妈。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6: 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低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号，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您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在户外逗留，及早进入安全的室内。确需出行的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等，不在大树下躲雨或停留。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断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防止触电。驾车在外要注意避开易积水区域。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您减少外出，尽量避免。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抗击台风沙德尔特别节目。在今天中午的11点，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温岭市偏东方向约330公里，七级风圈的半径呢是350到400公里，它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那么浙江北部沿海今天到明天上午的阵风是10到11级，局部是12到14级。浙江中南部沿海今天明天阵风12到13级，局部14到15级。今天下午到明天，浙中南内陆阵风8到10级，其中温州、台州、宁波南部10到12级，而浙北内陆的阵风是7到9级。目前呢，省防止维持2级抗台的应急响应，各地部门要坚持科学应对，根据台风的路径、强度、风雨雨情的变化，分级有序的开展防御处置，做到预警精准、响应及时、施策靶向，杜绝打乱仗、疲劳仗。也请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气象和地质预警的信息，远离海岸堤岸、近海礁石、峡谷陡坡、低洼涝区，拒绝临海观浪、近山逗留。另外呢，船舶制造企业要抓紧落实船舶的加固啊、锚舶的固定，全面排查船坞、起重设备、脚手架、零件设施，及时的撤离作业人员。养老机构要全面排查房屋、排水、用电等安全隐患，听从属地的避险指引，落实人员撤离、转移安置。

0: 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的大庆啊，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10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投降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消除风险隐患。台风来临，各类室外大型集会和户外施工作业项目要及时暂停，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做好高空建筑物、户外广告牌、塔吊等防风加固工作。危化企业要确保排水设施通畅，各类危险物料安全，做好风险防控措施。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今天呢，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了我国24小时的警戒线。早上9点，距离浙江省温岭市偏东方向的是335公里。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研判，沙德尔预计将在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气象专家也介绍了，说沙德尔生成之后呢，稳定的朝西北方向移动，但是呢，在今天凌晨出现了路径的转折，转为西南方向，这个路径还是比较罕见的。那么在登陆地点上，由于巴威和白海豚连续在台州南部和温州登陆，前期影响的区域呢有叠加的现象。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台风影响时间拉长了，30号、31号，华东、华中、华南都会受降水的影响，很多地方山体含水已经极其饱和，所以极有可能会造成小流域的山洪、滑坡等等地质灾害，要加强防范。气象分析师也介绍，沙德尔体型大而圆，它的环流直径超过1000公里，覆盖超过40万平方公里，大概相当于4个浙江省的面积。受它影响，从今天开始，华东、华南等地将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以波及9个省区。台湾、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将陆续受到影响。那根据浙江省气象台的报告啊，今天早间，沙德尔的外围云系已经慢慢地触碰到浙江的沿海地区，浙南和沿海地区的小伙伴们，所以近明两天务必要关注最新预报和预警的信息，做到安全第一，不要掉以轻心了。

冬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雨天停车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车位，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坚决杜绝在桥下涵洞、下穿隧道、低洼路段、河道周边停车，避开山体滑坡、积水内涝高危区域，防止车辆泡水、损毁。

0: 铁皮房、工棚和低洼地区的人员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远离危险地带，不要到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已在台风可能影响区域的人员应立即返回。台风过后的几天，山区道路易出险情，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沿海、沿江、水库等区域。
1: 那么关于沙德尔，毕竟我们浙江省，那么浙江省防止发布了8条提示啊，在风雨时段呢尽量减少外出。这八条一共是从观潮角度、从居家角度、室外角度、车辆停放、临水安全遇险求助、权威信息以及五停这个角度做出了一些温馨的提示。另外呢，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啊，浙东沿海进入到了临战的状态。在台州椒江，一支由多型智能无人机组成的空中应急铁军随时准备升空迎战。这个黑鹰救援队呢，由17名飞行教员和多台无人机组成，搭建全链条的空中救援网络啊，人员是24小时备勤，将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及时完成应急空域备报啊，以空地协同科技赋能的立体防线，全力守护台州的平安。
2: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
3: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随着台风沙德尔逼近，浙江省防止发布了8条温馨提示。首先，在台风影响期间，不要前往江边、海棠观潮，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冒险打卡拍照，严禁翻越防护栏，远离丁字坝、河滩、护坡、礁石等危险的点位，听从现场人员劝导，遇险情要及时呼救，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另外，也请市民朋友们关好家中的门窗，及时收纳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带来的隐患。建议提前备好饮用水、手电、充电宝等应急的物资。如果屋内出现积水，请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谨防触电。多留意家中的老人、小孩的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规定的区域，不要进梯入户或者入户充电，避免引发火灾。另外，在台风影响期间，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如果需要出门，请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避开积水路段，不要涉水前行，守护好自身的安全。本次台风也会伴随持续性的暴雨，低洼区域、地下车库及积水，也麻烦大家呢把车辆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区域，远离围墙、树木、广告牌，关好车窗，避免爱车被淹、被砸受损。另外，受到台风影响，江河湖海水位呢会快速的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恳请市民要远离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果说您遭遇到了险情，一定要保持冷静，及时拨打110、119寻求救援。日常留意手机的电量，如果通讯暂时中断，可以借助手电亮色衣物来发出求救的信号。另外，也提醒各位市民，台风研判预警转移相关的安排，请以气象指挥官方发布为准。各类商业天气软件仅做日常参考，恳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环境。 同时呢，因为台风会带来强风暴雨，所以呢，在应急响应期间，会视情况落实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止户外相关活动等防御举措。所以，请大家关注台风最新的动态，风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

感谢各市民的理解和配合。根据温州发布的消息啊，昨天呢，温州市防汛抗台指挥部也发布了告全体市民书，那么在里面也说到，浙江是温州两个月以内第三次经受台风的正面登陆、正面袭击重大考验，和9号台风巴威、13号台风白塔屯相比，这次沙德尔台风呢是恰逢天文大潮，极易出现狂风巨浪、高潮、暴雨、四碰头的极端叠加态势，会对温州市造成比较大的威胁。那么在今天早上10点，温州市防止把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并有序启动了5停的措施。

0: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来看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逼近，在温州机场部分航班进行了一些调整。我们来看今年第十八号强台风沙德尔已经移入了东海海域，持续向浙闽沿海靠近。为了切实做好台风的防御工作，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温州机场已经实时跟踪台风的路径变化、气象发展态势和空域管制信息，动态化的航班运行保障方案。截止到昨天的晚间10点钟啊，我们看到今天的航班取消了61架次，其中进港46架次，出港15架次。那么受到台风的影响，今天、明天航温高铁、航台高铁、航深高铁等部分列车临时停运。我们也看到，明后天的浙江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那么我们看到，铁路部门计划对27号到28号途经航温高铁的 C3071次等等列车，航台高铁的 G7717次等列车，航深高铁的 G75661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的措施。那么，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呢，可以拨打12306客服热线查询，来妥善安排自己的行程。另外呢，下一步铁路部门会根据台风路径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等的一些实际，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保障大家的安全出行的需要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各大平台12306的一些这个官方的信息来了解。

安全提醒，台风沙德尔来袭，27号、28号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局部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请广大听众朋友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减少外出，听从属地避险指引。驾车时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避免急刹急转，切勿冒险通行积水路段。停车务必选择安全区域，避开低洼点位，谨防车辆被淹，避免前往易发生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山区河谷地带。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直击台风沙德尔特别节目。那受到台风沙德尔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的出行安全，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是今天这个铁路部门的动态调整方案，杭州西站总共有29趟列车临时停运，有10趟列车变更运行的区间啊。大家可以密切关注铁路的官方微博、微信、铁路12306 APP、 杭州西站管委会微信公众号等官方信息了解。我们就报五列啊，比如说像 G3091 上海虹桥到厦门北的， G3675 杭州西到苍南的，D377上海南到深圳北的， G7581南京南到苍南的， G1672福州到南京南的啊等等。这个因为比较多啊，我们就大家去上网查询一下。另外还有一些班次呢是调整了区间，它的行车的区间，比如说 G8363 徐州东到温州北的调整为徐州东到杭州西，也就是说把这个路线都截到了杭州西，只要是终点到杭州西或者杭州西出发的影响不大，但是再往南的话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了。再比如说像G7701亳州南到温州北的也调整为了亳州南到杭州西的啊，大家可以通过官方的12306网站或者 APP 去查询一下。另外呢，如果说您购买了停运列车的车票，那可以在现在公布之日起30天以内在12306网站办理退票的手续啊，或者呢持有效身份证原件到车站退票，都不会收取任何的退票的费用。另外呢，如果有其他的出行需要，大家呢可以及时通过客服热线、官方网站和 APP 等等渠道进行查询，一切呢都是以车站的一个公告为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0: 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当。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4: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5: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台风天安全提醒：台风沙德尔来袭，27号、28号，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局部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请广大听众朋友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减少外出，听从属地避险指引。驾车时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避免急刹急转，切勿冒险通行积水路段。停车务必选择安全区域，避开低洼点位，谨防车辆被淹。避免前往易发生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山区河谷地带。

台风天安全提醒。台风沙德尔来袭，27号浙中南内陆地区阵风8至10级，其中温州、台州、宁波南部等地10至13级，浙北内陆地区7至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0至11级。请广大市民尽量避免外出，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物资。小区物业要提醒居民关紧门窗，收回窗台花盆等室外物品，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临山临河、低洼地带、老旧危房人员务必听从属地撤离安排，果断转移至安全避险点位，严禁私自折返。旅行社要提醒在途团队服从当地防台安排，及时取消或调整受台风影响地区行程，确保游客安全。

0: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及时转移避险。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工棚和低洼地区的人员，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远离危险地带，不要到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已在台风可能影响区域的人员应立即返回。台风过后的几天，山区道路易出险情，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沿海、沿江、水库等区域。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眼下呢，台风沙达尔风雨正在显现啊。那此外呢，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的远海上，热带低压和热带扰动距离很近，两者。

0: 当中有一个有望发展成为今年第22号台风艾涛啊，所以这个前边呢正在显现啊，沙德尔后面呢又有这个台风涌现了、啊、所以我们的这个防台抗汛工作呢真的是非常的紧迫跟严峻，我们也会时刻的提醒大家关注啊。如果说您正在锁定收听浙江之声，你也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公众号啊，以及我们微博大声啊，最新进的内容都会在那儿提醒。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及时转移避险。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工棚和低洼地区的人员，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远离危险地带，不要到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已在台风可能影响区域的人员应立即返回。台风过后的几天，山区道路易出险情，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沿海、沿江、水库等区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8月27号13点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温岭市偏东方向约29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属于强台风级，其季风圈半径为350到4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东莞海域今天阵风11到13级，部分海域14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6级。28号东海西南部海域还有11到13级，部分14到15级的阵风。今天夜里到明天，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部分地区呢是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目前呢，省防指维持2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这次台风可能形成的狂风巨浪、高潮以及暴雨四碰头、极端叠加的局面，要以攻坚战的姿态，争分夺秒的抓紧、抓实、抓细防汛抗台的各项工作，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请广大市民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前往江边、海棠观潮，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冒险打卡拍照。旅游景区全面排查临时的搭建物、游乐设施、山洪地质灾害点，做好游客劝返的工作。另外呢，为化平企业要全面排查储罐、管线、仓库、防雷设备等等的安全隐患，做好突发停电、内涝、装置异常停车等极端的情况应急的准备。

0: 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渐逼近，浙江永嘉北城街道提前启动避险安置工作，在上塘中学设置临时的安置点。在昨天晚间，记者也走进了上塘中学的临时安置点，在室内铺好了凉席和被子，空调适度调节，方便面、矿泉水等物资供应充足。不少工人正在用手机向家人报平安，也有三五工友聚在一起刷短视频打牌解闷。避险人员心态平和，状态良好。今年台风接连到访，频繁的避险安置工作让临时病灾点俨然成为了工人们的第二个家。截至目前，这个安置点已经顺利完成了130多名工地施工人员的转移安置工作，接下来将常态化的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医疗值守等等服务工作，来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台风过境，浙江之声提醒您，当台风来临时，请大家非必要不外出，务必做好防护。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路过，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将会突然再袭，不要急于开窗或外出，以免风力突然增强造成意外。此后风雨渐次减小，并变成间歇性降雨，风变小，云升高，雨渐停，才是台风离开。

0: 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4: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和地质预警信息，听从属地避险指引，切勿前往风险区域逗留围观，在建工地全面加固脚手架、围挡、塔吊等设施，及时撤离转移工地人员，露天市场摊位货物及电器设备提前转移至室内，及时关停户外非必要电源，农业大棚要收起外遮阳网、防虫网等附加覆盖物，减少受风面积，做好棚体抗风防护。

0: 何判断台风过境？浙江之声提醒您，当台风来临时，请大家非必要不外出，务必做好防护。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路过，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将会突然再袭，不要急于开窗或外出，以免风力突然增强造成意外。此后风雨渐次减小并变成间歇性降雨，风变小，云升高，雨渐停，才是台风离开。
1: 现在下午1点，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温岭市偏东方向约29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七级风圈半径呢是350到4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东海海域今天阵风11到13级，部分海域14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6级。28号东海西南部的海域还有11到13级，部分14到15级的阵风。今夜里到明天，浙沿海地区和浙南地区内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等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目前省防指维持高度重视这次台风可能形成的狂风、巨浪、高潮、暴雨、四碰头、极端叠加局面，以攻坚决战的姿态，争分夺秒的抓紧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各项工作，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请广大市民也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前往江边海棠观潮，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冒险打卡拍照。旅游景点全面的排查临时的搭建物、游乐设施、山洪地质灾害点，做好游客的劝返工作。危化评企业要全面排查储罐、管线、仓库、防雷设施等等安全隐患，做好突发停电、内涝、装置异常停车等等的极端情况应急准备。

台风天安全提醒，台风沙德尔来袭，27号、28号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局部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请广大听众朋友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减少外出，听从属地避险指引。驾车时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避免急刹急转，切勿冒险通行积水路段。停车务必选择安全区域，避开低洼点位，谨防车辆被淹，避免前往易发生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山区河谷地带。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来看看来自宁波的消息啊，海曙区气象台在今天午间把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呢今天到明天宁波海曙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白天雨量会比较大一些，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台风这个预警的信息，另外呢也要注意防范台风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

0: 过后如何应对。浙江之声提醒您，不要乱接断落电线，不要着急返回危险地或盲目开车进山，不要吃被淹过的食物，不要购买来路不明的食品，及时清运垃圾，不要忘记灾后防疫。
1: 另外呢，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步步逼近浙闽沿海，那舟山普陀山景区以及紧急的疏散游客20,000多人了。朱普航线预计停航2到3天，所以计划前往普陀山出行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及时调整行程，注意安全。
2: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现？
7: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5566。
8: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2: 简单对话。
1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5: 大家好，我们是
16: 银河快递。
1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2: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疫指南。台风天开车核心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胜过积水，熄火勿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

0: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

险的不确定性，请广大市民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前往江边、海棠观打卡拍照。旅游景区全面排查临时搭建物、游乐设施、山洪地质灾害点，做好游客劝返疏散工作。危化品企业全面排查储罐、管线、仓库、防雷设施等安全隐患，做好突发停电、内涝、装置异常、停车等极端情况应急准备。有关于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消息，我们也一起来刷新。那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来看呢，体态是非常丰满的，环流完整，云系密集，一眼望过去就是一个实力派的本尊。那目前它到哪里了呢？今天中午12点，浙江省气象台发布了台风紧急警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呢，今天11点，它的中心呢距离温州东北方向约390公里，也就是北纬28.6度、东经124.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有13级。那据央视的消息，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方向转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略有增强，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将于28号凌晨至下午在苍南到椒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呢，继续向西偏南的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如果说沙德尔最终登陆浙江，登陆地点、登陆强度与白海豚巴威是相近的，它也将成为继巴威、白海豚之后今年登陆浙江的第3个台风了，或追平2004年创下的浙江全年登陆台风最多纪录。那眼下呢，沙德尔已经跨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步步逼近之际，降雨的前奏也即将奏响。那此次降水的主力将主要集中在台风本体及它的路径南侧，风雨交织，不容小觑。那对浙江的强降雨影响时段主要集中在27号夜里到28号白天，也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了。影响区域呢，主要是台州、温州、丽水和宁波南部地区。从昨天晚上开始，沿海已经率先感受到沙德尔的威力，浙中北沿海海面出现8到11级的大风，单站最大是普陀、大青山、宁波、舟山等地出现了小到中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宁波、舟山地区呢，部分出现阵雨，浙江的中北部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部分出现8到10级的阵风，最大呢是在舟山、普陀、朱家尖、庙根站。同时呢，也要提醒各位朋友啊，千万不要被这前奏所迷惑了，这些不过是先遣部队，真正的雨量主要是在浩浩荡荡赶来的路上，声势是不容小觑的。真正的重头戏是在今天傍晚到明天，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部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呢也难独善其身，局部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另外呢，今天沿海海面还有沿海地区将迎来猛烈的风力考验，风大雨急，请大家务必打起12分的精神，提前做好防风防雨的各项准备，收好户外物品，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再次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0: 15:15，
1: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一起来刷新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消息，下午3点，台风沙德尔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45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目前台风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偏东方向约270公里。有关于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消息，浙江之声也会为大家实时关注。其实有关于天气，这两天呢，杭州阳光明媚，气温高涨，不少的朋友心里会犯嘀咕，台风将至，怎么一点风雨的影响，一点影子都没有呢？其实这就是台风正在靠近的信号。省防指介绍，目前浙江刚好处于沙德尔外围的下沉气流区，台风中心气流强烈上升，水汽凝结成云至雨，而外围的空气却在不断的下沉，下沉气流抑制了云层发展，反而带来了晴朗少云的好天气。同时呢，下沉气流还具有增温效应，就好比给大地盖上了一层高压锅盖。所以说呢，昨天气温不降反升，多地冲上了高温线。不过这种台风前的好天气往往是很短暂的，随着沙德尔本流的不断靠近，今天起我省风雨将明显增强，届时沿海地区将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

0: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0: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

0: 好幸福家。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疫指南。台风天开车核心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胜过积水，熄火勿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

北京时间来到15: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各位好，我是马月，一起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消息。8月27号13时，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温岭市偏东方向约29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7级风圈半径为350至4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东海海域今天阵风11至13级，部分海域14至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6级。28号，东海西南部海域还有11至13级，部分14至15级阵风。今天夜里至明天，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等地部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目前省防指维持2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台风可能形成的狂风、巨浪、高潮、暴雨四碰头、极端叠加局面，以攻坚决战的姿态，争分夺秒，抓紧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各项工作，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请广大市民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前往江边、海棠观潮，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冒险打卡拍照。旅游景区全面排查临时搭建物、游乐设施、山洪地质灾害点，做好游客劝返疏散工作。危化品企业全面排查储罐、管线、仓库、防雷设施等安全隐患，做好突发停电、内涝、装置异常停车等极端情况应急准备。有关于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消息，浙江之声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那随着台风沙德尔的逼近，浙江省防指发布了8条温馨提示。第一，台风影响期间呢，不要前往江边、海棠观潮，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冒险打卡拍照，严禁翻越防护栏，远离钉子坝、河滩、护坡、礁石等危险点位，听从现场人员劝导，遇险及有险情时及时呼救，切勿盲目下水施救。第二，台风将至，请大家关好家中的门窗，及时收纳阳台的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带来隐患。建议提前备好饮用水、手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如果说屋内出现了积水，请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谨防触电，多留意家中老人小孩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规定区域，不要进梯入户或入户充电，避免引发火灾。第三，台风影响期间，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如若确需出门，请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避开积水路段，不要涉水前往，守护好自身的安全。第四，本次台风伴随持续性暴雨，低洼区域、地下车库极易积水，应将车辆移至地势较高区域，远离围墙、树木、广告牌，关好车窗，避免爱车被淹、被砸受损。第五，受到台风降雨的影响，江河湖海水位将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市民要远离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切勿以身试险。第六，如果说遭遇险情，请及时拨打110、119寻求救援。日常留意留存手机电量，如果说通讯暂时中断，可借助手电亮色衣物发出求救信号。第七，台风研判预警转移相关安排，请以气象防止官方发布为准，各类商业天气软件仅做日常的参考，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环境。第八，应急响应期间，将视情况落实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止户外相关活动等防御举措，风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

0: 全省各地呢，现在已经是严阵以待，筑牢防御台风沙德尔的安全屏障。我们也来听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带来的报道。
1: 随着台风沙德尔的逼近，我省海上防御已经进入决战阶段。
2: 台风马上要来了。
1: 上午，舟山市海洋行政执法大队搭乘执法船艇，在市中心渔港开展巡查。渔政执法人员登上多艘渔船，一对一提醒船老大要做好渔船安全锚泊、避风加固，不得提前出海。宁波象山的大中型渔船也根据指令要求陆续回港避风。象山渔业局工作人员张文杰说，从25号开始，开进石浦港内的渔船越来越多，有些是寻找锚地锚泊，有些是码头卸货的。
3: 专项特许捕捞的渔船，目前都是以我们象山级的渔船为主，基本上能撤离回石浦港的渔船，基本上都是往石浦港撤离的。
1: 记者从省防局了解到，截至25号下午5点，全省14000多艘海洋渔船已经全部进港或进入相对安全海域避风，500多艘休闲渔船已经全部停业，海上养殖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玉环市凯门街道是台风巴威和白海豚的登陆地点。上午9点，记者在凯门街道东沙社区看到，青海海面风力持续加大，层层浪花翻涌，不断拍打岸边礁石。作为临海核心景点的东沙渔村景区已经正式关闭，社区工作人员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家家户户已经及时加装防护木板，抵御狂风巨浪，防范海水倒灌。凯门街道东沙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李杰说，截至目前，他们已经完成200多户居民防台宣传和安全排查，避灾安置点内食品、饮用水、照明设备、抽水机等应急物资储备充足。
4: 东沙社区地理条件特殊，防台压力较大，各项工作我们都会提前落实部署。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加大海岸线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海危旧房屋的巡查频次，同步做好转移群众安置保障，随时应对各类突发险情，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金华武义西南新源民建房地块住宅项目现场，当地住建局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防台隐患排查。建筑工程安全监督站站长徐建波说，
5: 针对本次台风来袭，我局开展所有在建项目地毯式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重点紧盯深基坑、脚手架、起重机械、施工围挡等重点环节，确保每个隐患消除到位。同时我们落实施工单位要求他们备齐防台防汛物资和应急抢险力量。
1: 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说，各地各部门要把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等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严密落实防控举措，确保人员转移到位，做足各项应急准备。27号之前要下沉6个省级救援制导组，前置大型工程机械、排涝设备、通信无人机，重点村落要做到一村一挖机。我们将打好沙的防御攻坚战，确保守好3条底线，实现一个目标。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雨天行车，请您注意交通安全。雨天事故多发，要合理正确使用灯光。雨势增大时，要开启前后雾灯。湿滑路面会导致刹车距离变长，发生追尾的概率也会大大的增加。尽量保持低速行驶，各位车主控制好车速，避免开快车。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2: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0: 北京时间18:00
3: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啊？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啊！啊，我要迟到了，先走了。
4: 省女送戏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5: 嘿，妈妈，我要去看那戏。
6: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7: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3: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1: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8: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是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9: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10: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就是我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都圆梦了。
0: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11: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0: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

0: 浙江之声温馨提醒，
1: 台风期间被转移人员什么时候能返回？山洪地质灾害往往滞后于暴雨发生，有时可能在暴雨停止甚至天已经放晴后突然爆发。台风过后转移撤离人员不要立即返回，应确认危险区域已经安全或政府及有关部门已经宣布安全后才可以返回。

0: 浙江之声温馨提醒，台风天里除防台抢险人员外，台风天非必要时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要避开危险区域，减少户外逗留时间，不要将小孩独自留在家里，不要在玻璃门窗、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逗留，要穿颜色鲜艳的衣裤，行走时尽量弯腰，顺风时不能跑，尽可能抓住栏杆等固定物，如果发现导杆断线请绕行，不要靠近，更不要触摸户外电器设备，一旦发生触电事故，在保证救护者自身安全的同时，应设法使触电者迅速脱离电源然后求助，尽量避免在靠河靠湖的堤桥上行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
0: 北京时间15:59，
6: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

0: 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连小朋友都不如。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之声温馨提醒：台风影响期间，哪些地方比较危险？台风影响期间，江边、河边、湖边这些地方易发生落水、溺水事件，易到建筑和高空设施附近也比较危险，如广告牌、树木、电线杆、路灯、危墙、脚手架、施工电梯、铁塔以及临时搭建物、建筑物等。发现电线杆吹倒、电线吹落，一定要迅速远离，谨防触电。山丘区容易发生山洪与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区域，低洼易淹区域，尽量不要靠近以上危险地带。

北京时间来到16: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各位好，我是马月，一起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消息。8月27号至30日，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温岭市偏东方向约29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7级风圈半径为350至4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东海海域今天阵风11至13级，部分海域14至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6级。28号东海西南部海域还有11至13级，部分14至15级阵风。今天夜里至明天，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等地部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目前省防指维持2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台风可能形成的狂风、巨浪、高潮、暴雨四碰头极端叠加局面，以攻坚决战的姿态争分夺秒，抓紧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各项工作，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请广大市民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前往江边海棠观潮，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冒险打卡拍照。旅游景区全面排查临时搭建物、游乐设施、山洪地质灾害点，做好游客劝返疏散工作。危化品企业全面排查储罐、管线、仓库、防雷设施等安全隐患，做好突发停电、内涝、装置异常、停车等极端情况应急准备。有关于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消息，我们也一起来关注。浙江之声记者了解到，今天中午前后，沙德尔再度加强为强台风级，不过处于强台风下限42米每秒。13时，距离浙江温岭只有约大290公里。为何沙德尔再度加强呢？据气象分析师叶梦龙表示，其前进路径海温较高，特别是近海还有一片较高海温区域，有利于它加强。那眼下沙德尔已经跨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步步逼近之际，降雨的前奏也即将奏响。此番降水的主力将主要集中在台风本体及路径南侧，风雨交织不容小觑。对浙江的强降雨影响时段主要在27号夜里至28号白天，也就是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影响区域主要是在台州、温州、丽水和宁波南部。从昨天夜间开始，沿海已经率先感受到沙德尔的威力了。浙中北沿海海面出现8到11级大风，单站最大是在普陀、大青山、宁波、舟山等地出现小到中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宁波、舟山地区部分出现阵雨，浙江中北部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部分出现8到10级阵风，最大是舟山、普陀、朱家尖、庙根站。但是要提醒大家，别被这前奏迷惑了，这些不过是先遣部队，真正的雨量主力正在浩浩荡荡赶来的路上，声势不小。真正的重头戏是在今天傍晚到明天，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部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呢也难得独善其身，局部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此外，今天沿海海面及沿海地区将迎来猛烈的风力考验，风大雨急，请广大朋友们务必打起12分的精神，做好防风防雨的各项准备，收好户外物品，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沙德尔对于位于浙北的杭州来说呢，风雨影响程度和影响时长会明显减弱，主要是集中在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风的影响大于降雨的影响。杭州今天中午起偏东风逐渐增大，后半夜到明天白天最大阵风平原地区7到9级，高山区和江湖水面8到10级，个别11级。杭州今天下午东部地区呢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东部北部地区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夜里全市阴，有时有阵雨。
那今天夜里到明天，重点关注的区域有萧山南部、阜阳、桐庐东部、建德东部、临安北部、余杭的西北部。杭州市气象台预计，29号起风雨呢是明显减弱的，沙德尔对于杭州的影响趋于结束。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重点影响城市降雨时间表来看呢，沙德尔降雨影响时间可以从27号持续到31号。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及时转移避险。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工棚和低洼地区的人员，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远离危险地带，不要到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已在台风可能影响区域的人员应立即返回。台风过后的几天，山区道路易出险情，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沿海、沿江、水库等区域。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16:15。
1: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浙江之声温馨提醒，遇到台风天，户外休闲旅游人员应关注天气和路况，若不适宜外出旅行时，应取消或调整旅行计划，尽量避开台风影响区域。已经在台风影响区域的游客要尽快返回，或到附近避灾场所避险。台风来临时，要听从景区管理人员的安排，停止一切户外活动，留在室内休息。遇到危险，及时与有关部门联系，请求救援。

北京时间来到16: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各位好，我是马月，继续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台州市关于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一级的通知。市气象台已经发布台风紧急警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7号11时中心位置位于距离温岭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8号凌晨到中午在台州、温州一带沿海登陆。根据台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市防指决定8月27号14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各地各部门要以不死人、少伤人为目标，按预案做好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停止户外集体活动等5停工作，必要时启动应急防汛期。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上午的9点是位于浙江温岭偏东方向约33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呢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8号凌晨至中午在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登陆点是如何锁定的呢？台风是一种围绕中心逆时针旋转的气旋系统，台风的路径实际上是指其中心移动所形成的轨迹。所谓台风路径，台风登陆指的就是其底层环流中心整体移入陆地的过程。那么当台风中心轨迹与海岸线相交，这个交点就是登陆点，相交的那一刻就是登陆时间。台风呢是一个立体的，它的高层云系中心与近地面的环流中心往往不在一条垂直的线上。气象部门会综合应用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和地面自动气象观测站等设备，分析台风中心经纬度还有移动的路径。当监测到地面气压显著下降，风场呈现典型的逆时针环流特征的时候，通常就意味着台风中心正在逼近陆地。预报员呢，还需结合雷达回波和自动站实时观测的数据，最终锁定登陆点。另外啊，并非所有岛屿上的过境都算作正式登陆的。根据我国的相关规定，台风穿过某岛屿是否构成登陆，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已与大陆相连，岛屿面积达200平方公里及以上，或者行政建制为县级以上，岛上有5个及以上的自动气象观测站，我国有明确的岛屿名称被认定为可登陆地点。由于部分岛屿自然地理条件会发生较大改变，这份名单每年还会由全国台风及海洋气象专家组审议更新。再跟大家科普一个点呢，就是登陆点到底等不等于风雨的最强处呢？值得关注的是，台风的登陆点并不等同于风雨最猛烈或者是灾情最严重的区域，降水强度更多取决于台风自身的结构、地形抬升效应以及外围天气系统的协同影响。即便是结构完整的台风，它的强降水也并非均匀分布在整个覆盖范围内，尤其是结构不对称的台风，强降雨往往是集中在某一侧。有的时候呢，当台风中心登陆，当地反而可能会出现短暂的风雨平静，这是因为台风眼内部气流下沉，空气干燥，云雨消散，形成一个相对平静的风眼。这个时候，眼墙外围的离心力与指向中心的气压梯度力在眼墙附近达到近似平衡，阻止强风直接涌入眼区内部。然而这种宁静就是转瞬即逝的，一旦眼壁过境，狂风暴雨就会迅速的袭来，危险程度反而是急剧攀升的。可能不少的朋友哈，就感受到今年浙江的这个台风怎么这么多呢？气象数据统计显示呢，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21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是12.1个，偏多9个。其中5个台风登陆我国，登陆个数与常年同期4.4个是略偏多的。气象专家也介绍，今年台风天气多发与当前的厄尔尼诺状态密切相关。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导致大西洋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但是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则会更加的活跃。从目前台风生成的个数来看，符合厄尔尼诺年的台风活动特点。

0: 有关于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消息，浙江之声也会为大家实时的关注。在这里要再次提醒大家，台风沙德尔带来的风雨影响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相对来说肯定是比较大的，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在今天晚上至明天尽量减少外出。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您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在户外逗留，及早进入安全的室内，确需出行的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等，不在大树下躲雨或停留，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断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防止触电，驾车在外要注意避开易积水区域。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3: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16: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7: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8: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号，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浙江之声温馨提醒，台风天如何涉水行车？台风往往伴随暴雨，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应开启近光灯、远光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以保持视野良好。行驶途中如果遭遇积水路段，切忌猛踩刹车、猛打方向，一定要观察确认安全后低速行驶通过。如果在经过积水路段时熄火了，不要在水中重启发动机，否则发动机就有进水爆缸的危险。正确做法是应该将

0: 车停放在原地等待救援。
1: 播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沙德尔。

北京时间来到16: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各位好，我是马月，一起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消息。8月27号15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温岭市偏东方向约2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7级风圈半径为250至3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浙江北部沿海今天下午至明天上午阵风10至11级，局部12至14级。浙江中南部沿海今天下午至明天阵风12至13级，局部14至15级。今天夜里至明天，浙中南内陆阵风8至10级，其中温州、台州10至12级，浙北内陆阵风7到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0至11级。目前省防止维持2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高效运行指挥体系，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精准调度水库河网，持续排查风险隐患，做好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加强救援力量调配，坚决守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广大市民朋友远离丁字坝、河滩、护坡、礁石等危险区域，紧急情况及时拨打求救电话，切勿盲目下水施救。运输企业及时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滨海景区强化安全巡防查控，严防人员擅自靠近危险区域，查山逐源、切坡建防等，做好避险和加固等措施，严密防范多轮强降雨带来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那目前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到我国24小时警戒线，预计呢对杭州带来风雨影响。鬼王朝遭遇台风风雨潮或三碰头，风险叠加升级。此时观潮的危险系数是远高于平日的。今天呢也跟大家一起分享安全知识，请大家务必知晓。当鬼王朝遇上台风沙德尔，杭州发布了安全提示。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是鬼王朝呢？钱塘江潮是一种每日早潮与晚潮交替的自然潮汐现象，每月农历的初一至初五，十五至二十出现大潮，每年农历7月18的大潮汛，因其时间在中元节之后，便被民间形象地称为鬼王朝。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有些红线咱们是不能碰的。第一点，观潮要及时关注钱塘江每日的潮汐预报，了解潮汐信息，提前出行，要在安全区域或地段观潮，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管理和指挥。第二点，不要翻越挡墙或者是江滩、堤坝等危险区域观潮玩耍垂钓，不要在江中游泳戏水，更不要在夜间或者是潮汛期下江。第三点，请大家要充分地认识潮水的危险性。涌潮到来的时候，人切莫与其争道，更要关注周遭的环境，注意避让行人和车辆，以免发生踩踏等次生伤害。第四点，一旦遇险，请大家不要慌张，及时呼救，并迅速有序向安全地带撤离，不可贪恋财物而失去宝贵时间，万一落水，要尽量抓住身边固定物体，防止被潮水卷走。当看到有人落水的时候，请大家迅速拨打110报警，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采取救援措施，切勿盲目下江施救。现在大家也比较关注台风沙德尔逼近浙江，对于杭州的风雨影响是如何的呢？对比此前为杭州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的白海豚、巴威，沙德尔登陆地点、登陆强度与之相近，但是风雨影响程度和影响时长会明显偏弱。本次台风对于杭州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风的影响大于降雨的影响。具体的风雨影响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大风。今天中午起，偏东风逐渐增大，后半夜到明天白天，最大阵风平原地区达到7到9级，高山区和江湖水面8到10级，个别11级。降雨的影响，从今天下午，东部地区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东部、北部地区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夜里呢，全市阴，有时有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重点关注的区域有萧山南部、阜阳、桐庐东部、建德东部、临安北部、余杭西北部。29号起，风雨明显减弱，沙德尔对杭州的影响趋于结束。虽然沙德尔风雨影响整体弱于白海豚和巴威，但是仍可能带来多重气象风险，需要提前做好防范工作。那目前海上有多个台风或者是低压活动，大气环流形势复杂，沙德尔后期移动的路径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将严密监测台风动态，滚动更新预报预警信息，请大家也及时关注浙江之声的最新动态消息。
1: 浙江之声温馨提醒，
2: 台风天行车途中遇到紧急情况如何处理？行车途中遇到紧急情况，应该采取点刹制动或是顺序降档的方式来控制车速，切不可大力刹车或是急打方向。如果在行驶途中遭遇强风，切勿贸然继续前行，开窗会影响行车的稳定性。在台风天里，路过桥梁、隧道、江河等道路时，一定要注意横风，微调方向，切勿大脚刹车、大幅度转向。遇到紧急情况不要慌，牢记9字警句：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6: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7: 北京时间来到16: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一起来关注有关于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温州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一级。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27日夜里温州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8号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29号中到大雨，局部

0: 暴雨，全市过程面雨量150至250毫米，部分250至350毫米，个别5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80至100毫米。27日，温州市沿海海面风力增强到11至13级。27号夜里到28号12到14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可达16级。28号下午减弱到9到11级。27号沿海平原和高山风力增强到7到9级，夜里增强到8到10级。28号凌晨至上午10到12级，个别12到14级。28号下午逐渐减弱到7到9级。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温州市防止决定于8月27号18时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再来关注，记者从台州市椒江区防止了解到，受到台风影响，27号夜间，椒江大桥、椒江二桥及路泽泰高架快速路椒江路面桥面风力预计可达10级，通行存在较大安全风险。根据台州市椒江区防汛防台抗旱工作应急预案，对以下桥梁和路段实施封控。具体的安排，椒江大桥自8月27号晚上10点起封桥，椒江二桥自8月27号晚上9点30分起封桥，路泽泰高架快速路椒江路段自8月27号晚上9点30分起封控，请各地有关部门提前做好应急准备，请广大市民和过往车辆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绕行，并密切关注后续的通知。继续来关注到有关于温州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温州市气象台8月27号15时31分将温州市区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台风红色预警信号。受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预计沿海海面今天下午到夜里风力7到9级，增强到11到13级，明天继续增强到12到14级。台风中心经过附近海域可达16级以上，沿海平原和高山今天下午到夜里风力7到9级，增强到10到12级，明天10到12级，个别12到14级。今天后半夜起，温州市区所有街道镇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希望各有关方面注意防范。记者从台州畅行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了解到，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台州 S1 线自2026年8月27号15时起暂停运营，恢复时间是台风影响另行通知。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您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在户外逗留，及早进入安全的室内。确需出行的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等，不在大树下躲雨或停留。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断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防止触电。驾车在外要注意避开易积水区域。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
5: 中国移动。
6: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7: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8: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你这车怎么开的呀？你溅我一身水，你给我回来！
2: 哎呦，你这摩托车要飞啊！溅我一身水啊！你给我回来，回来！哎，小心小心，看车，看车，看车！
3: 哎呦，哎呦喂！
4: 雨天积水，请减速慢行，照顾他人。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傍晚的17:06，这个时候您正在守候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感谢一楼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傍晚好，我是刘烨。今天的领先一楼晚高峰当中，我们还是要特别持续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相关动态。全省各地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通过语音文字或者是发一张图片来留言，此时此刻你那里的状况又是怎样的啊？一个是风雨的情况如何，那么第二个呢，就如果您也是这个防台一线的工作人员啊，包括您也看到了很多一线工作人员此时此刻的这个状态，在忙碌着，在做一些这个充足的准备工作等等啊，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关于这个台风的动态，我们浙江之声也派出了多路记者持续的来关注，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融媒矩阵账号，比如说我们的大声微博，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浙江之声的视频号，我们也在同步进行相应的直播。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8月27号15时，也就是今天下午的3点，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温岭市偏东方向约2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升级为强台风级，7级风圈半径为250到300公里，它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浙江北部沿海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阵风10到11级，局部12到14级。浙江中南部沿海今天下午至明天阵风12到13级，局部14到15级。今天夜里到明天，浙中南内陆阵风8到10级，其中温州、台州10到12级，浙北内陆阵风7到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有10到11级风力。目前呢，省防止维持2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也要高效运行指挥体系，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精准调度水库河网，持续排查风险隐患，做好转移安置点的服务保障，加强救援力量的调配，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呢，也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远离丁字坝、河滩、护坡、礁石等危险区域。那么遇到紧急情况，也请您及时拨打求救电话，切勿盲目下水施救。此外，运输企业此时此刻应该及时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以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滨海景区也要强化安全巡查管控，严防人员擅自靠近危险区域。另外，像茶山、竹园、切坡建房等也要做好避险和加固的措施，严密防范多轮强降雨可能会带来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问题。

直击台风沙德尔，我们这样之声也派出了多路记者奔赴方台一线，相关台风的最新动态呢，我们也会随时连线报道。也欢迎您随时来关注浙江之声的特别直播，直击台风沙德尔，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以及融媒矩阵，还有我们的大声微博。

天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整体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关于台风沙德尔的详细情况。像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发布说呢，在今天下午的3点，台风沙德尔由台风级是再次加强为了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是14级。此外呢，关于这个沙德尔，它接下来

就是气象台说呢，对比此前为杭州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的像白海豚和巴威啊，这两个登陆强度是和之前的白海豚或者是巴威比较相近的，但是风雨影响的程度和影响的时长可能会明显的弱一些。那这次台风对于杭州市的主要影响可能集中在今天夜间啊，也就是晚上到明天白天的这个风的影响可能要比降雨的影响更大。那么今天夜里一直到明天啊，需要重点关注的像杭州的部分地区，比如说萧山南部，还有阜阳桐庐东部啊，建德的东部以及临安北部，还有余杭西北部。29号开始，在杭州的话来讲啊，这个风雨明显可能会减弱。也就是说29号开始呢，对风雨杭州的这个影响，沙德尔对杭州的影响可能会趋于结束。此前呢，在上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动态刷新了全省各地的关于防台应急响应的相关动态消息，同时呢也包括各地的这个防范的一些情况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刚刚收到这样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说，根据宁波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研判会上，宁波市防止决定于8月27号18点，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那么根据预报，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宁波的朋友要关注一下，今天夜里到明天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除了宁波，我们再来看看丽水，丽水也提升了防台风应急响应至1级。丽水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决定于8月27号的18点，同样是今天晚上的1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决定同时提升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至2级。与此同时呢，也请各地各部门按照市委市政府市防指的决策部署，全面做好强台风和地质灾害各项防范的工作。这是来自于浙江之声的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李谢一路晚高峰17:17，这个时候您正在守候的是 FM101.6。各位好，我是刘烨。恰巧在这个周四周五啊，可能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这个台风沙德尔。目前呢，其实全省各地啊也在积极的进行防范和应对。那各地的网友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啊，也不妨来告诉我们一下各地此时此刻现在的情况，包括这个天气的状况啊，或者说像当地的这个防台的一个具体的动作啊形式，您看到的这个情况都可以来给我们反馈在这样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同时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提示大家啊，面对这次的这个沙德尔，我们同样不能掉以轻心啊，也要特别的做好万全的准备工作。比如说我们家里的这个小家啊，如果是可能面对这个风比较大的情况呢，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家里的这个门窗啊，看看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这个加固的措施。另外呢，在这个居家生活当中啊，也要特别注意，比如说咱们家里的这个平常啊，无风的时候放在阳台上的一些这个小多肉啊、小花盆啊，或者是晾晒的东西啊。等等，我们提前要移回到室内啊，避免因为风的这个影响吹落啊，导致人员的受伤。同时呢，我们要随时来关注一下台风的这个预警的信息，包括当地的这个风雨潮各方面的这个影响。如果不是说特别是这个上班的话啊，那么有极特殊的情况，如果在面对台风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在室内是比较安全的。整体来看呢，沙德尔也将正面的登陆浙江。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杭州的影响，其实各地的这个影响也在持续的关注。而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在各地呢也在积极的进行一个防范。那另外接下来我们也听听关于这个台风沙德尔啊，这次有哪些不同。一个呢是前面我们已经遇到了像白海豚啊，还有这个巴威都是比较强势的那个台风。那么这次沙德尔有一些怎样的不同呢？其实可能大家也都关注到了，整个这个阶段，这个夏天台风似乎是有点多。确实跟往期相比呢，今年的这个台风确实是来势凶猛啊，确实是比较多了。这个也跟我们厄尔尼诺现象也是有一定关系。还有就是八月也是台风活动的一个高峰期，海水经过整个夏季的一个持续的加热，能够为热带气旋提供更多能量了。那么其实像除了沙德尔，近期呢海上还有曾经一度出现过四台共舞的局面啊。那么这个沙德尔和这个白海豚有一些怎样的不同，包括跟巴威相比有怎样的不同，而且它的这个路径的这个预判啊，其实也是挺复杂的一个事儿。其实这几个台风都是在远洋生成的，然后它不断长途跋涉，一路西行进入到东海海域，趋向华东沿海地区。那它的登陆地点和强度其实整体来看是比较相近的，巴威和白海豚都是在台州玉环登陆，并且呢二次登陆温州乐清。而根据此前的，就是目前我们来看啊，这个沙德尔也是这个登陆地点比较像的。那么从强度上来看，巴威呢是台风级，白海豚呢是强台风。那么根据目前的一个预测来看呢，沙德尔也已经升级到强台风了啊。那么这里有一点不同的是呢，沙德尔在进入到东海之前，它的速度要比巴威和白海豚都要快。那从它的这个生命史来看，白海豚呢它是延续的这个时间啊是最长的，那沙德尔相对要短一些，它的这个整个的周期呢跟巴威是基本接近的。那么这次还有一个不同，就是恰逢天文大潮。恰逢天文大潮就会出现这个风雨潮三碰头的情况，所以整个风暴增水的这个风险就会比较高了。那所以我们要特别重点关注的就是沿海的强风的这个风险，包括我省沿海可能会有持续性的大风，所以要做好的就是防强风的这么一个准备工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暴雨的一个叠加的风险影响。八月以来咱们浙江的这个降雨量啊，可以说是创历史同期的最多的记录了。而这次台风的降雨的这个落区呢，和前期这个雨啊是比较重叠的啊，这个多雨区相对来说是比较重叠的，所以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相关的这个风险啊就比较高。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个风雨潮的一个叠加的影响。像26号，其实从昨天开始一直到28号是天文大潮期啊。那么天文大潮期再叠加增水的一个风险，所以台风影响期间的沿海可能会出现风雨潮的一个

相碰头的情况。那么在台风影响期间，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啊，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远离海塘堤坝啊，你不能去观潮。同时呢，也要特别关注，就是这个包括潮汐的预报啊，潮汛的信息呀，提前规划啊，特别要提示大家。

0: 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综合梳理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台风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情况啊，包括刚才我们听到专家的一些这个解读，就这次的沙德尔跟此前的两次台风有些许的不同。那么这次呢，我们还特别关注到就是这个登陆地点的一个问题啊。那前面面对两次台风的侵袭，其实今天有一个这个专家啊提到的一个话题点，也和大家分享，就是关于沙德尔，其实不排除继续可能会在玉环啊登陆这种可能性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预判和预测的过程当中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所以呢，气象专家啊也在不断的根据这个台风的它的路径走向啊来进行一个研判。我们先来大致听一下。
1: 现在不能排除，因为我们从目前已经收窄登陆区间来看，仍然是在椒江到苍南。
2: 苍南，对。
1: 那玉环正好处在中间这个位置啊，所以还是不能完全排除这个登陆这个地方的这个可能性。但是在这个季节的话，在这一带登陆实际上也不奇怪，因为从我们知道台风的移动，它是主要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那到了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就是盛夏季节的话，副热带高压这个季节变动以后，它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偏北啊，位置更偏北一些，而我们这个浙江的话处在其南侧的这个偏东风气流引导之下，所以台风一旦生成以后，它就沿着副高南侧的偏东气流一直向西移动，向我们沿海靠近。那正好过去的两个台风它这个所遇到的这个副高的无论是位置还是强度还是它的形态都非常的相似，所以导致前两个台风在玉环接踵登陆。
2: 对，
1: 那这个台风的话目前来看还不能完全排除在玉环登陆可能性。那这个总体来看就是它还是跟这个副高的这个形态位置强度有关，另外也跟这一带的海岸线啊，我们知道我们浙江的海岸线是一个东北西南向的海岸线，那这个温岭玉环这一带正好是突出在外的，面向广阔的东海。那这个台风一旦进入东海，要向我们沿海登陆，那这个突出的地方应该是一个首选的位置。所以这个也是巧合中的巧合吧。那至于后面说是不是在坎门这个玉环这一带登陆，那我们还是密切关注后面台风的动态吧。
0: 交通方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呢，像宁波呀、温州啊、舟山机场呢，有部分航班是被取消啊。可以说随着台风沙德尔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保证所有旅客的这个安全，同时保证航班运行的安全。8月27号，也就是今天啊，像这个宁波机场计划于今天晚上的23:30起停止航班运行，后续恢复运行时间呢将会根据台风的动态和影响另行公告。另外呢，温州机场取消了航班架次是90架次，这截止到今天早上的9:30啊。温州机场取消了航班架次，一共是90架次，其中进港是60架次，出港是30架次。详细的关于这个航班动态的一些调整，您可以关注浙江之声的大声微博。详细的情况呢，包括这个航班架次啊，我们在里面也有一个详细的情况来告知大家。

0: 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一个风险点就是海水倒灌的风险。台风沙德尔预报登陆时间推迟了哈。那么今天呢，也是农历7月15，正值天文大潮期，那么可能会出现这个风雨潮的三碰头。像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呢，在今天上午的10点发布了海水倒灌风险预警。27号夜间，台州市三门、温岭、椒江、玉环、宁波市镇海、舟山市岱山、定海等37县的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风险比较高。整个过程的主要影响的区域呢，是台州、宁波、舟山和温州沿岸。风暴潮重点关注到的是今天晚上的高潮和明天的早高潮啊。海浪的重点影响时段呢，也就是今明这两天。目前我们看迎战沙德尔，浙江沿海的码头也在紧急加固防倒灌。稍后更多关于台风的动态消息，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7: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6: 整一个。
5: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6: 整一个。
7: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6: 整一个。
5: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6: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5: so easy，
6: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5: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8: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9: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8: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一克黄金即可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10: 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11: 我想要一
4: 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晰

0: 远。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新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0: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4: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各位傍晚好，同时也希望大家啊下班快乐啊。今天这个时候呢，也希望你能够就是更加放松和轻松的来面对自己的这个生活，放下这一天的疲惫和紧张啊。当然在这儿呢，也要借着这个大家可以适当的放松的这个时间节点，跟大家特别说一下啊，咱们的好视力26周年的庆祝的活动呢，你看今天是27号到31号就全面结束了。31号就是到下周一啊，也就是最后这几天的给大家送福利的一个机会了。最后这几天时间，当然我们还是要保证那大家都能够拿到我们的好视力的这个福利。这一份给大家送到的航天福利千万别错过。说到这个好视力啊，不多说了，老朋友都知道了，4008331912。这次的下单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啊眼睛出现的各类不舒适的症状。比如说咱们长时间的这个驾车的朋友们啊，眼睛经常会沉沉的啊，时间长了眼睛有点发酸。还有一些这个严重的眼睛不适的问题呢，就是比较模糊啊。不管是咱们家里的长辈啊、老人啊，看手机、看电视有点费劲，调大字也不行。或者说是咱们家里的这个小朋友，在暑期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阶段一直在写暑假作业，该补作业了，是不是？有可能这段时间用眼也比较多，可能眼睛会有视疲劳的一些问题。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试试我们的好视力4008331912，下单就能领取6包航天定制版的中老年眼贴啊，这是额外附送给大家的。不仅仅是翻倍送给大家体验装，而且还升级为航天品质的眼贴。那所以其实身边有很多朋友中午的时候，因为我们中午如果没有那么忙的时候，大家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缓一会儿啊。比如说一上午都在看电脑，眼睛确实是有一些这个模糊啊、发胀啊、酸啊这样的一些感受，可以拥有我们的好视力眼贴，同时也是我们航天品质的同款眼贴啊。稍微闭目养神这一会儿，4008331912也可以用到我们主持人都在用的同款眼贴啊。这是专门给我们领先一路粉丝朋友特别申请的福利，其他时间你打电话可能就拿不到这次我们给到大家的6包航天定制版的中老年眼贴了啊。那航天定制版的中老年眼贴有什么不同？这里面比如说我们当地的这个种草的成分黄连啊、丹参啊、珍珠粉啊等等啊，其实这个成分呢我们做了一个再升级，所以它的效果就更好，贴完眼睛就特别水润、特别清凉、很舒适啊。所以眼睛这种干啊或者是酸胀啊、迎风流泪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小问题也会随时的得以缓解。再看电脑写方案的时候啊，打字的手速都快了很多。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有的时候用了之后大家也会互相这个分享体验啊，也分享给大家。接下来17点36分，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可以送您6包航天定制版的中老年眼贴，送您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再送您一床亲肤的夏凉被啊。这也是我们最后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的一个诚意的专属好礼，应该说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爆的了啊，就是闭眼冲、闭眼入的一个阶段了。一年确实就是一次这样周年庆的一个活动，31号我们的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您即使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未必有这次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啊和这个回馈了。10分钟之内拨打都可以去领取我们的6包航天定制中老年眼贴。

在外路上，此时你关注到的是浙江之声领先一轮晚高峰，特别关注一下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8月27号的15时，也就是今天下午的3点，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是位于温岭市偏东方向约2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那么在今天也升级为强台风级。另外我们看到此时呢，7级风圈半径是250到30公里。那么接下来，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持续的移动。具体来关注到风力的影响，浙江北部沿海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阵风10到11级，局部12到14级；浙江中南部沿海今天下午到明天阵风12到13级，局部14到15级；今天夜里到明天浙中南内陆阵风8到10级，其中温州、台州10到12级，浙北内陆阵风7到9级，高海拔山区还有江河湖面局部10到11级。目前省防指维持2级防台应急响应，那么各地各部门也要高效运行指挥体系，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精准调度水库河网，持续排查风险隐患，做好转移安置点的服务保障工作，加强救援力量的调配，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除此之外呢，要特别提示咱们的市民朋友啊，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远离丁字坝、河滩、护坡、礁石等危险区域。那么遇到紧急情况呢，也可以及时拨打当地的求救救援电话，切勿盲目的下水施救。运输企业要及时停运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客运班车、包车以及山区线路，严禁冒险运营。台风来临，特别要关注这个滨海景区啊，我们要随时的强化安全巡查管控工作，严防人员擅自靠近危险区域。此外呢，像这个茶园啊、竹园啊、茶山啊等等，要做好避险，包括切坡建房，也要特别做好这个加固各方面避险的一些工作。我们也通过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式的这个措施来防范多轮的强降雨可能带来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问题。

0: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这样之声记者高松发来的报道。今天下午呢，我们这样之声记者在宁波市江北区的姚江岸边看到呢，姚江大闸的36个排水孔已经全部打开，正在预排预泄。那么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的风雨潮的影响啊，姚江大闸呢是从8月20号的晚上7点是开始排水的，截至8月27号下午的2点，也就是今天下午的2点，累计排水5100万立方。宁波市河道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顾家浩说呢，他们也会密切的去关注三江干流水位的一个潮位的变化，潮位低时开闸放水，那么外江潮位高的时候呢，立刻关闸防止倒灌，启动闸泵连排，尽可能的来降低河网水位，腾出河道的蓄水空间。我们说宁波已经在今天下午发布消息了，宁波市防止决定于8月27号的18点，也就是稍后20分钟之后啊，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而这次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个海水倒灌的一个风险啊，可以说抢在台风沙德尔到来之前。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浙江宁海的强蛟镇啊，强蛟镇在这儿呢，也在紧急的进行一个设防加固啊，也是希望能够防海水倒灌。那么具体我们到现场来听听看。
1: 台风快要来临，我们项目总共是出动了管理人员16名，对达川段工区八字码头进行防御，装了360个沙袋，防止海水蔓延。我们也是准备了6台挖机，随时准备抢险救援。

其实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强交镇啊。据了解呢，这个强交镇地处呢象山港尾端，呈这个三角半岛形啊，应该是三面环水的，地势呢是比较低的。那么当前也正值这个农历天文大潮，所以它的海水的基准水位啊本来就是比较偏高的，再叠加台风引发的风暴的增水，所以它的海水翻越堤坝倒灌上岸的这个风险是比较大的。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这样之声的前方记者也是在随时关注当中。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路况信息，远离河道、边坡、桥涵等风险区域。乘坐公共交通时，听从指引，不拥挤推搡，上下车注意湿滑台阶，驾车时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避免急刹急转，切勿冒险通行积水路段。停车务必选择安全区域，避开低洼点位及地下车库，谨防车辆被淹。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特别来关注一下。其实，在面临前几次台风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特别关注到，就是关于地下空间的这个防台的相关工作该怎么做啊？具体有一些怎样的特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在面临台风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地质啊这个方面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台风的一些这个风险点啊，包括我们连续的迎战了几个台风，那么风险隐患有哪一些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需要我们再去防范和加强的，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地下空间，比如说地下室啊、地下车库啊，我们具体该有哪一些的防范的措施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工程师赵平对这一话题的解读，同时地下空间的这个防范啊，我觉得也还是非常有指导性的。
1: 台风包括强降雨引起的城市积水，其实积水内涝是我们浙江省一个最大的一个城市的灾害。那么当时呢，建设部布置了城市灾害普查的一个任务。当时灾害普查呢，主要是一些房屋的普查和一些地质灾害等等的一些普查。那么我们当时呢，浙江省的自家压力增加了一个内涝防治的灾害普查，并且出台了灾害普查的导则。那么我们现在分下来呢，内涝的风险点主要是六大类。第一类呢，就是工地，现在所有的建设工地都进入了我们的管控状态。工地里边包括深基坑、吊塔、脚手架、临时工棚，在大暴雨的时候都容易发生危害。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危旧房，包括城市和农村的一些 C 级、D 级的危房。第三类呢，就是地下空间、低洼地，那些高风险区域。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城市的高架物，就像我们城市的广告牌啊等等的。还有呢，第五类呢，就是市政基础设施，我们的桥梁、隧道、排水管道和一些泵站，高水位的时候甚至会把我们的泵站也给淹掉。那么第五呢，就是园林绿化和路灯的一些设施。这些风险点全省排查下来大概接近有50000个。那么这些风险点呢，我们现在每一个点位都落实了责任人进行严格的管控。
0: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关于这个地质风险点的一些问题。那接下来大家可能也关心

0: 下空间该如何防范呢？
1: 那么我们就编制了我们地城市内老房子技术规范。嗯，这个标准呢，我们对地下空间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因为我们认为呢，地下空间其实是以房为主，以排为辅。嗯，地下空间什么概念？你上面是有顶的，就是说你有可能是建筑底下的地下空间。
2: 对。
1: 然后或者你一个地下车库，那么我们认为地下空间你可能要做的是尽量让水不要进去，而不是说你怎么把它排出来。当时我们杭州南站通的时候，不是第一天就开始积水，就有报纸在说是不是泵站太小，排水管道太小。嗯，我们分析了一下，我说不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地下空间是应该第一是不让水进去。嗯，那么怎么不让水进去呢？比如说我们地下车库的入口，你应该做个驼峰，然后呢驼峰外围有个排水沟，让这个水进不去。嗯，还有地下空间入口的地方呢，你上面的雨棚要做得长一点，尽量把水罩住。还有一点，我们当时呢调查下来发现，有些物业做得比较好的，就是准备了好多沙袋，他在地下车库那里沙袋一堵，水就没咋进去，车就淹得少。嗯，但是没有的水就全进去了。嗯，所以我们也进行了全国各地的调研，在我们的标准里明确你必须要做一个防水的闸门。现在我们你可以去仔细观察一下，我们每一个地下车库它都有个闸门，那个挡板就挂在那个墙上，需要的时候就把挡板拉出来。
2: 防水挡板。
1: 对。嗯，这个防水挡板我觉得效果非常好。嗯，当时就是得防一下，所以地下空间我觉得设计的时候可能就要仔细考虑，不要让水进去。不是说你进去以后我要多大的泵来排。嗯，以排以房为主，以排为辅。嗯，这样可以保证地下空间的安全。
2: 嗯，房产小区和物业公司哈提了个醒，按照我们这个标准进行一些相应的防护的物资的准备。
1: 对。
2: 那么在我们这个标准里边有没有一个比方说明确的一个到了什么水位线我们要进行封堵，不是说我们一下雨就得堵，是吧？老百姓出行也会碰到一些这个障碍和困难。
1: 这可能跟我们的预警有关系。嗯，你到了三级预警、两级预警，你可能就得管起来了。嗯，这个我们要求到了48小时以后，你可能全员动员了。嗯，那你要堵的就堵起来。嗯，老百姓该留在家里就留在家里。嗯，到了一级预警，你就是只有应急救援的人出去，别的人你尽量不出去了。嗯。

0: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17:51，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今天晚高峰的这个状态也特别关注到的，就是今年18号台风的沙德尔，它的一个动态动向，包括这个登陆的地点的预判呀，包括我们要做一些怎样的各方面的防范工作等等。那接下来继续来梳理一下沙德尔。在今天的17时，沙德尔是位于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20公里，七级风圈半径是250到300公里。那么接下来呢，沙德尔将以每小时的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东海海域呢，今天阵风11到13级，部分海域14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能会达到16级。明天28号，

海西南部海域还有11到13级，部分14到15级的阵风。这是关注风，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雨情。那今天夜里到明天的沿海和浙南地区会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等地是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目前呢，省防只维持2级防台应急响应，那么各地各部门也要抢抓台风登陆之前的窗口期，加密排查风险隐患频次，强化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按照五停工作指引，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筑牢防汛防台风的坚固的防线。那与此同时呢，也要特别提示咱们大家啊，包括市民朋友，此时此刻正在全省各地听节目的朋友，也要特别关注一下当地的这个气象预警啊，包括路况信息，也将您家里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啊停放在规定的区域内啊，切勿进电梯或者是入户再去充电啊。另外呢，内河运输企业也要落实停航避风的措施，船舶及时进港锚泊啊，加固这个缆绳，撤离人员，严禁冒险航行。此外呢，桥梁、地铁、隧道、下穿式立交、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也要提前预置排涝的装备和设备啊，防止大面积的长时间的积水。那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地下空间的一些这个预处理的措施。好，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今天呢可能也是日常当中平凡的一天，但是此时此刻呢，我相信在全省各地啊，也有很多奋战在防台风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在坚守自己的岗位，同时呢密切地进行一个风险的排查啊。包括我们也看到浙江之声的记者也在报道，包括我们的这个避灾点啊已经是进行了一个布置啊，包括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防这个海水倒灌啊，各地也在进行着行动。那么回到杭州来讲，刚刚呢杭州市防止是决定于今天的17时将防台风一级响应提升至3级。另外呢，回到杭州我们看呢，在这个交通方面也有些许的一些变化啊，特别提示大家，杭州地铁呢今天发布了台风期间的运营调整预告，为了确保安全运营，那目前呢我们地铁运营方面会采取以下措施。一个是当车站的出入口的积水达到1级水位警戒线的时候，将会关闭该出入口，当车站通行出入口少于2个时，车站关闭暂停服务。那么当车站周边积水比较严重，存在倒灌风险的时候，所在线路将会采取停运措施。当台风风力达到一定级别时，高架线路将会采取限速或者停运的措施。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台风期间呢，各地的朋友们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更要注意人身安全。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浙江之声，接下来的时间将会为您带来的是浙江新闻联播。

0: 1: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8: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关注王浩连续视频调度有关市县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过硬举措果断行动筑牢防汛防台风防线。
7: 沙德尔明天将正面登陆我省，沿海和浙南有严重风雨影响，浙江省发出今年第3号指挥长令。
8: 全省各地水利工程加强预泄预排，沿海地区严防海水倒灌风险。
7: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成功搜救出2人。
8: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9: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8: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来势汹汹向我省沿海逼近。从26号下午到27号上午，省委书记王浩连续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就进一步做好台风防御应对，对有关市县市区进行工作部署调度。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台风沙德尔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浩通过卫星云图查看台风实时位置、移动路径及水雨情监测情况，并逐一连线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及永嘉、平阳、仙居、青田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县市区防汛防台指挥部，点对点具体督导各地防台风工作。王浩强调，要把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尤其是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金华东南部等地前期累计雨量较大，部分山区土壤已经饱和，发生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必须牢固树立一个目标、4个宁可理念，做到思想更重视、准备更充分、举措更硬实、工作面更宽、力量投入更大，以严谨细致的作风、坚决果断的行动，把防御台风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牢牢守住3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 王浩强调，要始终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把做好人员转移安置作为重中之重，特别是要盯紧盯牢地质灾害和小流域山洪等重点，加大山洪沟、高陡边坡、切坡建房、危旧房屋、临水临崖道路等重点区域的风险隐患滚动排查力度，坚决果断做好扩面转移，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全部转移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外转，安全返回，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要密切关注江河湖库高水位运行风险，严格落实并库限蓄、险库放空措施，坚持早动、快动、小动，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河湖库责任人必须在岗在位，坚守岗位，加密排查风险隐患频次，强化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周密做好突发险情应对预案。各地要根据应急响应等级，按照五停工作指引，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省领导邱启文参加调度和督导。记者何冰倩报道。
7: 浙江省今天发出今年第三号指挥长令，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具体要求，坚决守住三条底线，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现命令如下。一、高效运行指挥体系。各地要把防御台风沙德尔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迅速进入决战状态，要进一步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级防止要迅速激活1833指挥体系全天候实体化高效运转，确保指挥有力、调度有序、不打乱仗。二、加密加频预报预警，坚持早报、快报、多报，密切关注台风走势以及雨情、水情等变化，动态发布预报信息，加强短临突发天气预报，提高预报精准度和前瞻性。宁波、温州、嘉兴、舟山、台州等沿海市和丽水、金华等重点地区要加密会商研判频次，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因时因势动态调整响应等级，重点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等风险，尽快尽早预判，为基层应对留足时间。三、提前精准调度水库河网，各地要坚持全省一盘棋，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统筹运用拦、分、蓄、制、排措施，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超汛限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加强对并险水库山塘的巡查值守，逐一落实放空措施，坚决避免垮坝溃堤，守牢安全底线。四、全面细致排查风险隐患。沿海地区要严格落实全域清海五个全部要求，确保船进港、人上岸，各地要全面排查小流域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等风险区，以及开荒垦殖的茶山竹园、切坡建房等重点部位，严密防范多轮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紧盯桥梁、地铁、隧道、下穿式立交、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防止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一旦风情雨情达到设定阈值，以县为单位相机果断采取五停措施，绝不能打折扣。五、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各地要刚性落实三提前三必须要求，全面激活基层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发挥好乡镇村社干部一线指挥官作用，遇到突发情况当机立断，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抢抓白天关键窗口期，完成高风险及吃不准区域人员全面扩面转移，特别是温州、台州、丽水和金华南部地区要进行再排查、再确认，要强化滨海景区安全管控，做好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转移，风险最终解除后才能安全有序返回。 六、全面动员，让社会面紧起来。各地要组织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加强权威发声，引导群众提升自我防护意识，在台风登陆前后减少外出，有效避险。加强舆论引导管控，坚决打击造谣传谣行为。七、抓紧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各地要对各类防汛防台物资和抢险装备进行再检查、再确认、再补充，确保物资及时到位。统筹调度省市县三级综合救援、专业救援、社会救援三支队伍，确保关键时刻能第一时间出动处置。
8: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自然资源部将浙江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上海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提醒相关海域航行作业的船只和工作人员注意防潮避浪，及时撤离危险海域，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布设应急挡潮措施。
7: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5点，中心位于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到下午在温州苍南到台州椒江一带沿海登陆。有关台风最新的消息，马上来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10: 洪浩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先跟我们来说一说沙德尔今天有哪些变化。
10: 现在呢，沙德尔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哈。省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台风紧急警报。那从预报室的这个卫星鱼图上，我可以看到哈，沙德尔的云系非常的庞大，覆盖了整个东海。那台风眼目前看是有些模糊的，它西侧的外围环流呢，已经是来到了舟山、宁波、台州一带。那今天呢，沙德尔主要有三个变化，我们来说一说。第一，早晨的时候，沙德尔的移动方向从西偏北转向了西偏南，移动速度很慢。那明天呢，它将登陆温台沿海，穿过澧水后进入到福建。第二个变化是今天下午2点，它的强度由台风级再次升级为了强台风级，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明天登陆时的强度预计是12到14级。第三个是路径预报呢，基本锁定温州、台州，登陆时间有所推迟。那目前来看呢，如果登陆是在台州一侧的话，可能会在明天早晨到上午；如果是在温州的话，会再迟一些。那如果最终沙德尔登陆我省，它将会是今年第三个登陆我省的台风。

0: 行中。
1: 那接下来的防御重点都有哪些？对市民朋友们来说，有哪些风险提示呢？
0: 那这次台风影响期间啊，恰逢天文大潮期，舟山、宁波、台州、温州近岸海域啊，需要严防沿海大风、高潮位和近岸巨浪三碰头的叠加影响。同时呢，还要特别注意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那这次台风期间啊，地质灾害将是应急管理部门加强巡查的重点。那针对传统风险点位以外的，但是经过台风八位和白海豚两轮强降雨之后，长时间浸泡，有些地方呢可能也会变成新的风险点。那么这些风险点位啊，需要进一步加强排查的。由于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和地质灾害的滞后性，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高空坠物、路面积水等这些情况。那已经进行转移的群众，在避灾安置点还要请耐心的度过这段时间，确认安全后再回家。另外啊，海上在港渔船在警报解除前呢，也不要擅自出港，一定要确保安全。方亮，
1: 好的，感谢新月。
2: 台风沙德尔步步逼近，我省各地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加快降低河网水库的水位，尽可能的腾出库笼，然后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同时也要紧盯海塘安全，应对海水倒灌风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3: 根据预报，受沙德尔影响，温州、台州、丽水、宁波等地有强降雨。连日来，多地对水闸水库开展预泄预排，提前腾出库容。在温州乐清白石水库，泄洪闸保持开启状态，发电机组保持满负荷运转。水流同步从溢洪道、发电尾水渠道奔腾而出。白石水库管理所所长钱小晶说，
4: 当前水位以降至蓄积水位下，按照调度令保持30立方米每秒的下泄流量，我们也在持续预泄排泄中。
3: 位于宁波象山的上张水库也进行了预泄。象山县中型水库管理中心副主任叶泽坤说，
5: 水库底部放空洞全开，水库预计下泄水位到33米，通过本次预泄，上张水库将腾出300万立方米库容。
3: 台州玉环吸取此前台风白海豚的防汛经验，水库山塘陡闸加紧安装上了洪吸管和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大买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记者看到这根洪吸管长达60多米，从水库坝顶一直延伸至下游排水区域，将作为应急排涝的重要补充手段。与此同时，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陡闸也同步增设了强力抽水泵泵，加快泄洪速度。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叶显义说，
6: 整个辖区有11个出海陡闸，重要的几个出海陡闸均设有抽水泵，共设有26台便携式抽水泵，总的这个增加每小时泄洪量达到15000立方。
3: 加快预泄的同时，各地水利部门紧盯水库、山塘等，加强巡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在舟山定海虹桥水库，工作人员加密巡查频次，重点检查大坝物理隔离栏及紧急放水设备。定海区水利局运行管理科科长黄成业说，他们依托治防系统，结合降水预报和水库实时水情进行综合研判，及时下达调度指令。
7: 平台能自动一个分析，得出哪些水库需要提前放水，放多少量，这是一个提前预判。那么在台风实际降雨当中的话，我们会根据实时的降雨情况，在防洪调度当中做出一个精确的微调。
3: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当前全省江河站水位超警的有6个都在湖州，全省各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全省蓄水总量270亿方，蓄水率82%，较同期偏多11亿方。今天是农历7月15，正值天文大潮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发布海水倒灌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台州三门、温岭、椒江、玉环、宁波镇海、舟山岱山、定海等3市7县的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风险较高。中心工程师姚雅倩说，
8: 需要重点关注的是27日晚高潮和28日早高潮，预计我省沿岸风暴潮最高预警级别将达到橙色，沿岸潮位高涨，很可能漫过或破坏部分防护设施，对沿海地区构成直接威胁。所以台风影响期间，请大家务必停止一切海上活动，远离海边，切勿去海边观潮观浪。
3: 在台州温岭石塘镇曙光村的码头，汹涌的海浪已经时不时翻过路面，当地对码头沿线已经设置硬隔离线，严禁人员和车辆进入。曙光村沿海岸线居住着100多户、300多名村民，其中20多户可能面临海水倒灌的居民已经安全转移。村党总支书记林天生说，
9: 所有的人员会分组进行巡查，这码头是我们最重点巡查的一个点位，所有的

0: 房间都是用木板或者铁板把它加固了，加固了之后人员就撤离掉了，不在里面了。
1: 地处浙南沿海的温州洞头区是防台的前沿阵地，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欣。姚欣你好。
2: 欧阳你好。
1: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这个洞头的天气如何，当地这个防台一线最要紧的工作是什么呢？
2: 好的，那么目前呢，洞头虽然没有下雨，但阵风呢是一阵接着一阵，云层也压得比较低了。眼下最要紧的防台工作呢，还是海上安全和人员转移这两件事儿。我了解到，当地495艘在册的渔船呢，已经全部完成了避风管控，大部分集中在东沙、入溪等渔港避风。那渔政工作人员逐船排查，重点检查缆绳加固、锚链固定这些细节，确保船只绑牢靠不碰撞。同时呢，当地严格落实区领导包乡、乡领导包村、村干部包户。那么目前呢，12000多人的群众转移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可以说，海上和陆上的防台措施都赶在台风来临前争分夺秒地落实到位。
1: 在紧张的这个防台工作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细节呢？
2: 的确，那么洞头有一些群众呢是住在直面东海的山上的，而且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劝导他们转移到安置点，其实呢是不太容易的。那么今天我就跟随了北澳街道大王店村的书记吴志坤去了80岁的陈阿伯家中。他们家呢是在半山坡，屋外的对岸呢就是海。由于去劝导的时候呢是晴天，老人担心自家养的鸭子没人管，不愿意走。那么吴书记呢就耐心劝导，告诉阿伯，如果他不走，自己就陪着他住在这里。同时呢，书记还亲自上山帮阿伯把鸭子赶进鸭棚，加固好木板。那阿伯这才放心，跟着书记下了山，前往避灾安置点。其实，在一线的转移群众中呢，有很多这样的细节，就是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筑起了海岛的安全防线，守护了群众的生命安全。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姚欣。
3: 台风沙德尔不断逼近，在温州乐清南岳镇杏湾渔村码头，镇干部做好渔船回港加固、人员安置工作。现场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荣涛，你好。
4: 侯芳，你好。
3: 说一下现场的情况。
4: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温州乐清南岳镇的杏湾渔村码头啊。现在呢，这里目前还是没有雨，不过能够明显感觉到风势比上午要更大了。那么我左手边呢是12艘码头里已经归港的渔船，他们现在上面都已经做好了这个双层的加固，船舶间还悬挂了轮胎，用来防止互相这个船舶碰撞损伤船体。那么目前呢，全镇一共是2个码头，都已经完成了硬隔离，是禁止人员靠近海岸线。那么海岸沿线的入口道路啊，也做了一些隔断的警示。镇和村的干部都告诉我，他们联合派出所对这个海岸线进行巡查，同时安排人员24小时观察海岸的监控。目前呢，全镇已经转移了2300多人，10个避灾安置点都已经储备好了，可以消耗72个小时的物资。那么全镇11支应急队伍一共是200多人。装备包括2台挖机、2艘皮划艇，目前都已经待命状态。那么镇政府还储备了60多袋沙袋，同时将2个沙场作为储备，确保应急时候能够快速的进行调度。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谢谢荣涛。
1: 台风逼近，温岭太平街道小南门村92位住在临时安置房的高龄老人，今天全部安全转移到了附近的宾馆，这已经是他们今年第3次受台风影响进行转移。从最初的不愿走到现在的主动配合，这背后有怎样的故事？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婷婷你好。
5: 方亮你好。
1: 那这次转移啊，和前两次相比，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哪里？你们在现场感受到了哪些温暖的细节呢？
5: 是这样子的，这些老人呢是小南门村的村民，因为拆迁呢临时住在过渡安置房里，那么条件是比较简陋的，铁皮屋顶、简易的墙体呢，台风天确实比较危险。那么第一次台风八未来的时候，很多老人呢觉得折腾，那一次转移呢，村里把部分老人安排到了临时安置点，也有部分老人呢住进了宾馆。那么这次村书记胡志国说，早上他挨家挨户去收身份证的时候，老人们都是主动掏出身份证交到他们手上。这种变化呢，正是基层工作积累出的信任。那么有了前两次的经验，这次转移堪称升级版。村里提前收好身份证，在宾馆订好房间，省去了现场登记的麻烦。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村干部都非常听劝。第一次转移的时候安排的安置点比较远，老人们觉得比较陌生，住不惯，那第二次开始就联系。

0: 了现在的这家宾馆，离他们住的安置房车程只有2分钟，老人们都说拐个弯就到了，周边都很熟悉，住着心不慌。那么老人觉得自己的话被听进去了，心里就很舒服。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村干部就用自己的私家车一趟一趟的上门接送。他们在送房卡的时候还帮每户老人检查水电煤气有没有关好，确认安全了才锁门离开。那么从第一次不理解到如今主动递上身份证，老人们态度的转变，这背后是三次转移中一次次上门一遍遍解释换来的默契。等台风过境，村里会第一时间安排大家回家。主持人，台州温岭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沈婷婷。
2: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最大可能于明天早晨到中午在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
1: 最后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灾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今天表示，据初步统计，截至到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1: 尼泊尔有关方面今天表示，洪灾已造成270人死亡，800多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安保人员、当地居民以及国内外的游客。
2: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在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 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多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搭乘运20抵达高原机场的西部战区指导组正奔赴现地加强指挥。
2: 今天下午2点28分，增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最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
1: 傍晚的18点28分。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6: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5: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6: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6: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7: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8: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7: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18点30分，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0: 整一个。
9: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0: 整一个。
9: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0: 整一个。
9: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0: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9: So easy，
10: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9: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1: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来来来，让我们比比啊，谁能把垃圾丢进垃圾筐里。
3: 来看我这个三分，哎，没进，再来一个，又没中。
2: 嘿嘿，你看我的，看吧，空心。
3: 哎，你怎么不投啊？
4: 不能让阿姨弯腰打扫，我们把垃圾桶外的纸捡进去吧。
5: 讲文明树新风，不乱丢垃圾，从我做起。
6: 播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沙德尔。
7: 北时来到了18:32，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我们的节目一直在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关注8月27号17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20公里，7级风圈半径为250至3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东海海域今天阵风11至13级，部分海域14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6级。28号，东海西南部海域还有11至13级，部分14至15级阵风。今天夜里到明天，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等地部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目前省防止维持2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加密排查风险隐患频次，强化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按照五停工作指引，该停下来的坚决停下来，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也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路况信息，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规定区域，切勿进电梯或入户充电。内河运输企业落实停航避风措施，船舶及时进港锚泊，加固缆绳，撤离人员，严禁冒险航行。桥梁、地铁、隧道、下穿式立交、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提前预置排涝装备设备，防止大面积长时间积水。那我们的节目也将实时和大家同步来关注关于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消息。
8: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您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在户外逗留，及早进入安全的室内，确需出行的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等，不在大树下躲雨或停留，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断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防止触电，驾车在外要注意避开易积水区域。
9: 浙江省今天发出今年第3号指挥长令，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具体要求，坚决守住3条底线，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现命令如下。一、高效运行指挥体系，各地要把防御台风沙德尔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迅速进入决战状态，要进一步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级防止要迅速激活1833指挥体系全天候实体化高效运转，确保指挥有力、调度有序、不打乱仗。二、加密加频预报预警，坚持早报、快报、多报，密切关注台风走势以及雨情、水情等变化，动态发布预报信息，加强短离。

0: 您突发天气预报，提高预报精准度和前瞻性。宁波、温州、嘉兴、舟山、台州等沿海市和丽水、金华等重点地区要加密会商研判频次，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因时因势动态调整响应等级，重点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等风险，尽快尽早预判，为基层应对留足时间。三，提前精准调度水库河网，各地要坚持全省一盘棋，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统筹运用拦、分、蓄、治、排措施，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超汛限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加强对并险水库山塘的巡查值守，逐一落实放空措施，坚决避免垮坝溃堤，守牢安全底线。四，全面细致排查风险隐患。沿海地区要严格落实全域清海五个全部要求，确保船进港、人上岸。各地要全面排查小流域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等风险区，以及开荒垦殖的茶山竹园、切坡建房等重点部位，严密防范多轮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紧盯桥梁、地铁、隧道、下穿式立交、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防止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一旦风情雨情达到设定阈值，以县为单位，相机果断采取捂停措施，绝不能打折扣。五，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各地要刚性落实三提前、三必须要求，全面激活基层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发挥好乡镇、村社干部、一线指挥官作用，遇到突发情况当机立断，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抢抓白天关键窗口期，完成高风险及吃不准区域人员全面扩面转移，特别是温州、台州、丽水和金华南部地区要进行再排查、再确认，要强化滨海景区安全管控，做好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转移，风险最终解除后才能安全有序返回。六，全面动员让社会面紧起来。各地要组织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加强权威发声，引导群众提升自我防护意识，在台风登陆前后减少外出，有效避险，加强舆论引导管控，坚决打击造谣传谣行为。七，抓紧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各地要对各类防汛防台物资和抢险装备进行再检查、再确认、再补充，确保物资及时到位，统筹调度省市县三级综合救援、专业救援、社会救援三支队伍，确保关键时刻能第一时间出动处置。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2: 继续来关注关于台风沙德尔的相关情况。台风沙德尔将正面登陆浙江，27号15时，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持续发布风暴潮橙色警报、海浪红色警报。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27号夜间至28号白天，嘉兴、舟山沿岸将出现50到100厘米的风暴增水，宁波沿岸将出现80到140厘米的风暴增水，台州沿岸将出现150到250厘米的风暴增水，温州沿岸将出现100到160厘米的风暴增水，舟山、宁波、台州沿岸高潮位达到橙色预警，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嘉兴沿岸高潮位达到黄色预警，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温州沿岸高潮位达到蓝色预警，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风暴潮位抬升，恰逢天文大潮期间，双重压力叠加之下呢，沿海低洼地区的海水倒灌风险也随之攀升。那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快速逼近浙江沿海，预计将于8月28号凌晨至中午登陆，沿海防台再迎严峻考验。那 在8月27号上午10时，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发布海水倒灌风险预警，提醒相关区域严防风浪潮三碰头叠加风险。那预警也明确，27号夜间，台州市三门、温岭、椒江、玉环、宁波市镇海、舟山市岱山、定海共3市7个县区的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风险较高。那刚刚也提到了，此次过程恰逢农历7月16天文大潮期间，那自然潮位本身就是处于高位的状态，在叠加台风催生的风暴。暴潮与大浪双重因素叠加，大幅提升了救灾风险。目前呢，台州市海洋预报台已同步发布了风暴潮橙色警报、海浪红色警报。那本次过程主要影响范围覆盖了舟山、宁波、台州和温州沿岸。其中呢，风暴潮需要重点关注27号晚高潮与28号早高潮的这个时间段。海浪影响呢，将会持续到今明两天。那海水倒灌指的就是海水在天文大潮、风暴潮等等因素驱动之下，通过堤防、洼地、河道等淹没陆地的区域的现象。那相关部门也提醒大家，沿海群众需要远离低洼易涝地带，一定要密切留意官方预警的更新，同时提前做好居家与出行防护。

0: 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沙德尔。
7: 继续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相关消息。那海上风险预警持续升级，沿海地势也迅速上调了应急响应等级，全面进入防台临战状态。根据宁波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研判会商，宁波市防止决定于8月27日18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那根据预报呢，受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今天夜里到明天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在应急响应升级的号令发出之后呢，我们看到各地的水利、海塘以及市政等等各条防线也在同步发力，提前筑牢防汛屏障。那接连经历台风巴威和白海豚登陆之后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又快速逼近，温州、乐清防台防汛迎来了叠加考验。当地水利系统提早启动预泄调度，水库河网同步减负，防汛物资前置到位，全力筑牢安全防线。那作为守护虹桥流域6个乡镇的中型水库，旦溪水库自8月21号启动预泄以来，已经先后5次调整了泄流流量。截至到26号，预泄量近800万立方米。受前期连续台风影响呢，该水库的蓄水率长期维持在80%到90%高位。叠加沙德尔路径北台，雨量预判升级，调度难度陡增。那乐清市水利局24小时。轮班值守，实时动态调控。那在腾库容防涝与流水保工间精准平衡，目标腾出可容纳300毫米降雨的库容，并且呢将会根据雨情随时优化调整。全市层面呢，水库与河网协同作战，上游水库提前下泄为下游河网腾渡，那平原河网水闸也是全开畅通行的这个泄洪通道。那截至到26号17时呢，全市水库累计预泄2744万立方米。那还有，我们也关注到，为了防汛，提前留足了这个提前量啊。另外与此同时呢，当地也加密了海塘薄弱地段的巡查频次，劝导转移沿线养殖户与施工人员。像沙袋、应急水泵以及发电机组等等防汛物资也已经前置布防，可以说全方位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暴雨内涝与海水倒灌风险。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及时转移避险。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工棚和低洼地区的人员，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远离危险地带，不要到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已在台风可能影响区域的人员应立即返回。台风过后的几天，山区道路易出险情，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沿海。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

0: 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播录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沙德尔。
5: 北京来到了19点01分，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直击台风沙德尔特别节目。那在这儿呢，也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台风的最新动向。8月27号17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4级，45米每秒，位于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320公里，7级风圈半径为250至3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东海海域今天阵风11至13级，部分海域14至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6级。28号东海西南部海域还有11至13级，部分14至15级阵风。今天夜里至明天，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等地部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目前省防指维持2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加密排查风险隐患频次，强化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按照五停工作指引，该停下来的坚决停下来，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路况信息，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规定区域，切勿进电梯或入户充电，内河运输企业落实停航避风措施，船舶及时进港锚泊，加固缆绳，撤离人员严禁冒险航行，桥梁、地铁、隧道、下穿式立交、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提前预置排涝装备设备，防止大面积长时间积水。
6: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消除风险隐患。台风来临，各类室外大型集会和户外施工作业项目要及时暂停，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做好高空建筑物、户外广告牌、塔吊等防风加固工作，危化企业要确保排水设施通畅，各类危险物料安全，做好风险防控措施。
5: 继续来关注台风相关的情况。台风沙德尔步步逼近，我省各地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加快降低河网水库水位，尽可能腾出库容，降低流域洪水风险，同时紧盯海塘安全，应对海水倒灌风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7: 根据预报，受沙德尔影响，温州、台州、丽水、宁波等地有强降雨。连日来，多地对水闸、水库开展预泄预排，提前腾出库容。在温州乐清白石水库，泄洪闸保持开启状态，发电机组保持满负荷运转，水流同步从溢洪道、发电尾水渠道奔腾而出。白石水库管理所所长钱小晶说：“
8: 当前水位已降至蓄水水位下，按照调度令保持30立方米每秒的下泄流量，我们也在持续预泄排泄中。”
7: 位于宁波象山的上张水库也进行了预泄。象山县中型水库管理中心副主任叶泽坤说：“
9: 水库底部放空洞全开，水库预计下泄水位到33米，通过本次预泄，上张水库将腾出300万立方米库容。”
7: 台州玉环吸取此前台风白海豚的防汛经验，水库山塘陡闸加紧安装上了洪吸管和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 在位于大买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记者看到这根洪吸管长达60多米，从水库坝顶一直延伸至下游排水区域，将作为应急排涝的重要补充手段。与此同时，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强力抽水泵泵，加快泄洪速度。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叶显义说，
10: 整个辖区有11个出海斗闸，重要的几个出海斗闸均设有抽水泵，共设有26台便携式抽水泵，总的这个增加每小时泄洪量达到15000立方。
7: 加快预泄的同时，各地水利部门紧盯水库、山塘等，加强巡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在舟山定海虹桥水库，工作人员加密巡查频次，重点检查大坝物理隔离栏及紧急放水设备。定海区水利局运行管理科科长黄成业说，他们依托治防系统，结合降水预报和水库实时水情进行综合研判，及时下达调度指令。
11: 平台呢自动一个分析，得出哪些水库需要提前放水，放多少量，这是一个提前预判。那么在台风实际降雨当中的话，我们会根据实时的降雨情况，在防洪调度当中做出一个精确的微调。
7: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当前全省江河站水位超警的有6个都在湖州，全省各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全省蓄水总量270亿方，蓄水率82%，较同期偏多11亿方。今天是农历7月15，正值天文大潮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可能出现风雨潮餐碰头。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发布海水倒灌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台州三门、温岭、椒江、玉环、宁波镇海、舟山、岱山、定海等3市7县的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风险较高。中心工程师姚雅倩说，
12: 需要重点关注的是27日晚高潮和28日早高潮，预计我省沿岸风暴潮最高预警级别将达到橙色，沿岸潮位高涨，很可能漫过或破坏部分防护设施，对沿海地区构成直接威胁。所以台风影响期间，请大家务必停止一切海上活动，远离海边，切勿去海边观潮观浪。
7: 在台州温岭石塘镇曙光村的码头，汹涌的海浪已经时不时翻过路面，当地对码头沿线已经设置硬隔离线，严禁人员和车辆进入。曙光村沿海岸线居住着100多户300多名村民，其中20多户可能面临海水倒灌的居民已经安全转移。村党总支书记林天生说，
13: 所有的人员会分组进行巡查，这码头是我们最重点巡查的一个点位，所有的房间都是用木板或者铁板把它加固了，加固了之后人员就撤离掉了，不在里面了。
5: 我们看到内陆水库在全力腾库泄洪，沿江沿岸的海棠一线也是开启了高强度和高频次的巡防模式，像海宁市丁桥镇也迅速统筹执法、公安、民生、一建办等多方力量，组建了27人联合巡查队，启动高强度海棠巡防机制，用人防加物防筑牢沿岸安全防线。那在8月27号上午呢，距离潮水抵达还有近1个小时的时间，大缺口观潮点，我们看到已经有不少的游客在聚集，甚至有人是翻越了警示线靠近堤岸。那巡查队员是提前到岗，沿线喊话劝离，引导游客退至安全区域。27名队员呢，分成了3组，沿塘顶、塘坡、塘角展开拉网式排查，逐一检查防护网、防护栏等等相关设施，当场紧固修复被大风吹松的这些隔离栏焊点，不留一处隐患。那根据介绍呢，巡查队每天跟着潮汛节奏开展4次专项巡查，做到潮前排查、潮中值守、潮后复查，重点盯防游客聚集段与设施薄弱段，同时呢落实24小时机动值守，不管几点到，我们的人准比潮先到。我们看到队员们用脚步织密防护网，在台风天筑起了一道移动的安全海棠。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播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1: 在硬件防线不断加固的同时呢，针对特殊群体的转移与守护也在同步展开，每一处风险都有人提前抵达。今天上午，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区域防台形势持续严峻，地处海边的黄门村首当其冲。那村内山上一间老旧石头房结构比较薄弱，抗风能力较差，在狂风当中岌岌可危。屋里头呢，有一位66岁的肢体二级残疾老人正面临着严重的安全威胁。老人呢，日常行动严重受限，基本呢依靠他人照料。虽然跟儿子同住，但是他的儿子呢也同样身有残疾，仅能够勉强完成自我照料，那完全无力协助老人去避险转移。眼看呢台风登陆在即，老旧石屋随时可能发生坍塌，险情就是命令，守护刻不容缓。坎门派出所党员民警张伯荣得知情况之后呢，第一时间联动了海运救援队、社区工作人员，组建了救援小队，火速奔赴现场。因为老屋空间比较狭小，通行受阻，众人是默契配合，细心的操作，小心翼翼的搀扶老人起身，轻柔稳妥的将他安置到救援担架上，并且仔细的固定防护，最大程度避免老人受到磕碰和颠簸。那下山的道路狭窄陡峭，杂草丛生，遮挡了路面，每一步都暗藏着风险。而我们看到救援人员在相互搀扶和配合，抬着担架稳步前行，全程都在耐心地安抚老人的情绪，来缓解他紧张和恐慌。那经过一路的艰险跋涉，最终呢成功将老人安全地转移到了山下亲属的家中。
2: 19:15，
1: 一位老人筑起了一道温暖的生命防线。我们看到危房里的群众被安全转移，而这些居家不便出门的高龄独居老人也提前受到了送达生活的保障和暖心的关怀。在今天上午呢，受到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舟山辖区所有海上客运航线全面停航。当地东巨岛一名高龄老人突发中风，急需出岛就医，一场与台风赛跑的跨海紧急救援迅速展开。详细情况来听舟山台的报道。
3: 上午9点左右，舟山海事局接到紧急求助电话，东巨岛有一位中风老人急需送医。海事局第一时间启动台风应急救援预案，迅速上报舟山市防汛指挥部，同步调度就近执法力量赶赴现场筹备救援。定海海事处执法人员胡冠如说，
4: 立即协调了在民间码头靠泊的这个遮港拖机，以及在附近的一组执法人员，一起前往这个东巨岛进行这个人员救助。

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0: 播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沙德尔。
1: 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仍维持

0: 强台风级别正步步逼近浙江。那在今天下午呢，浙江省气象局召开媒体通气会，预报沙德尔将正面登陆浙江，对沿海和浙南造成严重风雨影响。那针对公众关心的沙德尔相关问题呢，记者也采访了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傅良，就台风沙德尔进行官方解读。有很多网友在关心啊，说沙德尔今天凌晨为什么会出现拐弯的现象呢？对此呢，我们的首席预报员表示呢，整个台风路径的调整主要是受到副热带高压形态的演变以及引导式气流的调整所导致的。那台风沙德尔前期是位于副热带高压南侧，受偏东南气流影响呢，主要是向西北或偏北方向移动。进入东海之后呢，西北侧的副热带高压就呈现一个东西带状的分布，形成了一个比较强的高压坝，阻止了台风继续北上，引导气流逐渐转为偏东至东北风，所以使台风逐渐转向偏西甚至是西偏南的一个方向。那么沙德尔未来的路径预测还会发生变化吗？那沙德尔目前总体是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中南部沿海靠近。今天下午两点呢，它的中心距离温岭市偏东方向大约280公里，即北纬28.5度，东经124.2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14级。预计呢，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临近登陆时，由于眼墙调整、台风对流的不对称性以及定位方法的差异，可能会造成短时间中心的跳动，所以呢，不能够根据单个层次就判断台风的路径产生明显的变化。在现场呢，还有记者提问啊，沙德尔最终的登陆点是否已经基本锁定？有可能会三次登陆玉环吗？那根据最新的预报呢，沙德尔将会在28号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登陆。那气象局的预判啊，说最大可能在苍南到椒江沿海一带登陆。登陆后呢，强度逐渐减弱，但是具体登陆的县市仍然有不确定性。那玉环这个地点也在预报的登陆区间内，因此呢，沙德尔有可能成为继巴威和白海豚之后第三个在玉环登陆的台风。一旦登陆浙江，将会追平2004年创下的全年登陆台风最多纪录。当然还有很多网友啊，也非常关心说沙德尔的靠近，但是我们看到昨天到今天上午，杭州等地依旧是阳光灿烂，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那目前呢，沙德尔距离杭州还有一定距离，因为台风自身呢有类似抽吸的机制，台风中心的气流上升之后，外围的气流就会下沉，所以呢，受下沉气流的影响，台风外围的地区反而会变得晴朗，并且呢出现升温的情况。那事实上呢，沙德尔已经开始影响宁波舟山附近的海域，出现了小到中阵雨、局部大雨的情况。那从昨天夜里起呢，浙中北沿海海面就出现了8到11级大风，象山县的海洋运动中心站测到了11级大风。那强降雨呢，主要影响时段和区域也基本确定，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在台州、温州、丽水和宁波南部等地，那上述地区累计雨量100到200毫米，温台丽部分200到300毫米，个别500毫米，其他地区局部50到100毫米。另外，针对有网友提问的此次台风对杭州的影响会比前两次更弱吗？那么根据相关的最新预报来看呢，此次沙德尔对于杭州主城区的影响会比白海豚要弱一些。目前呢，预判它的路径是在偏南的方向，从温州、丽水附近穿过去，整个路径呢要比巴威和白海豚偏南一些，那对于杭州来说影响相对小一些。那在下午的4:35，杭州市气象台也发布了主城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傍晚起呢，主城区所有街道风力将会逐渐增大。那夜里到明天白天，最大东北风平原地区7到9级，山区和江湖水面8到10级。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有中到大雨，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大风对在建工地、涉事农业和园林树木等的不利影响。 另外针对大家非常关注的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啊，风雨潮三碰头的严重程度到底怎么样呢？那前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关注到了这次台风登陆过程是正值天文大潮期啊，28号晚，也就是今天晚上晚高潮和明天早高潮接近台风靠岸登陆阶段，巨浪强降雨叠加程度比较高，那海水倒灌的风险比较高的地区就包括像台州、温州、宁波、舟山等地，特别是当地的一些河口以及低洼地带，海水倒灌的风险就比较高，需要特别加强防范。其中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是最危险的时段，那明天早晨的高潮可能会接近台风登陆时间，风险也是非常大的，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雨天，在开车的途中注意一定要控制好车距，尤其是对于很多在这个停车站或者说是在公交车站等候的朋友们来说哈，也要注意以免被这些积水给溅到。北京时间来到了19:28，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关注台风沙达尔的特别节目，我们也将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相关的情况。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6: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7: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8: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及时益生菌。
9: 播录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沙德尔。
10: 北时来到了19:31，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直击台风沙德尔特别节目。那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相关情况。那台风沙德尔步步逼近，对于我省交通影响如何呢？马上来连线本台记者方梦玲来了解一下。梦玲你好。
11: 铁铁你好。那首先我们来看公共交通方面啊，那杭州地铁呢今天是发布了台风期间的运营调整预告，未来当车站出入口积水达到1级水位警戒线的时候将关闭这个出入口，那当车站通行出入口少于2个的时候，车站关闭暂停服务，当车站周边积水严重存在倒灌风险的时候，所在线路将采取停运措施，当台风风力达到一定级别的时候，高架线路将采取限速或停运措施。但这个目前呢也是一个预告，还没有完全开始采取这些措施啊。

0: 另外呢，宁波61条山区公交线路是在今天起暂停了运营。铁路方面呢，铁路部门对今天到明天杭温高铁、杭开高铁、金温铁路、京开铁路、永京铁路今天到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的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高速方面，根据综合的研判，今天晚上到明天，温州、台州、丽水及宁波地区高速路段暴雨风险高。 其中，S26朱甬高速温州段、 G15131温利高速、 S41瑞沧高速、 S34文瑞高速、 G15231永管高速、台州段和温州段、 G15永台高速。 温州和台中段的暴雨风险极高，将视情况进行管控。但机场方面呢，宁波机场今天是取消了航班69架次， 并且将于今天晚上11点半起停止航班运行。 那截至今天下午2点半呢， 温州机场是取消了航班共98架次， 截至今天上午9点， 台州机场取消航班共43架次， 舟山机场取消航班54架次， 丽水江 机场取消航班6架次，衢州机场取消出港航班1架次。那今天呢，台风沙德尔对杭州、义乌、嘉兴等机场的运行是暂无影响的。那也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状况和航班的调整信息。那再次提醒大家，持续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风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
1: 主持人，好，谢谢孟玲。那我们看到人员安置和民生保障也都在有序推进，交通出行领域呢也陆续启动了调整方案。那再次提醒大家，凡是购买了相关停运列车的车票的旅客啊，可以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的乘车日期后 30天以内， 在12306网站也可以在手机APP办理退票手续，或者呢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到车站退票。那以上呢都不收取退票费的。那下一步呢，铁路部门也将密切关注风情雨情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等实际情况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也切实保障旅客的 安全出行需要。那停运恢复开行列车的车次以及时间等等相关信息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以车站公告为准，或者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客服热线、官方网站、 APP 等渠道来进行查询。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关注到杭州地铁今天发布了台风期间运营调整的预告。那根据气象信息呢，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今天起影响杭州市，风雨最强时段集中在今天夜里到明天。那目前我们也关注到，为了确保安全运营呢，根据交通运输部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管理办法以及杭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等等有关规定，地铁运营将会采取 取以下措施，当车站出入口积水达到一级水位警戒线时，将会关闭该出入口。那么当车站通行出入口少于2个时，车站关闭暂停服务。当车站周边积水严重存在倒灌风险时，所有线路将会采取停运措施。当风力达到一定级别时，高架线路将会采取限速或停运措施。所以再次提醒大家， 台风期间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注意人身安全。乘坐地铁时也要关注运营调整信息，合理安排你的行程。乘坐地铁期间如遇紧急情况，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
2: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和地质预警信息，听从属地避险指引，切勿前往风险区域逗留围观，在建工地全面加固脚手架、围挡、塔吊等设施，及时撤离转移工地人员。露天市场摊位货物及电器设备提前转移至室内，及时关停户外非必要电源。农业大棚要收起外遮阳网、防虫网等附加覆盖物，减少受风面积，做好棚体抗风防。

0: 继续来关注台风沙达尔的情况。8月27号，也就是今天下午5点，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320公里，7级风圈半径为250至3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东海海域今天阵风11至13级，部分海域14至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6级。那在今天东海西南部海域还有11至13级，部分14至15级阵风。今天夜里到明天，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等地部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目前省防止维持2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加密排查风险隐患频次，强化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按照五停工作指引，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路况信息，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规定区域，切勿进电梯或入户充电。内河运输企业落实停航避风措施，船舶及时进港锚泊，加固缆绳，撤离人员，严禁冒险航行。那桥梁、地铁、隧道、下穿式立交、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提前预置排涝装备设施，防止大面积长时间积水。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时来到了19点43分，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台风沙德尔的特别节目。那我们也一直在关注着关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那我们刚刚也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公共交通陆续收紧防控的消息。那与此同时呢，全省的文旅场所也全面暂停了开放，减少人员聚集和出行的风险。目前呢，全省所有的滨海景区已经全部关闭了，多地涉山涉水景区陆续临时关停，各类室外的文旅活动也同步暂停。那宁波呢，自昨天下午5点起，全市60家涉山涉水涉海旅游景区暂时关闭，覆盖各区县市众多知名景点。那温州截止到昨天下午4点呢，85家 A 级景区已经关闭了53家，高风险旅游项目一律关停，大型室外演出、展览等聚集性活动全部暂停。金华、舟山、台州也陆续升级防控，金华双龙、方岩、仙华山等多家重点景区今天起呢全面暂停营业，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而舟山多家海岛滨海景区自前天起就已经陆续闭严了。那台州防控也全面升级，截止到昨天晚上6点，全市100家 A 级旅游景区已经全部暂时关闭。省文旅厅也提醒广大游客密切关注台风相关的预警情况和景区开放的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台风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沿海等危险区域。那也是想要和大家一起关注，同时也要确保出行安全。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及时转移避险。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工棚和低洼地区的人员，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远离危险地带，不要到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已在台风可能影响区域的人员应立即返回。台风过后的几天，山区道路易出险情，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沿海、沿江、水库等区域。

在关注台风动向的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最近呢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尤其是即将进入到秋天的很多朋友都会感觉到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疲劳、模糊、流泪。那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可以试一试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到31号就全面结束了。凡是参加周年庆订购活动的，那不仅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收音机、送夏凉被，比平时呢送的又多又划算，一年呢就这一回，赶紧抓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订购的，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送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送这一回，31号全面结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我们看到民生与出行防线全面筑牢，那海上养殖产区也在抢抓台风登陆前的宝贵窗口期，打响生产抢收战。随着台风沙达尔逼近呢，留给养殖户的时间确实是很紧张啊。那胜思县枸杞乡航行的支部党员干部心里非常清楚，台风季正是贻贝收割季啊，抢收必须要争分夺秒才能够保住养殖户的收成。那经过巴威、白海豚两次台风洗礼啊，那不少地方也是存在着移桩的隐患，党员必须冲在前。先锋船船长叶定国说呢，党员们是闻令而动啊，帮着养殖户加固浮球、缆索，累计修复相有大约70亩啊，同时呢也是抢抓窗口期，抢收外圈贻贝，并且呢积极对接销售渠道，力争把损失降到最低。在码头上呢，有一位养殖户啊，看着抢收回来的贻贝堆成小山，终于啊是松了一口气。他说抢收上来了，那心里就踏实了。多亏啊他们连着几天都没有休息。截至到目前呢，全乡抢收贻贝750吨，挽回经济损失330万元。眼下呢，枸杞乡正在把工作重点转向养殖人员岸上管控和防台防汛值守，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为了帮助公众全面做好居家和出行等等各方面的防护啊，省防指呢也发布了8条温馨提示。首先就是关于观潮安全，台风影响期间呢，不要前往江边、海棠观潮，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啊去冒险打卡拍照，严禁翻越防护栏，远离丁字坝、河滩、护坡、礁石等等这些危险点位，一定要听从现场人员的劝导，遇到险情要及时呼救，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另外呢，就是关于居家安全方面啊，市民朋友们，那台风将至，一定要关好家中的门窗，及时收纳阳台的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带来隐患。也建议大家提前备好饮用水、手电、充电宝等等应急物资。如果说屋内出现了积水，请在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谨防触电。另外呢，要多多留意家中老人、小孩安全，可以将你的电动车停放在规定区域，不要进梯入户或者是入户充电啊，避免引发火灾。另外呢，在室外出行方面，台风影响期间啊，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如果说确实需要出门的，一定要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避开积水路段，不要涉水前行，要守护好自身安全。那么对于很多有爱车的朋友们啊，那这一次台风呢，伴随着持续性的暴雨，低洼区域、地下水库极易积水，所以也提醒大家可以把车辆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区域，远离围墙、树木、广告牌，关好车窗，避免你的爱车被淹、被砸受损。那么对于临水安全方面呢，受到台风降雨影响啊，江河湖海水位呢将会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恳请各位市民朋友们远离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千万不要以身涉险。如果说真的遇到危险情况的话，请保持冷静，及时拨打110、119寻求救援。那日常呢也要留意留存手机电量，如果说通讯暂时中断，可以借助手电亮色衣物发出求救信号。另外呢，就是温馨提醒大家哈，台风的研判、预警、转移相关安排，一定要以气象和防止官方发布为准。各类商业天气软件呢，仅仅是作为日常参考，也恳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环境。那各位市民朋友们，台风沙德尔将会带来强风暴雨，应急响应期间呢，我们也将会视情况落实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止户外相关活动等等防御举措。也恳请大家持续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风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也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0: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及时转移避险。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工棚和低洼地区的人员，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远离危险地带，不要到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已在台风可能影响区域的人员应立即返回。台风过后的几天，山区道路易出险情，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沿海、沿江、水库等区域。
1: 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方案，经会商研判，省防指决定于今天晚上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全面落实5个更要求，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等措施。
2: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1: 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同时也可以关注浙江之声的微博账号大声，我们也将会实时和大家带来关于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

0: 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20: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6: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是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7: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8: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7: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6-95566。
9: 播录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沙德尔。
10: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浙江之声。刚刚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方案，经会商研判，省防止决定8点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那么随着台风沙德尔步步逼近，此刻温州洞头电力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开展变电站检查工作。具体情况马上为大家连线此时此刻正在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姚欣。你好姚欣。
11: 杨晨你好，我现在呢在洞头110千伏的白岛变电站。那么作为洞头主城区的核心变电站呢，这里对辖区居民生产生活用电发挥着重要作用。那现在呢，这里的工作人员正在值守，在台风来临前呢再次进行一个巡检。我身边的呢是洞头供电公司输变电运检中心的副主任周文强，我们也向他了解一下情况。周主任您好。
12: 你好。
11: 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我看您和同事在这里检查这个开关柜，那么这个设备对居民供电来说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吗？
12: 开关柜作为这个变电站的柜出的一个单元啊，然后我们本次对这个开关柜的这个状态、压板和定值再核对再检查啊，保证本次这个设备能在这台风中可靠的稳定运行。
11: 那么随着这个台风的步步逼近，你们做了哪一些措施来保障居民台风期间的可靠用电呢？
12: 根据公司的安排，我们已对所有的变电站的开关室、电容器室等重点区域进行了加固和布置，并逐一测试占用的交流电源、应急照明装置，保证极端情况下的站内电源可靠供应，并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全力保证辖区用电安全稳定、可靠有序。
11: 好的，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0: 好，感谢记者姚欣从前方现场发来的报道，也提醒姚欣注意安全。 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8月27号17点即中心位置，距离温州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将于28号凌晨至下午在苍南到椒江一带沿海登陆。而且目前正值天文大潮期，将对我们浙江省带来严重的风浪雨潮等影响，我们也随时为大家刷新最新的消息。那么我们更要跟大家同时来关注到，随着省防止目前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那么目前全省的防御情况怎么样，同时我们的市民朋友要做好哪些方面的防范，马上为大家连线浙江之声的记者徐新月。你好，新月。
13: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那么随着沙德尔正在逼近啊，那我省的防御工作呢，现在是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候。这次台风影响期间啊，恰逢天文大潮期，那么将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浪潮影响，尤其是舟山、宁波、台州、温州近岸海域啊，需要严防沿海大风、高潮位和近岸巨浪三碰头的叠加影响。那么晚高潮和明天的早高潮呢，是防风暴潮的关键期，将对我省的海塘、码头这些沿海设施冲击力啊是比较强的。天文大潮叠加风暴潮增水啊，沿海是容易出现海水倒灌。那么我也从省防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下午3点呢，全省是储备了应急生活包、冲锋舟、排水泵等常用防汛防台物资2000多万件，其中啊，在温州、台州、丽水等重点地区是前置了104万件，多台大型排涝车呢是已经前置到了台州玉环、临海、温州永嘉、龙岗等地。那么省防指的6个救援指导组啊，已经前往宁波、温州、金华、舟山、台州、丽水协助指导抢险救援工作，全省也已经统筹落实了4000多支救援队伍。那么全省在建水利工程已经停工了600多个，其中温州、台州、宁波、丽水、舟山、金华、绍兴呢是全部停工了，在建工地啊已经停工了5000多个。截至目前呢，全省还累计关停了文旅场所1000多家次，关停了高空涉水等高风险旅游项目300多个，延期或暂停演出活动50多场。25号8点以来，全省平原河网也已经累计排水了4.37亿方，全省大中心水库是淤泄了4.56亿方。同时啊，这次台风还要特别的注意小流域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那么这次台风期间，地质灾害啊将是应急管理部门加强巡查的重点，针对传统风险点以外的，但是经过台风巴威和白海豚两轮强降雨之后，长时间浸泡，那么有些地方呢可能也会变成新的风险点。所以相关部门啊，今天也是对抢抓台风登陆前的宝贵窗口期，对这些风险隐患啊进行再排查、再确认。同时啊，还加强了水库、山塘等专人24小时的巡查值守，及时扩面，做好人员转移。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要提前关好加固门窗、收回窗台、花盆等易坠物品。那像低洼地区的群众啊，一旦发现有积水，一定要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燃气阀门等，不要触电漏气的隐患。同时啊，也不要在临水临崖、高风险区逗留，不要走慢水桥。主持人，
10: 好，感谢记者发来的报道。有最新消息，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9: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10: 随着台风沙德尔的步步逼近，省委书记王浩连续视频调度有关市县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过硬举措果断行动筑牢防汛防台防台风防线。
1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来势汹汹向我省沿海逼近。从26号下午到27号上午，省委书记王浩连续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就进一步做好台风防御应对，对有关市县市区进行工作部署调度。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台风沙德尔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浩通过卫星云图查看台风实时位置、移动路径及水雨情监测情况，并逐一连线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及永嘉、平阳、仙居、青田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县市区防汛防台指挥部，点对点具体督导各地防台风工作。 王浩强调，要把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尤其是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金华东南部等地前期累计雨量较大，部分山区土壤已经饱和，发生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必须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做到思想更重视、准备更充分、举措更硬实、工作面更宽、力量投入更大，以严谨细致的作风、坚决果断的行动，把防御台风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王浩强调，要始终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把做好人员转移安置作为重中之重，特别是要盯紧盯牢地质灾害和小流域山洪等重点，加大山洪沟、高陡边坡、切坡建房、危旧房屋、临水临崖道路等重点区域的风险隐患滚动排查力度，坚决果断做好扩面转移，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全部转移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要密切关注江河湖库高水位运行风险，严格落实并库限蓄、险库放空措施，坚持早动、快动、小动，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河湖库责任人必须在岗在位，坚守岗位，加密排查风险隐患频次，强化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周密做好突发险情应对预案。各地要根据应急响应等级，按照五停工作指引，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省领导邱启文参加调度和督导。记者何冰倩报道。
9: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1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两次前往防汛防台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会议强调，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的宝贵窗口期，对风险隐患再排查，对已经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再落实，齐心协力打好防台攻坚仗。会议指出，台风沙德尔正在步步逼近，防御工作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要严防小流域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和涉海风险，对风险区和隐患点进行再排查、再确认，加强水库、山塘等专人24小时巡查值守，及时做好扩面人员转移，进一步加强安置管理、暖心服务，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严格按照响应级别落实工作举措，加大宣传指导力度，动员广大群众非必要不外出，坚决果断让社会面静下来，进一步配齐、配强救援力量和应急物资，对现有储备情况进行再检查，确保出现险情第一时间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各级领导干部要严守工作纪律，严格值班值守，逐级下沉到位，做到每一级都有人指挥，每一个风险点都有人盯牢，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浙江省发出今年第三号指挥长令。
15: 浙江省今天发出今年第三号指挥长令，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具体要求，坚决守住三条底线，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现命令如下：一、高效运行指挥体系。各地要把防御台风沙德尔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迅速进入决战状态，要进一步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级防止要迅速激活1833指挥体系全天候实体化高效运转，确保指挥有力、调度有序、不打乱仗。二、加密加频预报预警，坚持早报、快报、多报，密切关注台风走势以及雨情、水情等变化，动态发布预报信息，加强短临突发天气预报，提高预报精准度和前瞻性。 宁波、温州、嘉兴、舟山、台州等沿海市和丽水、金华等重点地区要加密会商研判频次，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因时因势动态调整响应等级，重点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等风险，尽快尽早预判，为基层应对留足时间。三，提前精准调度水库河网，各地要坚持全省一盘棋，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统筹运用拦、分、蓄、治、排措施，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超汛限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加强对并险水库山塘的巡查值守，逐一落实放空措施，坚决避免垮坝溃堤，守牢安全底线。四，全面细致排查风险隐患，沿海地区要严格落实全域清海五个全部要求，确保船进港人上岸，各地要全面排查小流域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等风险区，以及开荒垦殖的茶山竹园、切坡建房等重点部位，严密防范多轮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紧盯桥梁、地铁、隧道、下穿式立交、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防止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一旦风情雨情达到设定阈值，以县为单位相机果断采取捂停措施，绝不能打折扣。五，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各地要刚性落实三提前三必须要求，全面激活基层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发挥好乡镇村社干部一线指挥官作用，遇到突发情况当机立断，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抢抓白天关键窗口期，完成高风险及吃不准区域人员全面扩面转移，特别是温州、台州、丽水和金华南部地区要进行再排查再确认，要强化滨海景区安全管控，做好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转移，风险最终解除后才能安全有序返回。六，全面动员让社会面紧起来，各地要组织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加强权威发声，引导群众提升自我防护。

0: 目前正在向我省步步紧逼。此时此刻，台风的最新位置和动态情况如何？马上为大家连线正在省气象台浙江之声记者小蔡。小蔡，晚上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沙德勒的最新位置哈。那今天晚上7点钟的时候，它的中心是距离温州偏东方向约285公里的洋面上。目前它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也就是强台风级。那从今天傍晚开始啊，它的强度目前都是在维持的。那沙德勒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目前呢，它的移动速度还是比较慢的。那我们看到第二张图呢，是沙德勒的一个路径图啊。我们可以看到，从今天早晨开始，它从向北偏西方向转向了西偏南方向，是有一个明显的转向的一个动作发生的。这是由于副热带高压的形状和强度发生了一个变化，让它出现了这样一个路径哈。那接下来呢，它的路径将会是以向西或者是西偏南这样方向进行一个运动。那我拿到的一个最新的路报预计是呢，将会在明天早晨到上午，在温州的平阳到台州的温岭这样一带沿海登陆。目前呢，预报的这个路径登陆点是越来越密切了。那目前我们来看到哈，其实台州的玉环、温州的洞头这些地方都是在它可能登陆的比较大概率的一个区域范围内。那我看到的第三张图片呢，是目前为止沙德勒的一个雷达云图。我们可以看到沙德勒的西侧的螺旋云系目前呢是已经陆陆续续的甩上陆地了，像目前眼下台州、宁波、舟山甚至是绍兴、金华等地都有局地的这样一些螺旋云系的甩上来，预示着当地呢已经出现了一些台风的阵雨情况。那这种雨呢不会是一直下，它会是断断续续的，也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台风雨的一个状态。那目前看到的是啊，我们的宁波地局地还有四明山区这一带强降雨还是比较密集的，需要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那大家可能很关心的是台风的风雨影响对我省的到底是如何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强降雨吧。预计呢，从今天傍晚开始到明天将会是本轮降水的一个最强时段。预计沿海和浙南地区是应有大雨暴雨，特别是温州、台州、滴水东部、南部、宁波的南部等地部分是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那杭嘉湖在内的其余地区呢，是阴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再来关注到强风的一个预报，受到沙德尔的影响呢，东海海域今天傍晚到夜里呢，阵风是11到13级，部分区域会有14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最大风力可达16级。那明天东海的西南部海域还有11到13级，部分14到15级的阵风。浙江的北部沿海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呢，阵风是10到11级，局部12到14级。明天下午至傍晚减弱至8到10级。那浙江的中南部海域呢，今天傍晚到明天阵风是12到13级，局部是14到15级。今天夜里到明天，浙江的中南部内陆的地区阵风达到8到10级，特别是温州、台州有10到12级，浙北内陆阵风是7到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将会有10到11级的阵风。今天夜里到明天，沿海和浙南地区是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宁波南部等地部分有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那其余地区是局部暴雨，个别有大暴雨。那总之呢，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啊，台风的影响目前是渐渐的开始起来了。那此次台风的风雨影响有这样一个特点，也就是登陆点的北侧的风和风暴增水会明显强于登陆点的南侧，而降水呢可能是在登陆点的南侧更强一些。因为本次台风的结构决定了它的南侧的水汽更加的充沛，因此浙江的中北部要重点防范强风、风暴潮以及较强的降雨。那浙江的南部和我们的福建北部区域重点要防御强降雨。那此时此刻呢，台风的外围云系已经影响到我省的沿海地区了。那我的家人，我是温州人哈，温州地区的家人跟我说呢，目前家里的这个风还是会比较大，但是雨还没有起来。这也是印证了我们台风的一个特点，它的螺旋云系呢

0: 并不是一直一刻的都在某个区域进行洒水，它会断断续续的陆续将它本体的这个雨水洒向陆地。所以说目前风已经起来了，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将会在今天夜里起来到我们的陆地，所以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做好这次台风的防御工作。主持人，这是我了解到的最新天气情况。
1: 好，感谢记者小蔡跟我们刷新的最新消息。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逼近，在省金融监管局统一部署下，我省各保险机构全面启动重大灾害应急响应，全省保险行业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组建多支应急突击队下沉温州、台州等地沿海重点区域，各财险机构抢抓时间，对地下车库、低洼路段、在建工地、海上船舶开展网格化隐患排查，通过数字化平台向企业、农户、市民推送预警信息。人保农险专业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走访果园和种植大棚，指导农户加固棚舍、疏通沟渠，做好农业生产防灾避险。各财险机构备足查勘救援车辆、抽水泵、沙袋等一些抢险物资，提前完善大灾处置预案。据了解，仅浙江人保财险截至今天下午就累计投入136个应急工作组，出动查勘车600多台，完成全省2700个电子水浸传感器全覆盖巡检，地下车库850个，发出预警提示6000多条。目前各家保险机构都已经提前开通了理赔的绿色通道。与此同时，台风沙德尔的步步逼近，我省各地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加快降低河网水库的水位，尽可能腾出库容，降低流域洪水风险，同时紧盯海塘安全，应对海上倒灌的风险。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2: 根据预报，受沙德尔影响，温州、台州、丽水、宁波等地有强降雨。连日来，多地对水闸、水库开展预泄预排，提前腾出库容。在温州乐清白石水库，泄洪闸保持开启状态，发电机组保持满负荷运转，水流同步从溢洪道、发电尾水渠道奔腾而出。白石水库管理所所长钱小晶说：“
3: 当前水位以降至蓄水水位下，按照调度令保持30立方米每秒的下泄流量，我们也在持续预泄排泄中。”
2: 位于宁波象山的上张水库也进行了预泄。象山县中型水库管理中心副主任叶泽坤说：“
4: 水库底部放空洞全开，水库预计下泄水位到33米。通过本次预泄，上张水库将腾出300万立方米库容。”
2: 台州玉环吸取此前台风白海豚的防汛经验，水库山塘陡闸加紧安装上了洪吸管和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大买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记者看到这根洪吸管长达60多米，从水库坝顶一直延伸至下游排水区域，将作为应急排涝的重要补充手段。与此同时，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陡闸也同步增设了强力抽水泵泵，加快泄洪速度。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叶显义说：“
5: 整个辖区有11个出海陡闸，重要的几个出海陡闸均设有抽水泵，共设有26台便携式抽水泵，总的这个增加每小时泄洪量达到15000立方。”
2: 加快预泄的同时，各地水利部门紧盯水库、山塘等，加强巡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在舟山定海虹桥水库，工作人员加密巡查频次，重点检查大坝物理隔离栏及紧急放水设备。定海区水利局运行管理科科长黄成业说：“他们依托治防系统，结合降水预报和水库实时水情进行综合研判，及时下达调度指令。
6: 平台呢自动一个分析，得出哪些水库需要提前放水，放多少量。”这是一个提前预判。那么在台风实际降雨当中的话，我们会根据实时的降雨情况，在防洪调度当中做出一个精确的微调。
2: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当前全省江河站水位超警的有6个都在湖州，全省各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全省蓄水总量270亿方，蓄水率82%，较同期偏多11亿方。今天是农历7月15，正值天文大潮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可能出现风雨潮餐碰头。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发布海水倒灌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台州三门、温岭、椒江、玉环、宁波镇海、舟山、岱山、定海等3市7县的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风险较高。中心工程师姚雅倩说：“
7: 需要重点关注的是27日晚高。”

0: 高潮和28日早高潮，预计我省沿岸风暴潮最高预警级别将达到橙色，沿岸潮位高涨，很可能漫过或破坏部分防护设施，对沿海地区构成直接威胁。所以台风影响期间，请大家务必停止一切海上活动，远离海边，切勿去海边观潮观浪。
1: 在台州温岭石塘镇曙光村的码头，汹涌的海浪已经时不时翻过路面，当地对码头沿线已经设置硬隔离线，严禁人员和车辆进入。曙光村沿海岸线居住着100多户300多名村民，其中20多户可能面临海水倒灌的居民已经安全转移。村党总支书记林天生说，
2: 所有的人员会分组进行巡查，这码头是我们最重点巡查的一个点位，所有的房间都是用木板或者铁板把它加固了，加固了之后人员就撤离掉了，不在里面了。
3: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您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在户外逗留，及早进入安全的室内，确需出行的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等，不在大树下躲雨或停留，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断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防止触电，驾车在外要注意避开易积水区域。
4: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5: 今天上午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舟山辖区所有海上客运航线全面停航，当地东巨岛一名高龄老人突发中风，急需出岛就医，一场和台风赛跑的跨海紧急救援迅速展开。来听舟山台记者报道。
6: 上午9点左右，舟山海事局接到紧急求助电话，东巨岛有一位中风老人急需送医。海事局第一时间启动台风应急救援预案，迅速上报舟山市防汛指挥部，同步调度就近执法力量赶赴现场筹备救援。定海海事处执法人员胡冠如说，
7: 立即协调了在民间码头靠泊的这个浙港拖机，以及在附近的一组执法人员，一起前往这个东巨岛进行这个人员救助。同时联系了岸上的救护车，保证这个村民到民间码头之后呢，立即进行了一个安全转运。
6: 东巨岛是四面环海的悬水小岛，正在附近海域值守的应急拖轮舟港拖机接到通知后，以最短时间抵达东巨岛接上老人。胡冠如说，
7: 从这个接到紧急通知到完全闭环这个流程大概只用了一个小时吧。在那个台风来临期间呢，我们单位也是执行24小时这个应急待命制度，然后是有24小时的应急力量保障，我们24小时能够开辟一道绿色的生命通道。
6: 目前老人已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诊疗，没有生命危险。
5: 今天随着台风沙德尔的临近，台州临海古城进入防台备战状态，临海市住建系统的工作人员在望江门边的雨水污水管道内放置了封堵气囊，待江水水位上涨便可快速封堵管口，有效抵御江水倒灌，防止古城出现管涌进水的险情，守护古城安全。同时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的影响，杭嘉湖南排工程始终在闸泵交替满负荷运行的同时，工作人员三班倒24小时全力排水。今天下午记者在杭嘉湖南排工程南台头枢纽看到4孔闸门已经全部开启，内河水奔腾不息，正源源不断地排向外海。同时宁波银行今天发布公告，受台风影响对辖内部分营业网点时间做出了临时的调整，温州、台州两地除2家分行营业部明天正常营业之外，台州、温州下辖其余的网点明天上午停业，宁波部分非一级支行网点明天上午也会停业，玉环农商银行所有网点明天暂停对外营业。如果有紧急的业务办理，建议优先考虑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一些线上渠道。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将居住在安全隐患点的居民转移到避灾安置点，是每次台风登陆前的重要防御工作。不仅转移过程紧张忙碌，提前的沟通劝导对于基层工作人员来说也不是一件小事儿。今天浙江之声记者星林就在温州乐清乐城街道的工作人员身边切身感受到了劝导工作的不易。详细情况来连线正在温州的记者星林。你好，星林。
4: 雅正你好。那么今天呢，我是跟着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温州乐清的乐城街道西门社区去做这个动员的工作啊。我来说一下这里整体情况。其实看上去呢，这里的房子还真的是挺老旧的，那个玻璃啊都是我们可能小的时候家里面会用的那种比较单层的，就是好像风吹一吹，如果风特别大的话会被震碎的那种玻璃。那么今天呢是要动员128位到我们的避灾安置点，而且当中哈、啊、年龄都是比较偏大的，80岁左右的这个老人很常见，那么最大年龄的有101岁。那我们全程是跟着这个方世燕书记一块来做这个动员工作。说一下我的整体感受，哎呀，真的是这个工作不太好做，挺琐碎的，很不容易。尤其是呢，我们去做这个沟通的时候、劝导的时候，天呢也没有什么雨，风呢也不是很大，所以大家的意愿也不是特别高。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劝导流程怎么样的。一般来说呢，沟通首先我们肯定是要确定名单，那么在上门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可能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第一步肯定是要敲门来确认在不在家，如果这个人不在家的话，那我们后面可能要反复来确认，哎，什么时候在家，我们要跟你来做这个沟通。所以方书记说哈，这一天下的这个手指你会感觉食指和中指都已经敲肿了。当然现在他们也在不断的去改进这个方法，有原来用手指去敲，现在呢也会改用这个夹子。用夹子来敲的话，那么这个声音会更大一些，同时呢也是比较省手指的。那另外哈、啊、就是如果说敲门找不到的话，那么就可以打电话。这个其实也是让我们很意想不到的，就是社区的工作人员说，之前呢你平常打电话跟这个家里的老人去沟通都没有什么问题，都能够联系到，但是一到台风天的时候就发现不接电话的老人明显增多了。因为大家知道你又是来劝我去到这个避灾安置点的，但是你看现在没有风雨，我实在不想去，那么就干脆就不接电话了。那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躲过这个我们工作人员的这个追寻吗？肯定不行的。他们第三步就是要到楼下去喊楼，就是大声的呼喊，比如蔡阿姨、王阿姨啊，在不在家等等之类的。方书记说呢，其实在这支基层队伍里面，大多数都是90后，所以大家啊一开始脸皮也不是很厚，有点抹不开面子。但后来这个喊多了之后，今天我感受到的这些声音就是声如洪钟。那如果说喊楼也没有办法找到的话怎么办呢？他们会在傍晚前的时候挨家挨户看谁家的灯亮，如果亮着的话证明家里有人，那么这个时候就算把这个门敲裂了也要把你叫出来才行。当然在这个劝导当中呢，也会有很多人提出疑问啊，比如老人说我们年龄很大了，可能下楼很不方便怎么办，那么这个时候街道的男同志就会马上上来了，我们这个背您下来。那也有人说，这我担心家里的冰箱啊洗衣机被淹了，那我不在家怎么办呢？男同志你看就那么多，那女同志这个时候就顶上，可能4-5个人就会把这个冰箱洗衣机抬到这个高一点的凳子上面。你可以想而知啊，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其实难度真的挺大的。当然今天我们是身处在一个数字化的时代，我也问我们的方书记，我说那咱们做基层工作可不可以用一些数字化的手段啊，更高效，有没有这样的可能？他说的是 做基层工作还是要跑断腿，面对面会更有效果，也更直接一点。所以真的呼吁大家一定要配合我们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毕竟这个生命账啊，它真的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那我这情况就是这样，杨晨。
3: 好，感谢记者星林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0: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

0: 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1: 今天19点，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温州偏东方向约286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7级，风圈半径为250至300公里，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明天凌晨至下午在苍南到椒江一带沿海登陆。目前正值天文大潮期，这将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浪潮影响。目前省防止启动1级应急防台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的发展动向，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须要及时宣布进入到紧急的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相关措施，请广大市民在家中关好门窗，及时收纳好阳台的花盆杂物，备好饮用水、手电、充电宝等一些应急物资。小区物业全面排查小区内高空坠物的隐患，预置地下车库出入口挡水板、沙袋，加强值班巡查，及时处置突发情况。在建设工地提前加固临时的建筑物，清理高空易坠物品，落实工作人员的撤离措施。
0: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北京时间20: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浙江之声，杭州 FM 101.6，宁波 FM 97.4，温州 FM 96，湖州 FM 107.4，嘉兴 FM 94.3，绍兴 FM 101.6，金华 FM 91.7，衢州 FM 99.4，舟山 FM 101.6，台州 FM 95.2，丽水 FM 102.8。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各位好，欢迎持续锁定浙江之声。省委书记王浩连续视频调度有关事件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过硬措施果断行动，筑牢防汛防台风防线。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来势汹汹向我省沿海逼近。从26号下午到27号上午，省委书记王浩连续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就进一步做好台风防御应对，对有关市县市区进行工作部署调度。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台风沙德尔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浩通过卫星云图查看台风实时位置、移动路径及水雨情监测情况，并逐一连线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及永嘉、平阳、仙居、青田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县市区防汛防台指挥部，点对点具体督导各地防台风工作。王浩强调，要把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尤其是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金华东南部等地前期累计雨量较大，部分山区土壤已经饱和，发生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必须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做到思想更重视、准备更充分、举措更硬实、工作面更宽、力量投入更大，以严谨细致的作风、坚决果断的行动，把防御台风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王浩强调，要始终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把做好人员转移安置作为重中之重，特别是要盯紧盯牢地质灾害和小流域山洪等重点，加大山洪沟、高陡边坡、切坡建房、危旧房屋、临水临崖道路等重点区域的风险隐患滚动排查力度，坚决果断做好扩面转移，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全部转移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外转、安全返回，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要密切关注江河湖库高水位运行风险，严格落实并库限蓄、险库放空措施，坚持早动、快动、小动，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河湖库责任人必须在岗在位，坚守岗位，加密排查风险隐患频次，强化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周密做好突发险情应对预案。各地要根据应急响应等级，按照五停工作指引，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省领导邱启文参加调度和督导。记者何冰倩报道。
0: 浙江省发出今年第三号指挥长令。
2: 浙江省今天发出今年第三号指挥长令，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具体要求，坚决守住三条底线，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现命令如下。一、高效运行指挥体系，各地要把防御台风沙德尔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迅速进入决战状态，要进一步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级防止要迅速激活1833指挥体系全天候实体化高效运转，确保指挥有力、调度有序、不打乱仗。二、加密加频预报预警，坚持早报、快报、多报，密切关注台风走势以及雨情、水情等变化，动态发布预报信息，加强短临突发天气预报，提高预报精准度和前瞻性。宁波、温州、嘉兴、舟山、台州等沿海市和丽水、金华等重点地区要加密会商研判频次， 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因时因势动态调整响应等级，重点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等风险，尽快尽早预判，为基层应对留足时间。三，提前精准调度水库河网，各地要坚持全省一盘棋，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统筹运用拦、分、蓄、治、排措施，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超汛限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加强对并险水库山塘的巡查值守，逐一落实放空措施，坚决避免垮坝溃堤，守牢安全底线。四，全面细致排查风险隐患，沿海地区要严格落实全域清海五个全部要求，确保船进港人上岸，各地要全面排查小流域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等风险区，以及开荒垦殖的茶山竹园、切坡建房等重点部位，严密防范多轮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紧盯桥梁、地铁、隧道、下穿式立交、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防止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一旦风情雨情达到设定阈值，以县为单位相机果断采取捂停措施，绝不能打折扣。五，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各地要刚性落实三提前三必须要求，全面激活基层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发挥好乡镇村社干部一线指挥官作用，遇到突发情况当机立断，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抢抓白天关键窗口期，完成高风险及吃不准区域人员全面扩面转移，特别是温州、台州、丽水和金华南部地区要进行再排查再确认，要强化滨海景区安全管控，做好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转移，风险最终解除后才能安全有序返回。六，全面动员让社会面紧起来，各地要组织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加强权威发声，引导群众提升自我防护意识，在台风登陆前后减少外出，有效避险，加强舆论引导管控，坚决打击造谣传谣行为。七，抓紧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各地要对各类防汛防台物资和抢险装备进行再检查再确认再补充，确保物资及时到位，统筹调度省市县三级综合救援、专业救援、社会救援三支队伍，确保关键时刻能第一时间出动处置。
0: 台风沙德尔影响期间撞上天文大潮，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将会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局面，台中、宁波一带需要特别警惕海水倒灌和灌堤的风险。那么什么是三碰头？哪些堤岸更危险？下面我马上为大家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本台记者小蔡。小蔡晚上好。
3: 主播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因为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肯定听到了这个词三碰头，很多朋友会问三碰头到底是什么，有什么危害，我们应该如何避险呢？接下来这个时段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三碰头啊，也叫做风雨潮三碰头，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的时间同一海区叠加出现的一种极端情况。风雨潮这三者啊本身就非常有威力，一旦碰头啊，破坏力就会几何式的放大。那台风沙德尔影响我们期间啊，就令人担心的一点就是影响期间正好赶上了天文大潮。那什么是天文大潮呢？海水每天都会有涨有落，叫做潮汐。那主要是受到月亮和太阳引力的影响，每月农历的初一、十五前后，太阳、地球、月亮几乎是排成一条直线，太阳和月亮的引力叠加就会使海水涨得比平时更高，潮差也最大，这就是天文大潮。那今天呢，正好是农历七月十五，明天是十六，也就是本月的天文大潮的高峰期。那天文大潮本身是一种非常正常的自然现象，是平时是不会成灾的。可是，一旦遇上台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为台风的强风会把大量的海水向岸边推挤，使得沿海的水位急剧升高。 这种由台风引发的海水暴涨，气象上就叫做风暴潮。那风暴潮叠加本来就很高的这个天文大潮啊，潮位会进一步的抬升，海水就可能越过河堤呀、岸堤呀，进入到沿海的低洼地带，就会造成海水倒灌。那海水倒灌的危害是什么呢？就会导致农田被淹，城镇的进水，渔船走锚，码头和海棠受损。那么台风往往会伴随着暴雨，上游的山洪、内河的来水汹涌而下，进入到入海口的时候，又因为这个高潮位被顶住了，洪水排不进海里，于是呢，它只能漫向低洼的地带，就出现了漫溢。因此啊，风雨潮三碰头是沿海地区防台风的最棘手的险情之一了。那省气象台的专家告诉我啊，此次台风影响我们期间正值天文大潮期，就要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局面。风暴增水与天文大潮叠加，可能进一步的提高海潮的这样一个位置。那台州宁波这一带，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是特别需要警惕海水倒灌和漫堤风险的。那根据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的一个最新预报呢，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一个时间段是今天晚上的一个海水倒灌风险预报，也就是今天的夜间，台州的三门、温岭、椒江、玉环、宁波的镇海、舟山的岱山、定海这三市七县的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的风险较高，需要大家警惕。那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台风影响期间沿海风浪汹涌，大家务必远离海岸线、滩涂等临水危险区域，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去海边观浪观潮，要尽量减少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提前加固门窗，把阳台上的物品给它清理一下，备足饮用水、应急物品。此外呢，需要关注权威部门发布的各类气象预警。那大家呢，也可以密切的关注我们浙江之声，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最及时的气象方面的预警信息。好，以上是我了解到的最新天气情况，主持人。
0: 好，感谢小蔡给我们带来的知识普及和最新的气象预报，我们随时保持联络。随着台风沙德尔的不断逼近，在温州乐清南岳镇杏湾渔村码头镇干部做好渔船回港加固工作，目前人员已经全部转移安置到位，现场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我台记者祝荣涛。你好，荣涛。
4: 那我现在就介绍一下我现在这边的情况啊。我刚刚是从温州乐清南岳镇的杏湾渔村码头离开啊。目前乐清这里呢，虽然还没有雨，不过可以明显感觉到的就是风渐渐的大了起来。那么我刚才在码头上一共看到了有12艘归港的渔船啊，他们都已经是做好了这个双层的加固。另外呢，在船舶之间还悬挂了很多的轮胎，用于防止台风来了之后风力很大互相碰撞，损伤这个船体。那么目前呢，全镇一共是有2个码头都已经完成了硬隔离，禁止人员靠近这个海岸线。那么海岸沿线的入口道路呢，也做了一些很明显的隔断的警示。镇干部告诉我啊，他们联合当地的派出所对这个海岸线进行一个巡查，同时安排了人员24小时去观察海岸的监控。另外呢，全镇截止到目前啊，已经转移了2300多人。那么10处避灾安置点呢，都已经储备了足够是用上72小时的物资。另外呢，全镇有11支应急的队伍，一共是200多人，包括还有一些设备，2台挖机、2艘皮划艇，目前都已经是一个待命的状态。镇政府还储备了60多袋沙袋，同时将2个沙场作为储备，确保应急时候能够进行快速的一个调度。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感谢有记者荣涛在前方发来的报。

0: 到一级水位警戒线时将关闭该出入口。当车站通行出入口少于两个时，车站关闭暂停服务。当车站周边积水严重存在倒灌风险时，所在线路将采取停运措施。当台风风力达到一定级别时，高架线路将采取限速或停运措施。台风期间，市民可以关注天气预报，注意人身安全。乘坐地铁的时候，及时关注运营调整信息，合理安排行程。乘坐地铁期间，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遵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感谢大家的积极配合和理解。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今晚发布公告，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地铁自8月28号起1、2、3、4号线高架区段以及部分地下车站暂停运行，停运车段地铁站点附近提供公交接驳服务，有需要的乘客可以根据现场指引乘坐，后续恢复运营时间另行通知。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方案，经会商研判，省防指决定今晚8点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全面落实5个更要求，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将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等相关措施。台风沙德尔如今不断逼近，接下来浙闽会迎来暴雨、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目前我们浙江各地主要江河的水位怎么样？我们来听一听浙江省水利厅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朱法军的解读。
1: 现在台风正在靠近啊，降雨呢其实还刚刚开始，现在我们的水库也好，江河也好，都是按照前期的准备在，就是包括水库，其实我们做预泄以后就全部处在这个汛泄水位以下。那特别是台风中心区域的有些水库，我们是按照能承接300毫米降雨这么一个力度去预泄的，所以这个力度还是很大啊。因为前期连续已经遭遇了两个台风嘛，所以我们已经提前，有些水库在23号就开始泄了。按照各级的要求，都保证在汛泄以下，这个都做到了。那么河网呢，也是能预泄的，特别是沿海的平原河网，我们也对沿海的水闸，等等啊，已经前期已经通过这些措施进行预排。可以讲最大能力能够腾出库容来，或者腾出这个容积来承接接下来要下的雨。目前来看，整个浙江的水库也好，江河湖泊也好，总体上是平稳的，水库水位都不算很高。
0: 那么沙德尔和之前的巴威、白海豚相比，我们的水利部门的防汛难点或者说重点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和不同？省水利厅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朱法军也同样做了解读。
1: 这个今年3个台风啊，这个巴威、白海豚，包括现在的这个沙德尔，集中而至，3个台风，而且很有意思，这个都是远海而来，经过了长期的跋涉，都到了浙江。今天这个沙德尔虽然还没登陆，但是从目前的这个预判来看啊，跟前面两个可能这个点上差的也不会太多。这个也是这么多年来我是。可以讲到直播间来了10多年了，从来没碰到过啊。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这次的沙德尔跟前面两个台风相比，它有几个因素是要高度重视的。第一个呢是，现在这个时期恰恰碰到了一年之中的高潮位。我们知道这个每年之中，7月份、8月份、9月份这个下半年几个月是潮位比较高的。这个高潮期。而且呢，是每个月的农历初三跟农历18，又是这个月里面最高的。那恰恰是我们这次台风可能就正好遭遇到了。今天是农历15，明天16，接下来这个下雨17、18，这几天可能都是我们登陆期，或者讲我这个平原要排涝期，这么一个关键时刻。恰恰这个大海天文潮是最高的。那么因为台风带来的。这个影响不光是这个天文潮的影响，还有增水，因为风不断的我内陆刮，它有个增水效应，
2: 量变大。
1: 不是，它这个水位会进一步腾高。就天文潮它是平的，在我们讲蒸水呢，它是斜的，就是因为风的作用。

0: 它会拥高起来，对我们海洋，它特别是靠近岸壁这里会进一步拥高。像我们有些这个有些河口，它这个喇叭形的，它可能这个影响就更大。多的时候我们检测的有好两米，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利的。这呢，就是因为台风的影响，以后它还会有巨浪，这些因素带来以后，那对我们的这个水利工程的海塘，包括我们城市的排涝、平原的排涝，因为下面高起来以后，
1: 考验
0: 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如果产生了狂风、巨浪、高潮、暴雨的四碰头的不利组合，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觉得这是台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啊，要高度重视。第二个特点呢，其实我们也很多同事可能都想到了，这是台风进入东海以后，移动速度很慢。原来我们台风在海上跑得慢，但是靠近内陆，特别是进入东海以后，它可能会加速。这次你看早上才10公里，很缓慢。缓慢以后有个什么问题呢？它移动得慢，这个驾驭云团在我们天空里面，在我们内陆上游待的时间就会长，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我的整个驾驭过程可能会拉长。驾驭过程拉长以后，这个总的雨量可能就有变数。这也是我们这次防台里面是一个需要重视的。第三个呢，特点呢，就是说因为是连续第三个了嘛，就前期的蓄在河里的水，包括蓄在水库里的水，相对前两次可能要多。那我们虽然采取了预期啊，但总体上从水库蓄水量来看，跟前两个台风比，还是要比原来要多一点的。虽然我们抓住了超过期做了预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这个土体，刚才省里这个会议上都讲到了，饱和度也高，这样的就造成一个什么因素？就是同样的雨下来，这块地上，因为你本身饱和了以后，路渗的就削减这个洪量的这个天然因素就少了，可能下同样的雨，可能它的雨这个流量会更大，这些不利因素组合在一起呢，所以对这次的沙德尔我们是高度重视的，甚至于一定程度上是要考虑的更加不利的。

0: 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2: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1: 即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4: 这里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萌发地，这里是首批共同富裕的实践地，商都路桥欢迎您。
5: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4: 从我有记忆开始，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妈妈都会鼓励我。
15: 宝贝别哭，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最棒的。
14: 在我笨手笨脚的时候，她就会说，
15: 你不懂，让妈妈来。
14: 就算我长大了，她还是说你不懂。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妈妈说的你不懂。
15: 哎呀，你不能这么弄，
14: 将来我可能也会像妈妈一样和我的孩子说你不懂。
16: 母爱是关怀，母爱是付出，以爱之名家风传承，
1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8: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3008331912订购，就能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涵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

应。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号，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沙德尔。
2: 晚间9:38，继续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相关动态。8月27号的19时，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温州偏东方向约280公里的东海海面之上，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七级风圈的半径为250至300公里，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呢向偏西方向来移动，将于28号的凌晨至下午在苍南到椒江一带带来这个登陆。那么而且这样的一个时刻呢，正值天文大潮期，将会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浪潮影响。目前省防指已经启动一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的发展动态，按照预案方案呢，全面的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受到台风严

0: 严重影响的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也提醒广大正在收听节目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关好家中的门窗，及时收纳阳台花盆、杂物，备好饮用水、手电、充电宝等等这样的应急物资。小区物业呢，全面排查小区内高空坠物的隐患，预置地下车库出入口的挡水板、沙袋，加强值班巡查，及时处置突发情况。在建工地提前加固临时建筑物构救物，以及清理高空的这个易坠物料，落实停工和人员的撤离措施。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0: 那目前呢，来关注几条有关于沙德尔的动态消息。王浩连续视频调度有关市县台风沙德尔的防御工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过硬举措、果断行动筑牢防汛防台台风的防线。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2: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正来势汹汹向我省沿海逼近。从26号下午到27号上午，省委书记王浩连续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就进一步做好台风防御应对，对有关市县市区进行工作部署调度。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台风沙德尔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浩通过卫星云图查看台风实时位置、移动路径及水雨情监测情况，并逐一连线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及永嘉、平阳、仙居、青田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县市区防汛防台指挥部，点对点具体督导各地防台风工作。王浩强调，要把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尤其是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金华东南部等地前期累计雨量较大，部分山区土壤已经饱和，发生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必须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做到思想更重视、准备更充分、举措更硬实、工作面更宽、力量投入更大，以严谨细致的作风、坚决果断的行动，把防御台风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王浩强调，要始终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把做好人员转移安置作为重中之重，特别是要盯紧盯牢地质灾害和小流域山洪等重点，加大山洪沟、高陡边坡、切坡建房、危旧房屋、临水临崖道路等重点区域的风险隐患滚动排查力度，坚决果断做好扩面转移，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全部转移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要密切关注江河湖库高水位运行风险，严格落实并库限蓄、险库放空措施，坚持早动、快动、小动，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河湖库责任人必须在岗在位，坚守岗位，加密排查风险隐患频次，强化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周密做好突发险情应对预案。各地要根据应急响应等级，按照五停工作指引，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省领导邱启文参加调度和督导。记者何冰倩报道。
3: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您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在户外逗留，及早进入安全的室内。确需出行的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等，不在大树下躲雨或停留。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断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防止触电。驾车在外要注意避开易积水区域。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特别节目。那目前呢，根据台风沙德尔的这个路径研判呢，沙德尔正在步步的逼近景宁。为了切实做好防汛防台的工作，针对千峡湖水域复杂，包括峡湾多、岸线长这样的特点呢，那么今天晚间景宁多部门联合开展了夜间巡查，也提前落实各项的防御举措，加密巡查的频次，紧盯台风来临之前的各类隐性风险，全力守护库区的安全。那么具体情况怎么样？来联系景宁台记者黎明。黎明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黎明。那么我现在呢是正跟着这个执法人员在景宁千峡湖库区的绿草码头在巡查。那么眼下台风沙德尔呢正在步步的逼近这个景宁。千峡湖呢作为省内的第二大人工湖，这里峡湾交错，岸线很长，临水的死角也很多。那么不少岸边的位置呢又比较偏僻紧闭，潜藏着这个不小的安全风险。那此刻呢，湖面上看上去十分平静，也没有大风，也没有降雨，也正是这种表面安稳的天气呢，特别容易让人放松警惕，产生侥幸心理。所以啊，今天晚上景宁综合执法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以及千峡湖景宁保护与开发管理中心等多部门正在开展这个错峰的夜间巡查。因为千峡湖的渔业资源比较丰富，平时呢会有不少的钓友来到库区岸边垂钓。虽然现在看似风平浪静，但库区的地形复杂，一旦台风带来的风雨突然袭来，那么在偏僻岸边钓鱼的人员很可能就会来不及撤离，就会出现人员被困的危险情况。为了守住这个安全底线，除了白天已经完成了三波次的全域巡查之外呢，今天晚上执法人员专门增加了夜间巡湖的工作，重点排查台风来临之前这些容易被忽视的静态风险。就在今天晚上的巡查当中啊，截至目前工作人员已经劝离垂钓爱好者三四十人了，那么也是及时消除了一批安全隐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无风无雨不等于没有风险。台风临近呢，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定要远离库区水域，坚决不要夜钓，也不要到水边游玩，一定要把自己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黎明。那么也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啊，这个景宁呢是山区县，山高陡坡，而这个坡度也比较大，然后包括它的汇流，防御形势呢也是比较严峻啊。也提醒正在收听的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小心谨慎。那么更多的消息呢，请您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沙德尔。
0: 那尤其呢，最近关注台风沙德尔动态的各位朋友们也关注到啊，因为这个沙德尔影响期间呢是撞上了天文大潮，所以今夜明晨呢将会出现这个风雨潮三碰头这样的一个局面啊。那么也提醒大家，这个记者从杭州西湖景区了解到，从明天也就是周五开始，杭州西湖名景风景名胜区的所属各公园的景点，包括博物馆、纪念馆都是临时关闭的，包括西湖群山游步道也临时封控，西湖游船、包括环湖观光电瓶车、还有夜游等等这样的游览项目都是暂停运营的，包括西湖音乐喷泉也暂停喷放。那么后续呢，景区也会根据台风发展的趋势进行一个动态调整，恢复开放的时间呢将会另行通知。另外，为了确保安全运营，那么根据交通运输部《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管理办法》以及《杭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相关的规定，杭州地铁运营呢将会采取以下的一些措施。当车站入水口这个出入口啊积水呢达到一级水位警戒线时，将会关闭这个出入口。当车站通行出入口少于两个的时候，那么车站呢将会关闭暂停服务。当车站周边的积水严重存在倒灌风险的时候，所在的线路将会采取停运措施。那当台风的风力达到一定级别的时候呢，高架线路也将会采取限速或者是停运的措施。那么台风期间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注意人身安全。乘坐地铁的时候呢，要及时来关注运营调整的这个信息，合理安排行程。那么乘坐地铁期间，如果说您遇到紧急的情况，一定要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也感谢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广大市民的理解和配合。
3: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消除风险隐患。台风来临，各类室外大型集会和户外施工作业项目要及时暂停，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做好高空建筑物、户外广告牌、塔吊等防风加固工作，危化企业要确保排水设施通畅，各类危险物料安全，做好风险防控措施。

0: 争先，实力争强，实际争优，以创新浙江的硬核成果彰显经济大区的硬核担当。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它可以让一台普通家用电脑工作8小时，一台电视机播放10小时，一台电冰箱运行36小时，一只11瓦的节能灯点亮90个小时。每节约一度电就相当于节省0.4千克的标准煤或4升净水，同时减少了空气中0.2722千克粉尘、0.997千克二氧化碳和0.03千克二氧化硫。节能有道，节俭有德，珍惜每一度电，你能做的还有更多。
0: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0: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沙德尔。
1: 继续来关注有关于台风沙德尔的影响。那么关注省内的相关交通动态的消息。那么受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呢，截至今天晚间的9点钟，温州机场取消28号的航班，预计共188架次，其中的进港82架次，出港106架次。另外来关注省内其他地市的这个消息，看到的是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今天晚间呢也发布了通告，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宁波地铁自8月28号起，1、2、3、4号线的高架区段及部分地下车站暂停运营，停运区段的地铁站点附近呢也提供公共交通的这个接驳服务，有需要的乘客可以根据现场的指引来乘坐，而后续的这个恢复运营时间将会另行通知。那目前看到呢，台风沙德尔正在不断的逼近，那么接下来浙闽地区会迎来暴雨，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目前呢，我们浙江各地的主要的江河水位是怎么样，我们来听一听浙江省水利厅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朱法军的解读。
2: 现在台风正在靠近啊，降雨呢其实还刚刚开始，现在我们的水库也好，江河也好，都是按照前期的准备，在就是包括水库，其实我预先以后就全部处在这个汛期水位以下。那特别是台风中心区域的有些水库，我们是按照能承接300毫米降雨这么一个力度去预泄的，所以这个力度还是很大啊。因为前期连续已经遭遇了两个台风嘛，所以我们已经提前，有些水库在23号就开始泄了。按照各级的要求，都保证在汛期以下，这个都做到了。那么河网呢，也是能预泄的。特别是沿海的平原河网，我们也对沿海的水闸，等等啊，已经前期已经通过这些措施进行预排，可以讲最大能力能够腾出库容来，或者腾出这个容积来承接接下来要下的雨。目前来看，整个浙江的水库也好，江河湖泊也好，总体上是平稳的，水库水位都不算很高。
1: 那么8月27号21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4级，每秒45米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台风呢，位于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75公里的东海海面之上。那么7级风圈半径为220至300公里，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来移动。27号的夜里至28号，沿海和浙南地区呢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等地部分是有大暴雨的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的局部是有暴雨，个别大暴雨。目前省防指挥呢已经启动了1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高度警醒起来，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严阵以待，严防死守，要全面高标准做好各项防御工作，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也提醒广大市民做好居家避险准备，关牢锁紧门窗，如果说屋内出现积水，请第一时间的关闭总电源，留意家中的老人小孩的安全。矿山企业要密切关注边坡的稳定，危岩浮石、截排水、排土场以及周边的地质灾害隐患，落实停产和人员撤离措施。

0: 燃气企业做好积水区域燃气设施的防护，备足应急抢修力量，遇险情及时上报处置。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疫指南。台风天开车核心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胜过积水，熄火勿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
2: 北京时间22:0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6: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5: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6: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7: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5: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6: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1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杭州正斜风带雨逼近浙闽沿海，预计呢会给杭州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每年农历7月18的钱塘江潮水被称为是鬼王潮，鬼王潮出潮来袭，钱塘江鬼王潮与台风叠加，杭州正面临风雨潮三碰头的严峻考验。目前全市的防御工作已经全面铺开。
1: 受台风及鬼王潮双重影响，请观潮人员文明观潮，严禁下地，注意自身安全，谢谢配合。下午2点，上城区九堡街道的喊潮人准时上线，提醒市民游客注意安全。据了解，潮水表面看上去并不汹涌，但实则暗藏玄机。
2: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滩岸的这个情况，它这个底下的这个漩涡还是很重的，万一不小心啊，你掉在这水里面啊，它很难浮起来。
0: 因为这个吸力啊，它是往下吸的，有没有上升的这个空间了？
3: 看看上面可能流速，你可能就50码40码。
1: 在下面的话，最起码80码起步。
0: 目前九堡区域内的1号坝到7号坝已经全部做好巡逻人员布控，江边的监控摄像头也24小时捕捉突发状况。此外，每天还有2次无人机喊话，及时劝导市民游客。 今天下午1点，水文监测显示，杭州全市624座水库，包括19座大中型水库以及主要江河水位均在警戒线以下，但8月以来，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70八毫米，接近常年的两倍。山区土壤区域饱和，台风降雨叠加，极易诱发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
4: 台风带来的降雨可能主要集中在我们的龙门山脉、富萧山富阳这一带，以及我们的余杭西部北部、临安的北部那片的天目山山脉。
5: 在临安，水利人员对水库坝体及闸门、启闭机备用发电机等设备逐一测试，确保随时投入应急调度。
6: 进入汛期以来，我们的水库是保证每天一次巡查，3堂是3天一次。那么，如果遇到台风或者暴雨的时候呢，我们要加密巡查。
7: 在富阳大园镇，党员干部挨家挨户通知需转移群众，同时对地质灾害监测设备进行全面检查。
8: 比如说，它移动了，比方说10厘米了，警报器它就会发出警报。应急那边，它也就知道了哦，哪个地方。
9: 山体有异动，我马上就可以把这个附近的农户提前转移。
10: 西湖景区同步响应，开启盛塘闸预降水位。
9: 市从原本是从7.19，那我们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降到7.17了，大概是能腾出来，大概13万立方米的这么一个库容量。 铁路方面，受第18号台风沙德尔带来的风雨影响，浙江铁路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8月27日到28日，多条高铁线路多趟列车临时停运、变更运行区间。主要还是沿海地区，像宁波啊、温州、台州等地，就涉及到这块的线路，有可能会继续停。如果台风路径有变化、有缓解，也会临时就是。 恢复开行，就凡购买了停运车次相关的车票的旅客呢，在停运公告信息之后呢，在乘车日起之后的30天内，都可以在1236的官方软件或者售票窗口凭本人的身份证件去办理一个车票退票的手续，均不收取任何的退票费。
0: 浙江台报道。 面对台风可能带来的降雨、潮位和上游来水三碰头叠加影响，嘉兴市专题研究部署全市防汛防台工作，全面构筑防御台风沙德尔的安全屏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为应对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嘉兴南台头、长山河、盐官、独山等骨干外排枢纽正抢抓台风影响前的窗口期，全力运行开闸排水。此前，白海豚造成全市16处水利工程不同程度受损，另有140处较轻险情。目前，这些点位均已通过打木桩、堆叠土方、沙袋封堵等措施落实应急管控。
12: 自从上次应对这个 13号台风白海豚以来啊，它是持续在运行的。然后呢，现在这个南台头枢纽、还有长山河枢纽以及盐官、还有这个独山枢纽啊，都是在全力运行。从8月20号以来呢，已经累计了外排水量大概是2.3亿方。
1: 在海盐县，水利部门组织精干力量对全县海塘、堤防、闸站等重点水利工程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巡查。位于秦山街道的长山至杨柳山标准海塘总长7.99公里，巡查人员沿堤对海塘坡面、螺母块路面以及沿线树木杂草等一一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风险隐患。
9: 我们主要呢是对整一个海塘的一个坡面进行一个巡查，看一下这个道路有没有破损。
1: 27号下午，嘉兴港区已启动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为确保化工园区内各企业生产安全，港区应急管理局对部分化工企业进行专项检查。在浙江信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检查组深入生产装置区、储罐区等重点区域，检查危化品储存条件、企业排水条件等情况，确保企业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位。
2: 在这次台风来临前呢，我们已经召集我们所有的化工企业开展了一次动员部署会，积极的指导企业开展一些那个隐患排查，协助企业做好这个及时的整改，高风险的特殊作业全部要开始停掉。
1: 目前嘉兴已全面完成城市防洪工程沿线堤防、泵站、水闸、电气设备的台风前专项排查整治工作，同时全市防汛系统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防汛抢险物资全部到位，应急队伍随时待命，构建起全方位防汛保障体系。浙江台报道。
3: 为应对第18号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风降雨，衢州市各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协作，做细落实隐患排查、物资配送、农险巡查等工作，全力以赴筑牢防台安全防线。
4: 上午，浙江省交通集团杨家园隧道管理所工作人员对辖区隧道、沿线道路、排水设施及机电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清理隧道进出口排水沟、边沟淤积杂物，检查各类设备运行情况。
5: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巡查，实时监测隧道及沿线路况，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同时及时发布预警提示，全力保障台风期间高速公路通行安全。
4: 当前，衢州高速6大隧道管理所全员在岗待命，将持续密切监测台风动态和路面变化，全力保障辖区高速公路通行安全平稳有序。衢州柯城区信安街道田径院社区世通华庭小区地下车库不仅地势相对低洼，且车库入口坡度较陡，每逢汛期强降雨极易发生雨水倒灌险情。一早，社区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为物业送来挡水板、吸水膨胀袋等防汛物资。
6: 上次那个拿过来，我马上就试了一个，很好用的，遇到谁就膨胀的。
4: 与此同时，衢州市农业部门与人保财险衢州市分公司协同组建7支农险服务小组，吩咐各乡镇开展台风前防灾巡查工作，实地排查大棚加固情况，并详细了解农场当前的实际防灾需求。
7: 那我们保险公司也专门成立这种专案小组，以督导。那从昨天开始已经即将开始走访工作，那接下来我们还落实到第一线。
4: 截至目前，衢州已累计排查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等关键点位6186处，发现并整改隐患823个。全市共储备卫星电话1718台，防汛物资680类，526万余件，2753名救援力量前置下沉准备。衢州气象、水利、交通、应急等部门实体化进驻市应急指挥中心，24小时值守，密切关注台风发展态势，精准会商研判，科学统筹调度，努力实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危险区域人员应转尽转，应急处突快速高效，安全平稳度汛的目标。浙江台报道。
3: 随着台风的逼近，台州府城墙也将迎来今年第3次关门。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记者杜雨辰，请他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8: 好的，主持人，我是雨辰。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台州的临海。其实从昨天我们到达临海开始，就可以看到这个天气呢相对来说是稳定的，但是呢从今天中午开始起风了，然后下午呢连续下了几场雨吧，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这个台风天来临之前对这个天气的影响的。那现在我所在的具体位置呢是临海的台州府城墙，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啊，因为在上一次白海豚台风过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台州府 府城墙之外啊，江水漫上来，很高的水位，但是呢啊，我们城墙之内是一片祥和的景象啊。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拥有1600多年历史的这个城墙还在发挥着它重要的防台、抗台或者说防洪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此时此刻，我们这个城墙啊正在进行今年第3次的关门，为了防止这个台风带来的一些洪水或者是其他方面之类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当地住建局的相关负责人员来帮我们讲解一下我们这个城墙是怎么样封的，以及它具体要进行什么样的操作。你好，王主任。
10: 你好。

0: 我们这边的这个封堵作业的话，主要是涉及到这么几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核心的这个木质闸板给它我们安装到位。嗯。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话，木质闸板安装离地高度大概是3米左右。闸板安装完成之后，我们会在闸板的引水面跟背水面，那么我们会堆叠相应的这个沙包，以这个沙包来巩固这样的闸板。那么这样的操作完成之后，我们的目前这一次的城门封堵目标就完成了。
1: 嗯，明白。因为其实这是今年第三场台风，可能之前也有非常多的经验了。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就是封门之后这个成果怎么样？
0: 封门之后的话，我觉得从前两次的这个实际情况来检验，还是达到了我们预想的目的。那应该是能够比较完好的抵御我们外江的这个洪水水位上来之后，洪水这个防范它入侵入城的这个情况。
1: 明白，因为其实现在呢，台风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到，然后我们可能也是在可能就在两个小时之前，我们提升了这个应急的响应到一级。那就想问一下，我们接下来我们的防台工作会怎么样的进行？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打算？这样子。
0: 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是跟前期的这个工作其实是类似的。我们整个城门封堵这个阶段完成之后，那么我们会留下人员进行这个值班值守，那么也是以防万一出现紧急情况，那么我们也会根据这个防止的指令，我们会执行这个闸板的这个城门封堵这个堆叠的高度会给它加高，会持续加高，那么直至如果情况最紧急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直至像上两次我们整个城门洞给它封堵完毕。
1: 嗯，明白。我们可不可以把镜头摇到那边去，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嗯，王主任可以再具体的帮我们讲一下，比如说这个沙袋是怎么样的进行一个吊起的操作吗？类似于这种。
0: 这个沙袋的话，它的我们每个沙袋呢，它里面一个大袋子里面大约是有40到50个左右的这个小沙袋，是这样构成的。那么沙袋的话，我们是在城门后面，在这个闸板后面是通过一个梯式的截面，是一个梯形的方式来进行堆叠。
2: 好，我们关注到这个台州府城墙，其实为了在抵御这一次台风沙德尔的到来，也在全力做着各项准备工作。那么随着台风沙德尔的步步逼近呢，平阳全县262处避灾安置场所也在全部启用，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记者林子敬。子敬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平阳县职业中专的避灾安置点，这也是平阳容量最大的一个集中避灾场所。目前这里已经紧急启用了60间教室，累计接收安置群众760余人，主要都是来自周边在建工地的建筑工友们。那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间教室大约安排了15至20人左右，空间宽敞，而且通风良好。每一位安置群众都可以分配到一张行军床以及一个应急生活包，可谓应急生活用品一应俱全。那在这边教室的一角呢，像方便面、面包、八宝粥等应急食品呢，也是摆放整齐，方便大家随时取用。下面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现场群众的感受。师傅你好。
4: 哎，你好。
3: 这是您第几次在这个安置点安置了？
4: 我是第三次。
3: 那您在这边安置的感受怎么样呀？
4: 安排的感受比较贴心。嗯。对现场也比较了解。嗯。现场的工作人员比较贴心细心，遇到问题他立马跟我们解决。
3: 那除了我们这个基础的这个住宿这种服务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细节您觉得很贴心的？
4: 他们这贴心的生活物资啊准备的十分充足，生活应急包都有，那个安排的教室啊，那个床铺摆放的整齐，卫生打扫的比较整洁。
3: 那像我们这边平时的用餐呢，都是怎么解决的呢？
4: 用餐就是说，吃三餐等于说都是中餐晚餐都是现炒，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大家在这吃的呢都比较开心。工作人员也比较也比较细心。
3: 那我们就在这边主打一个还是住得很安心很满意的，对吗？
4: 是的、
3: 好的，谢谢。那我们都知道避灾安置工作最讲究的就是管得住服务好，那为了高效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呢，这里实行了楼栋长负责制，每一栋楼都有一位年轻骨

0: 容纳340名群众。那么截止到现在呢，咱们五栋已经收纳群众呢205名。在楼栋管理方面呢，我们在每一层都配置了2名工作人员，进行了一个日常的巡逻与管理。然后同时呢，对班级每一名群众的信息呢进行登记在册，然后方便我们后续的清点。你可以看一下咱们这边的一个清单。
1: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手上有了这份清单之后，对所有的工作跟人员的掌握还是比较清楚了解的。
0: 是的，同时呢，我们在班级内呢，也是让我们群众呢自行挑选出一名班级的负责人，然后由我们建立一个咱们五栋的联络群，然后在群内呢，我们会通知咱们一个就餐物资发放的时间，然后进行一个统一高效的管理。
1: 那我们现在主要就是由楼栋长来管理，就是说像大家长一样来管理大家，然后每一个小教室里面又分配了一个小组长来主打一个熟人管熟人，对吗？
0: 是的。
1: 您觉得好处是哪里？
0: 好处就是高效便捷统一管理嘛。
1: 好的，辛苦了，谢谢。那为了让工友们待得住啊，我们这个安置点除了基础的生活保障，其实还推出了很多暖心的服务细节。工友们在这里不仅可以看看电影、下下棋，还能获得免费的理发服务。那我们现在看哦，有我们的那个志愿者也给我们工友们送上了我们的暖心夜宵。我们看看今天晚上吃的都是什么。哦，今天晚上我们看到志愿者，
2: 那我们也通过前方的连线看到了当地确实为我们的群众做了非常多的暖心的工作。那随着台风沙德尔的步步逼近呢，在玉环楚门当地也是提前对低洼溢涝重点区域启动了前置排水作业，全力筑牢防汛排涝的防线。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钱江频道记者梁策。梁策你好，请你介绍一下前方的最新状态。
3: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台州玉环的楚门镇。那这里呢也是当时台风白海豚来临的时候，因为强降雨导致的城市内涝比较严重的区域之一。那么据说当时最深的地方已经达到了1.2米，大约是腰部的一个位置了。那么吸取经验，面对此次台风沙德尔，那这里的所有的强排设备也进行了一个升级。比如说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是2台由我们台州紧急调配的2台我们这个抢排的一个拖车啊，那么他们是通过汽车的拖拽，然后呢是把它放到了这个现场进行一个抢排工作。那么在这边一个黄色的车辆呢，是由我们这个玉环市去紧急调配的一辆抢排车辆，里边有2个泵，一大一小，抢排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镇里边啊也是紧急去购置了6台抽水泵。那么这个抽水泵呢，现在已经是到了具体的一些地方，然后准备迎接接下来台风的一个应急。那么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的楚门镇应急消防管理站的站长陈小春先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应急的措施。
4: 好的，上次白海豚台风过后转折强降雨啊，给我们楚门带来了严重的内涝啊，我们光排水就排了1天。然后再接受上次那个经验吧，我们这次我们是提前布置，在原先我们镇里2台排水泵跟21个村舍的排水泵我们进行全面检修，保证使用效果。同时我们购置了6台新的排水泵，其中3台我已经调配到了我们受淹最严重的南浦社区，方便到时候紧急排险排涝啊。然后同时我们在那边也配置了我们的铲车、挖机等排险排涝的设备啊，保证到时有按需使用。其实我们在人员方面，我们现在有3支队伍：阳光救援队、那个应急抢险队以及应急民兵排，我们是已经集结待命，24小时待命，保证出现险情时，我们能及时出现抢险救灾。
3: 好的，谢谢啊。那除了刚才我们的陈队长说的这些内容之外，我刚才也看到了有我们的橡皮艇还有冲锋舟等等，所以说应该是一应俱全了。但是就算是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说城市出现内涝的情况，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绕行，不要因为涉水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危险。那么这次台风沙德尔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风圈比较小，能量比较集中，所以说现在大家看到这里是风平浪静的，但是刚才呢一阵一阵的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强风和这个细雨出现，现在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并不能证明说这个台风它的能量比较小，反而我们更应该提高警惕，千万不要进行麻痹。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谢谢。那么临海市大田街道呢，是历史上的易涝片区，往年台风期间很容易出现道路积水，普通的车辆难以通行。那么为了做好险情处置、人员转移，当地呢把履带

0: 是全地形车部署到了房泰一线，打通应急抢险的最后一公里。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浙江经视的记者夏辉，请他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夏辉。
1: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在临海的大田街道。其实这个地方的话，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它本身是处在大田平原，地势相对比较低洼，所以说按照往年的经验来看，每当有台风来临的时候，这边多多少少的都会出现一些城市内涝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为了防止第三次台风来这边出现内涝，或者说我们有足够的应对措施，那这边我们看到。 远处有几台大型的装载机正在整装待发，这些装载机轮胎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当有这种低洼内涝的地区出现的话，它可以非常方便的开进去，能够帮助转移群众或者说给群众送一些生活必需品。另外呢，我们看到临海市民防志愿者救援队也在这边整装待发。 都在待命。刚才呢，我跟他们沟通了一下，他们说是24小时待命，所以说今天晚上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属于一个不眠之夜了。另外呢，为了防止城市内涝，或者说在出现城市内涝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应对措施。我这边看到他们也用上了一台，应该叫防台。 抗洪神器了，这台呢叫全地豹全地形车，它呢是采用履带式推进的。我们可以看看这条履带有多宽啊，有我三个手掌那么宽啊。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全地形车的驾驶员梁师傅。梁师傅你好，你好，辛苦了，辛苦了。给我们简明扼要的介绍一下这辆车的一个情况好不好？
2: 这个是我们自己生产的一个全地形的水陆两栖车，它是。
1: 可以在水里行驶，也可以在陆地行驶。针对我们城市内涝的话，它是特别实用的。好，它的优点是在哪儿呢？
2: 就是水陆两栖。
1: 水陆两栖。
2: 对对对，
1: 我看这辆车的话，它是采用一个铰接式的结构，前面是车头，后面还带了一个车厢。它的履带都是可以动的，全动的是吧？
2: 四驱的，四条履带都有驱动力。
1: 哦，那么这台车的话，在之前的白海豚当中有没有发挥作用呢？
2: 它发挥的特别大的作用。
1: 特别大的作用。那么它主要是承担什么样的职能呢？
2: 人员转运啊，包括一些物资的一个运输。
1: 它最多能够载多少人？
2: 前后车厢我们加一起的话，大概有20多人。
1: 20多人。
2: 对对对。
1: 哎，这台车的话，我了解到啊，之前的话好像都是进口的，这台是国产的吗？
2: 纯国产的。
1: 也是在台州临海生产的。
2: 对，我们本地。
1: 哦，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这台车啊，您现在虽然是24小时待命，我们还是希望这台车不要派上用场。但是如果说真的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咱们还是能够要拉得出手，是不是这个道理？
2: 对对对对。
1: 嗯，好的。好，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0: 嗯，好的，谢谢夏辉。那么，在义乌北苑街道建设社区邻里中心安置点130位安置人员，都是建设三村回迁房工地的工人。那为了让大家能够住得安心，当地呢组织了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连线义乌台的记者肖寒博，请他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义乌市北苑街道建设社区邻里服务中心的临时安置点。那么，受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呢，今天下午有很多工地的工友们陆续的转移到了这里。那么，目前呢，这里呢是整个有130个人左右。现在呢是晚上的10点多，我们可以看到工友们都已经准备睡觉了。那我们来问问看他们在这里的感受如何。你好。
3: 我想问一下，你在这里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从我们接到通知再转移到这里，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好的。领导对我们的这种贴心，一日三餐对我们有保障，而且在这种天气的状况下，还有那个24小时的空调吹，对我们工人来说是那个非常那个贴心又安心靠谱的。
0: 今天下午的时候，我看你们也是在前面做游戏，是吧？
4: 对对对，
0: 你有没有参与进去？
4: 有参与，还领到了那个牙膏跟牙刷。
0: 好的，
4: 这对我们工人是非常好的。
0: 嗯，好的，谢谢。那么通过和工友的这个交流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在这里住的是非常的安心和舒心。那么针对本次的安置工作呢，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呢也做足了充分的准备。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看看这里的基本情况是什么样的。你好，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安置点的基本情况是什么样的？
4: 我们这个安置点呢，安置的是我们建设三村回迁房工地的工友们。那么从他们下午转移过来之后呢，我们社区工作人员。

0: 员就全程在岗值守，为他们提供贴心的服务。那么下午我们为他们提供了免费的理发、中医问诊还有推拿。那么晚饭过后，我们又给他们组织了趣味活动，那么小游戏大快乐。明天早上呢，我们又邀请了社区的文艺骨干来带领他们打八段锦啊，锻炼身体。那么之后就为他们播放他们爱看的电影。我们这么做呢，就是主要希望他们能在这里平静安静地度过这段风雨时间。
1: 好的，你们也辛苦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啊，里面呢是一片静好，但是外面呢也是在风雨交加。有情有义，世界一屋，这座城市的安全我们一起来守护。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谢谢。那么台风沙德尔持续逼近，在宁海县呢，国网供电公司抢修队伍已经进驻到了宁海强交镇，全力守护着辖区电网的安全。我们现在呢，请正在现场的记者张志超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志超。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目前是在宁海强交镇的霞山村。那么现在这里的风雨的变化非常的大，刚才这里还刚刚经历了一轮强降水，而现在雨势虽然有所减弱，但是风力仍然是不减。那么随着台风沙德尔的靠近呢，这里的风力的影响也会逐渐的慢慢的显现，而当地的工作人员仍然在趁着台风的影响加重之前进行最后的筹备的准备的工作。我们身后可以看到有电力的供电人员以及当地的党员志愿者正在对村里的电表、电线和供电箱等设备进行一个巡查，因为这些设备长期裸露在外，随着风势和雨势的增大，就可能会出现破损甚至进水漏电的情况。而在今天的巡查当中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发现了一处脱落的电表的外壳，目前呢也是正在进行一个紧急的抢修的工作，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漏电的风险。我们现场也请到了桥头湖供电所的副所长来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工作情况。陈所长你好。
4: 你好。
3: 那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现在工作防范的重点以及抢修的一个进展。
4: 我们今天的话重点组织了电力隐患排查和防御黄带的专项的特巡，主要排查导线看有没有脱落或破损，配电箱有没有柜门没关，或者是表箱外壳脱落会造成带电部位外露，造成人员误触或者下雨之后雨水造成的漏电。那我们今天这边这个位置的话，就是发现了一个表箱盖的脱落，然后带电部位外露，所以安排了第一时间的抢修恢复这样的。
3: 好的，那么随着接下来风雨的增加，你们的人员是怎样部署安排的呢？
4: 我们主要是根据上级的防避抢的要求，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抢修后会根据我们掌握的故障情况，第一时间安排人员进行抢修，尽快恢复大家用电。
3: 好的，谢谢陈所长。那么除了电力保障之外呢，现场的安全管控也得到了加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的沿海的交通要道现在已经有了警车进行不断的值守，以劝导准备进入临海区域的人员和车辆，避免有现在台风期间有人员进入到临海临水的风险区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虽然现在台风的风雨影响还不是很大，但是往往这些变化是在台风期间迅速就会发生的，所以接下来要尽可能的减少外出，特别是沿海的地区。另外，如果大家在家中出现了进水和电器漏电等这样的情况下，要首先保障人身的人员安全，并且及时的通知我们的专业人员进行一个处理。那么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谢谢前方记者。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浙江省水利厅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朱法军以及我们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娄清磊两位来关注和解读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那我们首先问一下朱主任，刚才我们说到其实水利部门它是会进行监测和预警的，那我们这个山洪预警的等级究竟它是怎么评定的，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5: 我们浙江是其实一水两分体啊，有大量的人口是住在山区的，而且他们都住在这个山区，都住在河流两岸为主。所以这个小流域山洪的防御也是我们历次台风防御的重中之重，容易失人，如果一旦搞不好的话。那么我们判断这场洪水会是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根据这个洪水的等级来这个启动这个防御的等级。这是所以我们的判断依据主要是看它水有多大。那么水是怎么来的呢？水肯定因为降雨产生的，所以我们对这个预判是先预根据可能产生的降雨或者已经接触到的雨量，以此来判定它，因为它有因果关系，这个洪水位会到哪里，洪水有多大，以此就是根据来鉴别这个 风险等级。那我们一共呢给它分了四个等级。

0: 级，第一个最低的就是蓝色，那蓝色就是告诉大家有风险。
1: 嗯，
0: 当然现在讲蓝色，可能过五小时、十小时，它可能会上升到更高等级，黄色、橙色，甚至于红色，它是一个、根据这个预判，它是会变的。
1: 嗯，
0: 第二个等级就是黄色，黄色预警。
1: 嗯，
0: 黄色预警就是那理所当然比蓝色要高一点。
1: 嗯，
0: 就预判可能风险会比较大，可能会发生中小洪水。
1: 嗯，
0: 啊。那么最上一个层级就是
1: 红色、
0: 橙色，还有一个橙色。
1: 嗯，
0: 橙色呢就是说预判这个风险等级比较高了，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洪水。这个时候如果接到橙色洪警，就是要实施人员的转移。
1: 嗯，
0: 这个刚才因为我们都在看这个转移嘛，因为我说台风还没动都在转移。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最高等级就是红色预警。
1: 嗯，
0: 那么红色预警就是预判肯定会出现特大洪水。会可能出现重大泄情，所以在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要服从安排，统一的要实施全部转移。
1: 嗯，所以我们说当出现黄色、橙色、红色预警的时候，该转移转移，该撤离撤离，是不能够有任何犹豫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楼主任，我们说在这个浙江今年的这个第三号指挥长令当中还提到了要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因时因势动态调整响应等级，这个提法它的这个来源或者是这个背后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2: 是这样的，这个呢有多方面原因啊。
1: 嗯，
2: 一方面呢就是全省的这个地质情况，包括全省的水文情况，这些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台风影响的这个时间前后呢它也是会不一样。
1: 嗯，
2: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说我们从省级层面一刀切的去要求各地，比如说大家都是二级或者大家都是一级呢，这明显是不切合实际的。
1: 嗯，
2: 所以呢我们强调就是预报预警为令，那么各地根据它的实际情况去，尤其像这次台风，刚才前面的新闻中各地新闻会明显看出来不一样，有的地方有风了，有的地方有雨了，有的地方其实新闻中画面都还是风和日丽，太阳都还很大。
1: 嗯，
2: 那么你说一刀切的去搞这个同一等级的响应肯定是不切合实际的。那么在这前提下的时候，就是预报预警为令，你当地的比如说当地前面也说了，地质灾害如果是红色跟地质灾害黄色，它采取行动就会不一样。
1: 嗯，
2: 那么包括我气象层面的降雨的红色跟降雨的黄色也会不一样。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以后，根据不同的预报预警，你采取根据你的预案采取不同的这个等级响应，那么再采取不同的行动，给相当于我给基层充分的一个自主权，充分的反应。你很多事情不用，比如说一方面不用全面的一刀切，另一方面你不用什么事情都要一层层上报，得到批准后再层层行动。
1: 嗯，
2: 像我们今年一直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应急防汛的这个小单元建设，非常强调一点就是村自为战，乡自为战。那么真的遇到了这种短临强降雨了，或者你当地的这个预报预警级别非常高的时候，你就可以根据预案自己采取相应行动，不用等到一刀切的指令，或者说不用等到，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行动时间窗口期就这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要把这个时间都浪费在请示等待情况下，该怎么做就先自己先动起来，先自己自救起来。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就我们说小单元的这个预防，它不仅可以早防早动，而且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工作更精准一些。
2: 对，
1: 来这个防御台风的过程当中的工作也更有针对性。
2: 嗯，
1: 那稍后我们也和大家一起继续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那么按照我们说防台有序组织人员转移的要求呢，26号24点前呢，温州、台州、宁波等地的风险区域人员已经有序地转移到了各个安置点。为了给在避灾安置点里的人员送上热气腾腾的早饭，苍南县的90后返乡创业青年陈耀天还没亮就已经忙碌了起来。
3: 凌晨3点半，陈耀早早来到位于苍南灵溪镇的自家馒头店，开始准备食材发酵面团。
4: 本身我最近生意都比较忙，所以说我做爱心的话我更要提前了。爱心馒头我都是做白馒头，比较简单，里面只有面粉水。我特别做了无糖的版本，更加适合安置点的老人。
3: 陈耀是苍南赤溪人，他说小时候台风天尝过饿肚子的滋味，虽然现在安置点物资充足，但他还是想为大家做点热乎的早饭。前段时间台风巴威白海豚过境时，他就带着员工为十几个安置点送出6000-7000个馒头。那时他的馒头店刚刚试营业。
5: 一开始他说这个的时候我是不支持的，因为我们开业那会儿生意也挺好嘛，就是也是给孩子树立一个做爱心的榜样。
4: 现在他就很支持我，我说不用过来他还是要跟我一起过来，那我就更加能放开了做嘛，越做越精神。
3: 爱心早餐准备过程中，

0: 陈耀负责压面，妻子就在旁边迅速帮忙手摘面团，两人同心事半功倍。一个半小时后，十多屉白白胖胖的馒头冒着热气裹着面香出炉了。冷却装袋后，陈耀赶在6点前把100多个馒头送到灵溪三中临时安置点。
1: 早上做的手工馒头吃一下，都热的。
0: 热乎乎的馒头加上充足的矿泉水小零食，安置点的第一顿早餐简单却暖意融融。
2: 面包蓬松双人，味道非常好，感谢他无偿给我们提供早餐。
3: 馒头不错，很好啊，住得非常舒服，衣食住行都不用怕。
4: 看到他们吃得很开心，我也很满足，以后要是哪里有需要，我会把这个馒头一直送下去。
0: 浙江台报道。
5: 台风沙德尔步步逼近，那乐清市400多个避灾安置点已经全部投入使用了。安置点里的情况怎么样呢？群众待得舒不舒心？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6: 在乐清城东街道避灾安置点，一场文艺演出正在热闹举行，独唱、对唱轮番上阵，穿插抗台知识竞赛，现场气氛一下就活跃了起来。
7: 感觉这些节目他们特别跟我们特别亲近，还热闹。
6: 这个安置点共有300多个人，来自附近6个灾前工地。此前台风巴威和白海豚登陆时，大家也都被安置在这里。台上的演员还是同一批人，但表演的节目却大不相同。
8: 唱歌那个游戏环节嘛，我们都喜欢，每次都不一样。
6: 为了让节目常换常新，文化特派员吴伟瑶花了不少心思。许多工友此前加过他的微信，这次来安置前，不少人主动给他提建议。吴伟瑶专门制作了一张节目单，一演就是4-5个小时不重样。
9: 我们就根据他们的要求，工人喜欢听什么，我们就去唱什么，能够让他们精神愉悦、放松。
6: 变得不仅是节目，安置点的服务也得到全面升级，入住流程更加简化，3-4分钟就能安顿好床铺，医疗点增加了10几种日常用药。上次安置时，有工友提出想剪头发，这次流动剪发点就给安排上了。
10: 还好，多谢你们乐清人关照我们。
11: 我们是推动这个从响应转移到入住，这个流程更加细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从排帮他们需求方面不断的去优化他们一些个性化的服务，让他们在这个里的居住舒适度会更上一个档次。
6: 浙江台记者乐清报道。
5: 台风逼近，各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转移群众排查隐患，巡查山塘水库，用坚守筑牢防台安全线。来看报道。
12: 在临海上盘镇上奥里村，60岁的残疾独居老人徐刀法常年卧床，和哥哥徐刀德住在山间老宅。屋后山体土壤水分已经饱和，一旦强降雨可能出现滑坡险情。95后村支书徐占宇反复上门做工作，终于说服兄弟俩进行了转移。
10: 条件好，空调有，饭有，皮有，井头有，到现在很好了。
12: 中午12点前，村里所有危房住户全部转移到位，237位60岁以上老人的去向也一一登记在册。顾不上歇脚，徐占宇又带着村干部赶到几处紧邻居民楼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拉警戒线、设围挡，防止村民靠近。
13: 在这里设置了警戒线，然后也告知了村民不要在这边经过或者逗留，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个人安全。
12: 在宁波奉化淳湖街道的楼爱村，26个山塘水库是防汛的重中之重。74名党员分3班倒，每4小时巡查一次。刚从坝上下来，村党总支书记张耀瑞又去了独居老人家，一遍遍叮嘱不要出门，有困难随时打电话。
14: 地方要来我个人冇得出去，嘛有事给冇得村干部打电话，好吗？好，送去到新送去。
12: 同样脚步不停的还有仙居县福英街道大路村党委书记徐卫社，一早将90岁老人沈春莲转移到安置点后，他又逐台检查水泵、发电机，清点雨衣、救生衣。通往水库的进山道路正在抢修，他徒步巡查，叮嘱施工人员抓紧平整，确保防汛通道畅通。
15: 接下来我们将全员在岗，学时待命，尽最大努力守住安全底线，保障全村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12: 浙江台报道。
5: 面对步步逼近的台风沙德尔，各地抢抓防台窗口期，借助数字化技术手段赋能渔船漂泊，人员转移，自然灾害防治和农业设施，减少损失。
12: 随着台风沙德尔逼近，温州苍南近海风浪持续增大，当地有300多艘渔船在浙闽交界海域锚泊避风。为确保渔船安全，渔业执法队员逐一登船开展巡查，督促渔民规范锚泊，落实防台安全措施。同时依托数字化定位系统，对锚泊渔船实行全天候动态监管。
16: 我们指挥中心会通过他们的定位，那对他们进行那个值守。如果说他们在这个海域有走锚的话，指挥中心那边会第一时间的话会通知我们。
12: 同样位于浙闽交界的庆元县安南乡，有大量福建籍群众在此务工就业，跨省人员转移安置一直是当地防台的一大难点。为此，程序员出身的乡政府工作人员自行开发了这套防台转移安置程序，通过打通流动人员报备信息和风险隐患点清单、安置点人员进驻清单等数据，可以快速梳理出未转移人员名单。在安南乡东村村，村干部根据系统提示，第一时间前往村民家中，点对点开展避险劝导，
17: 更准确地把握到说哪些人反在村里，哪些人在外面，这样子更好摸排一点，工作效率上也会更有效率，然后包括一些信息的反馈更及时。
12: 不仅方便人员转移安置，数字技术还在地质灾害预防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台州市黄岩区交通运输局依托边坡之星动态监测系统，对公路边坡变形、开裂等隐患开展远程实时监测。该平台可以利用 AI 算法对滑坡崩塌风险实现智能预警。目前当地19处道路地质灾害风险防范点均已安装这一系统，将应急响应时间从以往的18分钟缩短至6分钟。
18: 传统的监测模式下，我们通常要等边坡坍塌之后，通过巡查才能发现问题。现在有了这个系统，即使发生毫米级范围内的位移，也能实时捕捉到动态变化，实现了对边坡的地质灾害分钟级的预警。
12: 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智能物联技术也为农业生产设施筑起一道智慧防线。位于瑞安的鲜果湾农场，工作人员正通过手机 APP 远程控制20000平米的智能物联联动大棚顶部开合。农场负责人介绍，以往台风来临，大家都要冒雨加固大棚，手动收膜，不仅效率低，自身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在引入数字化智慧系统后，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后顾无忧。
19: 台风很大的时候，我们都通过智能化把上面转模起来，让风从上部上掉，底部呢我们还是是密封的，分到了里面呢基本都是4到5级左右，不影响里面的古树跟设备。
12: 浙江台报道。
5: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浙江卫视直击台风沙德尔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那目前呢，浙江广电集团100余名记者正继续深入一线采访报道，浙江卫视也将持续推出直击台风沙德尔特别节目。中国蓝新闻、浙江之声、美丽浙江 FM93、交通之声、教科影视、浙江经视、民生频道等也会在新媒体端开启互动式融媒直播。那么当然也要感谢今天两位走进我们演播室的专家为我们进行的现场解读，谢谢两位，也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本台节目。

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于早上和傍晚两次前往省防汛防台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最不利局面，做最充分准备，抢抓台风登陆前的宝贵窗口期，对风险隐患再排查，对已经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再落实，齐心协力打好防台攻坚仗，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牢三条底线。省领导张振峰、姚高原、王昭。

0: 突袭。
1: 会议指出，台风沙德尔正在逼近，防御工作已到关键时刻，要严防小流域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和涉海风险，对风险区和隐患点进行再排查、再确认，加强水库、山塘等专人24小时巡查值守，及时扩面做好人员转移，进一步加强安置管理、暖心服务，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根据雨情、水情预报情况，坚持全省一盘棋，综合运用拦、分、蓄、制、排手段，精准调度水库河网，确保河湖安澜。要严格按照响应级别落实工作举措，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动员广大群众非必要不外出，坚决果断让社会面静下来。要进一步配齐配强救援力量和应急物资，对现有储备情况进行再检查，确保出现险情第一时间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要全时段、全链条高效运转1833联合指挥体系，动态研判台风走势和风险情况，科学调度落实防御措施，及时协调解决基层困难和突发情况。各级领导干部要严守工作纪律，严格值班值守，逐级下沉到位，做到每一级都有人指挥，每一个风险点都有人盯守，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气象局、省防止办、省水利厅等汇报台风防御应对准备工作情况。傍晚的会商调度会议还视频连线了台州、温州、丽水、与玉环、温岭、黄岩、乐清、苍南、文成、青田、景宁等社区市和县市区。浙江台报道。
0: 下面播送浙江省人民政府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27号发布的今年第3号指挥长令。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快速逼近我省，防汛防台形势严峻复杂。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防总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具体要求，做到思想要更重视，准备要更充分，措施要更硬实，工作面要更宽，力量投入要更大。坚决守住3条底线，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现命令如下：一、高效运行指挥体系，各地要把防御台风沙德尔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劲儿心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迅速进入决战状态。要进一步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相关责任人迅速到岗到位，坚持主要领导亲自部署、靠前指挥，分管领导到岗到位、代班值守，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级防止要迅速激活1833指挥体系，全天候实体化高效运转，确保指挥有力、调度有序、不打乱仗。二、加密加频预报预警，坚持早报、快报、多报，密切关注台风走势以及雨情、水情等变化，动态发布预报信息，加强短龄突发天气预报，提高预报精准度和前瞻性。宁波、温州、嘉兴、舟山、台州等沿海市和丽水、金华等重点地区要加密会商研判频次，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因时因势动态调整响应等级，重点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等风险。水利、海洋、自然资源等部门要加强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地质灾害等专题预报，尽快尽早预判，为基层应对留足时间。三、提前精准调度水库河网，各地要坚持全省一盘棋，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统筹运用拦、分、蓄、制、排措施，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超汛限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浙南等重点地区以及瓯江、椒江等重点流域要派专人负责，作细方案预案，各类水利工程管理责任人全部在岗在位，强化水位动态调度和堤防巡查巡检，确保江河湖库安澜，加强对并险水

0: 库山堂的巡查值守，逐一落实放空措施，坚决避免垮坝溃堤，守牢安全底线。四、全面细致排查风险隐患。沿海地区要严格落实全域清海五个全部要求，确保船进港、人上岸，强化巡查管控，严防人员擅自留守，严防船舶走锚、断缆、碰撞等风险，严禁船舶擅自出海，确保海上绝对安全。各地要全面排查小流域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等风险区，以及开荒垦殖的茶山竹园、切坡建房等重点部位，提前做好避险和加固等措施，严密防范多轮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紧盯桥梁、地铁、隧道、下穿式立交、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针对性做好易积水点位整治，提前预置排涝装备设备，防止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一旦风情雨情达到设定阈值，以县为单位，相机果断采取捂停措施，绝不能打折扣。五、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各地要刚性落实三提前、三必须要求，全面激活基层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发挥好乡镇村社干部一线指挥官作用，该到村的必须到村，该到户的必须到户，该转移的必须转移，遇到突发情况当机立断，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抢抓白天关键窗口期，完成高风险及吃不准区域人员全面扩面转移，特别是温州、台州、丽水和金华南部地区要进行再排查、再确认，确保养老院、独居老人、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全部转移到位，其他受台风影响的市县在台风影响前12小时全部转移到位。要强化滨海景区安全管控，严防人员擅自靠近危险区域，必要时可以采取硬管控措施，做好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转移，风险最终解除后才能安全有序返回。六、全面动员，让社会面紧起来。各地要组织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加强权威发声，讲清楚台风路径变化、影响危害和防御避险知识，引导群众提升自我防护意识，在台风登陆前后减少外出，有效避险。针对外来游客、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要进一步强化宣传教育，坚决防止人员涉足危险区域，加强舆论引导管控，坚决打击造谣传谣行为，为防台工作创造良好舆论环境。七、抓紧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各地要对各类防汛防台物资和抢险装备进行再检查、再确认、再补充，把排涝泵车、卫星电话、发电机等三大件预置到一线，确保冲锋舟、救生衣、沙袋、照明设备等物资及时到位，确保各个避灾安置点足额储备72小时基本生活物资，统筹调度省市县三级综合救援、专业救援、社会救援三支队伍，前置布防到重点地区、关键部位，确保关键时刻能第一时间出动处置。对来不及修复的水毁工程和道路塌方区域，要加强力量调配，做好人员引导管控工作，确保安全。浙江台报道。
1: 据省气象台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最大可能于28号早晨到中午在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随着台风沙德尔逼近，我省各地严阵以待，顶格防御，全力筑牢安全屏障。
0: 上午，温岭石塘镇党员干部全员值守，帮助沿海商户在门口堆叠沙袋，安装门窗防风木板。在宁波象山觉西街道下沙沙滩，当地组建安全巡防小组24小时在岗。目前，宁波已关闭全市60家涉山、涉水、涉海旅游景区。截至下午16时，温州市85家 A 级景区已关闭53家，高风险旅游项目一律关停，大型室外演出、展览等文旅活动也已暂停。在永嘉县盐坦镇洼马垄村，施工人员正在开展边坡治理，通过挖掘缓冲平台，降低此前塌方区域的二次塌方风险。在长清县，地质调查人员正对发生过泥石流、滑坡等情况的山体地质构造以及变化情况进行全面排摸。在金华，省第三地质大队驻县进乡队员全部下沉重点乡镇一线，对自然山体、人工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

0: 长江雨影响期间呢，对新发生的这些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呢，进行一个应急调查，为应急处置提供这个依据和建议。此外，交通方面，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开铁路、永京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将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温州机场已取消航班90架次，宁波机场计划于27号晚23:30停止航班运行。据省气象台预测，此次台风沙德尔的降雨最集中区域为台风本体及其路径南侧。27号夜里至28号，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等地部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温州地区的瓯江、飞云江、鳌江三大水系面临严峻考验。上午，位于飞云江中游的文成山西水库开启2号、3号、4号闸门继续泄洪作业。流域呢，基本上都是有类似的工程啊，主要就是在于，为我们这个这些大洪水啊，提出一个解决措施，最大程度的减少我们这个流域的洪涝灾害损失。
0: 截至目前，全省水库防洪库容已达45亿立方米，县级以上城市防洪达标率达到 94.5%， 主要堤防达标率达 93%， 平原地区洪涝水外排能力累计达到 4000立方米每秒， 相当于每秒钟可排出4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为抵御流域性洪水构筑起坚实屏障。浙江台报道。
2: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浙江省水利厅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朱法军和我们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娄清雷两位一起和我们共同来解读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那首先还是想问一下咱们朱法军老师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其实这个包括前面的短片当中也说到了，有一部分地区它其实接下来会迎来暴雨、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目前我们各地的这个主要江河的水位怎么样？
3: 刚才讲现在台风正在靠近啊。 降雨呢，其实还刚刚开始。现在我们的水库也好，江河也好，都是按照前期的准备在，还就是包括水库，其实我们主要预泄以后，基本都处就全部处在这个蓄水水位以下。那特别是台风中心区域的有些水库，我们是按照能承接300毫米降雨这么一个力度去预泄的。所以这个力度还是很大啊。
2: 包括我们看这个文成山西的这个水库已经开始泄洪了。
3: 对，它已经开了三个口，我们在那里水大的泄啊。这个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前期流蓄已经遭遇了2个台风嘛，前期就是这次台风来之前，已经我们预判到，它是个难题，因为前期水位比较高，或者叫蓄的水比较多，所以我们已经提前有些水库在23号就开始泄了。
2: 泄到现在已经，按照各级的要求，都保证在汛泄以下，这个都做到了。那么河网呢，也是能预泄的，特别是沿海的平原河网，我们也的沿海的水闸，等等啊，已经前期已经通过这些措施进行预判，可以讲最大能力能够腾出库容来，或者腾出这个容积来承接接下来要下的雨。目前来看。 整个浙江的水库也好，江河湖泊也好，总体上是平稳的。水库水位都不算很高。您
3: 刚才提到了，我们这次其实是相对比较提前的就开始做足了准备。那它和之前的巴威，包括我们白海豚相比的话，这次水利部门我们的防汛的难点或者说重点会有什么区别和不同吗？
2: 对，这个今年三个台风啊，这个巴威、白海豚，包括现在的这个沙德尔，集中而至。三个台风而且很有意思。 这个都是远海而来，经过了长期的跋涉，到了都到了浙江。是的。今天这个沙德虽然没还没登陆，但是从目前的这个预判来看啊，跟前面两个可能这个点上差的也不会太多。这个也是这么多年来我是，可以讲到直播间来了10多年了，从来没碰到过啊。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这次的沙德尔跟前面两个台风相比。 它有几个因素是要高度重视的，第一个呢是现在这个时期恰恰碰到了一年之中的高潮位。我们知道这个每年之中7月份、8月份、9月份这个下半年几个月是潮位比较高的。
3: 对，潮汛期。
2: 这个高潮期，而且呢是每个月的农历初三跟农历十八。 又是这个月里面最高的，那恰恰是我们这次台风可能就正好遭遇到了。今天是农历15，明天16，接下来这个下雨17、18，这几天可能都是我们登陆期，或者讲我这个平原要排涝期，这么一个关键时刻。恰恰这个大海天文潮是最高的，那么因为台风带来的这个影响，不光是这个天文潮的影响，还有增水，因为风不断的我内陆刮，它有个增水效应，
3: 像变大，
2: 不是它这个水位会进一步腾高，就天文潮它是平的，这我们讲增水呢它是斜的，就是因为风的作用它会拥高起来，
3: 起到了更大的一个
2: 对它会拥高，对我们海岸它特别是靠近岸边这里会进一步拥高，像我们有些这个有些河口它这个喇叭形的，它可能这个影响就更大，多的时候我们接触到有好两米，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利的。这呢就是因为台风的影响以后它还会有巨浪，这些因素带来以后，那我讲这么多什么意思，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水利工程的海棠，包括我们城市的排涝，平原的排涝，因为下面高起来以后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如果产生了狂风巨浪高潮暴雨的四碰头的不利组合，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觉得这是台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啊，要高度重视。第二个特点呢，其实我们也很多同事可能都想到了，这次台风进入东海以后移动速度很慢，原来我们台风在海上跑得慢，但是靠近内陆，特别进入东海以后它可能会加速，这次你看早上才10公里，这个进直播间之后看了一下就12、13公里，很缓慢，缓慢以后有个什么问题呢，它移动得慢，这个驾驭云团在我们天空里面，在我们内陆上游待的时间就会长，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我的整个驾驭过程可能会拉长，驾驭过程拉长以后，这个总的雨量可能就有变数，这也是我们这次防台里面是一个需要重视的，就是说它是个原来快跑现在变成慢跑，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可能会影响到整个驾驭量，第三个呢，这个特点的就是说，因为是连续第三个了嘛，就前期的蓄在河里的水，包括蓄在水库里的水，相对前两次可能要多。那我们虽然采取了预泄啊，但总体上从水库蓄水量来看，跟前两个台风比，还是要比原来要多一点的。所以呢，我们抓住了超过期做了预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这个土体，刚才省里这个会议上都讲到了，饱和度也高。这样的就造成一个什么因素，就是同样的雨下来，这块地上因为你本身饱和了以后，入渗的就削减这个洪量的这个天然因素就少了，可能下同样的雨，可能它的雨这个流量会更大，这些不利因素组合在一起呢，所以对这次的沙德尔我们是高度重视的，甚至于一定程度上是要考虑的更加不利一点。
3: 所以您前面说到，我们也聊到，就是这个防汛的难点和重点，就恰恰就是您说到的几个台风先后这个登陆之后，它造成的影响其实是几何效应
2: 叠加的，有些是叠加效应。
3: 加上这个时间点，又像您说到了，我们可能面对的是风雨浪潮四重的这个带来的影响，所以在防汛的重点和难点上，稍后也还会跟您做一个更详细的沟通。比如说水库，比如说排涝，我们还有哪些更具体的措施啊？那我们也问一下咱们。罗行雷主任，前面我们说到这个台风沙德尔登陆的地点的预测大概率会是在温州到平阳一带，那目前最新的预判上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
4: 在我来之前，按照6点多气象部门的预判呢，它还是就是最大可能是在这个平阳到这个就是温岭这一带，还没有太多的变化，因为它的这个气象给我们的这边的信息呢是3小时一通报，那么现在是前面我来说是6点，后面要9点以后才会给我们再一个更新的情况。从目前来之前看，这种就是各个走势的研判呢，基本上就还是那个大的这个区域，就是椒江到苍南这块大区域，然后最大可能就还是在这个温岭到平阳，就是一个小的一个预报范围，目前没有一个太多的新的变化，是这样。
3: 那它对我们沿海地区的这个影响，它主要会体现在哪里？就我们台风登陆前后。 这个时间段上？
4: 主要就其实刚才朱老师也已经提到了，
3: 就是风雨浪潮，
4: 风雨浪潮这四碰头，尤其朱老师刚才也提了，这次是因为刚好赶上农历十五嘛，马上就是天文大潮了这个时候，所以说这也就是跟前面两次防御工作会带来新的挑战的这个原因所在，是这样。
3: 那就要回到我们朱老师这里，刚才说到像这个文成山西水库已经开始泄洪了，包括您提到我们前期其实提前做了一些应对。
2: 对，
3: 那水库我们说它这个提前泄洪啊，在防御台风的过程当中，水什么时候排，排多少，这个决策我们怎么来判断，怎么来形成的？
2: 这个水库调度全社会都很关注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每座水库其实大家要了解它，它是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盛水的盆。但这个盆呢，它是靠大坝所形成的。那么大坝以上的集雨面积，它的大小可能就影响到这个雷的水量的多少。那么库容的大小就是决定了你能力的多少。那么我们要想方设法，就是尽可能在洪水来之前，为什么要预先呢？就是把这个盆要进一步的放得大一点。水库的正常水位，我们原则上可以讲到正常水位也是可以的。但是为了增加蓄水量，所以我们搞了汛泄水位，甚至现在我们的汛泄水位以下，根据这个气象预报的降雨的这个量级啊，尽可能我们现在在调度过程中都能努力去做到，就是说基本上能做到不泄洪，也就是说预判如果300毫米200毫米，我就通过预泄能下到能承接300毫米200毫米这么一个库容把它腾出来，
3: 提前准备好，
2: 提前准备好，这样呢就是说尽可能做到不泄，但是这个很难保证不泄。有些因为这个盆不够大，面积很大，
3: 而且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
2: 所以在台风来的过程中，或者在整个调度过程中呢，一旦出泄，就是说非泄不可的时候，或者讲就水位后期因为降雨可能超过了我的预判，我们预判300，后来加了500，那时候水库肯定是没法全部拦蓄了啊。所以到了后期就是它会升高。甚至于升到一定高度以后，会升到我们水库的设计水位。那么我们到设计水位以后，如果再挺住不泄，它可能就会，如果土坝可能就会漫顶啊，漫顶我们前段时间有些地方出现问题了。
3: 所以它其实是到我们设计水位的时候
2: 就要调度，
3: 就已经开始
2: 准备了。这个时候就是调度，就是我们要就根据这个调度原则，要有控制性的下泄，不是拉开来就是随他去啊。
3: 也不是说到了设计水位了，我就所有闸孔都打开一起
2: 去。对，我要第一个考虑什么呢？第一个考虑水库自身的安全。我也要预判，不断的预判，它会到最终会到什么样的高度，会不会影响大坝安全？第二个我要看下面这个保护对象，这个城市这个地方，如果能挺一挺能过去的，我可能就是要努力挺一下。但是如果当水库自身有安全隐患的时候，那肯定是优先考虑水库的安全，所以我们这个调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或者讲要考虑，统筹上下游的各种关系，做出的一个选择。
3: 好，所以其实就像很多观众朋友比较关注的，我们的水库它泄洪什么时候泄，怎么泄，都是在结合多方面的因素之后做一个综合的和实时的研判的。好，那稍后呢，我们也再继续跟两位做一个沟通。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最新的情况是27号的晚上8时，那么省防止呢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至了1级。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连线正在省防止的记者郑晓彤，我们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沙德尔的最新走势。小彤你好。
5: 好的，傅林，我们刚刚收到消息，省防止已将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那目前随着台风沙德尔的步步逼近，可以看到10级风圈已经是越来越接近我省的东南沿海一带了。那台风今天呢已经是再次增强为了14级强台风级，目前位于距离我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85公里，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登陆前再增强的可能性不大。那专家预测，目前它最大可能将会在28日的早晨到中午，在台州的温岭到温州的平阳一带沿海登陆。那可以看到玉环依然是在这个范围内，那登陆时可能会是12至14级，登陆后它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我们再来一起看卫星云图。 那从这张云图上可以看到，沙德尔呢气势不减，环流是非常的完整，云系也很密实，是台风中的实力派。现在部分云系已经是覆盖到了我省东南沿海的部分地区，我省呢也已经逐渐进入了降雨的最强时段。那我们来看一下水雨情。目前呢，可以看到在过去的12个小时，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宁波的宁海、象山、舟山以及绍兴的嵊州一带，最大雨量是出

0: 温岭、椒江、路桥、玉环的部分沿海乡镇的低洼地区，海水倒灌的风险较高。那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已经是生成了22号台风艾涛，目前它的等级是热带风暴级，未来5天预计对我国是没有影响。那同时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是有多个小的热带扰动，未来它是否还会继续发展成为新的台风，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好的，傅林，省防指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小彤。那么随着沙德尔临近的温州洞头的海边风浪也是逐渐增大了，当地有关部门也抓紧台风登陆前的这段时间来加强值守，确保安全。我们现在呢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本台记者汤家阳。汤家阳。
2: 好的，傅林，我现在呢就是在洞头的中心渔港，大家看啊，我身后的这个位置就是外海的这个方向，通过镜头呢大家可以看到有两盏绿色的灯在一闪一闪的，那个地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渔船进出的航道，大家凭这两盏灯呢可以大概的判断一下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那就在我们到达这个现场的这大半个小时之间啊，我现在的一个切身的感受，风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你看刚刚在直播开始之前风就很大，我的体感可以达到7到8级，但是我现在说了几句话以后现场又没有什么风了。而刚刚我在现场呢也采访了当地的几位经验很丰富的老渔民，他们的感受呢也是这样，他们觉得在这几十年过程当中啊，他们经历了很多的台风，但是在台风登陆前10几20几个小时的这个范围之内啊，通常情况下这一片海域应该是风浪非常的大的，但是现在大家都能够感觉得到海面似乎是比较平静的。那在直播开始之前呢，我也咨询了专家，浙江海洋监测预报中心的专家告诉我们啊，这跟我们洞头的地理位置呢是密切相关的。温州这一带的海域呢相对的这个走向啊是东北西南这样的这个走向，但是呢台风呢现在是比较靠东侧，所以在我们浙江台州的外海这一块区域呢现在风相对是比较大的，而温州洞头这一片的海域呢相对来说呢是凹进去的这一块，所以风浪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呢大家不能靠这个现在这个时段风浪小就判断这个台风的影响是小的，这是不科学的，我们仍然要高度引起重视。大家再顺着我右手这边来看，这边有几盏警灯，就是我们百来米开外有几盏警灯，这边呢也有一辆救援车辆，这个呢就是当地的派出所、社区还有街道的工作人员一直在我们沿堤岸的这条道路上进行巡查，他们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要防止我们的游客进入到危险区域。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你看现在这个时候呢风一下就大起来了，我们在台风登陆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风浪是瞬息万变的，所以这块区域相对来说是比较危险的。台风来临之前和台风登陆前后的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远离海堤，要离水面和江面这些区域都要远一些，以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唐家阳。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在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一时的风平浪静和我们的以往的应对台风的经验，可能在我们这一次在防御台风的过程当中还是要谨慎为好，不要因为一时的风平浪静就疏忽大意。那么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内的玉环坎门街道已经是接连遭遇了8威、白海豚2次台风登陆了。此前我们通过连线也了解到，当地的不少建筑在连续台风侵袭之下是受损严重。那么新一轮台风沙德尔步步逼近，当地或将迎来第3次台风考验。目前渔村的最新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记者李林。李林。
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玉环的坎门街道，就像您刚才说的，在之前的2个月这里是接连遭遇了2次台风，所以呢部分的建筑物已经是损毁，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个栅栏，它其实是一个石头做的，这个围栏呢在之前8威台风袭来的时候呢它就已经是倒了，所以可以看到我身后啊其实是用这个铁栅栏是临时围挡的，所以在整个海岸线我们可以看到经常是一段石围栏一段是铁栅栏。再顺着镜头可以看一下啊，整个这个我后面就是东海的海域，现在就像刚才连线的这个汤家阳所说的一样，海平面是处在一个风平浪静的状态，远处的这个天空我们甚至能看到这个云层是十分稀薄的，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月亮是又圆又大，甚至出现了一个海上生明月的这样的一个算是和谐的一个景象啊。

0: 我们刚才呢也从这个沿途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救援队伍是已经把这个道路进行了封锁。我们也碰到了这个郭队啊，郭队，像您在这个一线已经是很有经验了啊，您觉得就现在这个在玉环这种情况，台风来临之前的这种情况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吗？
1: 是正常的一个现象，
0: 比较常见是吗？
1: 对对对，每次台风特别大来的，特别大的台风要来的时候，它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什么原因呢？
1: 说明这个台风是会比较大，比较完整，它也离我们也比较近了。
0: 那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对于你们在一线巡查会带来一定的这种困扰呢？
1: 会的，有些群众不知道哦，现在风调雨顺一样，哦，月亮都出来了，为什么还要我们转移？太阳出来了，又没下雨，又没有风，又没有浪，为什么叫我们哦要转移这些？
0: 所以你们会做哪些工作呢？
1: 我们会跟他普及一下知识，还有一些台湾必要的措施，我们会跟他们讲。
0: 那目前我听说您今天晚上起就已经有很多的这种队员已经是集结过来了，那他们今晚都会做哪些工作，会坚持到什么时间呢？
1: 今天晚上我们有组织了我们一线的有40几个队员全部在我们队里待命。现在还没来的时候，我们要去进行一次灾难点的一些排查，就是说哪里有危险，哪里有什么车辆啊、人员啊，在一些地方，我们都必须要劝导他们。
0: 把应急车准备好了吗？
1: 全部装备应急车我们都准备好了，还有抽水泵啊。这次台风跟别平时的跟巴威啊、白海豚都不一样，这次台风是大潮水，7月半的潮水会更加大，所以说我们准备了一些专门内涝的这些抽水泵啊，这些冲锋舟啊，我们都准备了好几台。
0: 好的，就在刚刚我们其实连线之前呢，其实这里的风呢已经是越来越大了，而且还下了一场小雨，所以呢在这里呢也要提醒这个周围的群众一定要远离这个海岸线来确保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莅临。那么在温岭市松门中学避灾安置点，245名转移群众正在度过一个特别的台风夜。当地新生代企业家们送来了温岭特色小吃绿豆面汤和年糕，文化志愿者们呢还带来了越剧、舞蹈等精彩演出。文化大餐和舌尖温度让安置点里充满了家的味道。接下来我们马上就来连线正在松门中学安置点采访的本台记者张红叶。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台州温岭松门中学避灾安置点。目前我们安置点已经接纳245名转移群众，那么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增加中。那么具体情况呢，可以请我们松门镇副镇长潘镇长来介绍一下。
4: 我们松门中学的安置点呢，主要是安置我们来自村居和工地的一些转移群众。那目前是有245名，但我们安置点是严格执行一个人员登记的一个制度。这里是我们的一个登记点位，我们每一位进入的群众呢，都会逐一登记他的身份信息，并且我们在门口也安排了24小时的一个轮流执勤，来规范我们整个安置点的一个人员进出的一个秩序。那么在这边呢，我们是在保障我们安置点空调和风扇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呢，还安排了一些冰块，然后来保证我们整体的环境是比较舒适的。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物资间，那我们这边的物资呢是能够保证我们3天的一个供应。那同时我们这里也是安排了我们驻点医生24小时的一个驻点来准备。
2: 那么前方的信号出现了一定的中断，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象山。在象山县的新桥镇，由退役军人和志愿者组成的应急分队驻点24小时备勤，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守护辖区群众安全。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正在新桥镇的本台记者高冰远。冰远你好。
5: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宁波象山县新桥镇的北片区的一个避灾安置点。那这里呢，除了是群众的安置场所呢，其实也是我们抢险分队的驻扎点。一支由退伍军人和当地的志愿者组成的抢险队呢，就驻守在此。接下来我们走进他们的物资间来看一下，看到大家现在处于一个备勤的状态，是非常之繁忙的。首先映入眼帘的这个救援艇，看上去 非常的崭新啊。那可以看到这个物资间还有各种各样的设备，那队长替我们来介绍一下。
6: 好，这是我们这次刚刚配发下来的冲锋舟，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上经过以往的经验呢，有些低洼的地方呢，我们靠人力呢是没办法运送物资好，包括老百姓转移出来，我们只能靠刚刚上级配发了一下冲锋舟。这个就是我们针对公路两旁的道路啊，树木倒伏了以后，我们就油锯啊、电锯啊，把它及时的处理掉，保持交通的畅通。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冲锋的动力，你看这里是我们也是刚刚配发下来的啊。
5: 那看到我们的物资这么的多呢，其实我们内心的这个安全感也多了一份。其实呢，我们这个抢险队虽然说今天它的这个风雨情况相对来说平稳，但是他们也一直都没闲着，去主动的配合这个当地的部门、当地的这个村干部呢，去进行一些重点、一些位置的一些巡查，并且呢，今天晚上呢，他们也是不会歇着的，也是有各自的一些工作安排。我们请到镇上分管的这个部长来替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上的一些工作计划。
7: 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小分队晚上主要两个任务，一个是日常巡逻，我们巡逻范围包括河道、道路，还有我们养殖塘，确保养殖塘人员不回流，确保我们道路顺畅。第二个呢，我们的任务是应急处置，我们现在正在准备应急处置的物资，我们随时待命出发。台风终会过去，生活仍将继续，希望用我们的心情来换取我们老百姓的幸福安宁。谢谢。
5: 好的，您真的也辛苦了。那其实我们了解到整个抢险分队呢，他们的这个工作面也是非常广的，像台风期间的话，他们要处理道路两旁的一些倒伏的树木，并且呢也要对河道当中的一些比较杂的树枝呢及时进行清理。那如果说某一个村庄发生了一些险情呢，他们其实也会第一时间的奔赴现场去守护整个辖区群众的安全。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8: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知道吗？他是你身边最全能的人，他是你的美食家，总能烧出你想要的味道。哪怕他只是个观众，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他的欢呼声你一定能听得见。这就是母亲，她是你心底最温暖的力量。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号，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哎，晕死了，又堵住了，上班上学都要迟到了。
3: 爸爸，后面有一辆救护车也被堵住了，怎么办啊？
4: 救护车嘛，肯定是拉着急救的病人了。哎呦，快快快，我们想想办法让让他吧。
2: 哎，对对，哎，前面的车，对不起啊，后面有一辆救护车，大家让一让啊。
3: 你看大家都给救护车让路了，太好了。
5: 珍爱生命，让行救护车，是每个市民素质的体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我儿子7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种了一棵树。有一天他突然写了一首诗给我，他说：妈妈是我的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是您的双臂为我遮风避雨，却把风霜雨雪打在了自己的脸上，等我长大了我也变成树给妈妈遮风避雨。看到儿子写的这些诗，我感动极了，真的感动极了。我们种下的是绿色，收获的是满满的回忆。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和地质预警信息，听从属地避险指引，切勿前往风险区域逗留围观，在建工地全面加固脚手架、围挡、塔吊等设施，及时撤离转移工地人员，露天市场摊位货物及电器设备提前转移至室内，及时关停户外非必要电源，农业大棚要收起外遮阳网、防虫网等附加覆盖物，减少受风面积，做好棚体抗风防护。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0: 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0: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已经很久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2: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浩浩。
2: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3: 好啊。
1: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3: 依依妈，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吃蛋糕。
1: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声，浙江第一声。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路况信息，远离河道、边坡、桥涵等风险区域。乘坐公共交通时，听从指引，不拥挤推搡。上下车注意湿滑台阶，驾车时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避免急刹急转，切勿冒险通行积水路段。停车务必选择安全区域，避开低洼点位及地下车库，谨防车辆被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3: 看这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4: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3: 人都加
2: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5: 来来来，抽根烟。
6: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呢。
5: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
2: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3: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7: 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3: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8: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2: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及时转移避险。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工棚和低洼地区的人员，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远离危险地带，不要到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已在台风可能影响区域的人员应立即返回。台风过后的几天，山区道路易出险情，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沿海、沿江、水库等区域。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湖拟修文卷，重情献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来来，看到门旁边吧啊。
0: 留一道门
3: 别挤着了，
0: 给人顺心。
4: 留到了。
1: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3: 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5: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啊，都有着太多的欲望。你像金钱呐、名誉啊、情感呐、等等吧，这些都是我们想要得到的，这没什么不好。也正是因为啊，人有了欲望，它才会推动社会的不断的发展进步。但是我们说，如果欲望过大，过于膨胀，那就会让人变得很贪婪。那就像是一头无法驯服的猛兽，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伤害，甚至是酿成无法弥补的悲剧。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学会把控自己的欲望，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也许现在你所拥有的 是别人望尘莫及呀、想要获得的。人不能一味的索取，还要懂得付出。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嘛。只有先付出，才能换来回报。付出就是舍，回报即是得。如果我无法得到，我会把我有的送给你，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快乐就是懂得知足。那咱们昨天呢跟大家讲到了，那喜儿是通过左天宝的暗中相助啊，再加上了院长的善意的配合，就顺利的进入了山南第二高级中学，开始了他全新的高中住校生活。此时呢，77岁的马奶奶也是第一次的体会到了，与喜儿生活这16年来没有喜儿陪伴的生活。敬老院里其他的老人也因为少了喜儿朗朗的读书声倍感失落。要说这人呐，有的时候真的很矛盾。父母努力工作供孩子上学读书，到头来却是想着如何让孩子离开自己，如何走得更远。可是当孩子真的上学走了，真的离开父母去另外的一座城市了，留下空空的房间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曾经就读深夜的台灯不再亮起了，我们的内心又变得无比的寂寞。孩子在外面参加工作了，我们嘴里不停地说着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努力工作，照顾好自己，不用惦记我们。心里却藏着那句永远都不会说出口的话，那便是，其实真的很想你，有空多回来看看。我相信咱们大部分的父母都有过这种感觉，就像当年的马奶奶，喜儿上学住校了，她每天一个人坐在空荡的房间里，心里除了挂念身在学校的喜儿吃得好不好，睡得舒服不舒服，学习累不累啊，就这些生活琐事之外呢，就时不时地拿着转经筒为喜儿祈福，同时还不停地劝着自己，喜儿终究会长大，也终有一天会走出西藏，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而且他的年龄也越来越大了，他只是希望自己的身体还能够再硬朗几年，能够陪着喜儿顺利考入一个理想中的大学，找一个好工作，嫁给一个疼爱自己的人，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到那个时候，我即便是自己已经不在了，也会感到欣慰的。有人说，父母在孩子身上的付出像是一种投资。我觉得投资这个词啊用得不恰当，父母对孩子的付出更像是一种不求回报的耕耘，更像是一种不求获得的舍。而这种舍呢，有的孩子很早就会领会，有的孩子啊也许只有到失去之后才会醒悟。那么我们喜儿究竟是哪一种呢？这要从喜儿参加西藏联考的数学竞赛讲起。 喜儿在进入高中生活之后啊，接触了来自山南各个县城的学子们，大家一同居住，一同学习，这也让喜儿第一次感觉到与同龄孩子在一起生活的快乐。学校的宿舍，一个房间住八名学生，上下铺四张床。喜儿的下铺呢，是住着一位从曲松县考入山南的索朗达瓦，同时呢，还有一个是山南当地的山南梅朵。索朗达瓦呢，它来自于曲松县，曲松县是在2018年才彻底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所以在喜儿上高中的时候，索朗达瓦可以说是全班生活最苦的孩子了。他一年四季都穿着同一件藏袍，唯一的区别呢，就是冬天的时候啊，在里面挂着棉毛里子，夏天的时候呢，就把里面的毛里子摘掉。而且他从来没穿过靴子，右手还少了两根手指。他说是小时候啊，给牛扎草的时候被弟弟啊用铡刀给铡掉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弟弟最终是放弃了上学的机会，把家里的钱都用来供他上学了。他也很争气，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山南二中。其实喜儿这间宿舍里的学生，他们的学习成绩还真就是每一个都不简单。我曾经还怀疑过，这是不是山南二中当年故意安排的，把每个县里学习好的学生都安排到一起生活，相互鼓励，相互勉励。学习成绩虽然都差不多，但是每个人所付出的努力却不一样。索朗达瓦每天除了学习之外呢，还要做很多家务，干很多农活。而山南梅朵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他的家庭条件说是全校最好的也不为过，因为他的父亲呢是当地最有名的牦牛贩子。所以大家想啊，在那个年代就做牦牛的生意，条件肯定差不了。所以他无论是学习上还是吃穿用度上都是非常的优越的。而我们的扎西桑哥，我们的喜儿呢，更是从小被身为高中老师的奶奶一手带大的。他的学习成绩啊，从小学到中学一直都是名列前茅。而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他们

三个小姐妹身上。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于身处16岁花季般的年纪，每一个女孩子都是非常的喜欢漂亮、艳丽的穿着。而在198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众的穿着打扮也是从之前的草绿色、深蓝色、青灰色这些单一的色调，逐渐的是过渡到了五彩斑斓、各种各样的颜色，看起来更加鲜艳亮丽。包括藏族人也是从之前单一的球衣套藏袍，过渡到了衬衫、毛衣、棉衣，有的孩子甚至都穿上了鸭绒服。而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山南美朵的爸爸给他买了一双大红色的皮靴，在棕红色藏袍的衬托下呢，是显得格外的耀眼。满头细小的麻花辫上戴着一颗酥油黄的蜜蜡珠子，走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引来同学们的围观。正处在青春期的喜儿对山南美朵这身漂亮的打扮羡慕不已，尤其是她脚上穿的那双大红色的皮靴，好像整个山南就那一双。好几次早上啊，山南美朵起床洗漱的时候，喜儿都想对她说，能让我试一下你的红皮靴吗？真是太好看了。但是几次话到嘴边又都憋回去了，因为他知道即使让他试了，他也根本买不起这双红皮鞋的价钱，顶他半学期的学费了。所以喜儿也只能默默地羡慕着，但是也不知道怎么着，这双红皮靴呀，在他心里真就是念念不忘了。结果有一天机会来了，山南美朵上课的时候呢，没有穿这双皮靴。放学之后，喜儿就快速地回到宿舍，他想趁着美朵没回来之前去试一试他那双红皮靴。结果来到宿舍之后，他发现索朗达瓦正在宿舍里啊，吃着他从家里带来的糌粑和咸菜。达瓦看到喜儿回来之后，还好奇地问喜儿，为什么没去食堂吃饭呢？喜儿也是不加隐瞒地就把自己回来的目的告诉了索朗达瓦，说自己想趁着梅朵没回来之前试一试他的红皮靴，还问他，你不喜欢他的红皮靴吗？达瓦笑着说，我当然喜欢他的红皮靴，但是对我来说，能有一双像你脚上穿的过冬的棉靴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听完达瓦的话，喜儿马上看了一眼自己脚上的棉靴，又看了一眼达瓦脚上穿的那双不知道洗刷多少次已经严重褪色的松巴鞋，惊讶地问道，你难道没有棉靴吗？天这么冷不冻脚吗？达瓦苦笑着脱下了自己的松巴鞋，喜儿一眼就看到了达瓦脚上的冻伤。本身达瓦的脚就比喜儿的脚要大那么一点儿，啊，由于冻伤呢，导致脚趾啊青紫肿大，看上去比刚入学的时候更大了。这回他的脚啊，可是全宿舍最大的脚了，而且脚趾缝里还夹着几根茅草。喜儿马上把他这双鞋接过来，往里一看，
达瓦穿的是双单鞋，里面竟然垫的都是青稞草。然后喜儿心疼地问：“你就穿这个？你的袜子呢？”达瓦羞愧地低声说：“你看我的脚都冻坏了，它总流脓，穿上袜子以后就容易粘到一起，很难分开，所以每次脱袜子的时候特别疼，而且这样袜子也不经穿，洗几次就坏掉了，可惜了。”这个时候的喜儿顷刻间感觉到了这个世上痛苦的人还有很多很多。原本他以为他从小到大就已经很苦了，但是他看到眼前的达瓦竟然连一双棉鞋都穿不上，而他在奶奶和敬老院其他老人的照料下，跟眼前的达瓦相比，他还是非常幸福的。就是因为喜儿见到了眼前的这一幕，他原本是想着回来呢，偷着试一试梅朵那双红皮靴的想法，瞬间就没有了。他只是回头又看了看放在床下的那双红皮靴。这个时候大家也都陆续回来了，达瓦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洗漱完毕就睡下了。喜儿也跟同学闲聊了几句，睡下了。第二天上午数学课的时候，老师郑重地和同学们宣布，在本月的20号，在我们整个西藏地区，所有高一的学生将举办一次数学联考竞赛。咱们山南高中只拿到了一个参赛名额，希望同学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都要努力了，因为这次竞赛不光是名誉的问题。如果能够在这一次竞赛当中拿到名次的话，还有丰厚的奖金奖励。能拿到全区第一名啊，奖励300块钱。第二名能奖励100块钱。第三名的也能奖励50块钱。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会想了，在当年那个时代，高中生参加数学竞赛怎么还能给现金奖励呢？在当时那个年代呀，别说300块钱了，就是100块钱都是很多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在重新恢复高考的时候啊，那就流行一个口号，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那尤其是在西藏啊，这种少数民族的这些地区啊，对于数理化人才的培养那是更为的重视。所以当时呢，就会定期或者是不定期的举办一些联赛竞赛，设立现金奖励制度，鼓励广大学子学好数理化。实际上跟我们现在的学校设立各种奖学金制度是一样的，就是为了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也是一种鼓励的手段。所以当时老师说完这些话的时候，包括喜儿在内的全班同学都高兴地欢呼起来了。喜儿当时马上就想到了，他一定要更加努力，争取能够拿到全校这唯一的参赛名额，让奶奶好好高兴高兴。如果幸运还能拿到名次，得到奖金的话，也能圆了自己那双小红皮鞋的梦。所以对喜儿来说，这真是天赐的良机。而对于索朗达瓦来说，参加这一次竞赛同样也是难得的机遇。从一个极其贫困的牧民家庭走出来的孩子，考上了山南最好的高中，他感觉一定要为自己的父母增光争脸。
所以他无论如何想着，他要拿

对于山南梅朵来说，这个参赛的名额呀，并不是十分重要。他想的是，如果他能够幸运地拿到这个名额，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再去拉萨转一转。毕竟奖金这点钱，对他来说真是没多大的诱惑。其实所有的人都认为呀，这个唯一的参赛名额肯定是非达瓦莫属了。喜儿虽然数学成绩也好，但是大家感觉呀，他会输给达瓦。山南梅朵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喜儿可不这么想。毕竟从小到大，他就是个不服输的孩子，而且本身学习成绩就非常的优异。所以喜儿啊，就当着大家伙的面就说，我一定拿到这个参赛的名额，我不仅要拿这个名额，在竞赛当中我还要拿名次得奖金。这个时候山南梅朵随口就问，那你如果要是得到奖金的话，你最想干什么呀？喜儿不加思索地说，我要买一双和你一模一样的红色棉皮靴。山南梅朵听完诧异地问，买双棉皮鞋一定要通过比赛得奖金才能买吗？那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估计我都穿不上鞋了。听完梅朵的话，大家都哈哈地笑了起来。当喜儿笑着转头看到索朗达瓦的时候，只有他没有笑，只是羞愧地低着头。喜儿马上意识到，达瓦就是梅朵口中那个连双棉鞋都穿不起的人。为了化解达瓦的尴尬，喜儿马上指着山南梅朵的红皮靴说道，他就是我争取拿到奖金的动力，只要我们大家努力学习，将来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然后坐在索朗达瓦的身边，模仿着电影《列宁在1918》当中的经典台词，对着达瓦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达瓦缓缓地抬起头，跟大家一起说出了，一切都会有的。说完之后，大家一边笑着一边重复着这句话，开始洗漱准备睡觉了。而就在达瓦跟喜儿在水房洗漱的时候，达瓦对喜儿说了一句谢谢。喜儿对达瓦说，我们的秘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意思就是说，达瓦鞋里垫着青稞碎草，没有棉鞋穿的事儿，他不会对任何人讲。然后又对达瓦说，其实你也很有机会得到这个参赛名额，因为你中考数学的考试成绩就是山南的第一名，而且你数学一直就比我好，所以你这个对手还是很强的。说完一边用沾湿的手向达瓦脸上弹着水，一边笑着说，但我一定要打败你。达瓦也是一边笑着一边回弹喜儿说道，那你可要努力咯。两个人玩闹了一会儿之后呢，喜儿冷静地问达瓦说，真的，如果你拿到参赛名额得到奖金的话，最想干什么呢？达瓦心里好像早就已经想好了答案，他很平静地说，给布琼买一双棉靴。喜儿听完之后惊讶地问，你自己还没有过冬的棉靴呢，就给你弟弟买？达瓦缓缓地说，自己天天在屋子里，即便是冷也冷不到哪里去，而布琼、阿帕、阿妈经常要在外面劳作，所以他们更需要棉鞋。如果我能拿到名次的话，我争取给他们每人买一双棉靴。希尔听完

之后着急地问道，那你自己怎么办？还穿着单鞋过冬吗？达瓦思索之后说道，如果我能得冠军的话，那我肯定也会买一双。希尔听完达瓦的话之后陷入了沉思，他除了感叹索朗达瓦的生活比他还要苦之外呢，更是被他这种想法所感动。喜儿从记事起就跟奶奶生活在敬老院，奶奶对他无微不至的爱，让他生活的比眼前这个有爸爸妈妈和弟弟的达瓦还要幸福。但在他的心中，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自己。在想象得到奖金之后，竟然是先给自己买那双红色皮靴，而不是先给奶奶。这一夜，喜儿想奶奶了。他想到了他第一次上学，奶奶拄着拐杖，站在敬老院门口的场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满头的白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头上还沾着一片嫩绿的树叶，弓着瘦弱的身子，脸上和手上爬满了很多皱纹，一身藏袍下露出了扎着裤脚的粗布裤子，脚上穿着一双长口的青布鞋。于是狠狠地又一次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他也要拿到这个参赛名额，一定要得到冠军，也给奶奶买一双漂亮的棉鞋。随着时间距离参赛的日期越来越近了，山南高中学校里的学生们在如火如荼地为了这仅有的一个去拉萨参赛的名额激烈地角逐着。经过整整四轮的淘汰，最终呢是只剩下六个人来争夺这个名额，其中就包括喜儿、达瓦还有山南梅朵他们三个。老师宣布明天是最后一轮选拔，将在你们六人当中选出这唯一一个最珍贵的参赛名额。这个时候每一个人真是精神都绷到了极点，高度的紧张。那个夜晚呢，谁都没有睡好。结果第二天最后一轮淘汰赛开始了。最终呢，喜儿是以距离交卷时间整整提前了15分钟第一个交卷了。而索朗达瓦呢，仅仅是比喜儿晚交了1分钟。在这儿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当年的数学竞赛呢，对于答题的时间和准确率要求都很高，如果同样得满分的话，那就比速度了，谁最先交卷，谁就是冠军。其次，数学竞赛，它比的就是计算的准确率，再一个就是计算的速度。所以这一次呢，毫无疑问，喜儿的准确率100%，又是第一个交卷的。他在六个人当中呢，是拿到了这唯一一个最珍贵的参赛名额。当喜儿拿到这个名额以后，他看到索朗达瓦用他那失去两根手指的右手擦着湿红的眼眶，还一边微笑地恭喜着喜儿。就这样，喜儿呢，在20号那天，代表山南中学去了拉萨，参加了这次竞赛。等到竞赛结束1个多月以后，也到了出结果的时候了。数学老师这一天
面带笑容地走进了杏儿的班级，然后兴奋地对所有的学生说：“恭喜咱们学校的扎西桑哥成功夺取了本次藏区举办的数学联考竞赛第二名好成绩。除了获得100元的助学奖金之外，还将免试参与明年的五省联考。如果联考拿到前三名，就可以直接参加全国数学竞赛。如果在数学竞赛上拿到名次，就可以直接保送上大学了。”老师在上面激情澎湃地讲着，杏儿当听到这个结果的时候，高兴地都跳了起来，全班同学也都随着欢呼了起来。这个时候的杏儿恨不得马上拿着老师给他的奖金，去到山南百货商店，把自己一直心心念念的红色皮靴买回来。老师讲完话之后，大家用热烈的掌声祝贺站在讲台前拿着奖状和100块钱奖金的杏儿。等到下课之后，其他同学都来到杏儿的身边祝贺他获奖。索朗达瓦也来到杏儿身边对杏儿说：“恭喜你，扎西桑哥，这回你可以拥有一双自己喜欢的红皮靴了。”杏儿高兴地说着谢谢。山南梅朵这个时候也来到杏儿身边对杏儿说：“一会儿午休的时候咱们直接去百货商场买鞋去，怎么样？”杏儿愉快地答应了。等到中午休息，杏儿在山南梅朵的陪同下来到了百货商店。一进百货商店，杏儿就直奔着卖鞋的区域，第一时间就给奶奶买了一双嘎罗鞋。这个嘎罗鞋呀，是藏族人的民族服饰，啊，有点像我们现在穿的靴子，高一点的呢，就到膝盖下面，矮的呢，也到小腿中间了。杏儿想着，奶奶如果穿上这双鞋呀，就不用扎裤脚了，冬天穿上会非常暖和，毕竟这是用他自己第一次赚来的钱，而且是通过学习赚来的钱，给这个养育了他16年的奶奶尽的一份孝心。给奶奶买完鞋之后啊，就到自己了。此时的山南梅朵已经帮喜儿把那双红色的皮靴从售货员的手里接过来了。试试吧，扎西桑哥，这双鞋可比我那双还要漂亮，皮靴上刺绣的图案多美呀。山南梅朵笑着说道。喜儿看着自己心心念念的皮靴，二话没说，马上就穿上了。然后在镜子前反复地端详着欣赏着，一会儿左边转一圈，一会儿右边转一圈，这要是给他一条哈达，他都能跳起迎宾舞了。爱不释手的心情是溢于言表。而就在喜儿他沉浸在这份喜悦当中的时候，他被身边不远处的一个男孩和母亲的争吵声打断了。原来这位母亲带着他的孩子也是来买鞋的，只不过他们挑的是最便宜的。母亲一遍遍地催促着儿子试穿那双鞋，而男孩偏偏不肯，来回地推搡着。母亲越来越生气，开始大声呵斥他不听话不懂事儿，而男孩在这个时候却在高声地质问着妈妈：“我不要，我不穿，为什么你总想着给我买鞋？家里的姐姐那双鞋都穿了2年了，一直没换过，姐姐的脚现在都冻坏了，你没看见吗？今天你必须要给姐姐买双新的棉鞋，我的鞋没有坏，我不要。”
这时的妈妈搂着她的儿子伤心地说，妈妈当然知道姐姐的鞋早就改换了，但是妈妈没有那么多钱，赶上你马上要上初中了，妈妈就想着让你穿双新鞋去上学。姐姐不读书，和妈妈一样都在家里，好坏别人又看不见。还没等妈妈说完，男孩就大声地哭着说，你不让姐姐上学，让我上学，你从不给姐姐买新鞋，却给我买新鞋，这不公平。当喜儿听到这儿的时候，快速地脱下了她脚上的这双红皮靴，走到柜台前对售货员说，麻烦你给我换一双大一码的鞋。山南美朵奇怪地问，这双鞋不是很合适吗？干嘛要大一码啊？喜儿开玩笑地对美朵说，大小姐，我和你可不一样，你的那双鞋穿够了，穿小了就可以不穿了，然后可以再买一双新的。我这一双鞋不仅今年要穿，明年后年还要穿，但是我的脚不可能不长了呀，今年要穿着正好，怕是明年就穿不了了。花这么多钱买的一双鞋，只穿一年就太可惜了。山南梅朵眨了眨眼睛，笑着对喜儿说，你要是从今以后就不长了，岂不是要一直穿着这双大鞋，一走一蹬脚的，像极了刚定完牛掌的大牦牛。你才是大牦牛。就这样，两姐妹一边打闹着，一边带着两双鞋回到了学校。等下课回到宿舍以后，山南梅朵手里啊拿着喜儿新买的红皮靴，对大家说，大家看看，这是扎西桑哥新买的红皮靴，大家说漂不漂亮啊？大家伙儿也走到了山南梅朵面前，用手摸着皮靴上的刺绣，嘴里说着，真好看，扎西桑哥真本事，靠着学校的奖励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看来我们要努力喽。而此时的索朗达瓦没有看鞋，只是默默地走到喜儿身边，小声地对喜儿说，恭喜你梦想成真了。喜儿还没来得及回答，就被山南梅朵的话打断了。扎西桑哥，快穿上给大家看看吧，我心爱的大牦牛。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只是期盼着等喜儿穿上这双皮靴的样子。喜儿从山南梅朵的手里接过自己的新皮靴，穿在了脚上。本身就大一码的皮靴，喜儿穿上之后还故意地把脚趾蜷缩到了一起，这样一来这一双鞋就变得更大了，走路是一走一掉跟儿，一走一掉跟儿，根本挂不住脚，看上去特别好笑。这个时候大家一下子想到了山南梅朵刚刚说的大牦牛了，确实很像。喜儿就这样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两三圈，逗得大家都跟着哈哈大笑，就连刚刚一脸严肃的索朗达瓦也被喜儿的滑稽表现逗得笑出声了。而此时的山南梅朵却笑不出来了，他知道这双鞋的价格，而且当时的售货员说得很清楚，一定要试好尺码，因为这双鞋不能退换。想到这儿，山南梅朵急着对喜儿说，当初就跟你说买一双合脚的，你非要买一双大一号的，那现在看哪是大一号啊，我感觉大两号都多，而且这种皮鞋你要是不穿，这么放一年皮子就放坏了。山南梅朵的这一番话呢，是正合了喜儿的意，他装作一脸无辜地说，我也不知道会大这么多呀，
当时试穿的时候没感觉大多少，这怎么回来之后大叔这么多？现在退也退不了。大家谁的脚大能穿起这双鞋的，就先替我穿着，等明年我的脚长大了再还给我就行。说到这儿，其他室友都说自己的脚大，都跃跃欲试的想试一下穿一下。结果喜儿呢是快速的脱下了这双鞋，径直走到了达瓦的面前，直接把他这双鞋套到了达瓦的脚上。达瓦被喜儿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有些惊慌失措，愣在那儿半天。是喜儿硬拉着他在宿舍走了两圈。这个时候达瓦冻伤的双脚踩在这双柔软带着厚厚毛绒的鞋里，就像两只冰冷的脚泡在温暖的水里，热乎乎的，舒服极了，而且大小刚刚合适。这个时候不明原因的其他人还焦急地问，合不合适，大不大，再走几步看看，你要是不合适赶紧脱下来让我们再试试。这个时候的喜儿连声问达瓦是不是很合脚。说话间，喜儿一直拉着达瓦没松开的手，刻意的又捏了他一下。这个时候达瓦一切都明白了，这双鞋就是喜儿给他买的。此时的索朗达瓦强忍着泪水点了点头，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喜儿看到达瓦点头了，高兴地宣布，我决定了，这双鞋暂时就由达瓦先替我穿着，等到我的脚长大了你再把鞋还给我，但是一定要记住啊，穿鞋的时候一定要洗脚，别把我这双小宝贝儿给弄臭了。此话一出，索朗达瓦一下子笑了，刚刚在眼睛里打转的泪水也随着这一笑掉在了地上。由于喜儿一直是挡在达瓦面前，所以大家没有看到达瓦流眼泪。咱们说一个16岁的女孩能够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送给比自己更需要的人，这种忍痛割爱的举动，在16岁的喜儿的心里就是成全。如果不是我的，我会把我得到的还给你；如果我无法得到，我会把我有的送给你。喜儿他为了兼顾索朗达瓦的自尊心，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穿大鞋扮小丑的戏码，成功的把自己心心念念最喜欢的这双鞋送给了也可能从小到大都没有穿过棉鞋的索朗达瓦。当然达瓦也是个聪明懂事的孩子，他当然知道喜儿所做的这一切的举动就是为了能让他在寒冷的冬天穿上一双可以不冻脚的棉鞋。他更知道喜儿演的这出戏是为了让自己在其他同学面前不伤自尊心。就在当天晚上，喜儿在水房洗漱的时候，索朗达瓦来到了水房，含着眼泪对喜儿说，你今天所做的一切我什么都清楚，我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感谢你，你让我从小到大以来感受到了如同亲人一般的温暖。我家里很穷，但是这件事儿我会牢牢记在心里。这个时候喜儿啊赶忙打断他的话，拉起达瓦缺失了两根手指的右手就说，你真不应该感谢我，
你要好好感谢你这么努力的自己。你本来就很优秀啊，这一次去拉萨参赛的名额本来就应该是你的，因为你答的题也全都是对的，就是因为你这只右手耽误了你执笔写字，交卷时间上仅比我慢了一分钟。如果你这只手没有残疾，第一个交卷的一定是你。所以这个参赛资格我拿得很惭愧，在我心里你真的比我优秀。如果你要去拉萨参加比赛的话，你一定会得冠军，你的心愿全都能实现，其实应该我对不起你才对。奶奶常跟我讲，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一定是要在公平公正的情况下，如果因为失去公平而获得了成功，这并不光彩，这个成功也并不属于你，所以你是当之无愧的冠军，我只是把属于你的东西还给了你呀。达瓦听完喜儿的话，一把抱住了喜儿，哭得已经不成样子，但是他流出的是满满的感动和幸福的泪水，因为通过这件事儿，他又一次见证了喜儿那份发自内心的爱与善良。我们常说呀，舍得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而我要说的是呢，舍从心起，得从意来。当你心甘情愿地想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快乐的。但是如果啊，我们是因为碍于面子，迫于压力，或者是抱有某种目的啊，去实施帮助别人的话，那你一定就会想着我必须要有所得。如果你得不到别人对你的回馈回报的话，即使你也做了好人，做了善事，也帮助了别人，但你一定会非常不快乐，甚至会很痛苦。你会认为这不公平，你会后悔当初对这个人的施舍和帮助。而喜儿把他自己最心爱的这双红皮靴施舍给了索朗达瓦，他完全是发自内心，心甘情愿地想去帮助他，从未想过一定要得到索朗达瓦的回报。喜儿做的这件事儿，就是舍从心起，得从意来。他虽然没有得到达瓦给他的任何的物质方面的回报，但是喜儿却得到了源于心底的那份心安与快乐，在成全了达瓦的同时，也成全了自己。那就像喜儿读高中，因为没有学费而感到焦急无奈的时候，左天宝的突然出现，就是为了报答当年马奶奶的恩，却意外圆了喜儿的上学梦。其实这就是一种不求回报的舍，更是对喜儿的成全。当时左天宝千里迢迢地从祁连山来到山南敬老院，一路做工卖苦力，努力赚钱，去雪域高原挖虫草，冻掉了手指，跪在敬老院门前整整一夜，想要得到马奶奶的原谅。但是当他把自己全部积攒的650块钱交给马奶奶的时候，当他遭到了马奶奶婉言谢绝的时候，他没有放弃。他是把这笔钱呢又转交给了院长，
而且是希望院长能够替他把这份恩情给转达，同时还恳请院长一定要替他保守这个秘密。听到这儿，有人会说，左天宝所做的一切都是他应该做的，因为他欠马奶奶这份恩情，那是永远都还不完的。也会有人说，左天宝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他虽然年轻犯下了过错，但是他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且他已经彻底的悔过了，他也应该重新过自己的生活了。那么左天宝通过见马奶奶这一面以后啊，在他今后的人生当中，他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他会继续选择永远把马奶奶这份恩情报答下去，还是会选择过自己重新的生活？肯定是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答案。正所谓施恩不图报，大恩不言谢。无论是施舍帮助他人，亦或是你接受他人的施舍和帮助，我们都要心存善念呢。从自己的本心出发，施恩者不图回报，受恩者懂得感恩，这就叫彼此的成全。大家一定记着，你对待别人的样子，就是命运对待你的样子。成全别人，就是成全自己。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枝花。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3: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400亿活菌，6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定植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健康管理要少油少盐，很多人也为此付诸了行动，而且发现只要真的能坚持一段时间，口味自然会清淡，就会觉得食物本身的味道就已经很好吃了。有些人发现了之后就说，我控制盐的摄入量之后，为什么血压还是稳不住，所以问什么问题都有啊。解释一下这个事儿啊，低盐对血管对血压有好处，是因为钠过多会让身体留住更多的水分，血容量就大了。哎，5斤的桶现在装了6斤的水，那管的压力就高了。低盐呢可以辅助平稳血压，减少血压波动，但是血压不稳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遗传因素，有的体重的因素，有的运动量多少的问题，情绪的问题，肾脏排尿功能的问题，血管弹性的问题，包括血管狭窄的问题，就血容量多少的问题等等。还有一个问题，

0: 很多人想不到的，就是肠道的问题。2022年，有研究团队分析了近20000人的数据，发现高血压人群的肠道菌群构成跟血压正常的人有明显的差别。后续的动物实验印证了这种关联。科学家把高血压患者的肠道菌群移植到健康老鼠体内，哎，老鼠的血压也高了。反过来，把好菌充足的健康人的菌群移植到高血压的老鼠，哎，老鼠的血压也降下来了。菌群换了，血压是能跟着变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肠道菌群和血压之间有直接通道。这个通道怎么运作的呢？用短链脂肪酸。我们肠道里的好菌在分解膳食纤维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物质，它通过血液进到血管壁，啊，然后呢使血管壁上的平滑肌细胞松弛，啊，别绷着了，都松一松。血管一松，它不就粗了吗？血管一粗了，血容量不就上来了吗？血容量一上来，血压就下来了。哎，装5斤的桶，给你换成装8斤的桶，但还装5斤水，压力不就下来了吗？对吧？那么这条通路在生理学上是成立的，这不是猜测的。人到了一定年纪，饮食结构不合理，运动减少，抗生素用得多，肠道里的好菌是一年比一年少，好菌少，短链脂肪酸的产量就低，就没人给血管发放松的信号了，血管一天绷紧，它就细，血容量，哎，就低啊，弹性就差，血压波动就大。那怎么处理这事儿呢？我们经过研究啊，科学家发现有特定的菌株能够让血管放松，它不是直接降血压啊，它是把血管的紧箍咒给松一松。什么菌呢？嗜酸乳杆菌 NCFM， 这个菌就不怕胆汁儿，胆汁儿在肠道里是很强的一种消化液，碱性的啊，一般细菌进去受不了啊，都能被消灭掉。但 NCFM 在胆汁里能够维持活性，等它到肠道里之后，在肠道环境理顺了之后，就能把坏菌压下去，给好菌腾地方留口粮。好菌多了，分解膳食纤维能力就强了，短链脂肪酸产量上来了，哎，血管就有足够的放松的信号，哎，它就不再那么硬了。这就是 NCFM 给血管松绑的逻辑。当然我不是说一提到肠道啥啥都跟肠道有关啊，只是提供这么一个思路啊。好的肠道环境对健康是大有帮助的。我经常讲，人类健康 75% 的问题跟肠道菌群生态平衡有关啊。随着我们对微生物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人体是一个整体，哎，一个方面好了，其他方面都会有连锁反应，变得更好。好，健康话题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提出的健康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057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蛋清粉和丹参粉在一起吃，它是还是饭后吃好，还是饭前吃好？
0: 其实无所谓。
1: 无所谓的。
0: 无所谓。你为什么要这么、要吃这个东西呢？
1: 因为我是在那个县医院检查的，做那个动态心电图检查，医生说我是那个冠心病刚刚开始嘛。
0: 啊，早期冠心病 A 级冠心病。
1: 对，早期的啊。他给我开了几样药，还叫我长期吃这个，喝这个三七粉和单人粉。
0: 你吃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的吗？
1: 没有。
0: 那你就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在本质上没有搞清楚事情的本源啊。我告诉你
1: 啊，
0: 冠心病是什么？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症。这个病给我们带来的伤害，一是使心脏功能衰竭，第二个是造成这个梗阻导致死亡，这是这个病的最主要的因素。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这个病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呢？我们防的是成果啊，因为你已经有这个病了，说给你治成不是这个病，这目前我们做不到。
1: 对，冠心病我听他们说的也是一个慢性病的，治不好。
0: 对，要防什么呢？防的是结果、
1: 哎、
0: 这个结果最终是要我们致死或致残、
1: 啊、
0: 怎么能够堵住这两个源头呢？第一、
1: 嗯、
0: 让动脉硬化变得慢一些，维生素 K2 是干这个的、
1: 啊、
0: 哎，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让血管尽可能的干净，让它不堵上，纳豆激酶是干这个的。而你吃的三七粉和丹参粉是干什么呢？是让血管变得更粗，血流变得更快，它是解决症状的。你没有在事物的本质上做任何工作，你一直在掩盖症状，这对不对呢？对，但你只做了一半工作。
1: 哦，是这样的。
0: 但是你的心肺功能要关注啊。行了，事儿就这事儿啊，不多说了啊。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好，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六株全球经典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三盒到手四盒，买十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尾号899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0: 嗯，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呀？
3: 铁峰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这里有个问题想咨询你一下。
0: 嗯，你说。
3: 这个眼睛就是非常疲劳累的话，是不是肝火旺盛的原因呢？
0: 不一定。眼睛有疲劳感的时候吧，单纯视觉疲劳，就是用眼过度，也可以导致这种情况。还有这个疲劳啊，你得分怎么个疲劳法。如果就是睁不开啊，感觉没有力气，那我们还得想办法排除一下重症肌无力的可能。
3: 哦，我现在眼睛就是这样的，就是非常疲劳，睁不开的那种感觉。
0: 酸吗？
3: 酸。
0: 视力下降了吗？
3: 视力稍微有一点。
0: 你还是先上神经内科排除一下神经的问题，然后其他的事儿再说，查完了再说。你这个年纪啊，有的时候也有可能是重症肌无力。
3: 现在这个眼睛是意思就是有非常大的问题是吧？
0: 不，我只是不确定，因为我们两个毕竟只是通个电话，什么都没有，连一点检查资料都没有，咱敢把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吗？是不是对你不负责任？
3: 是的，
0: 对吧？
3: 意思去什么神经挂了
0: 神经内科
3: 看一下。
0: 哎，你眼睛那个乏力这事儿，你先去眼科做一个外表的形态的检查，人一看，哎，哪有问题，有没有感染？看完眼科，10有8九是没事的啊。如果眼科医生说你没事，赶紧就去上神经内科查，看是不是重症肌无力。
3: 哦， 这个跟就是这个病状的时间长短有没有什么就是相关的呢？
0: 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3: 就时间长了跟时间短了都差不多是吧？
0: 没法说，要看一些具体内容。
3: 哦，好好好，那谢了啊。
0: 好，我等你信儿啊，有什么结果你告我一声啊。
3: 啊，好好好，
0: 好，哎，再见。
3: 再见啊。
4: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尾号699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铁峰老师，你好吗？
0: 你好，你好。
5: 我是这样啊，我是经过医院里边这个检查，我的那个左颈动脉堵塞了95%，右边呢，堵塞了这个60%-70%，还有那个血液里边是多发的斑块。我经常感觉呢就是头晕，什么也干不了。再一个就是我的心脏不好，我就是这些情况。我想请这个铁峰老师给我指导一下，就是有什么好药能尽快的能消除我的斑块，能排除体外。
0: 啊，您多大岁数？
5: 我75。
0: 您说您下过支架是吗？
5: 对，下了心脏一个支架。
0: 您下完支架之后，医生没告诉你从今以后控制血脂是你至关重要的事情吗？
5: 说了，我就是血脂那个药我没坚持吃。
0: 你看看，
5: 吃了1-2年我就停了。
0: 为什么呀？
5: 我那个副作用太大了嘛，伤肝伤肾。
0: 您光想着伤肝伤肾了，你没想着你不用这个药血管堵了活不了这样的事儿啊？
5: 我还没有想那么严重的后果。我就像我说，都吃了1年多了，每天晚上1粒1粒这样吃下去咋办呢？把我的肝肾又吃坏又咋办？
0: 那我在这里啊，通过和您的对话，我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普及一个知识，降脂药物对肝肾的损伤，从大数据来看啊，咱别看某一个人啊，
5: 对，
0: 看大范围人群，看地球上啊3亿吃降脂药物的人口来看啊，是非常安全的，比你吃那驱动片安全多了。
5: 哦，
0: 明白吗？
5: 对对。
0: 如果我们平时吃驱动片对肝脏造成的损伤是10的话，我们吃的降脂药对肝脏造成的损伤就是1，差这么多。驱动片谁家没有？谁没吃过？怎么没人考虑肝肾损伤的事儿呢？甚至我们吃的感冒药里面都含有这些镇痛的成分。这些药物的对肝脏的损伤都比吃降脂药损伤大，没人关心这些事情，大家随便吃，一有头头脑热就给吃，还给孩子吃。可是我们现在得了这么重的病的时候，这么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在这么大的原则面前，我们却要考虑起自己肝肾的损伤，以至于放弃坚持用药。你的血管堵了95%了，阿姨呀，支架都下不了了。
5: 这个他说还说是那个血液里边那个有多发的斑块。
0: 对呀、啊，你身体里的血脂啊，那些油啊，凝结成这一块那一块，这一块那一块，而且你的血管直径堵了95%，一条公路95%的面积都不能走车，那说这种路还能用了吗？非常危险。而且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没有办法下支架了，现在下支架都不好使，因为堵塞面积太大，只能搭桥。
5: 他们说是下支架没那个必要了。
0: 对啊，堵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主持节目天天跟大家讲的最多的就是血脂的控制，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血压的控制，血糖的管理，讲的最多的就是这件事情。但我每天都能够接到因为对这件事情错误的观念导致严重后果的。您今天就算是一个当前啊。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不管你血管堵了多少了，降脂控制血脂的药物你必须得吃。
5: 对对对，
0: 你要把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降到1.8以下，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中间路线的， 必须干，不要再考虑什么肝肾损伤的事儿了。你血压怎么样啊？
5: 血压不太正常，但是我每天都半片那个降压药，还可以，就是80、120、130，
0: 还不错。现在看最主要的就是低密度脂蛋白了啊。你的医生会考虑这些事儿的，你和你的医生沟通和交谈啊，定期回医院复查查血脂，最好一个月查一次血脂的情况，这是目前你能做的事儿。
5: 对
0: 啊，颈动脉那个斑块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还得考虑到介入手术。现在我们有技术可以取栓啊，只不过花费比较大，做一次恐怕得5-6万块钱，但很有效啊。
5: 那就谢谢老师了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哎，这个事儿说实话发生的很遗憾啊，每一次铁峰听到这种由于血脂控制不良引发的啊严重的血栓的现象发生的时候，铁峰都会觉得非常遗憾。我总觉得我自己工作没做到位，每天跟大家啊翻来覆去的强调这些事情，却每天都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患者啊，因为这样的事情导致啊严重的后果，真是太让人痛心了。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喜羊羊说，我已经调理2个来月了啊，以前啊吃凉的肚子不舒服，哎，这大热天前两天吃两块西瓜居然没事儿。嗨，我不讲嘛，从养生的角度来讲，永远不要吃低于体温的东西啊，任何时候都是，哪怕盛夏啊，这个三伏天也不要吃低于体温的食物。这是从养生的角度出发的，说我就为了爽，偶尔吃一块两块也没事儿，但不要过分啊。
6: 带进的牵挂，这魔法。
0: 唯有安静，我爱人现在啊，有时候，但不是天天的啊，鼻子出血，血出的不多，跟吃气血双补丸有关系没有？就是早上起床啊会出血，白天没有。人呐，出鼻血。2个主要的原因，我们一种叫全身性的原因，一种是局部的原因。全身性的原因往往和某些疾病有关，这些疾病往往很大很严重。什么样的全身疾病呢？比如说啊，比如说白血病，我这一说你应该害怕。还有一种就局部的原因，局部原因往往和鼻腔黏膜的小血管硬化破裂有关。你爱人多大岁数了？他有没有小血管硬化的现象啊？如果要有，说不定跟这个有关，跟你吃气血双补丸没关系啊。但是呢，人呐，他在气血不足的情况下，他的管路啊，他的水容量是不充盈的，那么管路感受到的压力呀，它相应的也要小一些。但是如果把你气血补充足了，足了之后呢，他感受的压力可能相对就要大一些。那么这样的人呢，气血足了之后啊，感受压力大一些，它管路在特别老旧又不加以维修，就有可能在某个漏点漏出水来，这也是有可能的啊。但是气血足不是坏事儿，管子旧才是坏事儿，所以我们得想办法干嘛呢？软化血管。唯有丫丫，他说我家宝宝男孩啊，4岁，最近这两天睡眠正常，没有生病，但总是爱打哈欠，感觉就像很困睡不醒似的，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大脑缺氧？不能说这就是缺氧的表现啊！你做好给他吃中药看中医的准备了。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想搞清楚这事儿的话，你就得找个中医给他搭搭脉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啊。你现在光根据他打哈欠这一件事儿，你就定这孩子有啥病，我觉得不理性啊。唯有梦如，现在被确诊为肝坏死，能不能有办法治疗？肝坏死有急性期啊，如果是急性期呢，应该可以用药物来维持和尽可能的减轻肝脏受损的情况啊。但是你说的太简单了。首先，我不知道这人什么原因肝坏死，是吧？喝酒的原因、药物的原因、感染的原因，不知道啊。但是我得告诉你，肝坏死是肝脏受损最高表现形式，而且肝坏死只是一句形容啊。就比如说这个楼塌了，好，楼塌多大一块？整个都塌了，塌1/3，塌1/5，还是塌个角啊？对不对？我不知道你肝坏死的程度， 人的肝脏剩下

微友邱妈妈，她说男性60岁，肚脐附近胀痛胀气，肛门瘙痒，想去医院挂什么科？肚脐附近的疼痛啊，应该去外科。肛门瘙痒呢，应该去哪儿呢？皮肤科。其实我要是你，就先上外科查你肚脐胀痛这事儿有没有外科的什么事儿，如果没有，就找中医看，就健脾除湿，用解决湿热下注的药就行啊。

0: 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473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铁峰老师啊。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哦，你好，我就是前列腺了，前列腺原来是增生的了。
0: 嗯，
1: 总大概总有十几年了吧。
0: 嗯嗯，
1: 今年70来岁，那么我这个肿瘤指标呢，上个月11号去做的了，这个肿瘤指标有5.5来了。
0: 哦，肿瘤指标高了。
1: 哎，高了了。
0: 单纯高不能说明什么。
1: 哦。
0: 嗯，单纯这个高，不算什么，你要保持好情绪。
1: 还有个肾啊，肾有多发性囊肿了。
0: 那这更不是问题了，观察就可以了。
1: 哦，那么他这个指标怎么我都那么高起来了，5.5了。
0: 高呢只能说明一种状态，不能说明一定得病了。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这个指标偶尔高一高不能说明什么，但只能说明你这方面风险比一般人大，但不代表你就是这病啊，所以你也不用太紧张，紧张对你来讲不太好啊。
1: 那么吃药没有吃药的？
0: 没有什么药是专门降这个指标的。男人呢要想前列腺好啊，一定要及时补肾，别等老了才想起来补。
1: 哦，对对对对。
0: 好嘞，
1: 谢谢啊，
0: 哎，
1: 老师，
0: 客气，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用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六株全球经典菌株配伍的即时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FF0571-8899，2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11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啊，铁峰老师在吗？
0: 我就是。
3: 啊，铁峰老师你好。
0: 啊，
3: 这个我今天咨询我女儿的事情，因为她是15周岁，今年是15周岁半。
0: 嗯。
3: 那么在8周岁的时候动了一个大手术，
0: 嗯，
3: 那么就得知了这个神经母细胞瘤，
0: 啊，
3: 是阴性的
0: 啊。
3: 那么现在医生说呢没问题，那么自从动了这个手术之后呢甚至差了，就是关键去年前的时候得了那个哮喘，就是变异性哮喘
0: 啊。那好办，中医能治啊。
3: 能好办，那我太好了。
0: 嗯，
3: 还有这个，还有他还有第二个毛病叫什么？月经不调的，就是多囊卵泡综合症。
0: 啊，这个不好治。这孩子现在很胖吗？
3: 还好，不怎么胖。
0: 他一定要瘦下来啊！关于多囊卵巢综合症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去控制他身体里的激素，但是却很少有人提及要控制身体里维生素 D 的含量。
3: 那铁峰老师，哎，我现在呢在中医跟他在调理中药和一直加这个法地兰一直调理。
0: 可以啊，中医西医结合一块儿治可以的。
3: 可以吃吗？因为我不管怎么样，死马和活马活马在一
0: 起。还没到那个程度，这个病不好治，不是不能治。
3: 啊，
0: 所谓的不好治，就是治疗过程比较艰辛，钢琴很难学，演奏技法艰深，不是谁都学不会的，你得下功夫啊。
3: 还有那个哮喘。

0: 我再重复说一遍啊，铁峰老师，因为他是过敏性哮喘，一动不知道冬天的时候呢，就哮喘，就是喝到什么吸到什么吸烟啦，这花粉一类的，马上就过敏了，呼呼呼，但喉咙里好像没什么东西，但是里面好像通气呀，呼呼这个声音。
1: 这个病很容易中医能治。哦，这个中医倒嗯。
0: 可以，但是一定要在19岁之前治完，如果19岁治不好的话，就终身无法治愈了。哦，这个可以了呀。
1: 这一定要用中医方式治啊。
0: 哦哦，我听你的，铁峰老师。
1: 嗯嗯。
0: 那这个禁制是什么东西能复发，就是不好的不能吃啊？
1: 这其实在我看来不是最主要的。
0: 哦，这个都不主要。
1: 因为什么呢？远离过敏源只是被动防守。
2: 嗯，
1: 最要紧的是针对这个疾病本身进行治疗，而这个要治什么治肺脾肾三脏，这是能治的啊，赶紧找中医治。
2: 好好好，
1: 就这个事儿啊，
2: 辛苦你了，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哎，再见。
2: 好好，再见，嗯。
3: 铁峰帮你忙。
1: 手机尾号697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是去年做过那个关节镜手术的，这个腿，它现在这个是还是有点痛啊，就是腿也细去了。
1: 萎缩了？那你为什么做手术呢？你手术的原因是什么呢？
2: 手术原因它就是这个蹬不下去嘛。不，
1: 我是
2: 后关节这个关这个胳肢窝里感觉到很痛的，对，上厕所都蹬不下去了，撑，弯不了了。
1: 啊，我这是你老百姓的说法。
2: 我说当时医生给你这个病怎么诊断的？是因为什么病给你做的手术？手术做了哪些环节？做了哪些部位？啊，做的什么手术？哦，他是那个做的是，关节镜创那个手术，他是做的什么？他是刚开始说有一根筋，有点也萎缩了，
1: 不行不行，你说不明白，你手里关于你手术的资料有没有？有，你能不能拍来给我发过来我看看？
2: 好好好。
1: 就是你得罪岁数，
2: 我今年47岁。
1: 你这么年轻，你一是关节有手术，做过手术，一定是有重大的变化，不然他不会轻易做手术的，这是第一。第二，恢复1年多到现在肌肉依然萎缩，这说明在某些方面有重大缺失，有些东西用不了才会这样。我得把这事儿搞清楚，然后呢，你告诉我，你通过微信都告诉我，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手术，谁给你做手术，你再给你跟你手术的主刀医生最近联系过没有？
2: 最近倒是没联系过，我就是去年去了几次，他说叫我什么锻炼，就用挂矿泉水瓶啊，挂什么负重啊，就锻炼那个腿抬起来。
1: 你锻炼了吗？
2: 我也锻炼了，我也锻炼了，就是他这个腿这么这个腿就是明显的看着现在细多了这个。
1: 哎，那我跟你说啊。 肌肉萎缩是因为不用，我们叫用劲而废退，它让你锻炼本身是没错的，这个锻炼是要付出代价的，尤其是在某些病痛康复之后的那个运动锻炼是很痛苦的，这个这关你必须得突破，你得达到一定量才行。我这个干活这个我经常干活也没闲过。哎，劳动不代表运动啊，运动像这种专门康复运动是专门针对某一个 每一组肌肉进行运动的，这个康复运动是，我这么讲吧，在做康复的时候，哪只腿哪个肢体从哪个角度抬起来，用什么速度抬起来，抬多高，抬到某个位置，保持多长时间，再用什么样的角度放下来，这都是有要求的。
2: 他也跟我说过，我但是你
1: 没执行是不是？
2: 对他那个有点难度，有点难。
1: 你看看。 我跟你说，康复医学是人类医学四大门类之一，非常严肃的一个事儿。我为什么我对你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直接回答？就是因为这里面好多事情。我见过这么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呀，20多岁就已经是个废人了，肠子里的肠道、肠的几乎掏空了，心脏的瓣儿都换成机械瓣了。你往他身边一站，安静的时候，能听见他心脏咔咔咔咔咔咔咔响。 为什么20多岁就这样了？因为他对医生给出的所有意见他都不执行，执行的都不到位，做了3次大手术，小脸煞白，躺床啥也干不了，就是因为不听医生话。这一辈子我做了30多年健康教育节目，我见过太多因为不遵医嘱付出惨痛代价的。你这还不算严重的，你最起码还能好好说话，还能干活呢。
0: 干活，但是我也是坚持干活。我这个腿走，有时候走路一晃的话还是很，有时候一晃的话还站不稳。
1: 哎，因为我不了解详情，所以我刚才跟你说这
0: 事儿。下楼梯干嘛？有时候这个地不平，退一下。
1: 就是我说的这些事儿啊，你可能不理解，因为你没有经历过。医嘱非常重要啊，医嘱非常重要。我不知道你的到底情况是什么样的，我得看完了才能定啊。
0: 好，那我
1: 发过来看看。然后我刚才跟你说这话呀，是很重要的这个一个医学建议。我希望你好好的遵医嘱，好好的跟医生沟通，跟医生好好沟通，然后医生让你干的事儿，你一定都得做到才行啊。
0: 好，
1: 哎，再见啊！
0: 我看我这个有没有什么补救办法？
1: 现在看康复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好，
1: 哎，再见。哎呀，说到这个执行医嘱这个事儿啊，这个确实是非常惨痛的，有很多教训是非常惨痛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严格的遵医嘱，执行医嘱。有的时候你的病情康复的不好啊，就是由于医生的话你没有完全执行，或者执行的不对。有机会，今天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太多，有机会给大家讲讲这方面的事儿啊。
2: 我们将奔向各自的那边碧海蓝天，而这是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唯有平安是福，说我这两天实在走不开呀，我明天去参加活动去。行，都来得及啊。唯有听雨轩说，天王老师，我脾气虚啊，脾虚气虚，请问吃什么比较好？最好是食疗。脾虚气虚直接服用的就是山药，每天吃自己食指和中指这么长的两块山药就可以。每天都坚持，常年这么坚持，你能做到吗？唯有静若幽兰说，苯磺酸安露地平替米沙坦90酸美托洛尔，吃这三样药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去医院检查说我是原发性高血压。那什么叫原发性高血压呀？这个世界上100个高血压患者里啊，差不多得有90个是原发性高血压。你比如说我就是原发性高血压。什么叫原发性高血压呢？就上医院查了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你的高血压是由某种疾病引起的。我这么说我不知道你理解吗？就零件都是好的，但你血压就是高，这就叫原发性高血压。他有的人高血压呀，它是由一种病引起的啊，比如最常见的啊，年轻人血压一整200多下不来，然后体态神态这个身材还都挺好啊，也没有别的什么特殊的事儿。啊，为什么血压它就这么高呢？一查，他肾上腺长个瘤，导致他肾上腺激素分泌的过多，于是他血压就高。那这就叫继发性的高血压。你呢，属于原发性高血压，你不必为这些事儿影响啊。相反，你吃的这三种药啊，苯磺酸安露地平加替米沙坦，再加上90酸美托洛尔，这三样药都是世界上最经典的用于管理血压的药物。你吃完之后，为什么还会忽高忽低呢？忽高忽低到什么程度了呢？你没说。我怀疑啊，你是不是在监测血压的过程当中，在时间点、监测方式、方法上存在着某些错误，导致你这个血压数值的采集啊不是特别准。你目前吃的这三种药，我可是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啊。我倒建议你好好学一学如何测量自己的血压，然后给自己建立一个良好的血压档案。我觉得这样更有意义。唯有冯彦明他说，我孙子今年4岁，约20天以来他偶尔会说头晕，要求他描述的时候他说测测头，房子有点动，就是有点斜。今天早晨他想了一下说有点儿，吃饭睡觉玩都正常，也没有无故跌倒的现象。请问铁峰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如果需要检查，推荐去哪家医院，哪位专家？先查耳鼻喉，尤其是查耳朵啊，先查耳朵啊，尽快的到耳科接受相关的检查。唯有小酒窝说，铁峰老师，眼睛疲劳可以用人工泪液吗？人工泪液的主要功能是润滑，而不是消除疲劳。消除疲劳最好的办法永远是休息。 不论人体的哪一个器官出现疲劳现象，最好的办法永远是休息，而不是继续工作。这一点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要记牢。当我们出现视疲劳现象的时候，您应该总结反省你的用眼习惯，而不是去寻找一个万能药，滴在眼睛上就不疲劳了。这种东西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定要记好啊。谢谢。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尾号556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哦，你是铁凤老师吗？
0: 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不是，我今年52岁了，对吧？我动过3次手术。大概是2013年的时候，就是胆囊拿掉了。到是2015年还是2014年？乳腺两个查出来的时候是良性的纤维瘤。2016年的时候又做过甲状腺，甲状腺也做过手术。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我前2年不舒服嘛，但是我们做服装行业这个时间紧，我也没在意，是不是？后来嘛，这就是感觉到人一到上午的时候，早晨起来不管睡多少时间，就感觉人没有精神。没有精神嘛，就去弄中药，找中医去调了一下嘛。吃了4个星期的中药。后来那个老中医给我开了一个，他说我气虚，肾虚，气血不足。他说叫我吃那个龟鹿补肾片。但是吃了我又怕这个药吃了有没有副作用，知道不？我现在还在吃。
0: 副作用考虑那么多干嘛呀？
1: 不是，有时候就是这种现象已经前几年就有了。有时候像随便早晨起来刷牙的时候嘛，有时感觉咳嗽，一咳嗽的话感觉到小便就出来。我心里想，当时我的心里想，我是吧是50岁的人就这样，我也没在意，肯定就那时候肯定就已经肾经已经肾虚有点严重了。前几年就有这种现象，我就没在意。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我像我这种情况，用什么药好一点？因为毛病也多。
0: 行，你吃什么哈？我跟你说，你可以吃三边方，还可以吃什么？你吃参苓健脾胃颗粒，都可以，都能改善这个。啊，气血双补丸这都可以。
1: 哦，好的好的。我有一个朋友叫我帮我问一下，她的老公啊，股骨坏死了之后，他做了一个假肢，股骨接上去了，接上去了吗？你做了10年了，但是他现在跟你说真，他去现在是他的脚趾头。麻木了之后呢，他给检查去了，别人说他是尾脊骨突出，把他压迫神经。他现在吃各种药，各种去理疗，感觉都没什么效果。那个脚趾头还是麻木脚，只是走路都走不了。
0: 那恐怕就得手术了吧？
1: 他已经做过手术，做那个股骨坏死那个石头。
0: 股骨头坏死，这是腰椎压迫，手术不一样。
1: 不一样是不是啊？
0: 对。
1: 他后面现在是检查的，他是尾脊骨压迫神经，把那个。
0: 对，这是两件事儿，两个完全不同的手术，这是两个事儿啊。
1: 那他像他这种情况怎么弄呢？
0: 再去做手术，做腰椎的手术。
1: 还是要做手术才行，是不是啊？
0: 对。
1: 不做是不行的。
0: 对，不做不行啊。
1: 啊，好的啊，
0: 再见，
1: 谢谢啊，铁红老师。
0: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生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6株全球经典菌株配伍的即时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尾号6552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喂，你好，铁坤老师。
0: 哎，
3: 我是为了在那个去年一个夏天了，无论是冰的也好，还有什么，反正更冷好，都为了没事，冬天反正不是都湿冰的，稍微那个常温的那个饮料啊、水啊喝点，就会有点。会难受的不得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们管这叫脾肾阳虚。
3: 哦，
0: 脾肾阳虚，坚持补阳即可。
3: 哦，那这样的话，那我该怎么办啊？就是说，那我该怎么办
0: 啊？补阳啊，用药补阳啊。
3: 哦，补阳是吧？
0: 补阳啊，你多大岁数了？
3: 我32。
0: 32岁，你天天熬夜吗？
3: 没有，不怎么熬。
0: 啊，不熬夜哈。
3: 嗯，
0: 那个，那就记住，上药店里买补阳料。
3: 哦，不是特别难买的东西是吧？
0: 不是特别难买的啊。
3: 哎，好，谢谢你啊，秦老师。
0: 啊，不客气，再见。
3: 哎哎，再见。
4: 手机尾号7644，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你好。
4: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5: 你好。我女儿啊，这次她到医院去检查嘞，这 B 超做了两次，两家医院 CT 也去做过了，好像发现是冠状动脉地方有一个洞。
4: 啊？漏啊？有漏啊？
5: 漏，对。
4: 哎呀。
5: 冠状动脉有个漏。这个漏呢，搁第一医院呢，他说没关系的，反正是先天性的，没关系。搁是，云州人民医院呢说一定要动手术的。
4: 嗯。
5: 嗯，他是这样子。后来我们又到另外医院要去看了。
4: 怎么了？
5: 我想这个事情，我们原来是也是比较纠结的，到底要来要不要动手术，有没有关系？再说他还想生二胎嘛。他就是怕半夜啊，心脏厉害起来了，小宝宝不能生嘞，是这样子在一直在纠结，所以我想请你帮帮忙，给我们啊呢是定夺一下，到底是开还是不开？
4: 好，我明白了。你刚才给我提供的有价值的信息，实际上就是几个词儿，什么词儿呢？第一，冠状血管，对吗？
5: 血管漏
4: 是冠状血管，对吗？
5: 嗯，对。
4: 冠状血管是冠状动脉，是心脏上的血管，对吗？
5: 嗯，对，通向心脏的这个。
4: 不是通向心脏的，它就长在心脏，从心脏出来的叫冠状动脉，对吗？
5: 对。
4: 是那上面有漏，对吗？
5: 嗯，对对对。
4: 好，这手术必须做。血管上的漏啊，确实是天生的，分长在哪根血管上。这个血管的漏啊，就是动脉血管的血进到静脉血管里了，它俩连上了。就是自来水和下水道连上了，但是要看出现在哪根管上，在核心大动脉上有漏，这手术必须做，早晚的事儿。你女儿多大年纪了？
5: 32岁。
4: 现在她特别迫切想要二胎吗？
5: 这个可有可无的。
4: 哎，那不要折腾了，全力维护，先把这个漏弄好啊。
5: 这个漏你我报告发你了。这个是不是是主要的地方呢？我们就不懂的。
4: 所以刚才我跟你确认嘛，那个血管的名字啊，你刚才给我讲了这么多有价值的信息。
5: 它的这个名称就是那是冠状血管漏。至于哪
4: 个那个你哪个微信号是你？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徐军。
4: 哦，有一个，我看见了。右室交通，交通口位于右室前壁中上段，宽约6毫米。哎呀，6毫米，哎呀，这洞挺大呀。右冠状动脉向右室内连续性分流，那必须手术，没啥说的了啊，不能要孩子。
5: 不能要孩子吗？这手术要？
4: 我是说他现在不能把生二胎放在当前第一位工作，为什么？
5: 啊，对对。
4: 如果他在孕期出现意外的时候，你没法处理。就是他现在这个漏室啊，这个漏洞啊，是先天形成的，对他目前没有生命威胁，但早晚是事儿。我跟你说的是原则，现在看是没有事儿的，也可能今后20年都没有事儿。但是你敢拿命赌不？对吧？你知道什么时候有意外吗？不知道。所以我的意见是，做，趁年轻能做，赶紧做。这个漏对于你女儿现在的生命是没有威胁的，你不要听我说马上必须得做手术，哎呀不得了了，天要塌了，事儿大，不是这个意思。

0: 对，是因为你女儿现在年轻，身体好，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抓紧时间做。好的，好的。好嘞，谢谢，不跟你说了啊，有事打电话吧啊，再见啊。啊，好。铁风帮你忙。你好，这朋友。
1: 哎，老师好，老师好。啊，我有疝气了，是邪疝。
0: 啊，邪疝，腹股沟邪疝是吗？
1: 哦，就是。哎呀，你多大岁数了？
0: 我是50一了。
1: 51了哈，用疝气袋压了吗？压也不起作用。那就得手术了。哎，出个手术，不手术能行吗？不手术，
0: 应该说，100个疝气的患者，有95个最后都得手术。
1: 那手术那人家说要补那个啥填，我说。
0: 你说能就是弄那个微创手术的话？
1: 啊，对，现在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0: 哦，那医生得做手术啊？
1: 最后肯定是得做手术，这事儿你躲不过去。
0: 啊，
1: 自己长上这个概率太小了。你要说你现在是2岁小孩，自己长上可能有，成年人了，自己长上完全好转，以后再也不漏的这个可能性非常小。刚才我说了吗？100个人里有95个最后都得做手术，问题是你准备拖多长时间？
0: 你今天可以不做手术，拿袋压着，可以挺着，但最后早晚有那天，你还得做手术。你想拖到85的时候做手术吗？
1: 哦，那就是那他用传统的方法不行啊，不做手术不行啊。
0: 这个我需要再给你解释一遍吗？算了，好，谢谢。就这个事儿你躲不过去，你最后还得是手术，你也不要在这个事儿上再花什么钱去吃什么口服药，没有药物能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要乱花这个钱了。
1: 你现在就是做一个决定，你是现在做手术还是等着将来出事儿了再做手术，这不算是个什么很难的手术。
0: 但是有的时候补片，有的时候不补片啊。
1: 用补片，用什么样的补片？这取决于当地医院医生他所擅长的技术，明白我说的意思没？
0: 补片好，哪个好？
1: 有的患者为了降低成本，我们是可以不用补片的，但前提条件是。
0: 他自己身体得支持这件事情，这不是谁好谁不好的问题，啊，你就好比我们坐车上北京，对不对？都知道坐大奔驰好，对不对？那我坐奔驰就晕车，我就坐不了啊，就吐啊，那怎么办？那就得坐火车，是不是？坐飞机不行，晕机受不了啊。因人而异，各不相同，不要单纯的就自己就觉得啊，用补片的就比不用补片的好，是不是？ 3000块钱补片就比800块钱补片好，不是这样的，看你适合哪种情况啊。有的患者就不适合用补片，甚至有一些医院他用补片用的就不熟。
1: 哦，好。
0: 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做法，但是你这个事儿不论用什么做法，你最后都得做手术，啊。
1: 哦，好。
0: 哎，就那么个情况啊。
1: 哦，好，谢谢。
0: 哎，再见。
2: 大家发现没有啊？一到变天的时候，血压也会跟着乱。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分析了2万多例中国人，数据发现，室外温度每降低10度，高压就会升高5.7到6.2，而肠道菌群呢，对环境变化也很敏感。寒冷暴露会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好菌减少，坏菌增多，肠道屏障也会受损。 这一连串的变化导致短链脂肪酸产量下降，这又回到我们前面讲的问题。所以我们又提到了和中医情感有关，就是人不管什么时候都得热乎乎的。一个人如果一年四季手脚冰凉，哎，小脸蜡黄，你放心吧，他早晚得有病啊。反之，他就不容易有病，暖暖乎乎的，对吧？所以这种宏观角度，在中医在肠道菌群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各位看官，各位小主。 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0: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

0: 北京中药大学宫廷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雪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2: 啊，谢谢景峰老师。
3: 哎，不客气啊，
2: 很高很高的。
3: 谢谢、啊。
4: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5: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6: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7: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食益生菌400亿活菌，6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定植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2: 什么是三位短号？
1: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2: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1: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2: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3: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十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5: 钱。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你好，110指挥中心。
9: 喂，没什么事儿，就是无聊，想找人聊天。
8: 你好，110指挥中心。
10: 我家的下水道好像堵了。
11: 你好，110指挥中心。
9: 明天的天气好吗？
11: 珍惜警用资源，切莫占用生命通道。

0: 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16。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沿海和浙南地区应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东部南部、宁波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天气，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应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浙中南内陆地区有8到10级阵风，那么其中的温州、台州10到12级，浙北内陆7到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0到11级。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白天最高温度浙南和沿海地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受到台风沙德尔影响，沿海海面及沿海地区将迎来猛烈的风力考验，风大雨急，大家一定要做好提前的防风防雨的各项准备，收好户外物品，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同时要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台风预警预报信息，做好相应的台风防御措施。
1: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2: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1: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2: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0: 为防范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省内各地农技专家、志愿者们纷纷行动，帮助果农加固果树、抢收果实，指导农户科学应对。
3: 诸暨市铜山镇吉水坑村组织村扫志愿者为果农的葡萄园进行棚架加固、沟渠清理，提前做好防涝防风防护措施。由于成熟的葡萄抗风雨能力较弱，容易裂果落果，志愿者们还冒着闷热天气帮助果农抢收葡萄，并进行分拣包装。
4: 我们农民种的葡萄嘛也不容易，台风来嘛俺能帮多少忙嘛来帮帮忙。
5: 担心呢，这葡萄瓣呢要吃掉，现在我还放心的。
3: 目前正是玉环文旦膨大生长期，为了抵御风雨影响，杨根村的农户互助协作，落实地上撑枝、树上套袋、地下通渠三项防护举措。
4: 把文旦那个套袋套起来，然后把我们文旦树枝嘛，有的最下面的，把它加固一点。
3: 受近期多轮台风及强对流天气影响，随气流迁飞的稻飞失虫量也快速上升，对单季晚稻穗期安全构成较大威胁。这两天，植保专家来到杭州富阳区新桐乡，指导种粮大户进行防治。目前富阳区已设置5个监测点，动态监测病虫害情况。
6: 我们马上进行打药防治，打完之后呢，现在呢就是心里比较踏实了。
0: 当前单季晚稻进入到了抽穗养花期，也是水稻重大病虫害的集中危害高峰期。受前几次台风天气影响，兰溪田间的褐飞虱虫源迁入量大，繁殖速度快，虫情态势严峻。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防虫治虫。
7: 一大早，兰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就来到了马涧镇丁埠头村福阳家庭农场的晚稻田里，帮助农户查看虫情，并围绕科学用药、田间水层管理等进行了讲解，强调农户要抓住低龄弱虫期精准施药。兰溪市福阳家庭农场负责人周富阳说，
8: 比往年多了很多了，看看是很多了，今年去年不太容易发现，今年发现就很明显。
7: 据了解，褐飞虱是水稻重大迁飞性害虫，具有隐蔽性、迁飞性、突发性和爆发性的特点。严重发生时，稻丛基部变黑发臭，出现虱烧，成片枯黄倒伏，可导致大幅减产甚至绝收。自7月中下旬以来，兰溪市褐飞虱数量持续保持高位。该市各智能虫情测报灯相继监测到成虫迁入高峰，灯下幼虫量较前期出现显著增加。兰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王荣说，
9: 在8月中下旬全市晚稻田间的调查结果显示呢，我们田间虫口密度平均达到了每百丛50头以上，成虫占比高，北部山区部分呢超1000头，且有大量的短翅成虫。我们已经通知农户及时开展了褐飞虱的防治，因此呢，目前呢褐飞虱并未在兰溪造成一个大范围的危害。就目前的防治情况来看，褐飞虱对兰溪市单季稻和晚稻的产量呢，并未造成太大影响。
7: 在做好监测预警的同时，该市持续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结合农技包村联户，分片包干，进村入户，现场指导水稻种植大户科学用药。周福阳今年种植了400多亩的晚稻，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目前田间已经进行了2次药物防治。10月上旬，

0: 这批晚稻将迎来采收。兰溪市扶阳家庭农场负责人周福阳说，
1: 这卷麦上第三次麦克是放到月底，你放得好就不会现影响了，现在看没不太会现影响，我估计中600公斤肯定以上的了，不会低于600公斤。
0: 据了解，今年兰溪市晚稻种植面积9.5万亩，下一步该市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和技术服务，及时发布病虫情报，坚决遏制褐飞虱爆发成灾，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兰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王荣说，
2: 那么根据今年的这个气候条件、虫源基数以及水稻生育期分析，要提醒水稻种植户一定要及时到田间进行一个查看，要及时关注我们发布的病虫情报，根据上面的指导用药来进行一个防治。如果田间的虫害基数比较大，那么农户呢也可以联系我们农技人员，然后来进行一个实地查看，并且提供相应的帮助。
3: 近日，淳安千岛湖的食用菌专业合作社传来了好消息，在历经9次失败后，终于攻克了高温黄牛肝菌的本地化培育技术难关。随着首批长势喜人的黄牛肝菌正式采摘，杭州实现了这种菌菇本土培育零的突破，依托数字化温控模式，为当地农户开辟了一条变废为宝的共孵新路子。
4: 走进合作社培育基地，温暖湿润的环境里，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布，圆润鲜嫩的黄牛肝菌长势喜人，工作人员穿梭其间，小心翼翼查看菌菇长势，适时进行采摘采收，依托标准化温控培育模式，高温黄牛肝菌长势稳定，品相优良，具备规模化推广种植条件。
5: 这个砖包上的菇是大概是90克，可以割3次，大概是6两左右，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是30多块钱。
4: 据了解，黄牛肝菌培育成功的背后是近一年反复攻坚的坚守。自去年9月开始，合作社理事长被誉为农民研究员的王建功全力投入新品种研发培育，前后历经9次失败，才最终突破技术瓶颈。
6: 第一次失败就是从指示体到这个播种失败，第二次是它的培养基它的 pH 值不行失败了，第三次是它的温度，而且黄色油根菌它是高温品种，30到35度之间的温度，这么多次的实验才取得这个黄色油根菌的成功。
4: 多年来，王建功刻苦努力，用废弃桑枝条栽培了黑木耳、白灵菇、桑黄、猴头菇等食用菌，变废为宝，被誉为农民研究员。王建功表示，相比传统保健菌类，高温黄牛肝菌日常食用属性更强，市场消费群体基数更大，能够有效带动产业持续发展。
6: 桑黄就是在消费者那边是保健品，它也可以吃，也可以不吃。而且我这做这个黄油根菌，它是食用菌，可以当菜炒，再吃的人就多了，所以说我的销售也可以能够跟上来。
4: 高温下孕育出新产品，也使王建功有了较高的目标。科技兴业，下一步合作社将以新品种落地投产为契机，持续优化培育工艺，提升种植产能，进一步壮大特色菌菇产业，带动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3: 天上飞着无人机，地里跑着大数据，在德清前沿镇田地里多了一位空中管家，以前靠经验靠眼看，现在靠 AI 靠云图就能够完成巡田测绘。
7: 记者走进德清县前沿镇低空加 AI 农事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马子威正盯着面前的云系统大屏，手指轻轻一点，屏幕上立刻跳出一块农田的高清三维地图。室外，一架无人机刚刚完成测绘任务，正缓缓降落在起降平台上。这是记者在现场看到的一幕，这台无人机刚刚对一片机插农田完成了航测、起飞、巡航、采集数据、返航，全程不到20分钟。
8: 收集完了以后呢，我们在影像云上进行一个绘制，或者是通过我们人工绘制，或者是通过这个 AI 的识别绘制，然后把我们相应地块的面积给它核实出来，然后把我们相应地块的面积给它核实出来，然后把我们相应地块的面积给它核实出来，进行我们这个补贴的这个核查。
7: 马子威边说边操作，屏幕上农田的土壤肥力分布、伤情差异、作物长势等信息一一呈现。有了这些数据，种地不再是跟着感觉走，哪块地该补肥，哪块田要补水，系统算得清清楚楚。
8: 相比于我们传统的农事服务中心呢，它有这个低空 AI 数据收集和数据生产的这么一个其他服务中心没有的这么一个功能。
7: 据了解，该农事服务中心有德清县农业农村局指导。
9: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

0: 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中国书法是无言的事，篆书圆转，隶书古拙，楷书方正，行书流畅，草书飞动。中国书法是吴越的舞，铺纸研墨填笔，挥毫泼墨，笔走龙蛇，有歌之韵律，舞之节奏。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艺术意境也展现了书写者的内在情感。学习书法，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和淡泊滋润我们的心灵。
5: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在挡着，经常发干发涩，见光见风还会刺痛流泪的朋友们，要赶紧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的福利呢，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拨打电话4008331912。
6: 智慧与科技，理论与实践，热爱与拼搏，
7: 他们潜心农业，扎根乡村，展现不一样的田野新活力。
6: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赞赞新农人。
5: 在武夷柳城畲族镇驻村的葡萄种植场内，农场种植户张志成的35亩阳光玫瑰迎来了采摘季。张志成从货运司机转型为新农人后，用好山泉水、有机肥种出了皮薄肉厚的葡萄，闯出一条甜蜜致富路。
8: 走进武夷县柳城畲族镇驻村的盛涛葡萄种植场，阵阵果香扑面而来，一串串阳光玫瑰挂满藤架，饱满果粒在阳光下晶莹透亮。种植场负责人张志成正忙着采收果实。武夷盛涛葡萄种植场负责人张志成说，
9: 今年的行情比去年好，批发比去年高了大概5-6毛钱一斤。
8: 几年前，张志成还是一名货运司机，因为常年开车劳累，他转行投身葡萄种植，并相中驻村优良的水土环境扎根创业。张志成说，
9: 以前呢，我是一直是开车的，那时候也是想想开车也是累了，所以换种工作，到种葡萄的朋友那里拿去看了一下，他们种葡萄觉得挺好，所以我到处找，找到这里呢，看看这里的空气好，水好看，就定下来在这里种植了。
8: 最初园子种的是夏黑，经过市场考量，张志成全部改种阳光玫瑰。为保障葡萄品质，他摸索出自己的种植窍门，使用菜饼、豆浆有机肥，饮用牛头山山泉水灌溉，同时严控苗产，依托当地昼夜温差提升葡萄口感。 张志成说，
9: 用菜饼比较好，跟豆浆有机肥，有些皮薄肉厚，口感相当。

0: 还有主要是这个水好，牛头山的山泉水浇的我这里都是。
1: 种了几年葡萄，张志成认准一个理，重品质不重数量，亩产严格控制在4000斤左右，确保每一串葡萄都能得到充分的养分。张志成说，
0: 他们吃过的都觉得驻村的葡萄好吃，比市面上的好吃多。还主要是一个天气，因为是白天这里温度是比较热的，到晚上跟白天的温差有点大，相差5-6度左右，所以说这里的葡萄口感是相当好。
1: 好品质带来了好销路，目前葡萄主要供应松阳、遂昌及武义本地的超市，也有不少团购和采摘客慕名而来。武义县柳城畲族镇江下村村民雷金生说，
2: 这边葡萄很好吃的，我今天过来帮朋友带点外面去，我经常来买的，也是帮朋友带的，朋友吃了没有都回头客嘛。
1: 武义县柳城畲族镇县后村村民黄伟光说，
3: 我在这里已经卖了2-3年了，在他家葡萄口感还好，在市场上比较受欢迎。
4: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5: 今年以来，建德大同镇创新打造由村干部、农创客、乡村梦想家等组成的村播矩阵，借助村播电商新模式，走出一条文化赋能、全域共富的融合发展新路径。
6: 罗美君举着手机支架，正热情地向直播间里的网友展示着自家果园的丰收景象。作为建德市大同镇众多村播中的一员，他不仅是桃溪农场的经营者，更是推介家乡好物的代言人。而在一年前，同样的桃林，同样的丰收景象，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7: 他的售卖期很短，最多半个月的时间，如果这半个月你卖不了，那桃子只能是熟透了，就烂在地里了。
6: 无奈之下，罗美君拿起手机，站到了自家桃园里，开始了人生第一场直播。
8: 我就拿着支架在那儿直播，其实效果还蛮好的，很多人在直播间里问你们果园在哪里，然后我们果园的桃子呢才得到了一个很好的销路。
9: 我感觉这个桃非常的漂亮，然后口感也很好。
6: 罗美君的故事并非个例，在大同镇像他这样的村播正在不断涌现，他们用镜头记录乡村，用直播连接市场，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村播矩阵。村播邓丽琴就凭借对本地土特产梅干菜的专注推介，单品销售额突破200万元。
10: 一开始做村播呢，我的初心很简单，就是想把我们村的好风景、好文化宣传出去，然后帮老百姓把好货卖出去。村播是助力乡村发展的好方式，发展前景很好，也希望能多搭建交流学习的平台，让本土主播互相交流经验，抱团发展，一起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6: 这场村播热潮的背后，是建德市大同镇对乡村人才振兴与产业融合的深刻谋划。过去村民们普遍认为直播是网红专属，自己哪会搞，如今全镇34个行政村都培育了固定主播，村干部带头出镜，不仅增强了农产品的公信力，更激发了广大村民的参与热情。
11: 我们计划采用我们农创客这个青创空间直播，加上我们村播走播相结合的方式，沉浸式的展示我们和美乡村各个方面的业态和内容。最后的话，就是要真正的把我们的农特产品带出去。
5: 苍南素有紫菜之乡的美誉，依托40余年养殖底蕴，通过科技赋能破解传统产业发展短板，将小小紫菜打造成百亿级特色山海产业，探索出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百姓共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6: 市西镇是苍南紫菜核心产区，以往育苗产业存在小散乱、设施老旧、育苗粗放等问题，不仅种苗品质不稳，还影响滨海生态风貌。2022年以来，该镇借力168黄金海岸整治提升，整合老旧资源拆。

0: 产业升级的积极性。
1: 完成育苗环节升级后，该镇持续推进海上养殖绿色革新，针对传统毛竹茶竿易损坏、不抗风浪、破坏生态等弊端，赤溪镇自2022年以来全域推广环保耐用的玻璃钢茶竿养殖设施，标准化养殖面积达25,800亩，以南头村为示范标杆，全镇紫菜养殖实现规模化、生态化提质转型。
2: 这个紫菜嘛，就是玻璃插杆，是从2024年开始插的，是总共是29,718根。玻璃杆主要的那个是韧性好，抗台抗烂，然后嘛防腐蚀，对这个老百姓啊就不用每年插这个毛竹这个毛黄。
1: 玻璃钢插杆的普及，每年可减少30万根毛竹砍伐，极大保护滨海生态，同时为全镇年均节约养殖成本600万元，带动养殖户增收1800万元，村集体增收650万元，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三提升。
2: 这个玻璃钢插下去，紫菜的每排的空间都大起来，效益埋膜的效益都会提升，比之前都会提升，或者是50%啊，或者100%提升都有，都产量都多起来。
3: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4: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3: 浙江之声。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2: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3: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4: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6: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5: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7: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

0: 险救援。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0: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1: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

0: 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2: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1: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3: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4: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国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8: 95普法立足服务15、17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 核心目标

0: 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1: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0: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3: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3: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4: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3: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5: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6: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2: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7: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学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学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2: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6: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2: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8: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2: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9: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0: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9: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0: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1: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2: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3: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2: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3: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2: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4: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5: 最早开始，
12: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6: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7: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2: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8: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2: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 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

0: 是，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0: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卢布，约合1.4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气温27度至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连续视频调度有关视线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过硬举措果断行动筑牢防汛防台风防线。
1: 台风沙德尔今天将正面登陆我省，浙江省发出今年第3号指挥长令，省防指昨晚8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1级。
2: 全省各地水利工程加强预泄预排，沿海地区严防海水倒灌风险。
1: 浙江急救侠模式走向国际舞台，中国浙江红十字会勇夺首届急救世界杯冠军。
2: 浙江今年绿电交易已过80亿度，跨省购绿成为新风尚。
1: 国内外新闻：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成功救出2人。我国已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各方救援力量驰援吉隆灾区。
1: 韩国法院正式批准羁押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嫌疑人。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来势汹汹向我省沿海逼近。从26号下午到27号上午，省委书记王浩连续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就进一步做好台风防御应对，对有关市县市区进行工作部署调度。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台风沙德尔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浩通过卫星云图查看台风实时位置、移动路径及水雨情监测情况，并逐一连线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及永嘉、平阳、仙居、青田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县市区防汛防台指挥部，点对点具体督导各地防台风工作。王浩强调，要把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尤其是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金华东南部等地前期累计雨量较大，部分山区土壤已经饱和，发生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必须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做到思想更重视、准备更充分、举措更硬实、工作面更宽、力量投入更大，以严谨细致的作风、坚决果断的行动，把防御台风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牢牢守住3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王浩强调，要始终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把做好人员转移安置作为重中之重，特别是要盯紧盯牢地质灾害和小流域山洪等重点，加大山洪沟高度边坡、切坡建房、危旧房屋、临水临崖道路等重点区域的风险隐患滚动排查力度，坚决果断做好扩面转移，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全部转移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要密切关注江河湖库高水位运行风险，严格落实并库限蓄、险库放空措施， 坚持早动、快动、小动，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河湖库责任人必须在岗在位，坚守岗位，加密排查风险隐患频次，强化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周密做好突发险情应对预案。各地要根据应急响应等级，按照五停工作指引，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省领导邱启文参加调度和督导。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于早上和傍晚两次前往省防汛防台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最不利局面做最充分准备，抢抓台风登陆前的宝贵窗口期，对风险隐患再排查，对已经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再落实，齐心协力打好防台攻坚仗，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牢三条底线。会议指出，台风沙德尔正在逼近，防御工作已到关键时刻，要严防小流域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和涉海风险，对风险区和隐患点进行再排查、再确认，加强水库、山塘等专人24小时巡查值守，及时扩面做好人员转移，进一步加强安置管理、暖心服务，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根据雨情、水情预报情况，坚持全省一盘棋，综合运用拦、分、蓄、制、排手段，精准调度水库河网，确保河湖安澜。要严格按照响应级别落实工作举措，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动员广大群众非必要不外出，坚决果断让社会面静下来。要进一步配齐配强救援力量和应急物资，对现有储备情况进行再检查，确保出现险情第一时间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要全时段、全链条高效运转1833联合指挥体系，动态研判台风走势和风险情况，科学调度落实防御措施，及时协调解决基层困难和突发情况。各级领导干部要严守工作纪律，严格值班值守，逐级下沉到位，做到每一级都有人指挥，每一个风险点都有人盯守，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张振峰、姚高原、王昭出席。省气象局、省防指办、省水利厅等汇报台风防御应对准备工作情况。傍晚的会商调度会议还视频连线了台州、温州、丽水与玉环、温岭、黄岩、乐清、苍南、文成、青田、景宁等社区市和县市区。
2: 浙江省昨天发出今年第三号指挥长令，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具体要求，坚决守住三条底线，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现命令如下：一、高效运行指挥体系，各地要把防御台风沙德尔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迅速进入决战状态。要进一步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级防止要迅速激活1833指挥体系，全天候实体化高效运转，确保指挥有力、调度有序，不打乱仗。二、加密加频预报预警，坚持早报、快报、多报，密切关注台风走势以及雨情、水情等变化，动态发布预报信息，加强短临突发天气预报，提高预报精准度和前瞻性。宁波、温州、嘉兴、舟山、台州等沿海市和丽水、金华等重点地区要加密会商研判频次，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因时因势动态调整响应等级，重点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等风险，尽快尽早预判，为基层应对留足时间。三、提前精准调度水库河网， 各地要坚持全省一盘棋，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统筹运用拦、分、蓄、制排措施，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超汛限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加强对并险水库山塘的巡查值守，逐一落实放空措施，坚决避免垮坝溃堤，守牢安全底线。四，全面细致排查风险隐患，沿海地区要严格落实全域清海五个全部要求，确保船进港人上岸，各地要全面排查小流域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等风险区，以及开荒垦殖的茶山竹园、切坡建房等重点部位，严密防范多轮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紧盯桥梁、地铁、隧道、下穿式立交、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防止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一旦风情雨情达到设定阈值，以县为单位，相机果断采取捂停措施，绝不能打折扣。五，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各地要刚性落实三提前、三必须要求，全面激活基层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发挥好乡镇村社干部一线指挥官作用，遇到突发情况当机立断，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抢抓白天关键窗口期，完成高风险及吃不准区域人员全面扩面转移，特别是温州、台州、丽水和金华南部地区要进行再排查再确认，要强化滨海景区安全管控，做好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转移，风险最终解除后才能安全有序返回。六，全面动员让社会面紧起来，各地要组织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加强权威发声，引导群众提升自我防护意识，在台风登陆前后减少外出，有效避险，加强舆论引导管控，坚决打击造谣传谣行为。七，抓紧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各地要对各类防汛防台物资和抢险装备进行再检查、再确认、再补充，确保物资及时到位，统筹调度省市县三级综合救援、专业救援、社会救援三支队伍，确保关键时刻能第一时间出动处置。
0: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1: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今早六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南部近海，距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目前正值天文大潮期，将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浪潮影响，省气象局已经发布台风紧急警报。经会商研判，昨晚8点，省防指决定于将台风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全面落实五个更要求，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省水利厅昨晚8点决定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要求各地水利部门强化值班值守，加密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抓好水库山塘、海塘等水利工程安全管理，突出做好山洪灾害防御，落实叫应叫醒机制，以顶格标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坚决守住三条底线。
2: 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我省靠近，由于其强降雨落区与前期多雨区重叠，需重点关注强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昨天下午，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预报，到今晚8点，温州市瓯海区、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瑞安市、乐清市、台州市路桥区、温岭市、丽水市、庆元县等3个市、10个县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 温州市鹿城区、龙湾区、洞头区、永嘉县、龙岗市，台州市椒江区、黄岩区、三门县、仙居县、临海市、玉环市，丽水市青田县、景宁畲族自治县、龙泉市等三市十四县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为橙色预警。省地质灾害应急与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应急处置办公室决定于昨晚九点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7:15，中心位于温岭市南部近海，正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最大可能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那登陆时呢为12-14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那么有关台风最新的消息，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记者小蔡。小蔡，早上好。
3: 新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的，经过一夜的移动，有哪些动态的变化？目前沙德尔的位置在哪里？
3: 没错，现在沙德尔呢已经来到了台州温岭的近海。从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沙德尔的云系非常的庞大，覆盖了整个东海，台风眼依旧是不清楚的。西侧的云系呢已经来到了覆盖了这个舟山、宁波、台州、温州这样一带哈。那一夜过去呢，沙德尔主要有三个动态。第一个是这一夜沙德尔的路径是向西走的，有向西偏南走的，甚至有一段向西偏北走，但总的来说呢还是以西偏南的这样一个趋势，移动速度较昨天稍微加快了一些，将要登陆温台沿海，穿过丽水之后进入到福建。那第二个变化呢，是从昨天下午的2点的强度呢是由台风级再次升级到了强台风级，那一直呢目前是保持到现在，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依旧是14级。那第三个动态呢是路径预报基本锁定了温州、台州，目前来看呢，如果是登陆在台州的温岭玉环一侧的话，很快可能就要登陆了，那如果登陆的是温州市区、瑞安、平阳一带的话，可能会再稍推迟一些。如果最终沙德尔登陆我省，它将是今年第三个登陆我省的台风。上一次我省一年出现三个登陆台风还是2004年。新月，
1: 那其实沙德尔已经开始影响了我省东南沿海。那请小蔡介绍一下目前这个风雨实况如何，以及给大家预报一下接下来可能的情况。
3: 从雷达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台风西侧有多条的螺旋雨带，从昨天下午开始已经陆陆续续的影响到我省了，出现断断续续的阵性降雨哈。那目前来看呢，省内的风的影响会比雨大，宁波、台州沿海局地的阵风达到了12-14级，最大监测到的是路桥白果站这个站点达到了48米每秒，也就是15级的这样的一个等级。但是需要高度注意的是啊，沙德尔的结构不对称，水汽最充足的区域呢是在它的南侧，目前这块云团还是在海上，意味着登陆后啊将甩向陆地，带来强降雨，可以说最核心的雨啊目前马上就要来袭了。沙德尔对我省的影响呢主要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呢是暴雨、强风，第三个是风雨潮三碰头。首先来说到的是暴雨，强降雨影响时段主要是在今天，预计东南沿海和浙南地区应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丽水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呢今天是应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再来说到的是强风，浙江的北部沿海海面今天早晨到上午的阵风是10-13级，下午到傍晚减弱至8-10级，浙江的中南部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今天阵风是12-13级，局部14-16级，浙中南内陆今天阵风是8-10级，局部10-12级，浙北内陆阵风是7-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0-11级。最后来说到风雨潮三碰头，这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的时间同一海区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特别需要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早高峰时段哈，台风登陆的时间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海水的潮位，预计今天上午台州的三门、温岭、椒江、鹿桥、玉环、温州的鹿城、乐清等2市7县的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的风险比较高。好，那以上呢是我了解到的最新天气情况。新月，
1: 好的，感谢小蔡的介绍。
2: 继续关注，台风沙德尔逼近，省防止继续维持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目前全省防御的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又有哪些防御的重点？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全省防御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非常你好，听众朋友们好。那么我也是从省防局了解到啊，昨天以来呢，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呢是主要在四个方面加强了巡查巡检，分别是海上渔船进港情况的再排查、山洪地灾管控情况、水库河网情况和力量物资装备准备情况。那么目前啊，全省14000多艘海洋渔船呢是全部进入了避风港，船员和养殖人员全部上岸，做到了海上无人无船无海上活动。同时呢，是组织了4000多名群策群防员对7000多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以及风险防范区开展巡查19000多次，组织了地质队员进驻73个县市区，协助指导地方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同时还整改了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跨沟路基、沟道淤堵、盖板桥涵、堰坝等重点区域隐患1000多处，清除了行洪障碍物。全省平原河网是累计排水了4.37亿方，大中型水库预计4.56亿方。目前呢，是全省统筹落实了4000多支救援队伍，储备了应急生活包、冲锋舟、排水泵等常用防汛防台物资2000多万件，其中在温州、台州、丽水等重点地区是前置了104万件。
2: 那随着台风沙德尔的逐步逼近，接下来我们的防御重点又有哪些呢？
4: 那么台风沙德尔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会直接影响我省的沿海地区。那么登陆后呢，可能会向西深入内陆，部分地区灾害叠加风险高的。那防汛防台风险呢，还是比较严峻复杂。那这次台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典型的狂风、巨浪、高潮、暴雨、四碰头叠加，破坏力比较大。那今天的早高潮依旧是防风暴潮的关键，再叠加风暴潮增水，对我省海塘、码头这些沿海设施呢是冲击力很强的。台州、温州、宁波、舟山会容易出现海水的倒灌、堤岸漫水、低洼地区积水等。另外呢，上次的台风白海豚和残留云系带来的强降雨还会导致山体的水分高，叠加本次台风的降雨，那极有可能会引发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也要非常重视。那么在这里，省应急管理厅总工程师胡耀文还对大家有一些提醒。
5: 据气象预报，这次台风呢仍然可能会给我省带来强降雨，甚至达到特大暴雨。各地的特别山区的小绿山洪、泥石流，甚至山体滑坡、道路塌方，这个风险会叠加。所以提醒大家，少在临水临崖的地方啊，特别是低洼地这些地方减少逗留，确保自身的安全。同时呢，随着各地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可能会上一些五停的硬措施、道路管控的硬措施，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配合。提醒沿海的低洼地区的要加强巡查，同时一旦发生积水，能够及时关闭电源、燃气，确保不发生意外。
2: 谢谢胡总工的提醒，也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我们持续关注。
1: 再来关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昨晚今晨温州市洞头区狂风肆虐，那目前当地情况怎么样？我们现在连线浙江之声的记者姚欣。姚欣，早上好。
6: 丁月你好。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洞头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6: 好的，那么目前呢，洞头的风很大，雨也已经开始大起来。从昨晚6点开始呢，洞头是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那么昨天晚上10点多，我在室外采访的时候呢，已经感受到进入10级风圈的威力，人走在路上呢会有一些站不稳。那受台风影响呢，昨天夜里水的风力从8到10级增强到11到13级，今天呢继续增强到12到14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呢，可以达到16级以上。那雨量方面呢，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的早些时候呢，都只是下了一些雨滴。那目前开始呢，雨量开始增大，而且。

0: 食品店、餐饮企业、外卖呢，也是从昨晚9点钟开始了停止的经营。那么飞雨来袭，安全第一，那么也邀请广大的市民朋友做好居家避险，非必要不外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姚欣的连线。
2: 再来把视角转向温岭，台州温岭全线布防备战台风，目前呢已经有55支抢险队伍及1000多名的抢修队员就位，245个避灾安置点开放，沿海重点区域也已经加固沙袋，全力应对台风与大潮叠加的影响。更多情况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婷婷你好，你现在的具体位置以及当地的情况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好的，飞扬，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温岭。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阵风明显，狂风伴着阵雨，风声尖锐，有不间断的哨音。那么人在户外得使劲才能站稳。那么昨天晚上，温岭市石塘镇的金沙村海面风浪渐起，村两委的干部与党员志愿者组成的防台攻坚小分队，沿着金沙滩沿线商铺紧张作业，搬运沙袋，加装防护木板，搬离户外设备，一遍遍地叮嘱商户做好最后的加固。那么目前呢，温岭全市近10000名市镇村三级防汛责任人已经全部到位，转移人员10万人，55支市镇队伍2200多人，450多台套的装备全面编组完毕，8支社会应急救援队伍，150多台挖机前置到各镇街，55支电力应急抢险队伍，1200多名抢险队员和173辆抢险车时刻待命，排水泵、发电机、应急灯、无人机、麻袋等抢险救援物资已经全部落实到位，245个避灾安置点开放，全力应对台风与大潮汛叠加的影响。主持人，温岭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好，谢谢婷婷的连线报道，我们持续关注这次台风沙德尔更多的前方情况。
4: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1: 台风沙德尔步步逼近，我省各地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加快降低河网水库水位，尽可能腾出库容，降低流域洪水风险，同时紧盯海塘安全，应对海水倒灌风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5: 根据预报，受沙德尔影响，温州、台州、丽水、宁波等地有强降雨。连日来，多地对水闸、水库开展预泄预排，提前腾出库容。在温州乐清白石水库，泄洪闸保持开启状态，发电机组保持满负荷运转，水流同步从溢洪道、发电尾水渠道奔腾而出。白石水库管理所所长钱小晶说：“
6: 当前水位已降至蓄水水位下，按照调度令，保持30立方米每秒的下泄流量，我们也在持续预泄排泄中。”
5: 位于宁波象山的上张水库也进行了预泄。象山县中型水库管理中心副主任叶泽坤说：“
7: 水库底部放空洞全开，水库预计下泄水位到33米。通过本次预泄，上张水库将腾出300万立方米库容。”
5: 台州玉环吸取此前台风白海豚的防汛经验，水库山塘陡闸加紧安装上了洪吸管和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大埋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记者看到这根洪吸管长达60多米，从水库坝顶一直延伸至下游排水区域，将作为应急排涝的重要补充手段。与此同时，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强力抽水泵泵，加快泄洪速度。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叶显义说：“
8: 整个辖区有11个出海斗闸，重要的几个出海斗闸均设有抽水泵，共设有26台便携式抽水泵，总的这个增加每小时泄洪量达到15000立方。”
5: 加快预泄的同时，各地水利部门紧盯水库、山塘等，加强巡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在舟山定海虹桥水库，工作人员加密巡查频次，重点检查大坝物理隔离栏及紧急放水设备。定海区水利局运行管理科科长黄成业说：“他们依托治防系统，结合降水预报和水库实时水情进行综合研判，及时下达调度指令。
9: 平台呢自动一个分析，得出哪些水库需要提前放水，放多少量， 这是一个提前预判。那么在台风实际降雨当中的话，我们会根据实时的

0: 样的情况，在防洪调度当中做出一个精确的微调。
1: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当前全省江河站水位超警的有6个，都在湖州。全省各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全省蓄水总量270亿方，蓄水率82%，较同期偏多11亿方。今天正值天文大潮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可能出现风雨潮餐碰头。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工程师姚雅倩说，
2: 需要重点关注的是27日晚高潮和28日早高潮，预计我省沿岸风暴潮最高预警级别将达到橙色，沿岸潮位高涨，很可能漫过或破坏部分防护设施，对沿海地区构成直接威胁。所以台风影响期间，请大家务必停止一切海上活动，远离海边，切勿去海边观潮观浪。
1: 在台州温岭石塘镇曙光村的码头，汹涌的海浪已经时不时翻过路面，当地对码头沿线已经设置硬隔离线，严禁人员和车辆进入。曙光村沿海岸线居住着100多户300多名村民，其中20多户可能面临海水倒灌的居民已经安全转移。村党总支书记林天生说，
3: 所有的人员会分组进行巡查，这码头是我们最重点巡查的一个点位，所有的房间都是用木板或者铁板把它加固了，加固了之后人员就撤离掉了，不在里面了。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温州乐清将是这次台风沙德尔正面袭击的重点区域，紧紧抓住登陆前的窗口期。昨天，乐城街道西门社区副书记方世燕挨家挨户上门，劝危救防居民转移。他一遍遍耐心叩门，哪怕被大家嫌啰嗦，也要把所有居民转移到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李兴林的报道。
6: 温州乐清乐城街道西门社区的老街窄巷里，社区副书记方世燕和同事两人一组，手里攥着一沓纸质名单，从一栋楼走到下一栋楼。需要转移的大多是住在危旧房里的独居老人。方世燕走到2楼一户门前，抬手敲了几下门，无人应，又敲了几下，门缝里还是静悄悄的。
7: 王家，
6: 他下楼来到对面楼的2层，朝着这一户打开的窗户喊了喊，无人应。方世燕摇了摇头，在本子上做了个记号，准备晚点再来看看。
7: 这个阿姨也是独居老人，就一个人，她不在家多，有时候经常出去。
6: 社区里有128户需要在台风前转移，一开始大家都用手敲门，手指头都敲肿了。后来方世燕想了个主意，人手一个办公指甲板，用夹子边缘敲防盗门，接触面小，声音又脆又响。
7: 第一次敲的时候手指都肿起来，后来也学聪明了，但那个他们弄夹子，用夹子那个脚，因为它的缝面接触面小啊，响啊，用夹子敲。
6: 说话间他走到另一栋楼前，抬手用指甲板敲了敲防盗门，哐哐哐的脆响在楼道里传开，门开了一条缝儿，一位阿婆探出头来，眯着眼睛扔了扔扔。方世燕上前几句本地话一讲，阿婆脸色就松了下来，讲本地话显得亲，老人愿意听，这也是方世燕摸索出来的办法。
8: 你儿子说好6点左右，你晚上稍微早一点，万一风来了雨来了你也不安全，你早点收拾起来。
9: 我早上已经准备好了。
8: 谢谢你的配合。
9: 是我谢谢你。
6: 这已经是今年第3次因为台风阻止转移，整个流程方世燕已经烂熟于心，先上门挨家挨户敲，有人在的就当面通知，没人的电话接着打，电话不接的晚上天黑再来，谁家灯亮着他就继续敲门。
7: 不可能一次性敲通，我们一般都是晚上天黑了，看那个挨家挨户有没有灯，如果有灯点起来肯定是有人在家的，那我们就继续敲，那时候不开也得开，直到门敲裂了敲烦了他也会开，然后就告诉他必须得走。
6: 转移不只是把人送进安置点，还得让人安心。台风巴威来之前，安置点里有位阿姨闹着要回家，说睡不惯，方世燕和同事陪着她坐了好一会儿，问她到底想要什么。阿姨支支吾吾说想吃一碗三鲜面，方世燕犹豫了一下，还是签字把人带出去了。
7: 避灾点的那个工作人员不放啊，他说你进来了你出去你得担责，那我没关系，我说我签字，我说我的名字签上，几点接走，我说我保证我在1个小时内他能把面吃完，我的安全再把你的人给他送回来。
6: 那碗面35块钱，方世燕说很值。那以后那位阿姨在街上碰到她，老远就喊麦麦，乐清话里对晚辈亲昵的叫法。台风白海豚时，方世燕上门组织转移，这位阿姨第一个响应，方世燕说基层工作没什么诀窍， 就是将心比心。
10: 其实他们需求有时候其实很小一点点，其实我说我们做基层的能满足你尽量满足你。台风像我们这种多发的这种地方，你看今年就连着三个，如果不服哈，下次人家就不愿意听你的了。
6: 傍晚风大了起来，树枝压得很低，方世燕手里的名单上已转移的人名字后面都画了勾。台风越来越近，他转身又拐进了巷子里，还要继续敲下去喊下去，直到每个人都转移到避灾安置点，安置妥当。
5: 来听记者手记。
6: 采访中，方世燕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没办法。三个字背后是浙江基层干部在台风面前最朴素的逻辑。没办法退，只能往前，没办法绕，只能一家一家敲，没办法让所有人理解，只能做到让所有人平安。在浙江，像方世燕这样的基层干部还有很多。台风季里，他们顾不上自家，却要管好每一户人家。他们心里都清楚一个道理，宁可十房九空，不能万一失房。在一遍遍敲门，一趟趟接送，一句句叮嘱中，筑起了防台最前线的坚固防线。
11: 昨天，台州问岭太平街道小南门村92位住在临时安置房的老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附近的宾馆，这也是他们今年第三次受台风影响转移。从最初不愿走到现在主动配合办入住，背后是怎样的故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的报道。
12: 身份证在看里边，
13: 身份证和房卡都在这里。9楼912。
14: 下午2点，温岭太平街道小南门村村干部们手里攥着一打房卡，分头往临时安置房走去。早上，他们挨家挨户收上身份证，统一在酒店办好了登记，这会儿直接给老人们送卡上门。村妇女主任童爱琴跑前跑后，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15: 他们可以不用自己去办理登记嘛？他们老人都是岁数比较大了，他们不方便。
14: 这已经是老人们今年第三次受台风影响转移。村党支部书记胡志国说，敲开一户老人的门，话还没说完，老人就把身份证递了过来。
16: 我们这次上来基本上都乐呵呵的，直接拿身份证了。
14: 这场景放在一个多月前，想都不敢想。小南门村是拆迁复建的村，老人们暂住在过渡安置房里，铁皮屋顶，简易墙体，台风天确实危险。可第一次台风巴威来的时候，有的老人从没住过宾馆，有的觉得折腾，干部磨破嘴皮子，他们就是不肯走。那一次转移，村里把部分老人安排到了临时安置点，也有部分老人住进了宾馆。没想到住宾馆的老人回来后口口相传，宾馆里有热水，还有空调，睡得真舒服，车程只要2分钟，拐个弯就到了。胡志国说，老人们对周边环境都熟悉，住着心不慌。
16: 安置点，因为我们这边老人有些就是岁数大了嘛，那个硬板啊就很不习惯。那
14: 收身份证的同时，村干部还一间一间帮老人们检查水电煤气有没有关好，确认安全了才离开。行动不便的老人，村干部开着自己的私家车一趟趟接送。傍晚，大巴车将最后一批老人送达宾馆，92人全部安顿好。村民王英红住在9楼，推开窗就能看见村里的方向。这次转移，他比谁都积极。
17: 这宾馆学不地道，你好，
18: 宾馆肯定好。我两个女儿今天问我又住宾馆了，我说是啊，第三次了，住宾馆很舒服。
19: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0: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9: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1: 浙江之声。
5: 继续关注新闻，台风沙德尔步步逼近，杭州市防止已于昨晚八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杭州地铁发布台风期间运营调整预告，当车站出入口积水达到一级水位警戒线时，将关闭该出入口。当车站通行出入口少于两小时，车站关闭暂停服务。当车站周边积水严重存在倒灌风险时，所在线路段将采取停运措施。当台风风力达到一定级别时，高架线路将采取限速或停运措施。台风期间，市民乘坐地铁时，及时关注运营调整信息，合理安排行程。今天起，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所属各公园景点、博物馆、纪念馆临时关闭，西湖群山游步道临时封控，西湖游船、环湖观光电瓶车和夜游等游览项目暂停运营，西湖音乐喷泉暂停喷放，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
4: 这里有温度。
11: 昨天上午，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舟山辖区所有海上客运航线全部停航。当地东巨岛一名高龄老人突发中风，急需出岛就医。一场与台风赛跑的跨海紧急救援迅速展开。来听舟山台的报道。
0: 上午九点左右，舟山海事局接到紧急求助电话，东巨岛有一位中风老人急需送医。海事局第一时间启动台风应急救援预案，迅速上报舟山市防汛指挥部，同步调度就近执法力量赶赴现场筹备救援。定海海事处执法人员胡冠如说，
17: 立即协调了在民间码头靠泊这个遮港拖机以及在附近的一组执法人员一起前往这个东巨岛进行这个人员救助，同时联系了岸上的救护车，保证这个村民到民间码头之后呢，立即进行了一个安全转运。
0: 东巨岛是四面环海的悬水小岛，正在附近海域值守的应急拖轮舟港拖期接到通知后，以最短时间抵达东巨岛接上老人。胡冠如说，
17: 从这个接到紧急通知到完全闭环这个流程大概只用了一个小时吧。在那个台风来临期间呢，我们单位也是执行24小时这个应急待命制度，然后是有24小时的应急力量保障，我们24小时能够开辟一道绿色的生命通道。
0: 目前老人已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诊疗，没有生命危险。
11: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9: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19: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3: 整一个。
2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3: 整一个。
2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3: 整一个。
2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2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2: So easy，
2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4: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9: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1: 浙江之声。
5: 继续关注新闻。迪拜时间25号下午，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宣布，中国浙江红十字会获得2026年首届急救世界杯创新急救与复苏项目全球总冠军。急救世界杯是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于2026年首次举办的全球性急救专项赛事，共有85个国家的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派出162支队伍参赛。浙江省红十字会受中国红十字会的委托，组队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参加创新急救与复苏项目。 在决赛现场，队员们顺利完成主题演讲与现场问答，沉稳流畅地展示浙江急救侠创新模式，赢得评委一致认可。据介绍，2025年7月，浙江省红十字会在全省推行急救侠模式，充分吸收村社干部、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多元力量，组建急救侠志愿服务队，构建社会侧急救快速响应网络，弥补救护车等专业医疗救援到达前的缺位。截至今年七月底，全省已累计招募急救侠17.21万名，覆盖全省90%以上村社。此次夺冠标志着浙江急救侠模式从地方实践走向国际舞台。
11: 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省内全口径发电量32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45%。全社会用电量423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近7%，其中一产用电同比增长8.9%，二产同比增长6.5%，三产同比增长8.4%，居民生活用电同比增长6.3%。
5: 昨天，记者从国网浙江电力了解到，截至七月底，全省累计成交绿电超80亿度，同比增长6.2%。值得关注的是，其中超过一半，约40.8亿度绿电来自省外，同比猛增1.6倍，跨省购绿正成为浙企低碳转型新风尚。
11: 浙江省标准强链专项行动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圆桌对接活动昨天在义乌举行。本次活动由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旨在把标纪委专家资源从会议室搬到产业服务一线，打造政产学研企平等对话、供需直连的对接服务平台。作为全国首批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省份，浙江持续加大标准制修订力度，标准供给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目前，全省已承担国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和国内技术对口单位共10家，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42家，生物基微型装置、极弱磁技术及应用等一批新兴领域标准化技术组织先后落地浙江。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8: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9: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号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5: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上午8点，已成功搜救出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5: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林健说，这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需要提供紧急援助。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领事提醒。
1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昨天表示，灾害已造成389人死亡，900多人失联。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昨天协调尼方出动直升机，成功转运中方企业伤员2人。
5: 截至昨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已累计出动500多人、直升机4架以及多架次无人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也已全部抵达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前往灾区支援。截至昨天下午，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通信信号，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线受灾路段已抢通800米左右。
11: 西藏吉隆县的灾情牵动着浙江人民的心，省红十字会紧急拨付首批30万元救灾资金，目前浙江已经有企业和社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开展救援。昨天下午4点，位于杭州的浙江威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3名无人机操控员携带侦察、照明、运载等无人机设备抵达吉隆县。目前中国公羊救援队及西藏公羊救援队已经紧急启动驰援预案。
5: 继续关注新闻，有关美国政府考虑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关税一事，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回应说，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1: 由市场监管总局起草的垄断协议个人责任适用指引征求意见稿昨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确垄断协议个人责任的追责范围、追责情形和裁量因素等，提升反垄断穿透式监管水平，不断增强反垄断执法威慑力。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9月10号。
21: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1: 再来刷新财经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透露，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近日完成，货物贸易方面双方最终零关税进口占比都超过99%。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2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11: 来关注国际方面，韩国大邱地方法院昨天对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一名中国籍大学讲师正式签发逮捕令，嫌疑人随后被羁押。此前，嫌疑人在警方调查中已承认部分犯罪事实。警方说，在对嫌疑人住所等地进行调查后，进一步确认了与案件有关的行动轨迹以及遗体弃置地点等情况，具体死亡时间以及死因还需要通过尸检等确认。
5: 印度外交部昨天发布消息，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首都新德里举办。
1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臣穆罕默德， 双方就地区当前局势以及如何缓和紧张局势，为重启对话创造有利条件交换了意见。卡利巴夫强调，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
5: 伊朗方面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6号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白宫方面表示，目前没有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都在考虑之中。此前一天，美国司法部表示，准备重启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邮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5: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地时间27号表示，以军已决定在约旦河西岸进一步扩大兵力部署。他强调，从伊朗、黎巴嫩到加沙地带，以军正在各条战线全面推进作战程序，并在多线格局下维持最高戒备。
11: 当地时间27号，巴基斯坦与科威特签署了2026年防务合作议定书，旨在进一步深化两国在2023年防务合作协定框架下的军事合作。根据新协议，巴基斯坦将在军事训练、边境管理等防务领域向科威特提供协助。
5: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当地时间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是情报机构负责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6号发布消息，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首要关切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同时施压俄罗斯减少对伊朗支持。
1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7号说，目前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
5: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夏兰、方亮，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新月、飞扬，监制袁奇祥。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